0: 九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China，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三月的泽库草原春寒料峭，中午时分，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西普沙完全小学的食堂里却暖意融融，热气腾腾的西红柿炒鸡蛋出锅了。四年级的卓玛端着餐盘坐下，把米饭拌进西红柿炒鸡蛋里，软糯的米饭拌着酸甜的汤汁，那叫一个美味。卓玛对身边的同学说，这也太好吃了，你们也照着我的吃法尝尝，保证你们吃了还想吃。
1: 同学中间立刻有人响应，个个拍手叫绝，我也来尝尝。校长诞生端着和学生一模一样的餐盘坐在孩子中间，他告诉记者，当天呢是他的陪餐日，这样和孩子们一起吃饭的日子每周都有好几次。他说，陪餐不只是看着他们吃，更是要听听他们的想法。孩子们说菜咸了，米硬了，我们都要记下来，回头就跟食堂和供货商沟通和调整。
0: 这温馨的一幕是青海省持续推进校园餐专项整治的一个缩影。从河黄谷地到三江源头，一场关乎全省50多万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舌尖上的变革正在高原大地悄然发生。
1: 曾经有一段时间，部分学校食堂存在管理松散、食材采购不规范、资金使用不透明等问题，一度成为家长心头的牵挂。但郑校长表示，孩子回来说饭菜品类少，味道也一般，最担心的就是安全问题，采购渠道不透明，心里总是不踏实。家长的担忧就是工作的方向。
0: 改变从一场动真格的整治开始。2025年，青海将校园餐专项整治作为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的实践检验，从制度入手，扎紧篱笆。青海省中小学校食堂管理办法暂行等一系列文件相继出台，从采购、存储、加工到配餐、留样、经费管理，全流程都有了明确标准。全省公餐学校全部建立膳食监督委员会，成员包括学校领导、教师、学生和家长代表。
1: 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第二中学，校长张志荣指着手机上的阳光校园平台说，大米、面粉、食用油、肉类等大宗食材全部由县教育局统一招标采购，供应商资质、价格、检测报告全部上网公示，像网购一样方便透明。统一采购不仅从源头上保证了质量，平抑了价格，更切断了可能存在的利益链条，学校压力小了，家长们更满意了。
0: 更让学生和家长感到安心的是智慧监管的全面覆盖。青海省校园餐智慧监管平台建成投用，家长通过手机 APP 就能看到学校食材采购、验收、操作、加工、学生就餐的实时场景。家长李美妍说，炒菜师傅帽子、口罩、工装穿戴得整整齐齐，灶台锃亮，孩子吃得安全，我上班也安心。
1: 安全是底线，营养和美味是更高追求。2025年秋季学期，青海省率先落实国家营养改善计划提质扩面要求，新增208所义务教育学校，25.48万名学生享受热食午餐。至此，全省超过2/3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被纳入保障范围，省级财政统筹2.54亿元，确保饭碗端的稳，并投入3.17亿元，用于138所学校食堂的新建、改扩建和设备升级。
0: 张志荣说，以前地方小，设备也有限，去年县委县政府大力支持食堂改造升级，用餐人数从1000多人增加到3000多人，孩子们随时都能吃上热饭热菜。走进互助县第二中学食堂，窗明几净，桌椅整齐，现代化厨房设备一应俱全。
1: 变化实实在在体现在餐盘里，各地学校结合高原气候特点和学生成长需求，制定了科学的带量食谱。 张志荣说，我们在23个计划菜谱的基础上，随季节周周出新菜，日日不重样。八年级学生蔡兴超把餐盘里的食物吃得干干净净。他说，午餐每天四个菜，我最爱吃鱼香肉丝、洋芋炖牛肉，晚餐有臊子面、牛肉面，真的是太香了。随餐呢还有水果，比家里吃的还丰盛。
0: 对食堂工作人员的培训也越来越严格，在专项整治中，全省各地接受线上线下培训的食堂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共有1.3万人次，他们学会了更合理的搭配食材，用少盐少油、安全科学的方法做出健康可口的饭菜。
1: 老师们从这场变革中感受到了积极变化，学生饮食好了，身体素质明显增强，上午最后一节课打瞌睡的少了，体育课上的也更有活力了。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民族中学老师才让吉观察到，通过食育，孩子们懂得了珍惜粮食，感恩国家。
0: 家长也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和监督者，一些地方还探索聘请学生家长担任食堂辅助工作人员。有过帮厨经历的家长说，能亲手为孩子们做饭，亲眼看到所有流程都规范干净，这种放心是最实在的。
1: 泽库县西卜沙完全小学的食堂门口，供货商鲍云虎正和学校食品安全员一起核对当天的食材验收单。他说，我们有一些菜是从西宁拉来的，给学校配送时一定都是筛选最好的，检验报告都在这儿。作为学校果蔬材料的供应商之一，他每天都会亲自送货。他说，给娃们吃的东西可不敢有半点的马虎。
0: 这所1958年从帐篷起步的学校，如今早已告别了简陋的就餐条件。泽库县25所义务教育中小学食堂全部由学校自主经营，不对外承包，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全覆盖，大宗食材由县教育局统一招投标，12家中标供货商保障着全县25所中小学、49家幼儿园的食材供应，每月还有教育局、市监局等部门一起参与市场询价，确保食材新鲜又不贵。
1: 但正校长介绍说，我们学校有专门的验收小组，每次收货都要2个人一起核对，所票所证一样都不能少。除了校领导陪餐，还有包保干部、班主任、教师代表和家长代表一起参与陪餐，大家轮流来，就是要把好食品安全每一道关。
0: 青海将校园餐作为民生大事来抓。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省已有1957所学校提供校园餐，覆盖学生95.3万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惠及51万名学生，补助标准按照每生每天5元执行。2025年相关投诉举报量比前一年下降了67%，处置满意率达100%。
1: 从帐篷小学到标准化食堂，从牛奶加 X 加餐到热气腾腾的正餐，从吃饱到吃好，再到吃的营养健康，这一餐一饭的变化，见证的是一份沉甸甸的民生情怀。
0: 一碗碗热乎饭，暖了高原娃娃的求学路。在青海，这样暖心窝子的故事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发生，汇聚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幸福底色。
1: 5月19号，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春季开学以来，青海持续深化校园餐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在强化校园食品安全保障的前提下，加强学生营养健康管理，加强信息公开，强化家校社协同，进一步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0: 全省各地各校全面压实学校主体责任，切实履行每学期在食堂召开一次现场办公会、陪好开学第一餐、开展一次食品安全满意度测评的工作要求，严格执行5陪餐制度及学生用餐信息公开制度。 同时发挥膳食家长监督委员会作用，按照日排查、周管控、月调度机制，及时解决管理问题和安全隐患。
1: 各级各类学校认真落实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加强具体环节管理，构建全链条责任体系和全覆盖监督格局，确保校园食品安全，加快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学校新增食堂建设，确保工程质量符合标准，功能布局科学合理，设施设备配备齐全，并在2026年秋季开学第一天如期供餐。
0: 学校对食堂对外承包服务管理负总责，建立完善食堂承包经营准入、考核评价和退出机制，强化膳食经费规范管理，坚持公益性运营，营养膳食补助资金管理按照专户要求独立核算，严禁挤占、挪用、套取等违规违纪行为发生。
1: 全面执行学校大宗食材统一招标采购管理要求，营养改善计划实施严格执行县级统一招标采购，承包经营学校必须以学校为采购单位统一招标采购，建立大宗食材供应企业评价和退出机制，学校严格执行食品级原料进货查验制度，同时常态化开展食品安全督查，对膳食经费管理不规范、使用来源不清、来历不明食品及原料等突出问题，零容忍、零懈怠，严肃查处。
0: 此外，持续推进校园餐智慧监管平台建设与应用，确保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学校于春季学期全面实现统一智慧监管，实现学校食堂全链条无死角全过程监管，切实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凡有等待，必有启程。
1: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一个有思想的电台。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听得见的幸福，听得见的幸福。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3: 聚四面民生，
4: 会八方民情，
3: 民生好新闻
4: 尽在民生在线。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调频 FM98.9 兆赫 AM666 千赫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慧，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0: 5月22号，由青海省商务厅、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青海省财政厅、青海省总工会、青海省邮政管理局联合主办的以清新优惠换新城乡为主题的2026青海省家电消费季暨消费品以旧换新进农牧区活动在西宁启动。
1: 本次活动将家电消费季与以旧换新进农牧区活动深度融合，通过政银企协同、省市县联动、线上线下一体模式，叠加政府补贴、平台赋能、企业让利、金融助力多重优惠，将民生惠民生促消费紧密结合，进一步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持续释放家电消费潜力。
0: 同时按照全域覆盖、精准触达、场景渗透思路，用好线上线下两个渠道，通过引导平台企业组织开展家电专场促消费活动，投放以旧换新大篷车，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补贴全面向县与乡村下沉，拓展农牧区消费市场，持续扩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影响力和惠及面。
1: 5月21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启幕。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融合创新为主题，集中呈现全国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发展新趋势。青海展区立足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定位，深挖生态、历史、红色、民族、高原五大特色。

0: 创等展陈，尽显独一无二的高原文化魅力。瞿昙秘境、噶日塘秦刻石 VR 体验、精品剧目展播等数字化形式，为传统文化注入新活力。热贡艺术非清秀非遗活态展演及生命树营旅融合互动项目持续吸引观众驻足打卡。展会期间，青海首次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券，有效激活现场交易，拉动文旅消费升温。同时，5件文券文创精品入选文博会文创中国核心展区城市礼物，亮相大会核心平台，成为擦亮青海城市名片、传播高原特色文化的重要载体。
1: 依托深圳文博会国家级平台，青海以文聚力，以展传韵，持续讲好新时代青海故事，助力高原文化精品走出高原，走向全国。独具韵味的青海文化在彭城持续绽放，让三江之源的独特魅力传向四方，彰显新时代青海的文化自信与高原担当。本届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号。
0: 好的，继续来关注第八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在青海美术馆开展以来，便吸引了众多艺术爱好者和市民的目光，涌动的人潮、热烈的讨论，让这场国家级青年美术最高水准的创作盛宴收获了满满赞誉。
1: 5月23号16点，展厅内从全国万余件有效投稿中严格遴选出的精品力作令人目不暇接。这些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粉画、漆画、插图、连环画、综合材料绘画9大艺术门类，其中50件优秀作品更获得直送第15届全国美展的资格。
0: 展览现场，一幅幅精美的画作让人目不暇接。无论是细腻入微的中国画，还是色彩丰富的油画，都展现了青年画家们深厚的艺术功底和独特的创作视角。市民们或驻足欣赏，或低声交流，无不沉浸在艺术的海洋中。
1: 据了解，全国青年美展自创办以来，始终是培育美术新锐、推出精品力作的重要品牌。从山城重庆到高原西宁，第八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正以艺术之名书写着新时代的青春华章。这里不仅有艺术的盛宴，更有青春的宣言。新时代的青年艺术家正以他们的方式记录历史，描绘当下，展望未来。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西宁市城西区电影产业孵化园揭牌仪式在海湖新区锦城大厦举行。作为西宁市具有辨识度的文化品牌和城市 IP， First 青年电影展创办于2006年，2011年永久落户西宁市，至今已深耕西部，扎根青海15载。
1: 城西区文体旅游科技局局长张文娟介绍说，2016年以来 ，FIRST 的青年电影展的主要活动场地就集中在城西区唐道、万达、王府井大象城等商圈以及辖区内的青海大剧院。每年影展汇聚全国各地电影人、青年创作者以及产业机构，不仅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有效提升了城西区的文化活力、青年氛围和城市美誉度。
0: 张文娟介绍，第20届 FIRST 青年电影展将于7月17号到25号在西宁举办。城西区借此契机与 FIRST 青年电影展组委会深化战略合作，打造城西区电影产业孵化园，组建 FIRST 电影产业示范区，聚力推动城西区从影展举办核心承载区向西部影视产业服务核心区迭代升级。同时将影展累积的流量转化为产业流量，把深厚的文化影响力转化为区域发展动能，为青海文化强省建设、西宁高质量发展及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打造注入强劲文旅动力。
1: 城西区电影产业孵化园位于锦城大厦17楼，划分为接待会客区、开放办公区、独立创作室、头脑风暴会议室、秘密洽谈室、专业剪辑机房。

0: 房、标准审片室、休闲社交区等多个区域。园区内配备专业剪辑工作站、影音放映设备、智能网络监控及全套定制软装家具，可全方位满足剧本创作、后期制作、项目洽谈、影片审映、产业办公等影视产业全场景需求。
1: 今后孵化园将重点聚焦系统整合青海外景资源，打造一站式协拍服务体系，培育壮大青海本土影视产业生态，强化品牌赋能与行业资源对接，深度推进青海影视文旅融合。
0: 目前孵化园已确定首批六家青海本土入驻企业，入驻团队包括松泰佳、久美成烈等知名本土导演、制片人及专业剪辑人才。今后入驻企业与孵化园将协同发力，共同构建西部影视产业生态圈，助力青海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
1: 5月22号晚，刚投递完简历的小李兴奋地说，本来只是和朋友来大兴街夜市吃个烧烤，没想到顺便就找到了工作，这夜市逛得太值了。当晚，城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城中区总工会、共青团城中区委的区委委员会，借助大兴街夜市的焰火气息，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人才夜市招聘会，让求职者在逛夜市的同时也能找到工作。
0: 现场30家优质企业化身夜市摊主，将原本严肃的招聘展位搬进了熙熙攘攘的夜市中。文旅商圈的璀璨灯火此刻也化作了照亮青年就业之路的明灯。企业展位前人头攒动，没有了传统招聘会的拘谨与隔阂，求职者们在轻松的氛围中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畅聊发展前景。这种接地气的交流方式迅速拉近了供需双方的距离，不少应往届毕业生都在闲逛中找到了心仪的岗位。
1: 除了热闹的线下互动，现场还引入了 AI 数字人主播等科技元素，用新颖的方式为云端求职者同步带岗。这场夜市招聘既有温度又有科技感。城中区就业服务局工作人员介绍，城中区2026年首届人才夜市开市，巧妙地将就业服务融入城市夜经济，不仅为商圈增添了人气与活力，更为高校毕业生搭建了一个高效温暖的对接平台，实现了在烟火气中揽才，在夜市中点亮就业的新希望。
0: 5月22号，记者从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赛事组委会了解到，2026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拟定于9月6号在青海西宁起跑，赛事报名及后续活动信息将陆续发布。
1: 2026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赛事规模为15000人，赛事兼顾专业性与群众性，共设全程马拉松42.195公里、半程马拉松21.0975公里两个项目。其中全程马拉松5000人参赛，面向专业运动员与资深跑者，半程马拉松10000人参赛，适合有一定运动基础的爱好者。
0: 本次赛事路线贯穿西宁城市地标与自然景观，让参赛者在享受比赛的同时，能够领略西宁的商业街区、人文地标、城市公园、水岸绿地的独特魅力，为全国跑友带来一场展现高原明珠独特风貌、文化底蕴和现代气息的非凡体验。
1: 赛事以体育家为主要理念，将以最美的生态赛道、最热情的服务、最全面的保障，全方位做好环境营造、交通运输、医疗服务、安全保障等工作，力争打造成为全国体育旅游标杆赛事。
0: 2025年9月，首届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赛在青海体育中心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0名跑友齐聚西宁。经过激烈比拼，肯尼亚选手包揽男女组全程马拉松前3名，青海选手马中华获得半程马拉松冠军。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自今年五月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集中整治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以来，累计线下不合规商户299户，整改各类经营问题1450个，38起违法案件完成立案处置，先后发布20多批次食品安全典型案例。
0: 青海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根据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结合本地经营实际，加大违规经营、后厨管理混乱等问题整治力度，针对性破解监管难题，全面整治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各类违规问题。
1: 5月20号，开局起步15午青海专场新闻发布会上提出，要高标准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15午时期，海北州将健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责任制，立足红色资源优势，整合221基地旧址等红色资源，打造遗址加展馆加学位三位一体的红色研学资源矩阵，构建以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核心，四线联动党性教育为路径，红色研学点为重要支撑的红色研学格局，以红色文化赋能民族团结创建，讲好海北民族团结与红色奋斗故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0: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2: 北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3: 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导，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0: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
5: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6: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7: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8: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9: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0: 早安，青海。
11: 早安，青海。
12: 每天新出发。
13: Good morning，青海。

0: 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好，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呢，
4: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黄中区西乡记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的鸡毛菜、板苔等蔬菜迎来了批量采收期。高原冷凉蔬菜不仅让种植户鼓起了钱袋子，还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务工，稳定收入，为乡村振兴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走进李家山镇西乡记种养殖专业合作室，基地大棚内满眼翠绿的鸡毛菜长势正旺。李家山镇河湾村村民谢秋菊与伙伴们正忙着采收鸡毛菜，他们动作娴熟地剔除老叶黄叶，精心挑选鲜嫩菜心，分拣后迅速装袋。种植户文少泽则将刚采收的鸡毛菜装箱打包，准备运往市场。
0: 黄中区李家山镇河湾村村民谢秋菊说，他们干活按计件发工资，一件13元钱，一天能采12件，一天下来能挣150元，也不用外出务工了。
1: 文少泽是合作社里的种植大户，他早年在北京近郊从事鸡毛菜种植，7年前经朋友引荐来到青海加入合作社。由于青海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气候与土壤条件十分适宜鸡毛菜的生长，产出的菜品口感和品质优于其他产区。于是文少泽试种了5亩鸡毛菜，经过几年的摸索尝试，种植规模逐年扩大。
0: 种植户文少泽说，目前他种了15个棚，每天的用工量在4到6人之间，他们是每一件货是17斤到18斤，单价6元。一个棚的鸡毛菜能采收3000斤左右，产量也比较好，产销很稳定，每个棚的收入大概是6000元到7000元之间。
1: 由于鸡毛菜十分娇贵，贮存期短，合作社针对这一特性，采取以销定产、天天播种、天天收获的循环种植模式，让小小鸡毛菜种出了好效益。鸡毛菜种植管护周期较长，用工量也在逐步增加。
0: 结合市场需求，他们又引进了板苔新品种，前期试种2个大棚，种植技术日趋成熟后，板苔种植面积也发展到了6亩。
1: 种植户文少泽说，我们这个板苔目前采收的是第3茬，一共可以采收5茬，每一茬1000斤左右，目前市场批发价是每斤6元，除去所有的开支，一亩地收入1万到12000元。
0: 依托高原冷凉蔬菜产业优势，小小的鸡毛菜已然成为该合作社特色种植的致富菜。由于种植出的板苔口感清甜，品质优良，市场接受度高，因此销路也十分稳定。
1: 黄中区西乡记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陈俊峰说，按照客户的订单需求，每天大概有400到500斤的销量，市场订单在逐步增加，后期我们将计划把板苔扩大到30到50亩，继续供应西北市场。
0: 近年来，合作社从主打草莓种植，在持续优化种植结构，陆续引进苏州青、香菇、薄荷、紫苏、板苔等优质特色果蔬。目前合作社年产出果蔬近65万公斤，草莓苗200万株，年销售收入达679万元。作为黄中区农业产业化发展主力平台，合作社年均用工超800人，直接带动周边6个村300多户农户增收致富。

0: 再来关注草原上的板凳会，法典里的家常话。五月的都兰县乡家草原，晨风里还带着丝丝凉意，但牧民们的心却被一场有温度的普法活动捂得热乎乎的。近日，都兰县乡家乡开展了民法典宣传活动，没有主席台，没有讲话稿，几把凳子围成一圈，工作人员与牧民席地而坐，一场你问我答的民法典对话式宣讲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1: 一位额吉，也就是蒙古语意为母亲，第一个打开了话匣子，说我正愁一件事儿，女儿嫁到了外乡，家里的牛羊和草场还有她的份儿吗？
0: 一位工作人员盲横握住了额吉的手，说额吉，您放宽心，民法典有明确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女儿和儿子一样，都是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不管嫁到哪里，她依然是您的孩子，家里的牛羊草场承包经营权她都有份儿，这是法律给她的权利。
1: 额吉的声音有些发抖，那要是他兄弟不答应呢？您放心，权利写在法典里，就是他最硬的靠山，如果家里人商量不通，我们乡政府司法所会出面帮忙调解，实在不行还有法院。法律不光是写在纸上的，更是给咱老百姓撑腰的。盲恒的语气温和而坚定。
0: 额吉眼眶湿润了，他接过民法典宣传折页，喃喃道，好好，我要带回去给丫头看，让她知道法律认她。那一刻，高原的阳光刚好洒在树叶上，也照进了老人心里。
1: 人群里，一名小伙子挤到前面，有点不好意思地问道，他在手机上网贷了一笔钱，利息高得吓人，实在还不起了，这事儿民法典管不管？
0: 普法干事多杰加笑着说，民法典第680条明确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超过法律保护上限的利息你不用还，法院也不支持，但本金和合法利息还是得认账的，以后再急用钱走正规渠道。
1: 小伙子挠挠头，长舒一口气说道，这下心里有了底儿了，回去我就跟平台谈，实在不行找法律援助，以后手机上的小广告我可不敢乱点了。周围一阵善意的哄笑，几个年轻人纷纷掏出手机扫了公共法律服务的二维码。
0: 宣讲现场问题一个接一个，气氛像草原上的奶茶一样越煮越浓。一位村民急切地问，老板欠我打工的钱，我能不能直接拿他的摩托车抵债？哎，使不得。法律明白人陈海中马上接过话茬，他说，民法典保护咱们维权，但是得走正道，你要是把车扣了，有理反倒变没理了，你得先找他打欠条，再走调解或诉讼，咱们司法所还能免费帮你。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原来法这么细致，以前不懂，差点办错了事。
1: 普法不只是发传单，此次乡家乡的民法典宣传专挑农牧民最关心的问题下手，草场经营权流转、婚姻家庭、遗产继承、民间借贷，每个话题都直接关系着牧民的钱袋子和好日子。
0: 我把牛羊转给了别人代养，草场算谁的？我还能用它贷款吗？面对家庭牧场主永军的提问，副乡长董高阳翻开民法典第339条，土地经营权可以依法出租入股，就像您把房子租出去一样，房本还是您的，而且民法典保障您的经营权，银行认可后就能办抵押贷款。永军听后眼睛一亮，原来这绿本本草原承包的经营权证有这么大的能耐，

0: 我正愁扩大养殖没本钱呢，这下可找到路子了。
1: 考虑到牧区老人行动不便，沟通不畅，乡家乡特意组织了送法贴心、送法下乡、普法宣讲队、团结同心马蹄生香草原宣讲队，把民法典送进毡房，送到下级牧场。
0: 在一处偏远的放牧点，草格图在帐房门口对着校宣讲队员说道：你们跑这么远的路来给我讲法，我心里暖烘烘的。以前觉得法离咱们牧民很远，现在才明白法就在奶茶碗里，在马背上护着我们呀。
1: 乡家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候选人才让多杰这样总结道：民法典宣传不能一阵风，我们要通过法律明白人的培养，让这次对话的余音变成牧民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日常习惯，让民法典真正成为乡家乡群众奔向美好生活的护身符。
0: 活动接近尾声，乡领导班子成员和几个村党支部书记围坐在一起聊起了天儿。坐在一旁的湖里木图村老支书刚登家抽了一口烟，慢悠悠地说道：以前村里调解纠纷靠的就是我这张老脸，凭着人情威望去和稀泥，现在不一样了，谁家闹了草场界限，夫妻吵架，我们把民法典那条条框框往桌上一摆，大家自己就知道理在哪边。民法典它不是写在纸上的死规矩，它是长在我们草原泥土里的活道理。
1: 才让多杰接过话说：民法典就像草原上的界桩，划定了权力的边界，也指明了责任的方向。我们要把法治精神种进村规民约里，让法律和咱们的民族传统美德一起变成乡家乡的新乡约。不是谁嗓门大谁有理，而是谁合法谁有理，这样乡村治理才能既有温度又有力量。
0: 农牧民群众纷纷说道：原来法律不是天上飘的云，是咱毡房里的一碗奶茶，暖手更暖心。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4: 西宁市荣获
5: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6: 青海，早安。
5: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当地时间22号下午，在与几位中东领导人通话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和平协议已基本谈妥，但指出协议的最终方面和细节目前正在讨论中，将很快公布。
1: 随后，在当地时间23号，特朗普透露，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越来越接近敲定两国之间的协议。最新提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程序，解冻伊朗存放在外国银行的部分资产，以及继续谈判。
0: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当地时间23号傍晚，一名嫌疑人在白宫外的特勤局检查站开枪，随后被击毙。特勤局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勤局人员开枪还击并击中嫌疑人，嫌疑人被送往医院后死亡。事件中还有一名旁观者受伤，但特勤局人员无人受伤。
1: 特勤局发言人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事发时正在白宫内，但未受影响。据介绍，枪击事件发生在白宫外西北区17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附近。执法部门消息人士称，现场大约开了15到30枪。
0: 好的，继续来关注。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发布信息称，卢甘斯克地区遭无人机袭击的学校死亡人数增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结束。俄紧急情况部在社交媒体上通报指出，袭击事件造成63人伤亡，其中21人死亡，所有遇难者遗体均已从废墟中找到。
1: 俄媒体援引急救部门的消息报道称，伤者中仍有10人住院接受治疗，32人接受了门诊治疗。俄方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帕谢奇尼克宣布，24号和25号为该地区哀悼日。帕谢尼奇克22号表示，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该地区一所学校的教学楼和宿舍。俄侦查委员会表示，袭击发生时，该校宿舍楼内有86名学生和一名工作人员。该委员会已对此次袭击刑事立案并展开调查。
0: 俄总统普京22号表示，遭袭击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特种部队设施或相关服务机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在俄方防空或电子战系统影响下击中该建筑的。他已指示俄外交部将此次事件通报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并责成俄国防部提交行动方案。
1: 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当地时间23号晚闭幕，影片《峡湾》获得本届电影节最高奖项金棕榈奖。影片《峡湾》由罗马尼亚知名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执导，这是由他执导的作品第二次获得金棕榈奖。由他执导的影片四月三周两天夺得了2007年第6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此外，他还凭借作品《毕业会考》赢得2016年第6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0: 本届电影节的各大奖项当晚也逐一揭晓，最佳男演员奖颁给影片《懦夫》的两位男主演伊曼纽尔·马基亚和瓦伦丁·坎帕涅，最佳女演员奖得主是影片《突如其来》的两位女主演维尔日尼·拉菲拉和冈本多绪。
1: 电影节的最佳导演颁奖给影片《黑球》的导演哈维尔

0: 布罗西和哈维尔·卡尔沃以及影片《故土》的导演帕维乌·帕夫利科夫斯基。评审团奖的获奖电影为安德烈·兹维亚金采夫的作品《米诺陶》。
1: 本届电影节共有21部影片入选主竞赛单元，角逐金棕榈奖，其中包括多部东亚电影作品。而从主竞赛单元获奖结果来看，东亚电影在奖项方面斩获不多，本届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和一种关注单元均无华语影片入围。
0: 据了解，本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下，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组织设立中国电影联合展台，携70家国内影视机构、185部优秀国产影片集中亮相。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于电影节期间在戛纳电影交易市场放映。
1: 好的，继续来关注。法国外长巴罗23号表示，自当天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被禁止进入法国领土。巴罗表示，这一决定与本格维尔此前针对全球坚韧船队中法国和欧洲公民所采取的不可接受行为有关。
0: 巴罗同时表示，法国方面并不认同该船队的行动方式，认为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并给法国外交和领事部门增加了负担。但他强调，法国不能容忍法国公民遭到威胁、恐吓或者暴力对待，尤其是相关行为来自一名政府官员。
1: 巴罗还指出，本格维尔的相关行为已受到许多以色列政府及政界人士谴责，并称其长期以来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言论和行为令人震惊，包括煽动仇恨和暴力。巴罗认为，他已与意大利外长立场一致，呼吁欧盟也对本格维尔采取制裁措施。
0: 以色列海军18号上午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被扣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2: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0: 新的一周全新启程，告别过往的疲惫，放下心中的迷茫，带着满心热忱与期待，勇敢奔赴每一场热爱，向阳而行，步履不停。愿大家在新的一周收获满满的惊喜与成长。新的一天，各位早安。
1: 听众朋友，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慢点，
2: 就知道了。
1: 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1: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

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文化。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2: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989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5: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6: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穆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7: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3: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989心里有约，为你而。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还爱不爱我呢？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
6: 我没有答案。
7: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989新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收听本期的989心里有约。青春期呢，是孩子从少年走向成年的关键过渡期，也是心理发展、自我认同、情感萌芽最为敏感的重要阶段。近年来呢，青少年异性交往、情感困惑、亲子沟通冲突、厌学焦虑等的问题持续受到社会、学校和家庭的高度关注。今天我们围绕着青春期的异性交往认知、早恋科学引导、还有行为边界建立、安全风险防范、青春期女孩心理需求的五大核心内容，结合权威的家庭教育理念和临床实践经验，为广大家长提供一套系统、科学、可操作的心理健康指导方案，帮助父母读懂孩子、理解成长、守护青春。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青春期异性交往的科学认知和教育原则。首先，我们应该共同了解青春期的孩子对异性产生关注和好感究竟是不是异常现象，家长应当建立怎样的科学认知。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1: 我认为呢，在孩子的这个一上初中啊，甚至现在孩子都早熟啊，我们在孩子五六年级的时候就可以跟孩子就不要回避这个话题。什么呢？就是男女的这个话题。我们知道呢，人的心理发展是这样的，就是说他先是跟这个长辈的这个社会性发展，然后是同辈的。同辈的早期呢，他是没有性别的，叫中性人。什么时候开始有性别了呢？就是当他有这个性的意识了，比如说女孩她的这个有开始青春期发育了，或者青春期发育前，她有一什么特点呢？她愿意找同性别做朋友。这个同性别做朋友一般在小学五六年级就开始了，她会持续到初一初二。那么到16岁之后，我们都有一句话叫16岁的花季。花季什么意思呢？我们就知道他要开花了，这个实际上就是春嘛，青春就来了。那么青春来呢，有的孩子呢，他专注于学习，可能他就不会过多的在这方面用心思。当然也有学习好的孩子也早恋啊，但是呢，这个有些孩子他就开始就是发育啊，就在家有的家庭的问题，所以他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就开始关注异性了。哎，你看他们女生都在那玩，那女生说，哎，你看他们男生当中啊，谁最酷啊？这个时候在异性的一关注的时候，他勇敢者呢，他就会先尝这个禁果了。所以呢，这时候父母最担心了。因此我讲这个话题呢，实际上我们父母要心里明白，就是说到16岁他喜欢异性，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啊，这是第一点。所以你要带着一种有事先准备的接纳，不是说我抗拒这玩意儿，你抗也没用，你抗不住的，对吧？因为你一旦抗拒，它就变成地下了，那更危险。所以你不能抗拒，你说啊，到这时候了，该这时候了，对吧？那么你要在这时候，你要有意识的在这之前。所以我为什么讲心理的当中很多事儿都要往前明白，你前面不明白，你到事儿来了你就来不及了。那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在青春期之前可以跟孩子去聊一聊，哎，聊聊，比如说我是个儿子，我就告诉他，哎，你觉得什么样的女孩你比较喜欢啊？啊，那么同样，这个要是女孩呢，你也可以问问她，哎，你觉得你爸爸怎么样？哎，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啊？那么这里头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感觉到这话题没什么了不起，该说就说嘛，对吧？所以呢，这个父母呢，首先你要带一种宽容、开放。但是呢，我们是外松内紧。那么因为你越这个回避这个话题，孩子也会回避，他一旦有事不告诉你就非常危险了。所以你要首先不回避，然后甚至开个玩笑，有好朋友先告诉我啊，我可是特别有兴趣的，待会儿我帮你参谋参谋啊。所以呢，这个首先我们这个要有一种比较正确的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第二呢，就是一般孩子早恋呢还跟家庭的夫妻关系有关，这个还和父母啊和孩子的亲子关系有关。如果爸妈关系特别好，然后孩子跟父母的关系特别好，这种情况基本没有任何危险性。但是就怕什么呢？比如说因为家庭各有各的家庭，我刚才讲了，家庭是很复杂的，因为有的一方在别的地方工作，那么这时候他的孩子可能在这边，他就经常见不到孩子，所以就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就是女孩呢见不到爸爸啊，或者男孩呢妈妈出国读书去了，也没有妈妈在跟前跟着爷爷奶奶， 于是他就会出现什么呢？他心理上的一种亏欠，他要补偿，这种孩子特别容易早恋。所以我想呢，在家庭当中哈，这个异性的就是我们叫伊比普斯情结，这个弗雷德的一个话啊，就是说女孩按理说就是跟父亲更亲，男孩呢跟妈妈更亲。所以我们在孩子进入到青春期之前，在小学前后，就快毕业的前后，我们就要开始有意的给孩子这方面的信息，就是眼光高一点，别什么人你都信。不是那说的好听的，就是好人啊。然后呢，我们生活当中有那么多的法制节目啊，我们可以看，比如像最近有什么《青春贷》呀，这个《美丽贷》呀，啊，这种贷款把女孩骗了，又骗人又骗钱。那你这些故事，这都不是故事，这真事儿啊！你干嘛不让他学习之前说，哎，孩子过来过来，快看看这新闻啊！哎呀，我告诉你，这社会险恶，你可不要那么傻啊！不要见了一个对你好的，立马就认朋友啊！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要让孩子更早的去认识这个社会，去认识人的复杂性，然后呢，在选择异性的时候要心里有数，要选什么样的啊？这个，比如说你喜欢，那别人也会喜欢，结果你也不搞清楚对方的心思，你就是往里头投钱。我就遇到过这种案子，结果把自己家底全投进去了，人女孩根本不喜欢男，所以我就讲，这就在哪儿呢？就是他孩子没有明白。啊，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不是你的，那你怎么去试探，怎么去发现属于自己的那个人？然后呢，当你喜欢他的时候，怎么去交往又不失面子？然后呢，又不造成两个人的相互伤害，对吧？所以呢，这些呢，做父母的要智慧一些，要早点跟孩子交流。你要是说不出什么道道来，你就可以把一些老师的讲座，把一些这个就是我们的新闻故事啊，什么这些啊，你只要看到的，你让孩子也看。

0: 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开始第二个话题了。刚才呢，专家说的非常好。其实，在中学阶段呢，早恋是家长最焦虑，也是最容易处理失当的问题。很多家庭呢，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却忽略行为背后的心理需求和成长。那么，如何看待这种问题呢？该如何建立起科学的边界来呢？我们继续听专家给我们分析。
1: 早恋的话题很有意思，普遍问我早恋问题的家长是在初中和高中，所以我们就问初中和高中谈恋爱算不算早恋。首先从我们生理角度来讲，一个女性一个男性14、15、16岁，她基本上发育成熟，她拥有了情窦初开的这种动能，也应该拥有恋爱的权利。所以每次人家问我早恋的时候，我都问她说，哎，你怎么看待红楼梦？你觉得红楼梦是早恋文学吗？她如果说不是呢，我说等等，我们怎么去理解早恋。那实际上我们会知道，这孩子14、15岁随着性成熟情窦初开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那从这个角度来讲，14、15岁我们并不叫早恋，对不对？但从法律角度来讲，我们会发现14岁以下的孩子有性关系的话，无论是不是自愿，我们在法律上都认为是强奸，因为法律会认为14岁以下的孩子不具有这种完全的行为主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又会觉得说14岁是不是能拥有自由恋爱的权利，又打了一个问号。那如果我们从学业发展来讲，那父母会觉得高中毕业之前那都叫早恋，因为那些都影响学习。所以我们在这里要首先讲，初中高中生的恋爱其实跟我们成人的这种恋爱它有很多的不同。首先呢，虽然他情窦初开，但他并没有像我们成人一样的直接蹦到了性的这个层面，他中间有个很漫长的阶段。很多时候可能他是比较喜欢某一个女孩子了，喜欢去拉拉她的头发，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真的在喜欢她啊，只是觉得我很想去欺负她。有的是真的开始意识到啊，我会经常想到她。有的是说我很喜欢跟她在一起，我跟她在一起做作业我更开心。你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早恋跟我们成年人想象的说每天都在一起啊，我们一起约会啊，其实大部分的研究我们发现不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父母对于早恋最担心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个担心呢是说，这两个小孩子不知道行为边界在哪里，吃了禁果然后就怀孕啦，要堕胎啊，对身体伤害很大啊，这是父母第一个担心。第二个呢就觉得影响学习成绩，但实际上这两件事情其实都不一定是必然的。首先我刚刚讲到，孩子整个在成长的过程中，他所理解的那个恋爱可能跟成人不一样。第二个，跟我们对一个人心生好感到走向吃禁果这件事情中间是有很漫长的距离的。这一段距离其实就是我们父母跟他可以去沟通协商，以及让他认清楚此时此刻我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如果我们跟孩子有非常好的亲子关系，你会发现孩子会忍不住跟你讲说我喜欢谁谁谁，那你就会有机会说啊，这个很好啊，我觉得这个孩子我也觉得很喜欢啊。但是你可以跟他讲，哎，我们要的边界是什么。举个例子来讲，哎，妈妈觉得你们俩在一起学习也很好的，但是你不能单独到他房间去，这个在我们整个社会里面可能妈妈会觉得这个不太好。或者你觉得你在恋爱里面哪些行为的边界你觉得是要守住的，是你们初中生或高中生不能做的。你会发现你去谈这些话题，孩子会跟你有很清醒的认识。那么更普遍的是后面那个，就是觉得恋爱影响学习啊，恋爱是不是一定影响学习呢？其实要打个问号。我以前跟我女儿聊的时候，我们就经常聊这个话题。我说，哎，恋爱是不是在你的观察里你们同学都影响学习的？我女儿跟我说，哎，我去观察一下。然后她说是有三种类型。她说第一种类型就是本来就是学习上没有花很多时间的那些孩子去恋爱了，那你会发现他对学习成绩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呢，他爸爸妈妈觉得他要是不恋爱呢，他就可能可以更多时间就花到学习上来了。他说实际情况是他不恋爱也不会把这个时间花过来。第二种情况呢是说真的是会影响的。他说有些人不能一心两用，他一谈恋爱他就很容易就钻到一个事情里，他就别的事情什么都不做了，那种一碰到事情就全部 all in 的可能就是有问题的啊。第三种类型呢，他说有可能有的时候恋爱还能促进学习成绩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喜欢的那个姑娘或男孩子成绩很好，你就为了配上他你得努力。所以他说真的也不见得一概而论的。所以我后来有很多学校邀请我去给青少年做性教育的时候，也讲到说关于孩子恋爱早恋有几件事情是需要提醒的。第一个呢，就是请记得在恋爱的过程中你需要 要自己观察你是不是能够一心两用的人。如果你发现每做一件事你就 all in， 那可能不仅仅是恋爱的问题，你需要能让自己去不同的时间段做不同的事情，要有这个区分。因为你会发现这个能力到了大学到了工作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不能一个阶段只做一个事情。那么如果你发现短时间内你没有办法改变，那很可能你就不应该在这个时间段去做你觉得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你认为高中阶段考大学是最重要的事情的话，那第二个呢，就是即使父母很开明觉得你 OK， 但如果你一旦恋爱，你也要知道社会上依然会有那些对早恋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所以你可能被引起非议，也会被身边的朋友指指点点。

0: 如果是从安全角度讲的话，如果我们是碰到一个陌生人或者是朋友的朋友啊，我们感觉也很好，那你请记得，在你没有完全信任他，没有很长时间的交往之前，不要去第二现场。什么叫不要去第二现场呢？就是我今天请你吃饭，这叫第一现场。吃完饭说，哎，我们再去个哪个地方，你要稍微拒绝一下，说啊，不行，我跟我妈妈说好了，跟我家人说好了，我要回去的，我下次可以再约你去哪个地方。因为我们发现很多的不安全都发生在第二现场，第一现场往往还可以的啊，第二现场才是有问题的，这是安全的底线。然后像经济的底线，一般的情感都不会涉及金钱的来往。如果你的情感里面突然涉及大量的金钱来往，对方问你要借钱什么的，你要很警觉，因为这不是所谓的亲密关系本身所拥有的。那第三个就是身体的界限，不是说他爱你他就占有了你的身体，他可以对你的身体做各种的动作，你依然是有界限的。我们需要去理清这些边界，当然可能有的时候有些情况还要更复杂。那你会发现，当我们把孩子这些东西讲清楚以后，其实孩子是大部分都是能理解的。但我自己特别提醒家长的是，青春期的时候你要对他的恋爱能发生影响力，前面的一个基础就是你跟他关系不错，你有机会谈这些话。我就发现从父母干涉孩子会觉得自己特别有正当性，越有正当性我干涉的越厉害嘛。那早恋这个事情大家觉得就是你错的嘛，那我就更加的严格的干涉。但你会发现这件事情上遇到的反弹不超过你的想象，因为在这件事情上，这是一个个体对自己情感的一个认同，而情感的认同是自我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对于早恋的这种压制，比较麻烦的一点就是它会造成非常大的反抗，亲子关系很容易就破裂掉。那么这个时候他很讨厌你，你越是说不许他就越干得欢，他谈恋爱也不见得有多喜欢这个人，他就是要逃脱你的控制。终于有一个人听他的话，给他好吃的，那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你再焦虑你再想干涉都没有用。本来他对这个男的吧也没什么特别的好感，但是因为你反对，我找到了让你暴怒的这个状态，我就真的会去选择那些垃圾的人。我就觉得这个时候我就帮不了你，你只能先从改变亲子关系你才能影响他。所以这是我们父母尤其需要注意的。那还有一种情况是真的父母很成功的把这些东西都管控住了啊，也让孩子真的觉得早恋不好啊。这个父母一般告诉你这些男的都不好，我们一直遇到这种个案，就是他后来婚恋就成问题。有很多的孩子因为早期的时候被你洗脑洗得太厉害了，觉得性是件特别可怕的事情，只要有恋爱就会有性关系，有性关系就会怀孕，有怀孕就堕胎，堕胎一定对身体创伤特别特别大，以后就再也生不了孩子了。他整个形成了一个对于性的恐惧的心理，所以他到最后有人身体接触他，他都产生本能性的反感，然后就再也进不了婚姻了。我就不知道那个时候父母会不会觉得当年反对早恋是非常有正义性，因为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吃后悔药嘛。但这个发生的几率真的好大哦。你会发现越是反对早恋的父母，在孩子大学一毕业催婚也是催得特别厉害的那个群体，这是同一个群体你知道吧。他会觉得你在十五六岁情窦初开的时候本应该去发展你恋爱能力的时候，他觉得坚决不可以。你在大学谈恋爱他都不见那么支持，但你大学一毕业你就应该拥有这种所谓恋爱的能力，他因为根本不觉得这是个能力的问题，他就觉得你什么时候该找什么时候不该找，就有个社会时钟，你就应该满足社会和家庭对你的期望。所以你反对早恋的时候一定要想好了，将来你还要不要再抱孙子这件事情，你得把这两件事情仔细考量一下。你真的把他洗脑洗过来了，说恋爱有多少的不好，你要好好学习，一定要工作，先要有成就才能再结婚，结果发现他大学毕业了以后也没成就，他得再工作几年，工作到三十多岁还没成就，这个时候他还不想结婚，你会不会很着急？所以啊，大家做事情的时候考虑一下自己的后路。我们在很多视频里都强调家庭教育的后果是延后爆发，所以父母一定要想想看这个延后爆发的后果你能不能承受。
1: 说得非常好啊，那么我相信呢很多家长听完之后呢会受益匪浅。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和大家呢共同来聆听一下我们989心里有约的主题曲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这期话题，青少年的早恋问题。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九八九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0: 989心里有约。

欢迎回来，今天的九八九心里有约呢，约明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青春期的情感引导问题。高一年级呢，是学业分化、心理成长、自我意识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面对孩子可能出现的情感交往，家长如何做到不慌乱、不偏激、不失控？那么专家也给

0: 出了清晰可操作的三大要点，我们来听一下。
1: 发现孩子高一早恋，大家说说，
2: 讲一下啊。因为做《非诚勿扰》还有其他的一些央视的相亲节目，见过太多的青年男女，其实谈恋爱这事儿是迷茫的，
1: 不会谈，
2: 他完全不知道对面这个人什么样，以及自己的需求是什么，以及我们俩合不合适，就是真的是浪费青春。所以呢，在高一的时候，我们做家长的，趁着孩子还在手里，三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是你要理解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不是以结婚为目的，不是以俩人在一起生活为目的。他们的所谓美好感情的本质是对异性的好奇、欣赏以及找到情感的共鸣。他跟他爸他妈有一部分共鸣，但是那是亲情，他也要有社会上的异性跟他有共鸣，这样的心态才健康。所以这件事本身不邪恶。为什么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家长一旦把这个事情立刻定性为邪恶，立刻要给他一刀斩断，你后面全错，所有努力全错。首先要定性为不邪恶，要接纳孩子这种天生的美好的情感诉求。
1: 哎，我会定义为很美好。
2: 对，美好诉求。
1: 对，
2: 他有这个感受，而且他能找到一个欣赏他的人，这个你放在18岁之后、24岁之后去看，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那么现在在学校里边，大家都在这样一个纯洁的年龄，非常好，您千万不要避之如蛇蝎。这是第一步。第二步，那你说我家小孩那么小，也不能浪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呀，也要有主业呀，同时万一要遇到骗子怎么办？特别好。第二步，家长要在平常的时间用温和的可人的方式告诉孩子什么是好的恋爱。我觉得这四个字提出来的话，很多家长都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恋爱。好的恋爱有什么？他爱我，还宠我，天天送我礼物，跟我说漂亮话呗，这不就是好的恋爱吗？
1: 这就是杀猪盘。
2: 对，真不是。好的恋爱的核心只有一个标准，就是你跟他谈恋爱，你自己会希望自己变得更好。你每天起床之后都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然后我要变得更优秀，要不然我都配不上人家喜欢我，所以我要努力搞好我自己的学习，搞好自己的工作，搞好自己的外表，搞好自己的素质，让我自己变得一天比一天更棒。这个叫做主体性。所以有很多家长说，我家闺女现在有早恋了怎么办？你家闺女如果谈上了一段打引号的恋爱，她要是每天变得更加积极向上了，希望自己做一个更优秀的女孩，而且对自己很有信心，说这个事情我的判断是对的，她从来没有压迫我，没有扭曲我，没有欺负我，没有禁止我有想法，这是非常好非常好的情感。甭管是青春期还是成年人，如果有了主体性被激活，这个爱情100分。那反面不好的爱情是什么呢？就是为我所用。我跟你谈恋爱，就是你的钱给我用，你的美色给我用，你的意志不重要，你别说话，听我就行。有这种感受的就遇到危险了，这个家长要告诉小孩的。所以你要跟孩子讲什么是好的恋爱，孩子学完了之后听懂了，理解你了，你得是自己人啊。你要是讨厌的爹妈，他才不听你这个呢。听懂了之后，他会去感受，会去体验，说我现在这女朋友是这样吗？天天是纠缠我呀，消耗我呀，还是能让我自己愿意变得更好，对吧？更优秀。他会来判断，他会把坏的扔掉，这个你放心。而且将来18岁以后仍然管用，一辈子都管用。那么第三件事就是防风险，坏的恋爱什么样？坏的恋爱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为我所用，要么消耗你，要么榨干你，要么扭曲和压抑你，要么不在乎你的感受，你不重要，我还有好几个女朋友呢。这种东西你也交给小孩，小孩一感受就能分得清好坏，也是一辈子管用，不光这几年的事儿。那有些家长说谈恋爱影响学习，我跟您说，好的恋爱促进学习，这是有实证研究的。这边有好的感情蒸蒸日上，这边学习必须要做到更好。只有那种消耗性的情感才会让孩子把心思都放在去消耗上，而不用来干正经事儿的学习。所以你家姑娘要是真谈恋爱了，谈了好的恋爱，那就是学习成绩也会继续向上。
1: 无论好坏的恋爱，只要你不怎么强势的管，过上半个月基本都分手了。都这样，中学生人基本都这样。再续前缘那都是10年以后了，毕业以后有可能。但如果你一天到晚的盯着他，不许谈恋爱，这俩人能纠缠好几年。
2: 就是你作为棒打鸳鸯的人，他一定会用自己的方式给你点颜色。

0: 我给他起个名叫高压锅效应。
1: 哎，
0: 就是家长和老师联手做高压锅，
1: 嗯，
0: 甚至这老师还做媒人，把双方父母叫一块见面，把爸妈都叫来，双方父母叫一块，父母都见过面了，
1: 嗯，
0: 这俩女孩，这男孩女孩怎么也不能分开了，然后就一天到晚的在那儿啊高压锅压啊，所以家长稍微放松点，
1: 嗯，
0: 放松点，然后跟孩子说清楚底线，哪些事儿不能做，
1: 对，
0: 保护好自己，
1: 保护自己的安全，尊重别人的安全，这些都要做的啊。
2: 其实养精神这种女孩啊，就是要满足她心理层面的刚需啊，就我们在一线指导当中发现很。
3: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专家的另外一种解读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会比较能接受这位专家的解读啊，就是呢在青春期的时候呢，这个恋爱它不一定是坏事啊，但是呢对于孩子恋爱呢，我们一定要高度关注，不能呢听之任之，因为一段好的情感经历可能他会让孩子受益一生，而一段不好的情感经历可能会让这个孩子啊一生都受害。那么在最后一个桥段呢，我们可能要和大家呢聊的就是对于孩子的青春期的核心需求，尤其是女孩的心理健康的核心需求，我们来听一下。
2: 其实养精神期的女孩啊，就是要满足她心理层面的刚需啊，就我们在一线指导当中发现，很多孩子到了青春期，到了初中，尤其是啊，包括高中的这些女孩们，早恋的、厌学的、跟父母对着干的、沉迷网络的等等啊，包括过度叛逆的，都是因为父母在这个地方忽视了，没有满足她的心理需求，她的心理刚需没有被看见。完了之后，你在其他地方你去满足，你去给，你给的再多，你操心再多，如果在心理层面你忘掉的话，那么他就会出问题。就这代孩子他不一样，他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啊，他不像我们那个年代，我们那个时候他可能很多时候他是匮乏的，对吧？很多物质匮乏的，现在孩子早已经从对物质的渴求变成了对内心深处的精神的这个需求。所以我们爸爸妈妈到底该怎么给到青春期女孩这种心理需求呢？怎么去从心理上满足他呢？我从三个角度来讲。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要给他无条件的爱。啥是无条件的爱啊？就是不是光让你嘴上说，哎呀孩子我爱你啊，啊无论你优不优秀我们都爱你啊，而是要在事上见真章的。就他今天无论考了多少分，无论在学校犯了什么错误，无论老师怎么说了他了哈，或者哪点他做的不合你的意了，无论怎样你都不会收回你的爱啊，就是你的爱是非常稳定的，这个才叫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非常重要，它是帮孩子构建安全型依恋的基础。女孩子很容易没有安全感，这个大家应该都有概念是吧？所以尤其是这个12到18岁这个阶段的女孩子啊，她本来就是一个自我认同的发展期，所以她会不断地追问自己说，我到底值不值得被爱，我到底是不是好的啊，我其实不好，爸妈是不是能够接纳我，是不是能够喜欢我，是吧？你看很多孩子，不是女孩啊，到这个阶段安全感不够的，她就会比如说容貌焦虑啊，啊，在跟同伴的关系上焦虑啊，跟同伴的社交关系上出问题等等哈。所以说，包括这个阶段，孩子跟你对抗，冲你发脾气，啊，说一些很情绪的这种话啊，他其实不是在故意跟你作对，而他潜意识里面在偷偷的测试你。看你是不是还真的爱他，你会不会抛弃他？如果你这个时候你上来你的反应就是你去嘲讽他呀，你去攻击他呀，你去威胁他呀，你去打压他呀，你人身攻击他，对吧？你用情绪压他，那时间长了，他在你这里，他就觉得自己不是被爸爸妈妈随时爱着的。那这样的情况下，他没有这份确认感，他就不可能安心去学习，他会先下意识的先去找这份爱。找这份无条件的爱，他就要从其他这个渠道去找了哈，比如说网恋呀，比如说早恋呀，比如说社会化呀，比如说结交各种社会上的朋友等等等等，是吧？因为这些人会给到孩子那种无条件的爱的错觉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讲青春期女孩需要满足的她的心里的一个刚需，叫无条件的爱。那第二个核心需求叫啥呀？叫被鼓励啊，不是否定啊，是被鼓励。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哈，他的这个大脑前额叶啊，他还在发育当中，也就是他的自控能力、理性能力还没有那么强。你去跟他上来去讲这些所谓的这个道理哈，他只能激活他的情绪系统，因为他情绪系统已经超前成熟了。所以你这么一个信号过来，他会感觉到自己是被指责、被否定了、被居高临下的说教了，他一下子他就变得很敏感、很冲动、很情绪化、很不理智，情绪脑先被激活了，他的情绪脑还没有完全被理智脑所平衡掉。 啊所掌控，所以你这个时候上来说这些一定会造成孩子叛逆。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清楚，他在这个阶段最想听的不是你的那些建议，你的大道理，哪怕你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哪怕你在社会上混得很好，都不是，而是他首先渴望被倾听，渴望被鼓励，渴望被尊重，渴望被认可，这是他真正渴望的。只有先让你的孩子感觉到爸妈是懂我的，爸妈是理解我的，爸妈是认可我的之后，完了之后他才可能会认真的思考你说的话，才可能会反思。反思是这么来的，青春期的反思绝对不是上来就反思了，所以鼓励很重要。其实鼓励一点都不难，我举个例子，日常生活当中就很多很多，比如我们作为父母可以怎么说呢，就孩子你能想到这个点儿啊，你能想到这个点子，说明你真的很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对吧？你刚刚孩子，你虽然刚刚情绪很大哈，很激烈，但是你很快你就冷静下来了，你的情绪控制还挺厉害，你看是不是？所以任何事你都可以有另外的一个角度去看，以及说这里面最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只要基于现实，有一个现实的事件发生，你有意识的捕捉就可以了哈。但是如果我们过去长时间没有这样的意识，那么你现在可能连这样的捕捉能力都很匮乏，那你就需要去专门的去练习，啊，去做刻意的练习。好，这是第二个需求啊。那么青春女孩第三个核心需求是啥呢？就是边界感了，就不越界是我们家长在对青春期孩子的时候最深的尊重。很多家长会说，哎呀，我家女孩啊，小的时候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乖，是吧？什么时候都缠着我，现在她都不跟我讲话，成天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其实她不是说她不愿意跟你说，而是因为你可能靠得太近了。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来讲，你靠得太近了，因为我们跟孩子是一场逐渐分离的旅行。小的时候你近没关系啊，到了这个阶段，十五六岁了，十三四岁了，你还那么近，就他有点窒息了，啊，青春期女孩是特别特别在意边界感的，比男孩还在意。当你去总是进入他的边界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用沉默、用关门、用翻白眼、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对抗你。所以你要有根弦儿，哦，我可能靠得太近了，我可能干涉太多了。其实干涉的另一面还有什么呀？还有过度保护。就很多家长也是特别心疼女孩啊，总害怕女孩出什么问题、出什么差错，保护得特别好。其实这个阶段啊，我们给闺女更多的空间啊，让她去探索，让她去体验，让她去做主，哪怕她踩坑，哪怕她走弯路，都非常宝贵，好吗？如果女孩从来没有出过错，从来没有冒过险，他接下来人生会很不幸很不幸的，因为接下来所有的事情都将成为他人生的大的那个冒险，那个致命的冒险，比如说假什么样的人，对不对？所以孩子必须要经历这些经历，才能激发他的自我保护的意识，才能激发他的主体性。就像有一些病毒能激活我们的免疫系统，让免疫系统发挥作用，一个道理，免疫系统才会越来越强。所以他一定要经过摔打，而不是最后是被过度保护，然后那种稚嫩的小女孩啊，所以说青春期的女孩啊，父母一定要注意跟闺女树立边界感，不要越界。她的事你不要过多的干涉，不要过多的操心，你就放开手，你就注意兜底就行了。啊，所以在这个阶段，懂得退出的家长，孩子才会回来找你，才会长大。啊，所以说青春期女孩的教育啊，其实你看，这三个点，我们总结下来，最难的地方不是我们如何去改变她，而是你愿不愿意先改变你的教育方式、教育理念。如果你能先给到他爱，他就不会在外面去寻找爱，他内心就会安稳，就能够在当下他的任务上投注更多的精力啊。如果你们先给到他尊重，那他也会尊重你，也会好好听听你的想法啊。如果你们的生活状态、你们人生状态是积极向上的，是有力量的，而不是依附在他身上天天吸他的血，对吧？天天盯着他，你有自己的主体性，他也会像你一样积极上进、有主体性、有力量啊。那我从事青少年心理教育工作十多年时间，就很多我见到的在这个阶段的女孩对抗父母的，是吧？各种没有学习动力的，说真的啊，其实你这三点你能做到，90%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4: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5: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6: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7: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8: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

0: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1: 九八九心里有约，你的心事讲给我听。

感谢大家的聆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呢会对孩子早恋问题呢有重新的审视，也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呢通过正确的路径来破解问题啊，而不是呢这个闷头去想啊想不出来，结果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有什么事儿呢也可以通过收听989心里有约来解读内心的一些困惑。今天的节目就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再会。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
2: 一秒钟是放松。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0: 北京时间十点整。一生有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艺，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4: 慢点，
5: 慢就知道了，
4: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6: 是
4: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7: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木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6: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听众朋友，音乐是流淌在时光里的温柔，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不一样的人间故事。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我是主持人杨晶。每天的生活是忙碌又琐碎，希望在这一刻悠扬的歌声能够卸下你的疲惫，来治愈你的心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精选了十首全网最高热度和高口碑的一些流行金曲，首首好听，首首有故事。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启我们今天的音乐之旅。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曾经也是治愈了无数在深夜感到迷茫的人。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朴实，但是也道尽了成年人的辛酸和坚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来自毛不易的《消愁》。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毛不易。这首歌叫《消愁》，它也是毛不易的一个出圈代表作。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用的是最真诚的歌词来讲述了平凡人的挣扎和倔强。八杯酒，敬过往，敬自由，敬迷茫和敬坚守，也是唱出了无数在外打拼的年轻人心中的一些感受，温柔又清醒。

在低落的时候听这首歌，总能让你找到重新找回前行的力量。那我们听完这首清醒又是治愈的歌之后，再来换一种心情，一起来走进一种甜甜的旋律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曲风非常的轻快和清甜，元气满满的感觉，我觉得听起来啊，就是这种青春心动的感觉。听完很多朋友都会觉得瞬间会治愈所有的不开心。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来自赵露思的《好像掉进爱情海里》，大家一起来欣赏。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赵露思，好像掉进了爱情海里。我觉得这首歌呢，真的是一个甜度非常超标的治愈小情歌，旋律呢也是非常的轻快灵动，而赵露思的嗓音也是干净软糯的感觉。歌词中也是描绘了暗恋时的心动和忐忑和欢喜，简简单单的旋律呢，自带着一种夏日的氛围感，非常的轻松温柔，也非常适合在放松的时候来聆听。在甜甜的旋律过后，我们再来一起欣赏一首充满力量和热血治愈的歌曲，那就是来自于邓紫棋的《光年之外》。我觉得在生活之外，难免会被一些彷徨啊、迷茫啊，会影响到自己的状态，但是总有一些歌能给我们一些勇气和底气。接下来这首大气磅礴的金曲，非常传唱了多年，但是依旧是经典的，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来自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好的，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邓紫棋的《光年之外》。这首歌的编曲非常的恢宏大气，而邓紫棋呢，也是极具着这种穿透力的嗓音，她将一种深情和坚定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歌曲呢，也是以宇宙星河为背景，讲述了一个跨越距离、不惧艰难的陪伴和坚守。这首歌不仅是一种浪漫的情歌，我觉得它更传递出了永不放弃、勇敢奔赴的人生态度。在热血过后呢，我们再来静下心，聆听一首比较空灵和唯美的《天籁之音》。那这首歌呢，来自于周深，名字叫做《大鱼》。我相信这首歌呢，很多人也是听过，不止一遍两遍了。我觉得但是这样的旋律一听就能让人感觉瞬间能够安静下来，这首歌空灵婉转，仙气十足。接下来我们就送给大家周深的经典作品。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深的一首《大鱼》。而《大鱼》这首歌呢，也是一个国风音乐的经典之作了。来自歌手周深的嗓音呢，是非常的清澈和空灵，婉转流长，极具于画面感。

歌曲的意境也是唯美和悠远，将一种离别和守候和释然都是娓娓道来的感觉，古风的氛围感也是拉满了，整首歌的是一种温柔和治愈的感觉，我觉得非常的让人觉得听下来就很安静，能够治愈到人心。听完这首歌啊，我觉得能够沉醉到这种国风的旋律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一首关于成长和遗憾的故事。我觉得人呢，总要经历成长才能够珍惜当下，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无数人的青春遗憾，句句能够戳心。我们下面就一起来收听来自李荣浩的《年少有为》。

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时光流转，音乐不老。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aquel momento。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杨晶。那每天的生活是忙碌又琐碎，希望在这一刻呢，悠扬的歌声能够卸下你的疲惫，来治愈你的心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精选了10首全网高热度和高口碑的一些流行金曲。我觉得前面的5首歌呢，大家也听到了，真的是首首好听，首首有故事。而前面听到的第5首来自于李荣浩的《年少有为》，我觉得这首歌呢，也是用着最朴素的文字，写进了一个年少的轻狂、自卑和遗憾。一种简单的编曲，故事感满满的嗓音呢，也是让每一句歌词都直击到了听众的心里。很多人听完这首歌啊，都会回望自己的青春，懂得了珍惜眼前人和珍惜当下的生活。让我们一起品味成长的遗憾。接下来呢，再来接收一首温暖的光亮，来自于刘惜君的《光》。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刘惜君《光》，而这首歌呢，旋律也是非常的温柔和舒缓，歌词也是充满着希望和力量。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想告诉我们，人生总有低谷，而黑夜呢，也总会过去。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就一定会遇见属于自己的光。这首歌的歌声非常的温柔和治愈，也是治愈了我们的一些焦虑，抚平了我们的情绪。 在这首歌的温柔过后，我们再来聆听一首细腻和伤感、故事感满满的抒情金曲。这首歌呢，来自于薛之谦的《演员》。在感

情里面，我觉得最让人无奈的莫过于身不由己的伪装和一些隐忍。而接下来的这首情歌呢，是句句走心的感觉。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来自薛之谦的《演员》。

好的，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薛之谦的《演员》，而《演员》这首歌呢，也是华语的经典抒情金曲。他这首歌呢，也是以细腻的视角描写了感情里的敷衍啊、伪装，还有一些无奈。旋律呢，也是非常的婉转忧伤，歌词也是字字戳心，将爱情里的一些小心翼翼和心酸、遗憾都展现得淋漓尽致。多年来，这首歌也是深受着一些听众的喜爱。那么在伤感过后，我们再来走进内心，聆听一首来自于少年最真实的独白。这首歌呢，来自于王源，《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每个人的心里其实都藏着别人不懂的一些孤独，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下面我们一起来收听来自王源的《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安静。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王源的《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而这首歌呢，刚刚收听到的是一个现场版啊。这首歌也是抛开了所有的华丽包装，直面了成年人的孤独、压力和无助。世间的悲欢呢，其实各不相同，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去完全的理解另一个人。简单的旋律，真诚的演唱，也是引发了无数的听众的共鸣。这首歌让我们感觉到温柔又真实。那么听完了内心的独白，接下来我们再来感受唯美和深情的古风旋律。这首歌来自于张碧晨的《年轮》。时光流转，岁月留痕，所有的思念和遗憾呢，都藏在了岁月的年轮里。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于张碧晨的《年轮》。

好的，听众朋友，收听完这首深情的旋律，我们再来用一首比较通透和治愈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旅程。那今天呢，十首不同风格的金曲呀，也是用了十种不一样的心情和人生感悟，歌声呢都是能够治愈时光的，音乐可以温暖我们的心灵。这里是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我是杨晶，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收听，愿美妙的音乐能够伴着你岁岁年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在节目的最后，再来收听来自于郁可唯的《路过人间》。

0: 02437。
1: 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2: 第九集。此时正在准备淮海战役的华东野战军戴司令员兼戴政委粟裕正在同参谋长陈士举一起进行着紧张的战前部署。见杨思德回来了，他们立即停下手里的工作接见了杨思德。
3: 哎呀，我们的地下英雄可回来了，辛苦了。
2: 粟裕一边说着一边亲自给杨思德倒了一碗水放到了杨思德的跟前。
3: 一路辛苦的杨思德没有客气，抓起杯子立刻大口地喝起来。喝完水之后，他便仔仔细细地汇报起来。
2: 杨思德的汇报内容很丰富也很具体，粟裕和陈士举两位首长都听得津津有味。听到何基峰为了转移准备参加起义的军官家属将自己的全部积蓄都拿出来的时候，粟裕和陈士举都深受感动。粟裕十分郑重地说，
3: 何基峰同志拿出的这笔款项等部队起义后一定要如数的偿还给他，我们华东军区可以给他打个欠条，你给他带回去。啊，还有，何基峰同志的家属，你们一定要妥善保护，在必要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护送到解放区。何基峰同志为了革命已经承担了很多风险，我们一定不能让他的家人再受到伤害。
2: 杨思德听了赶紧表示，
3: 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千方百计地保护好何基峰同志和他的家属的安全。
2: 粟裕想了一下又指示说，
3: 淮海战役将于11月8号发起，你要有所准备，有关战役发起的时间你知道就行了，暂时不要告诉张克侠和何基峰同志，这是绝密，知道的人还是越少越好，等到战役开始之前你再正式通知他们。
2: 粟裕说完，陈士举对杨思德补充说，
3: 这个战役的目标很恢宏，一开始就要吃掉黄伯韬兵团的四个军，这样规模的仗我们过去没有打过，战役进行中会遇到一些原来想不到的问题，到时候你们在敌人营垒里工作的同志一定要密切配合。
2: 听陈参谋长说到战役一开始就要吃掉敌人的四个军，杨思德兴奋地脸

0: 又收起了兴奋的神情，他严肃地对杨思德说，
1: 但是战斗的进行也正像参谋长说的，会有很多难度，所以能否争取冯治安部起义对这场战役十分重要。如果冯治安部不能及时起义，那么我军在战役一开始的时候就和冯治安部纠缠起来，就势必会耽误宝贵的战机，就会使飞兵直下陇海线这部妙棋成了马后炮。所以三绥区起义的可能性一定要设法变成现实性，明白吗？明白。
0: 杨思德说着又一次站了起来，粟裕拍拍杨思德的肩膀要他坐下，而后说道，
1: 当然我们也做了最坏的准备，如果冯治安敢于顽抗，我们就集中七纵、十纵和十三纵几倍于冯治安部的重兵，一举歼灭他，而后再挥师南下，利用我们的两条腿把浪费的时间抢回来，使战役按原计划进行。
0: 杨思德听了禁不住又一次感到兴奋，更加佩服作为华野指挥员的粟裕真是用兵如神。
1: 就在粟裕和陈士举听取杨思德汇报期间，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和华东野战军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也先后听取了华东局社会部情报处交通巡视员朱林的汇报。朱林刚刚从国民党第三绥靖区返回，并且也与张克侠、何基峰见过面，带回了不少新情况。
0: 中共中央华东局是党的组织机构，属于地方系统，因此朱林和杨思德分别属于地方和军队派出的人员，他们之间没有横向的联系，所以彼此间并不知情。
1: 朱林搞白区工作，主要以搜集情报为主，也兼搞策反工作，按照现在的流行说法，他属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神出鬼没的共产党特工，也就是当年共产党在隐蔽战线上的战士。朱林在三绥区有个关系叫王耀华，还有个地下情报员叫陆迪军，都是单线联系。
0: 可说来也巧，这位陆迪军一直在张克侠的手下工作，由于张克侠平易近人、学识渊博，又一身正气，在部队里威信很高，所以陆迪军对张克侠十分的敬重。当然正因为是单线联系，所以两个人谁都互不知底细。
1: 1948年10月18号，按照事先的约定，朱林在陆迪军的协助下在徐州与张克侠见了面。
0: 稍事寒暄之后，张克侠对朱林说，
1: 目前剿总正在连日召开军事会议，我必须参加，白天没有时间和你谈，这样吧，你就住我这儿，咱们俩晚上可以谈。好。
0: 朱林听了兴奋地点点头，张克侠想了想又嘱咐道，
1: 这里国民党的耳目众多，生活上我会安排我的随身副官照顾你，没有特殊的情况你一般不要出去，免得引来麻烦。
0: 朱林知道这是张克侠常年从事地下工作养成的谨慎风格，所以也理解地笑了。
1: 克侠同志你放心吧，我会注意的。
0: 张克侠听完会意地笑了笑，于是便赶紧去开会了。中午张克侠的随从李宝士来给朱林送饭，李宝士很机警，行动也十分的谨慎。放下饭之后，李宝士朝门外看了看，确信在一切安全之后， 还一边给朱林盛饭，一边悄声地说：“
1: 朱林同志，我会全力保护你的安全，放心吧，我也是地下党员。”
0: 朱林听了，微微的一笑，未置可否。当天晚上，张克侠和朱林谈了很久。他向朱林详细地介绍了徐州剿总的作战计划和下辖各兵团的情况。谈到最后时说：“
1: 杜聿明去东北以后，徐州的剿总部队应该如何部署？”

0: 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方针。这责任全部落到了刘峙的身上。东北战事又不利，蒋介石的统帅部乱了阵脚，计划多变，反复无常，那刘峙也跟着慌了手脚。所以现在连日开会却下不了决心，搞得军心浮动，部队情绪很悲观。
1: 朱琳听了点点头，而后问道：
0: 啊，贺霞同志，敌人最近有什么动向吗？
1: 张可霞听了立刻回答：
0: 哦，刘峙现在已经勉强地决定采取重点防御的方针，把60万大军高度集中在徐州周围，妄图凭借地形、攻势还有火力的优势，啊，与解放军决一死战。另外呢，剿总情报系统近日侦查到我军主力由金浦路东向路西转移，搞得这刘峙啊很是慌忙，于是他立刻调动邱清泉和李弥的主力兵团向西运动，随后接着又得到情报说我军主力又由路西转向路东，刘峙急了，又慌忙向东线调集部队。
1: 张克侠说到这儿不禁笑了。
0: 这刘峙啊被我军的调动都搞懵了，所以啊就跟着我军的指挥棒向东向西团团的转，现在也没有一个完整妥善和积极的作战方案，急得他呀就如同这个热锅上的蚂蚁。
1: 朱琳听完也不由得笑了。
0: 哎呀，这蒋介石的部队历来听我们指挥，已经习惯了。柯家同志，你提供的这些情报很重要，我回去一定要向首长仔细汇报。
1: 由于是地下工作的原因，对张克侠讲给他的所有情况，朱琳都不能做文字的记录，只能凭自己的头脑来记。还好多年来的地下工作经验已经练就了他的一身功夫，所以张克侠几天来跟他谈的情况他都已经烂熟于心了。
0: 几天以后，朱琳回到了曲阜，向华东局书记和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做了详细汇报。
1: 当朱琳汇报到刘峙因为判断失误，不知道我军主力所在，从而手忙脚乱调兵遣将的时候，饶漱石禁不住开心地大笑起来。
0: 这个刘峙啊也实在是慌乱之极了。其实啊，我们只是调动了一个部队，他们就上当了，这可真应了那句军事格言啊，兵不厌诈。
1: 朱琳笑了笑接着汇报说：
0: 我离开徐州以后啊，又专程到贾汪秘密会见了何基沣，在对77军起义的问题上，张克侠和何基沣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77军军长王长海一直心怀鬼胎，和军统特务参谋长刘振三关系很密，参加起义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所以何基沣一直在对王长海手下的副军长、师长、副师长和团长做工作，再通过他们去做基层的工作，一旦起义的时候，如果刘和王不参加或者反对甚至破坏起义，他们就甩开刘和王，或者用强硬的手段控制住这刘和王，再举行起义。
1: 饶漱石听了点点头，又问道：
0: 听说老蒋在三绥区安插了很多特务，具体什么情况？老蒋派到三绥区的特务主要是国防部二厅啊，也就是军统，对老蒋派去的特务张克侠和何基沣心里都有数。啊，对，军统还在前沿地带派了督战部队和监督小组，并且配备了电台，可以与南京国防部二厅的军统上层指挥直接联系，权力很大。不过各师团对这些特务也都是有办法对付的。
1: 饶漱石听了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些什么。朱琳接着说：
0: 在贾汪的时候正赶上冯治安来视察部队， 中午，何基峰设宴款待冯山和参谋长陈继烟，并请了几个军长和师长作陪。我听何基峰介绍说，冯治安在酒席上侃侃而谈，说徐州是南京的北大门，蒋总统一定会下大本钱花大力气守住，所以啊，他让在座的军官们不要担心，说他们有足够的力量与我军决一死战。
1: 饶漱石听完冷笑地回了一句，
0: 吹牛皮，他老蒋一开始吹牛要在三个月内消灭我们，而后又说三年，现在不敢谈年头，又总是说要决一死战，我看呢，他是在寻找死法。
1: 饶漱石说完笑了，朱琳也笑了。朱琳随后说道，
0: 从张克侠和何基峰介绍的情况看，在三绥区要争取冯治安起义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还得做最坏的打算呢。
1: 朱琳汇报完以后，饶漱石说，
0: 你今后在南京和上海还另外有重要的任务，稍后谭震林同志会和你谈，我们将另外派人进入三绥区去工作。
1: 至于派谁去，饶漱石没有告诉朱琳。
0: 1948年11月4号是淮海大战发起前最关键的一天。
1: 这一天，一份绝对机密、有10万火急的华东野战军淮海战役攻击命令，由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副政委谭震林、参谋长陈士举和副参谋长张震共同签署，用电报发到了各部队。命令规定，
0: 为贯彻淮海战役决心，各部统于6日黄昏由县里开进，并于本月8日晚统一发起战斗。
1: 命令还对各兵团、纵队围歼黄伯韬兵团以及阻击邱清泉和李弥兵团的任务做了明确的规定。
0: 在战役部署中，华东野战军的3个纵队对冯治安所部2个军实行前置性进攻，造成攻略徐州的态势，吸引徐州以西和以东之敌邱清泉第2兵团和李弥第13兵团向北或停滞于徐州附近，不敢动员，以保障华东野战军主力有充裕时间围歼以西安镇为中心之敌黄伯韬之第7兵团。
1: 这个命令表明，华东野战军对于黄伯韬兵团是志在必歼，而对冯治安的三绥区则是以政治争取和准备进行军事打击同时并举，同样是志在必取。于是冯玉祥留下的这支西北军基本部队便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抉择时刻。
0: 淮海战役的命令下达后，杨思德便奉命迅速前往三绥区，协助何基峰和张克侠两位中共特别党员组织部队进行阵前起义。杨思德是从曲阜出发的，他星夜兼程紧急前往，于4号下午3点左右终于赶到了运河以北的国民党军前沿阵地。
1: 驻守在运河以北的是三绥区77军37师111团3营。这一天下午，营长王世江正在和9连连长谈话，从门外忽然跑来了一个喘着粗气的哨兵。
2: 报告，从敌人方向来了2个穿便衣的人，打听我们部队的番号，看样子不像我们自己的人，我们已经把他们扣起来了，请营长指示怎么办。
1: 王世江听了，心里 不敏一动，因为他前不久才把杨思德和孙炳超秘密从自己房区送走。
0: 难道

0: 这杨思德和孙炳超心中不免大喜。
1: 原来是你们，我就怕被抓的是你们，又盼着是你。哎，坐，赶紧坐。
0: 王世江说着便给杨思德和孙炳超松绑，并且倒水给他们。杨思德喝了几口水，长舒了一口气才说，
1: 这次事情紧急，来不及周旋，就直接闯进来了。真巧，果然你就在这儿，要不然呢、怕是真要麻烦一阵子了。
0: 王世江一听就笑了，
1: 嗨，可不是很巧，要不然国民党在前沿阵地布置了那么多特务，要混进去啊，还真是挺麻烦的。
0: 杨思德听了点了点头，对王世江说，
1: 情况非常紧急，我在今天晚上一定要赶到贾汪见何基峰副司令官，交通工具你想想办法。
0: 王世江听了赶紧回答了一声，
1: 好，我想办法。
0: 营部里没有小汽车，于是王世江赶紧找到团里主管车辆的副团长，谎称自己来了亲戚，要派人去接，于是便从团里借来了一辆大卡车和一名司机，赶紧将杨思德送走。临行时，杨思德紧紧地握住了王世江的手，悄声地说，
1: 哎，大部队正在行动，战局发展很快，你们营要做好准备，随时待命行动。另外，现在已经来不及派人去徐州接你的老母亲了，只好转告在徐州的地下党，设法保证你们全家的安全。这个问题你放心，你还有什么想法吗？
0: 王世江对组织上为自己想得如此的周到，心里已经是很感激了。于是他说道，
1: 请组织放心，下属问题绝不会影响起义的行动计划。
0: 杨思德望着王世江这对山东老乡憨厚的面孔，禁不住笑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5: 第十集，王世江赶紧找到团里主管车辆的副团长，谎称自己来了亲戚，要派人去接，于是便从团里借来了一辆大卡车和一名司机，赶紧将杨思德送走。临行时，杨思德紧紧地握住了王世江的手，悄声地说：
6: 哎，大部队正在行动，战局发展很快，您的营要做好准备，随时待命行动。另外，现在已经来不及派人去徐州接你的老母亲了，只好转告在徐州的地下党，设法保证你们全家的安全。这个问题你放心。您还有什么想法吗？
5: 王世江对组织上为自己想得如此的周到，心里已经是很感激了，于是他说道：
6: 请组织放心，家属问题绝不会影响起义的行动计划。
5: 杨思德望着王世江这对山东老乡憨厚的面孔，禁不住笑了。于是他拍拍王世江的肩膀说：
6: 好，那我走了。
5: 说完便赶紧和孙炳超上了车。

0: 对于淮海战役，由于解放军保密严格，防范有力，所以直到战役发起，国民党一直没有知晓。
1: 11月4号上午9点，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从南京坐飞机抵达徐州。到机场前来迎接的有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参谋长李树正、兵团司令黄伯涛、李弥、孙元良和三绥区司令官冯治安，以及主力军军长熊孝三、高吉仁、徐景元、舒荣、周开成和黄舒等40余人，可谓军政大员毕至，盖冠云集。
0: 这一天，秋高气爽，万里无云，飞机在徐州军用机场徐徐降落，机舱门打开，顾祝同一脸笑容地出现在机舱门口，向着前来欢迎他的将军们频频招手致意。紧随在顾祝同身后的是一位佩戴着国民党中将军衔的个头稍矮的将军，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国防部作战厅长郭汝瑰。
1: 郭汝瑰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著名的地下工作者，如果用时下流行的语汇来说，就是红色特工。郭汝瑰是四川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5期毕业。早在1929年，他就由袁敬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队中，郭汝瑰可谓是一帆风顺，先后担任过师参谋长、代理师长，率部参加过淞沪抗战和南京保卫战，后来升任国民党第20集团军参谋长，暂编第50师师长。抗战胜利后，开始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长，从此进入国民党军最核心的机密单位。
0: 郭汝瑰的直接联系人是任连如，而从任连如再往上，便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层的周恩来和董必武等人。所以郭汝瑰不仅在国民党军内部占有重要位置，而且在共产党的地下战线也占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这一次郭汝瑰是陪同顾祝同前来前线视察的。
1: 顾祝同来到徐州的第2天上午，便在徐州剿总指挥部召开了绝密军事会议。在会上，首先由郭汝瑰介绍了全国战场的形势。
0: 诸位将军，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很不好的形势。上月26号，廖耀湘兵团不幸被共军歼灭在黑山和打虎山地区，沈阳已经沦陷，东北国军主力已经不复存在了。
1: 郭汝瑰所介绍的这些情况，对于参加会议的高级将领们来说已经不是新闻，然而这些话从一个权威的作战厅长嘴里说出，却给到会的人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平时对报纸和广播，这些高级将领们是不大信的，他们认为那是共产党的宣传，而这些话从郭汝瑰的嘴里说出来，便是实在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事情了。
0: 在廖耀湘兵团中，不乏在座各位的老朋友、老长官或者老部下，听郭汝瑰说完，有些军官禁不住动情地掏出手帕擦起了眼泪。 真可谓兔死狐悲呀、啊！
1: 会场上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很沉重，没流眼泪的将军们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坐在主位上的顾祝同感到气氛不妙，于是便勉强提高嗓门说：“
2: 诸位诸位啊，失败乃成功之母啊！希望在座的将领吸取东北战场的教训，积哀思于心中，鼓士气于阵前，在徐蚌地区同仇敌忾，来个大歼灭战，以扭转危局，争取全面转败为胜，报效党国和校长。”
1: 顾祝同的话说得铿锵有力，然而除了使在座的将军们抬起头来之外，并没有给大家在心理上带来多少阳光，所以大家的脸上还是显得有些呆滞。顾祝同说完之后，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报告了当前国共两军的兵力部署情况。
0: 尊敬的顾总长、郭厅长、各位将军，截止到目前为止，根据有关部门提交上来的情报，共军刘伯承、邓小平部的主力正在东移，其前锋已经越过郑州，开始向开封、兰丰和太康地区集结。
1: 李树正说着，用指挥棒指向了挂图上的标志。所有在座的将军们都侧过脸来，将眼睛扫向了那根长指挥棒所指向的位置。李树正接着说：“
0: 菏泽和巨野有共军两个纵队兵力，陈毅和粟裕部主力正由鲁中南下，其前锋已经到了临沂和泗水地区，在这儿。另外，在苏北的共军两个纵队现在已经向徐州会合，有强迫我在徐蚌地区进行决战的可能。”
1: 此时距离淮海战役的发起还有一天，解放军的各路大军正在向黄伯韬兵团快速挺进，而这位徐州剿总的参谋长却还在大谈可能，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讽刺。就在此时，邱清泉站了起来：“
0: 参谋长，据我们侦查，共军陈毅部五个纵队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曹县、成武和砀山，你说有两个纵队在菏泽和巨野集结，这和我们昨天侦查到的事实怎么会有这么大差距呢？”
1: 邱清泉的话音刚落，

0: 黄伯韬就站了起来。
1: 据我们侦查，陈毅和粟裕部主力已经在鲁南集结，并且开始向盐城方向活动，而不是在曹县、成武和菏泽等地集结。据我判断，敌人有首先向我兵团发起攻势的可能。
0: 三位将军说出了三种不同的情报，在座的其他将军们立刻忍不住私下议论起来。邱清泉看着黄伯韬，脸色有些红了。他是个性急而且好胜的人，岂肯认输？于是他马上说：
1: 那肯定是你们侦查的结果有误，我们用不着争论，打起来再看谁出的对。
0: 见邱清泉和黄伯韬顶了起来，刚才因为邱清泉的当面反驳而有些尴尬的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便不再尴尬了，而是像没买票便看耍猴似的看着邱清泉和黄伯韬。其他的将军们见了也暂时没了反应，都一起直愣愣的看着这两个人。就在这时，顾祝同挥了挥手，调和地说：
1: 哎，二位将军都不要再争了，共军向来诡计多端，所以我想你们说的也许都没错，但是摸清共军的主力在哪，真正的企图是什么，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我说你们刚才得出的结论是又对又不对，希望你们继续侦查，再设法拿出真实的情报来。
0: 顾祝同的话等于各打了50大板，可又等于什么都没说。邱清泉和黄伯韬碍于顾祝同的位置，便不再反驳也不再争论，可从表情上对顾祝同的话却并不买账。顾祝同接着说：
1: 据我的分析，淮海决战已经迫在眉睫，可我军的调动尚未就绪，这就将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事很不利，所以对敌军企图和动态我们要进一步侦查。对我军目前的部署，我认为将部队都摆在陇海沿线，其态势很不利于我们耳后的作战，因此要尽快调整。
0: 顾祝同说完，许多人都不说话了。
1: 就在杨思德再度潜入三绥区和顾祝同在徐州召开绝密军事会议的同时，远在湖北省应山、随州和枣阳地区的国民党军110师接到了火速开拔徐蚌地区的紧急命令。
0: 既是国民党军少将师长，又是中共地下党委书记的廖运周接到了命令之后，立即召开地下党员紧急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1: 廖运周的部队本来属于华中剿总序列，归白崇禧指挥，然而国民党在济南战役失败之后已经预感到中原地区将成为未来国共两军对阵的主战场，所以为了确保中原的防御体系，进而确保长江防线和南京的安全，国民党便立即决定重新组编若干主力兵团，于是第12兵团便应运而生。
0: 开始时，第12兵团由陈诚系的第18军、第10军和第14军组成，其兵团司令一职也理应由陈诚系的骨干分子胡琏出任，但是华中剿总的总司令白崇禧因为对陈诚有成见，所以对胡琏的任用便借机强烈反对。为了平衡这种矛盾，蒋介石便只得要陈诚另提人选，于是陈诚便推荐了黄维。
1: 黄维其实也是陈诚系的骨干，但是他的资历却在胡琏之上， 白崇禧和何应钦虽然表示反对，可是参谋总长顾祝同却极力支持。于是蒋介石便任命黄维当了新组建的第十二兵团的司令官，而胡琏便只好做了副司令。廖运周的部队就是在这次重组中被编入黄维的第十二兵团。
0: 在部队行动之前，廖运周秘密召集了紧急会议。在当时，第110师的地下党员们还不知道淮海战役这个名词，但是大家都感到上峰的命令这么急，并且调十二兵团的四个军，共计十几万精锐部队同时出动，肯定是有一场大仗要打。会议开得很秘密，所以在开会时廖运周的声音也比较小。
1: 同志们，我们这次的开拔地是徐州和蚌埠地区，那里现在已经有了国民党的几个兵团，日军还要再调取一个兵团过去。据分析啊，在徐蚌地区肯定要有一场规模巨大的战役，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个好机会，我们正可以利用这次大战的机会举行我们期待已久的阵前起义，而从此正式走进革命队伍。
0: 听了廖运周的话，在座的所有人都感到空前的振奋。
1: 廖书记，您就说吧，咱们怎么干？
0: 廖运周一听就笑了。
1: 听我一个人说那可不行，我们举行的是起义，这中间呢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得好好的分析一下，并且好好分一下工，有组织的十分严密的去做才行。
0: 廖运周说完便和所有在座的人就部队的状况和工作分工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1: 第一一零师下辖三个团，其最有把握的是师主力团第329团，因为团长刘协厚是中共地下党员。
0: 还有一个团是第330团，该团原来的团长叫陈正武，是汤恩伯的红人，此人不但反共坚决，还是个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吃喝嫖赌样样不少，在武汉还包养了一个小姐，经常请假去寻欢作乐。
1: 为此廖运周有意安排金汉章去第330团当了副团长。金汉章虽然不是地下党员，但是思想上进步，政治上倾向共产党，对反蒋反内战十分坚决。后来廖运周以升官的手法将陈振武挤走，而后又提升金汉章当了团长，所以这个团的起义也比较有把握。
0: 第三个团便是328团，团长叫江继新，此人思想顽固，反共很坚决，要争取他起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廖运周于是提醒大家，
1: 对江继新我们要又拉又打，积极防御，尽量争取，等起义的时候见机行事，一旦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干掉他。是。
0: 见应该研究的问题已经研究的差不多了，廖运周对在座的党员们说，
1: 同志们啊，这次部队到徐蚌前线是我们师举行起义的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千万不能放过，因为内部的说服教育和动员工作大家一定要细致进行。那关于何时起义，怎样起义，等我到时候和上级请示以后再做定夺。是。
0: 在座的人又齐声回答了一句，便赶紧去做了。
1: 此时在甲汪， 当杨思德和孙炳超急匆匆地赶来的时候，身在三绥区前线指挥部的何基峰也正在望眼欲穿。
0: 这些天来，身处敌人营垒高层的何基峰的处境十分的险恶。蒋介石下令，三绥区的军官家属一律撤往江南做人质。何基峰以孩子生病住院为借口，一直没有把家属送往三绥区司令冯治安在上海的家。
1: 可是缓兵之计拖过了初一，却拖不过十五。于是何基峰和李连成等人商量再三，只好想出了一个假电报的办法。
0: 这一天正在指挥所里忙碌的何基峰突然接到北平发来的加急电报，
1: 母病危，速告小韩回来探望。
0: 何基峰见了，赶紧转给了夫人。
1: 夫人宋小韩拿着电报便赶到徐州，一把鼻涕一把泪地面见了冯治安。
2: 司令，我母亲病了，她今年已经70多岁了，这一病就不知道能怎么样了。我还请司令开恩，就批准我回北平见他老人家一面吧。啊！
1: 冯治安开始还在犹豫，可是面对着如此痛哭流涕的副司令夫人，这不准二字又实在说不出口。再说此时他还得依靠何继峰在第一线为自己卖命，这关键时刻如果执意不准的话，不是要得罪何继峰。他多方权衡，只好批准了宋小寒率子女去北平探亲。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最新的出行参考。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杨淑琼。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先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哎，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省的路况信息是，今天我们全省路网平稳，没有突发事件。那我们主要了解一下受施工影响的路段。首先是高速方面受施工影响的路段，G6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处道塘和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居柳湾互通3公里处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30110柳格高速的查葛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应施工实行交通管制。G315黄西级公路巴彦撒隧道附近黄远至西海方向全幅封闭施工，西海至黄远方向是半双向混合通行。G3411胶海公路加地

0: 西贵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匝道西贵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西贵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西贵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西贵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西贵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西贵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西贵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西贵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西贵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西贵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西贵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西贵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西贵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西贵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西贵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西贵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西贵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西贵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西贵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西贵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西贵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西贵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西贵县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西贵县的西塔高速城南 城南至西宁方向，城南至塔尔寺方向是分批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呢，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呢，绕行至沈家寨匝道通行。 西宁去往城南方向，塔尔寺去往城南方向的车辆是正常通行的。同样是 S104西桂线的西塔高速因路面冰害施工，现在凤凰山路至西塔和同仁路立交至西塔交汇处呢，现在塔尔寺到西宁方向进行交通管制。现在呢，西宁至塔尔寺方向是单向双向混合通行。 沈家寨、沪通附近呢，现在塔尔寺至西宁方向是全封闭施工，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的。以上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继续来关注国沈干线的路况信息。
0: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国沈干线方面受施工影响的路段。 国道的二二七张门线呢，蒙远线的铁门煤矿至大通线的黑泉水库大坂山路段呢，现在是封闭施工，现在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的幺零九京拉线明鹤线的响塘大桥至石那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的二幺三侧墨线尖扎线龙五环河大桥至同仁市的龙五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禁止社会车辆通行。 国道的三幺六长乐至同仁线，同仁市的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或总装大20吨以上，包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可以正常通行。省道的2015市至官亭线明和线八洲加油站至中川乡的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
1: 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0: 好的，另外呢，天气对于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今天白天呢，我们海西的西部是多云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是有小雨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其中，我们的海东南部、海黄南的大埔及大通、黄中、黄源、互助、桂南、蒙源、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 目前我们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显示呢，西宁周边的及路段及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的青海西宁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2交通运输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
2: 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好的，感谢杨树琼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西大部、海南、海北、玉树、果洛、黄南及互助化龙、循化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祁连、刚察、甘德、久治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察南木盆地呢有6到7级的偏西风。今天夜间，西宁、海东大部、海西东部以及海南、海北、玉树、果洛、黄南的部分地区。 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祁连、刚察、杂多、称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经济化预报。城中区阴有零星小雨，8度到20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东区阴有零星小雨，9度到21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阴有零星小雨，8度到20度，伴有东南风。 3到4级，城北区阴有零星小雨，9度到21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要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5: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0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虎视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辉静，
0: 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4号中午，武契奇总统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这是武契奇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塞关系高水平运行，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政治互信稳固，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紧密，人员往来热络。
0: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和李强总理将分别会见武契奇总统，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一道，以武契奇总统访华为契机，筑牢铁杆友谊，拓展互利合作，丰富人文交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际成果，造福两国人民。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飞船入轨后，将按照预定程序与空间站组合体进行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行在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
0: 此次任务是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这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运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2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1亿元。
0: 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票房已突破10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
1: 记者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4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外贸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 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保守，
6: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6: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辉静。
0: 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根据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最新统计，截至五月中旬，青海绿电交易规模累计突破200亿千瓦时，达到200.9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1500万吨，其中省间交易电量占比超90%，实现清洁能源发得出、送得远、用得稳，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青海方案。
1: 据了解，2022年7月，青海开展首批的绿电交易市场，8家新能源发电企业与2家用户成交电量6000万千瓦时。此后，青海绿电交易量逐年快速增长，由2022年的5.33亿千瓦时增至2025年的98.95亿千瓦时，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0: 青海清洁能源优势突出，在全国率先实现新能源装机和发电量占比双主体。截至2026年4月底，全省电力总装机达8527.8万千瓦，其中清洁能源装机占比93.3%，新能源装机占比74.1%，为绿电交易筑牢基础。国网青海电力公司紧扣国家能源战略，依托全国统一电力大市场，构建中长期加现货加辅助服务市场体系，精细化开展绿电连续交易。目前青海绿电已外送至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1: 青海持续优化绿电交易机制，推动绿电市场由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2025年9月，青海电力交易中心完成西北地区首笔绿电挂牌交易。这种依托线上平台双方买卖自主挂牌摘牌的

0: 新交易模式，简化了流程，提升了效率，供需适配性更强。同时，国网青海电力依托青海省智慧双碳大数据中心，首创以电算碳模式，联合金融机构推出绿电贷优惠利率贷款，既破解了企业融资难题，也推动了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目前，青海省内989家企业建立了碳账户，累计发放绿电贷553.38亿元，结余利息4.07亿元。
1: 已入选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布的2023至2024年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名单为契机，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川工业园区管委会在节能降碳领域持续发力，通过制度完善、精细管理与开源节流协同推进，取得阶段性成果。截至5月17号，园区管委会已建成屋顶太阳能光伏设施1700平方米，充电桩41个，实现年节水约10吨，节电7500千瓦时，食堂食材综合利用率提升27%。
0: 南川工业园区是西宁开发区一区四园战略布局的重要板块。近年来，紧抓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机遇，初步构建起光伏制造加锂电储能双轮驱动的绿色产业体系。2025年，园区入选国家首批零碳园区建设试点。园区管委会秉持节能降碳、绿色发展理念，从机关自身做起，全力推进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以先行示范引领园区绿色低碳发展。
1: 创建过程中，园区坚持制度先行，制定专项方案，明确目标、任务与保障措施，将节能降碳从软任务转化为硬约束，同时聚焦精细管理，全面更换节水器具，绿化采用节水滴灌喷灌系统，公共区域加装声控光控感应开关，降低照明耗能，建成41个充电桩覆盖主要公共区域，倡导绿色出行，食堂推行按需取餐，减少食材浪费。
0: 在节约用能的同时，园区注重节流与开源并举，利用屋顶资源建设1700平方米光伏设施，年发电量35万千瓦时，自用比率达97%，每年节约140吨标准煤，减少碳排放360吨，实现节能与绿色能源开发协同发力。此外，园区通过常态化宣传与教育培训，强化工作人员节能意识，让人走灯灭、按需取餐成为自觉行动，营造了浓厚的绿色工作氛围。
1: 园区管委会将以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为抓手，持续巩固创建成果，探索高海拔地区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径，打造可借鉴可推广的南川经验，为区域绿色低碳转型贡献更多力量。
0: 截至5月18号，中国石油首个100万千瓦集中式并网发电项目青海油田乌土美人凯池光伏电站100万千瓦光伏电站累计获取绿色电力证书超104万张，其中成交超25万张，这标志着中国石油青海油田公司在绿电价值转化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1: 凯池光伏电站是格尔木燃机电站重启及配套新能源项目的核心组成部分，总装机容量100万千瓦，于2024年11月30号正式并网投运。截至2026年5月18号，电站累计发电量达11.35亿千瓦时，实现清洁能源替代13.95万吨标煤，减排二氧化碳60.9万吨。
0: 绿证是国家对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官方认证，每张对应1000千瓦时绿电。电站并网后，青海油田即着手布局绿证业务。2025年3月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后，油田创新建立月度申领、动态审核和交易销核全流程的管理体系，破解了流程不熟悉、市场对接不顺畅等难题。
1: 2025年9月，青海油田完成首笔绿证交易，与塔里木石化分公司成交绿证超15万张。目前交易对象从集团内部单位拓展至国内多家企业，形成发电、售电、绿证交易的多元盈利模式。绿证交易不仅带来售电之外的额外收益，更验证了高原绿电价值的

0: 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科普形式，让前沿科技走出实验室，走进大众生活，全方位展现青海科技创新的新成果、新活力、新高度。
1: 在“十四五”重大科技成果展区，重磅亮相全省重点科研攻关成果，其中展示盐湖高质化利用、清洁能源开发应用等省级重大科技专项落地成效；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建设展区创新运用沉浸式互动科普实验，阐述了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培育等领域的科技支撑。 高原生命健康科普展区深挖本土藏医药特色资源，设置藏医特色体验、慢性病健康咨询、高原养生科普等多元的服务场景，普及高原健康防护知识，推广特色康养科技成果。公共安全科普展区紧扣防灾减灾、应急避险、禁毒等科普内容，创新打造消防救援、防灾害防范等实景性的模拟体验场景，通过可视化、操作化的互动体验， 向群众普及自然灾害应对、安全生产、应急自救互救等实用知识。青少年科普展区主打趣味科普、科创启蒙和精心推出 AI 编程、3D 打印、趣味科学实验等科创项目寓教于乐，激发青少年探索科学的热情和创新思维。 科普讲座专区邀请省内优秀的本土科研专家现场授课，分享前沿科研成果，解读行业发展趋势，讲述一线科研故事，搭建面对面交流的科普桥梁。活动周期间，全省共设26个分会场，联动开展210多场科普惠民活动，深入社区、校园、乡村、企业， 普及科学知识，切实打通科普传播最后一公里，推动科技创新成果惠及全民，共建共享。
0: 5月21号， 信宁市城中区 AI 小中应用与智能体开发专项培训活动在南川西路小学举办，标志着西北地区率先推出的区域定制化教育智能体 AI 小中正式迈入全域实操课堂落地的新阶段，
1: 为高原教育数字化转型注入新动能。本次活动面向城中区各学校信息化分管负责人、管理员及骨干教师，搭建管理技术教学一体化推进队伍，结合区域教育发展实情，城中区创新打造小中老师、小中同学、小中爸爸三维育人体系。 目前 AI 小中智慧助教已完成辖区全域部署并常态化投入使用，本次专项培训聚焦实操落地，推动智能教学工具规模化、标准化应用，助力区域教育数字化 2.0 建设稳步推进。
0: 据了解，本次活动采用理论精讲、实操演练和场景教学相结合的模式，贴合一线教学实际需求。课程围绕智能平台操作、智能体搭建、课堂融合应用等核心内容，覆盖备课教研、学情分析和作业设计以及个性化辅导等常规的教学场景。针对教师 AI 教学的应用能力不足、融合程度浅显等普遍问题，培训以沉浸式的实操和案例讲解、互动答疑等方式， 补齐教师数字教学短板，提升全员数字素养，推动人工智能从基础工具使用向深度教学赋能转变。作为西北地区立足本土学情、支持共建共享的制定化教育智能体，
1: AI 小中是城中区探索高原特色智慧教育的重要实践成果，城中区将有序推进该项目237建设，完善助教助学、 家校共育全链条育人体系，搭建覆盖教学管理、校园治理、家校协同的智慧教育生态，着力打造辨识度鲜明的西北教育数字化样板，力争建成国家教育数字化转型标杆区域。最近，
0: 青藏铁路物流中心察尔汗物流营业部铁路专用线内举行国际货物出口联运首发仪式，首批搭载聚氯乙烯的6辆篷车以站到站国际铁路出口联运模式发往越南，全程物流链高效衔接，为外贸货物跨境运输搭建起稳定便捷的专属通道。
1: 聚氯乙烯作为重要工业原材料，市场需求广泛， 此次青藏铁路物流中心依托自身察尔汗专用线运输优势，打通直达越南的站到站国际铁路出口联运通道， 不仅有效解决了工业

0: 原材料跨境运输的物流需求，更大幅提升了货物跨境流转效率，降低综合运输成本，为本地工业产品出口海外开辟了新路径。这也是青藏铁路物流中心深耕国际物流业务、拓宽拓展跨境联运版图的重要里程碑，进一步完善了青藏铁路国内国际双向物流运输体系，彰显了专业化多元化的跨境物流服务能力。
1: 据据以西，国际铁路出口联运首发成功，为后续的跨境货物常态化运输奠定了坚实基础。青藏铁路物流将持续优化国际联运作业流程，强化物流衔接保障，不断提升站到站跨境运输服务水平，持续拓展海外物流通道，全力助力各类工业原材料、外贸产品高效出海。
0: 5月11号，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政府与北京国华中创技术有限公司、青盛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举行产业项目签约仕式。签约项目总投资35亿元，涵盖25亿元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项目、10亿元无人机组装产业项目，为乐都区新兴产业聚集发展注入动能。
1: 据了解，两个项目将拓展无人机在乐都区生态监测、农林植保和应急救援、文旅航拍等多领域的应用场景，完善上下游产业链配套体系，提升智能制造产业整体能级。项目建成后，将推动乐都区智能制造、低空经济产业向集群化、规模化、高端化方向迈进，持续为5区建设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直接吸纳带动本地就业1400多人。
0: 近年来，乐都区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光电电子等前沿新型赛道，全面推行一项目专班清单工作机制，落实保姆式全周期跟踪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目前已构建装备制造、光电信息、绿色建材多元协同的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
2: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30载山海情深，跨越2000公里守望。1996年，福建与宁夏牵手，中国东西部协作就此启程。从漫天黄沙、寸草难生的干沙滩，到产业兴旺、民富人和的金沙滩，由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主导推动的东西部协作模式，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脱贫振兴康庄大道，镌刻下中国式减贫的鲜活印记。日前，福建台记者走进宁夏，探访米宁协作30载的沧桑巨变，感受跨越千里的守望与担当。请听报道。宁夏西吉县是中国著名的马铃薯之乡。5月中旬，西吉县的土豆淀粉整装待发，将销发往2000多公里外的中国鱼丸之乡福建连江县。2021年以来，福州百洋海味等企业用上西吉土豆淀粉制作鱼丸，鱼丸更洁白，弹性更佳。宁夏福农薯业公司办公室主任韩浩浩。
4: 我们每年给福建销售3000吨左右的淀粉，销售额是2100万。
3: 这条跨越山海的淀粉链源起1997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宁夏考察时提出建议，发展马铃薯生产，加工成饲料卖给东部地区，用来饲养鳗鱼，可带动人均增收。多年来，米宁两地通力协作，西吉县马铃薯种植面积拓展至55万亩以上，标准化棚式种植更是补齐产销短板。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西吉工作组组长、西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黄德强。
5: 上市时间从5月份到下半年的10月份都有马铃薯销售。我们对接我们东部市场，一鲜薯外销，二就是订单种植，第三个土豆的附加值产值的这些增长。目前啊，我们两地啊已经达成年订单超过1亿元的合作成果，真正实现啊福建跟宁夏两地的优势互补、互惠共赢。
3: 马铃薯产销的合作共赢是米宁协作的一个缩影。这场持续了30年的东西部协作始于一场艰难的搬迁。1997年7月15日，米宁村揭牌奠基仪式举行。原福建省扶贫办主任林月婵回忆，当时的米宁村还是一片寸草不生的干沙滩，但也是改造的沃土。林月婵说，
6: 他那边是一片那个荒滩，没有树，没有人，沙粒打在脸上都会疼，但是还比较平，所以就想要改造那一片，是没有生产生活条件的地方的老百姓能够搬下来，这才能够解决他的穷根问题。
3: 当年入驻米宁产业园的福建企业家郑石勇至今难忘当年恶劣的自然环境，风沙肆虐之下，厂房建设都要防风加固。
7: 刚来的时候天天都是那沙尘暴，牛都不愿意来，就人就出去，那一天都是灰蒙蒙的，那个呼吸啊啥东西都觉得比较困难。建这个厂房找了厦门设计院设计的，怕风一大把整个厂房顶都给掀开了。
3: 环境恶劣，生计难寻，初期不少搬迁群众难以适应，选择离开。为留住移民，拔除穷根，一批批福建专家干部企业家扎根戈壁，以实干破开困局。福建农林大学林占西教授带着自主研发的菌草技术入驻米宁，将科技力量注入荒漠。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西，
8: 那个流动的沙地，风一吹这个沙就扬起来，我们这些很平凡的一些科技工作者，企业不是，那我们就先抓就20几个贫困户，有个农户用那个墙砌的孤房，孤房面积才50平方米，他的收入啊比他27亩地的小麦收入还高，这一下就大家思想解放了。那我们就跟省扶贫办汇报完以后呢，扶贫办说那就在米宁镇搞试点。
3: 菌草技术落地生根，多元产业接续发力。3年前，来自福建宁德的大黄鱼游进了宁夏盐碱水域，探索海鱼陆养。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强佐洲，
9: 可能再过几个月，这批鱼种就可能要进入孵化阶段了。一旦孵化成功的话，就预示着我们宁夏的这种本土的大黄鱼繁殖问题全部都解决掉，苗族也是我们不会再从南方调用了，我们就可以向我们周边这些水产养殖户推广咱们这种经济价值和食用价值更高的大黄鱼了。
3: 从单一产业到多元布局，从人力帮扶到资源互通，30年来米宁协作跳出单向帮扶模式，依托国家战略拓宽协作边界。在米宁镇米宁产业园，福建省大数据集团投资近1亿元的星汉高端制造产线厂房于今年4月底全面投产。此前依托米宁产业园过渡厂房，星汉高端制造产线已累计生产服务器3.5万台，产值超6亿元。福建星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宁夏数据中心主任助理侯浩天，
10: 这个项目栽地50亩，规划200亩，填补了宁夏算力制造业的服务空白。我们并且联合国内主流的这个服务器厂商一起打造共享工厂。
3: 30年间，福建累计投入援宁资金70.32亿元，落地4100余个协作项目，建成12座产业园区。资金、技术、人才、产业双向流动，米宁协作完成从书写到造血再到互利共生的3级跨越。米宁镇元龙村村民海国宝，
11: 宋书记说过嘛，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老百姓凭两手勤劳致富，我们要好好的干，把我们的日子要过好，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我们有盼头有干头，宁宁正是探索出来一条康庄的大道。
3: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到米宁镇视察时，看到米宁镇的喜人变化后指出，米宁镇从当年的干沙滩变成了今天的金沙滩，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我们要把这个宝贵经验向全国推广。一片戈壁见证山海同心，一场协作书写减贫奇迹。在米宁镇镇史馆内记录了这条康庄大道的发展历程，它是中国脱贫攻坚的生动缩影，是东西部协作的标杆范例，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鲜活助教。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这里是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1: 今年以来，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保障改善民生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紧盯群众所思所想所盼，从小切口破解民生难题，以实打实举措优化服务品质，不断织密筑牢民生保障体系，稳步提升农牧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亲力描绘牧区幸福生活新途径。
0: 针对牧区地域广袤、住户分散、高龄独居老人就餐难、日常照料不足等问题，乡党委政府把幸福食堂建设作为补齐养老短板的核心抓手，按照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亲情化服务的标准，健全设置配置、食品安全运营管护、志愿帮扶等各项制度，结合老年群体身体状况和饮食喜好，合理制定餐食，
1: 立足群众日常通行、牲畜转场出行实际需求，大力推进道路基础设施升级，结合牧道线路长、管护难度高的地域特点，全面排查通村道路、草原牧道安全隐患，常态化开展路面平整和边沟清淤、路障清理养护工作，修缮加固破损低洼路段，同步配齐安全设施与警示标志，全力保障出行安全顺畅。
0: 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组建乡村干部、网格员、便民代办队伍，围绕社保、医保缴费、养老资格认证、惠民补贴申领、证明办理、政策咨询、困难帮扶等高频事项，推行上门办理、帮办代办、就近办事服务模式，变群众跑腿为干部跑腿，精简办事流程，降低办事成本。
1: 下一步，门源县将持续围绕群众现实需求，以务实作风、有力举措、暖心服务，扎实推进民生项目落地，保障标准提升、服务质量优化，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问题，持续织密民生保障网，让牧区群众日子愈发安稳幸福。

0: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5月21号，记者从青海省总工会了解到，2026年度职工医疗和生活互助保障报销方式迎来新变化，参护职工将享受到更加便捷的报销服务体验。
1: 2026年度职工医疗和生活互助保障计划于2025年9月启动，保障期限为2026年1月1号到2026年12月31号。此次报销工作的一大变化在于服务机构的调整，原服务机构由中国人寿青海省分公司变更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青海分公司。参护职工可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办理报销。
0: 线上办理提供微信公众号和微信小程序两种渠道，参护职工可关注太平洋产险青海分公司公众号，点击保险优先后选择职工互保赔理赔，填写到信息并上传资料即可完成受理，也可以搜索太平洋产险健康险服务平台小程序，实名注册后点击自主理赔，进入到理赔申请，按照提示操作。两种方式呢均能实现微信端的快速受理，省去了职工跑腿排队的不便。
1: 对于不熟悉线上操作的职工，可选择线下办理渠道，线下办理机构为太平洋保险青海分公司医保服务中心，地址位于西宁市城西区胜利路70号景陵家苑3号楼2楼，联系电话0971-388-9912。全省太平洋保险各营业网点均可受理，职工可就近提交凭证资料办理报销。
0: 5月19号，记者从西宁海关了解到，截至目前，青海共有海关 AEO 企业8家，覆盖锂电、新能源、盐湖化工、高原特色农产品等重点外贸产业，形成具有青海特色的 AEO 企业梯队。
1: AEO 认证被外贸企业视为全球通行的金字招牌，获得这一认证的企业不仅可以在国内享受优先办

0: 案例，第一查验率、免除担保、实验室优先检测等45项便利措施，还能在全球52个互认国家地区享受通关便利。同时，这些企业被纳入省市两级守信联合激励范围，在融资信贷、项目审批、市场准入、监管抽查等方面享受政策倾斜，信用越好，通关越顺，服务越优，发展越快的良性循环正在青海成为现实。
1: 来自西宁海关的统计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省 AEO 企业数量仅占全省有进出口实际企业的6.1%，但其贸易额占同期全省外贸总值的22.4%，成为青海外贸发展中最具活力、最具规范、最具国际竞争力的骨干力量，有效带动产业链上下游20多家企业提升合规管理水平，信用赋能的效益显现持续凸显。
0: 多家 AEO 企业负责人表示， AEO 认证不仅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更成为参与国际竞争的信用名片，有效增强了海外客户信任度，为企业稳定出口、扩大订单提供了重要支撑。
1: 西宁海关立足青海产业结构特点，创新推行一企一策、一产一策的培育机制，开展上门辅导、全程指导、精准帮助，积极推动海关信用与地方信用深度融合。西宁海关联合青海省商务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建立 AEO 企业联合培育、联合激励、联合服务机制，推动海关信用结果在行政审批、金融授信、项目扶持、政府采购等领域广泛应用。
0: 与此同时，西宁海关依托海关工作服务站，将信用培育延伸至基层，构建起省综保区、州市3级 AEO 培育网络，让金字招牌从省会走向高原腹地。从2022年青海仅有2家 AEO 企业，到西宁综合保税区首家平台企业通过 AEO 认证，我省 AEO 认证范围进一步扩展，高原开放型经济再添新动能。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15号上午，国旗下成长、虹口果落青少年升国旗暨国家安全青春挺英主题活动，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2026年虹口果落高中学生新团员联合入团仪式在上海市中共4大纪念馆举行。
1: 依托虹口教育援青学则桥梁，来自黄浦江畔与青藏高原的2地青少年相聚红色地标，在庄严的国旗下淬炼赤诚的初心，在铮铮誓言中扛起青春使命。联合入团仪式上，虹口果落2地新团员整齐列队，面向团旗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字字千钧的誓言回荡现场，彰显出新时代青少年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随后，2地学生代表做交流发言。
0: 果洛藏族自治州大武民族中学学生才旦卓玛说，能够来到上海虹口，走进中共4大纪念馆，参加升旗仪式，许下庄严入团誓言，我内心特别激动，也倍感自豪。身为中国新时代青少年，我由衷感到骄傲。 今后我会以团员标准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成长成才，为家乡建设和祖国发展

0: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据了解，多年来上海市虹口区持续深化组团式教育援青，深耕互果教育协作，通过师资派驻、教研共建、研学互通、资源共享等多种方式，搭建起了民族交融、育人共进的成长平台。
0: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就是周一12点到周五12点，6月18号到22号端午节假期除外，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老年旅客购票出行将获得更多实惠，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
1: 据了解，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和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本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6月18号至22号端午节假期运输期间除外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车次，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
0: 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会员旅客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1: 5月22号上午，西宁市城中区仓门街3号院门前，车主李先生将车停进了小区的停车位。他说，以前送孩子上学，在这附近转2-3圈都找不到车位，现在好了，小区设立了共享车位，我白天过来有地方停车了，不用再绕冤枉路。
0: 李先生口中的共享车位是城中区为破解停车难题推出的新举措。当前记者位于摩家街、红爵寺街和前英街交汇处的仓门街3号院内看到，因为许多居民已驾车外出，小区内100余个车位在上午时段闲置。
1: 为了盘活闲置资源，经过城中区城市管理局公共临时停车场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协调，小区在每天的早上9点至下午17点对外开放富余的车位，供外来的车辆停放。这一举措方便了周边的热门商圈和游览的景区的游客，有效缓解了旅游旺季的停车压力。
0: 同时，位于南山路的阳光小区也加入了共享行列，通过措施开放，将小区内的闲置车位转化为公共资源，缓解了老城区车流量大、停车难的问题。
1: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我们摸排了辖区的停车资源，发现白天一些小区的停车位有不少的空位，而周边的商户办事群众却一位难求。通过他们的协调，他们将白天闲置的车位盘活，既不影响单位的使用，又缓解了公共停车的压力。停车收费标准按照西宁市住宅小区临时停车收费标准收取，30分钟内免费，2小时内5元，2小时至8小时收费10元。
0: 除了在小区设立措施共享车位，城中区还在南川西路街道办事处、南川东路街道办事处、城中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总寨镇人民政府等9处地点设置了共享停车位，这些车位在法定假日和双休日面向市民开放。
1: 工作人员还说道，我们已经在这些小区和机关事业单位设置了共享车位的停车标识，后续呢还将持续探索更加多元化的停车管理模式，通过盘活资源、优化增量，不断满足市民和游客的停车需求，让城市交通更顺畅，让居民的生活更舒心。
0: 近日，西宁市体育局公布全市体育场地统计数据，从体育场地数量来看，篮球场地全民

0: 名健身路径和乒乓球场地排名前三，同时也表明这些场地最受群众青睐。
1: 截至到2025年底，西宁市共有各类体育场地7370个，体育场地面积643.7万平方米，西宁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6平方米，其中篮球场地2102个，全民健身路径场地2089个，乒乓球场地1661个，足球场地360个，田径场地303个，羽毛球场地205个，排球场地150个，健身步道155个。
0: 根据西宁市体育局公布的场地数据，篮球场地在所有体育场地中排名首位，说明篮球运动在全市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全民健身路径数量位列所有场地数量的第二，表明群众在小区、公园、社区周边利用全民健身器材进行力量柔韧性锻炼较为普及，健步走、跑步是群众健身最普遍的选择。
1: 从球类运动数据来看，最受欢迎的运动包括篮球和乒乓球。篮球项目是西宁群众参与度最高、最活跃的球类项目。乒乓球凭借着门槛低、场地灵活的特点，拥有庞大的群众基础，覆盖各年龄段。足球、羽毛球拥有稳固的细分人群，更受业余爱好者的欢迎。三大球中，排球的参与度最低，说明排球在群众日常的健身中普及度不高，更多存在于学校或单位活动中。
0: 此外，西宁市健身房有158个，游泳场地17个，冰雪运动场地9个，其中滑冰场地3个，滑雪场地6个，其他场地170个。可以看出，游泳场地和冰雪场地占比较少，这两类运动受气候建设和运营成本限制，属于小众或季节性运动，但拥有特定爱好者群体。
1: 5月21号，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发布3条跟着清超游西宁的精品旅游线路，巧妙地融合自然风光、人文底蕴、特色民俗与高原足球赛事，以文体深度融合，为广大球迷及游客打造一站式的休闲游玩新体验。
0: 依托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赛事热度，西宁市充分整合优质文旅资源，精心谋划打造特色出行线路，所有游览行程均搭配现场观赛环节，有效推动体育赛事与文旅休闲深度联动发展。此次推出的旅游线路风格明显，体验各异，既有汇聚生态雅致和历史文脉，串联西宁野生动物园、黄原县丹格尔古城、日月山景区、西宁市人民公园及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的休闲研学路线，让游客在行走间品读地域发展与自然生态魅力，也有聚焦市井风情与本土民俗，穿行下南关街、云谷川印象小镇、慕容古寨、土楼观等地，沉浸式感受地道烟火气息的游玩线路，同时还有主打繁花盛景与人文探秘，途经雪豹之都第一街豹街、大同回族土族自治县老爷山景区、边麻沟花海、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等点位的特色线路，满足不同群体出游喜好。
1: 3条旅游线路均设定为2日游玩行程，期间可以自由选择前往赛场观看清超联赛，让游客畅游夏都美景之余，近距离地感受足球赛事的激情。西宁市将以体育赛事为发展枢纽，不断丰富文化消费新业态，持续盘活本地文旅资源，进一步擦亮中国夏都城市名牌，全面提升城市文旅知名度与吸引力。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

0: 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馨香一半味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焦裕禄，一个闪光的名字，把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写在兰考大地上。
9: 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他还回来。
8: 战三害，抗病魔，为人民，让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故事传颂在群众心里。
9: 只要咱治住三害，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
10: 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
8: 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敬请。

0: 又这么晚回来？啊，
1: 今天啊是县委常委扩大会的头一天，太忙了，就给我倒杯水。哎，
0: 哎，你这咋刚进门就坐下来写东西？你倒是去洗把脸呢。哎呀，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一回来就接着忙工作。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1: 我不饿。君雅，你先睡吧。
0: 你这个人是不知道累吗？那就是铁打的人，不上油也得生锈了。

0: 省报打算给咱两口发个专版，介绍除三害的经验。我有些想法不赶紧记下来就忘了。
1: 我看看，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0: 我刚想的题目，咋样？
1: 好。哎呀，我还是去给你煮碗面汤吧。
0: 哎。
1: 哎，老焦，老焦，你这是咋了？啊，
0: 没事儿，没事儿，杯盖掉了。
1: 还说没事儿？你看你这疼的，浑身都打冷战。
0: 冷战不冷？你看我呀，这不还出汗呢吗？
1: 你咋还开这玩笑
0: 啊？真没事儿啊，刚才肝上又疼了一下，我想拿杯盖顶着它，手没拿住，缓一会儿就好了啊。
1: 都说了你这病不能拖，咱去好好治治行不行？
0: 行行，等这个文章写完啊，就去医院啊。
1: 邹玉露同志，我今天必须好好跟你谈谈。每次你都说办完事儿去看病，可是办完了这事儿还有那事儿，办完了那事儿还有这事儿，你总有理由不去看病。那你说身体垮了还咋工作？
0: 我不是去县医院看过了吗？药也吃了。
1: 我问过大夫，你的病咱县医院他治不了。老焦，你就歇几天，咱去开封，去郑州的医院看看病，不行吗？
0: 肝上一点小毛病用不着小题大做。
1: 小题大做？哎，现在你天天用这杯盖子筷子顶住肝止疼，这怎么能行啊？我看你这疼得一脑门子汗，这是小问题，那啥算大问题？
0: 君雅，来兰考前我跟领导说过，拼上老命也要改善兰考的面貌。现在工作刚有点起色，正是吃劲儿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得给工作让路。
1: 你总是这样，干起活来不要命。

0: 腿脚快，不然早成日本鬼子的枪下冤魂了。
1: 哎呀，你说你咋又说这些？
0: 我这条命得来不容易，得好好用啊。那时候我就像水里的浮萍，不知道会飘到啥地方，落个啥下场。后来回老家，我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才有了指望，心里也生了根。那天晚上我和俊雅聊了很久，说到了从前的理想和将来的愿望。我想早点把那篇文章写出来，想把兰考的工作经验记下来。那天是1964年3月16号，当时我们都没意识到，此刻距我永远离开兰考只剩下了最后60天。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晓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0: 尽管我心里不同意，但几天后组织上还是决定让我停下工作去治病。我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拖，但兰考的工作更不能拖呀。
1: 肖书记，肖书记，
2: 啊，是俊生啊。
1: 肖书记，还有张副书记，
2: 你啥事这么急？哎，
1: 幸亏我赶上了。
3: 俊生啊，喘口气，慢慢说啊，慢慢说。
2: 城门冯大娘给您纳两双鞋垫，说您冒雨帮他家修房顶，是他的恩人，他就先来找您，才知道您来赶火车了，非让我把鞋垫送过来。
3: 大娘是无保护，咱不能驳了他的心意啊。啊，俊生啊，
2: 哎，
3: 把这一块钱给冯大娘送过去，跟他说收鞋垫是情义，收钱是规矩啊。好了，大家就送到这儿吧，都回去忙啊。
2: 我们再陪您多待会儿吧，车站人多。
3: 我头一天到兰考的时候，
4: 车来了，
3: 车站的人可比现在多，里里外外挤满了灾民，都要离开兰考。乡亲们没吃的，冒着大雪去逃荒，这情景我印象深呢。
5: 现在没啥人往外跑了，你来当县委书记以后，治理三海初见成效，把人都留住了。
3: 不光得留住他们，还要让跑出去的人回来。
5: 那可不容易，出门容易，回乡难呐。
3: 只要咱治住三海，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老张，你是县委副书记，现在又监管除三害办公室，要制定出具体方案。
5: 你放心去看病吧，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干部不灵，水牛掉井嘛。
3: 咱不光要喊口号，还要看成绩。还是那四句话，圈要跑圆，理要讲全，心平气和，抓紧时间。今天是3月23号，我最多一两个星期就回来。
6: 老焦，上车吧。
2: 焦书记，我还是陪你们一起去吧，多个人多个照应。
3: 哎呀，我就是去看看病，拿点药，用不着那么多人陪。俊生，
2: 哎，
3: 你这个通讯干事，要专心组织好这次省报的稿件，我那篇文章也会抓紧写。
2: 嗯，
5: 老焦，你安心把病治好，工作的事儿交给我们。
3: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
0: 我知道老百姓的想法很朴素，他们不怕苦，不惜力，只希望能过上好日子，希望我当个好领头。火车驶出兰考越来越远，这一去不知是生离还是死别。

0: 老叫你听，这鸟叫真好听。
1: 谁家新燕啄春泥啊？
0: 来，我扶你起来坐一会儿。啊，这天越来越暖，鸟虫都欢实了。等你养足了力气啊，我陪你去院子里头走走。嗯，
1: 这快到谷雨了吧？
0: 哟，今天4月20号，那要算日子的话，今天就是谷雨。
1: 雨生百谷，正是长庄稼的好时候。嗯，可我又怕雨水太多了。
0: 你是担心兰考的内涝？
1: 雨水少，庄稼长不好；雨水大，又会涝。这问题不解决，咱兰考的粮食产量就上不去。
0: 你一到雨天就跑出去探水，哪儿雨大就去哪儿，又是跳进水里头试深浅，又是泡在水里找流向。那乡亲们都说了，咱兰考有不涝的土地，没有老焦不汤的水坑。
1: 我这水可不白汤啊，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
0: 光惦记着汤水，这身体不要了。
1: 哎，大家都叫我老焦。我要是多沾沾水啊，说不定就没那么焦了啊。
0: 乱开玩笑。
1: 吃别人浇过的馍没味道，治三害就该自己去摸排情况。排涝工程的试点还没真正经受考验，所以我对这个降雨期又期待又担忧啊，真想回去啊。
0: 老焦，这是咋了？
1: 哎呦，
0: 哎，你看你又腾出一身汗，还在这想着工作呢。等着啊，我去叫医生。哎，
1: 不用，没事没事没事。
0: 那啊，
1: 把那个钢笔给我顶一下。哎呀，好。顶住就好多了。
0: 咱离开兰考之后，到开封、郑州、北京的医院看了个遍，最后又住进这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可你这每次疼起来还是没办法。
1: 省这医院总会有办法的，不怕啊。哎，你是想孩子了吧？其实我也想他们，但既然从北京回来了，就该让孩儿们啊来两天。
0: 哎呀，他们早都想来看你了，我都没敢让来。
1: 要不让守云和月静先过来。嗯，不过他们的路费咱自己出。
2: 咋没人？
3: 应该是这儿吧。哎，二姐，你看咱爸的钢笔、笔记本都在呢，
2: 我认识。
4: 哎，可这个藤椅，
5: 藤椅咋了？
2: 这个藤椅比咱爸办公室的新，可右边椅靠的地方咋也破了个洞？
4: 办公室那个藤椅就有个大洞。
5: 为啥会有个洞啊？
2: 哎呀，你一直在老家住，当然不知道。咱爸身体右边总是疼，他说用钢笔帽、茶杯盖啥的顶着就不疼了。时间一长，藤椅就被顶出个洞。
5: 新藤椅都被顶出个洞，那他得多疼啊！月见，你说他用茶杯盖顶？
2: 哎，就是用盖上面那个疙瘩去顶。哎呀，回头你自己去问他吧。我先找找这屋里藏没藏好吃的。
5: 月见。别乱翻东西。
2: 哎，二姐，这抽屉里真藏着宝贝呢。
5: 哎，来人了。
0: 哎，守云、月季。哎，
2: 爸妈，你们去哪儿了？
1: 爸爸刚才去做检查了。哎，你们俩咋来的？
3: 爸，我来扶你。
1: 好好好好。哎
5: 呦，卷生叔叔到省里办事儿，顺路带我们来的。
2: 哎，我和二姐买车票用的是咱家的钱。哦，
1: 好好，咱自己的事就该用自己的钱啊。哎，你俊生叔叔呢？
5: 俊生叔急着去报社送稿子，把我们送到医院就走了。他说办完事儿就来看你。
0: 哎，守云，这见了你爸咋不知道喊呢？
5: 妈。
1: 姑娘 家腼腆，别为难他。我们守云才从老家出来，跟爸爸还不熟呢。嗯，等长大了，自然就叫爸爸了。
2: 爸，我天天叫你爸，你为啥还把好吃的藏起来？
0: 这孩子说啥呢？
2: 你看，抽屉里藏这么多花花绿绿的小布包，红的、黄的、蓝的、绿的，每一个都鼓鼓囊囊的，不是好吃的是啥？
1: 这些确实是好东西，每个味儿都不一样，你想吃就都尝尝啊。
2: 那我选红色的，这是红糖吧？
1: 尝尝就知道了。嗯，
2: 哎呦，苦，太苦了。爸，这是啥？
1: 再试试别的。
2: 这个是咸的，齁咸。这装的是土吧？
1: 对，就是土。守云，你来给月经念念这些小布包上的字。
5: 去。这个是牛皮茧，取自宋庄三对东帝。这个是马尿茧，取自王村一对南帝。
1: 这是咱兰考盐碱地的土样标本，这些土我都尝过，咸的是盐，苦的是碱。你们也尝尝，记住它的味道。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把这土研究透，想方设法让盐碱地变成良田。嗯，
2: 到那时候，这些小布包里就不会装土了。
1: 对。来，这两块水果糖你们一人一颗。嗯。
2: 哎，爸，你哪来的糖？
0: 医院给的，怕你爸爸喝完中药嘴里边苦。
5: 你是省下来给我们的，我这块还没吃，留给你喝药用。
2: 那我的糖都嚼碎了。
1: 你们吃吧，我这嘴尝过盐碱土，不怕苦啊。爸爸跟你们说个秘密，连医生都不知道。
2: 啥秘密？
1: 喝完药再吃糖会影响药效，所以我负责喝药，你们负责吃糖。嗯。范大夫，你不了解安兰考的情况，你知道多少事在等着我，我咋能敢躺在这儿啊？
6: 你惦记兰考我理解，你是县委书记，可你也是病号，我必须对我的病人负责，也请你理解。
1: 范大夫，昨天是5月5号，对你们来说它只是个日期，对我来说是立夏。立夏后的雨水多，你看看外面的雨，兰考多少地方又要内涝，多少庄稼要遭灾，毁的都是老百姓的保命粮啊。
6: 焦书记，我确实不懂种地，但我知道治好病才能更好的工作。上次省委领导来看你，不是也这么说吗？
1: 我着急啊，谁家遭了灾心里能不惦记？困难的时候，党员就该冲在群众前面，组织大家抢险救灾。
6: 我知道你心里急，但没有痊愈就不能出院，在医院你得听我的。
1: 我们兰考穷，不该把钱花在给我治病上，省下来能干不少事呢，范大夫。
6: 谁呀？外面咋这么吵啊？
5: 范大夫，您快去看看吧，外面出事了。
7: 看看呗。
8: 焦书记，我们都来了。大夫，大夫，俺们都是从兰考来，想看看焦书记。
6: 安静，大家安静一下。乡亲们，我知道大家都想见焦书记，可是医院有医院的规定，要保证病人的治疗和休息，不能都去探视，对吧？这样吧，你们选几个代表去见焦书记。
8: 大夫，焦是俺亲人，让俺去看看他。他到俺家啥活都干，又锄地又掏粪，一会儿也不闲着。大夫，焦书记他大雪天抱着俺儿子去看病，他是俺家的救命恩人呢。
5: 大夫，俺也得去。
4: 焦书记是上头派来的大好人，他给俺家送面，走了连一口水都不喝呀。
7: 俺也要进去，看看焦书记把俺全去封杀，俺都得了他的好啊。
9: 大家都别争了，这么争下去能有个啥眉目啊？大夫说的对，咱不能让医院为难，更不能打搅老焦治病啊。我看一个村选一个代表咋样？
10: 赵大爷，那您看这代表该咋选
4: 啊？对啊，这俺也想进呢。
9: 我岁数最大，就代表赵堕楼了。还有啊，张庄村的先进郭勇。另外再选个双杨树的林红英，他是团干部。我们仨去看老焦，一定把大伙的心意都带到啊。
6: 大爷啊，焦书记正在输水，你们别说太久。
9: 医院的规矩俺懂俺懂，
6: 你们进去吧，保持安静。
11: 赵大爷，这些天连着下雨，你们赵堕楼老得厉害吗？
9: 老焦啊，今年俺赵堕楼没有涝啊。
11: 咱兰考没下雨？
9: 下了好几天大雨。

0: 该谢你才对呀、啊。哎，等你回到兰考，到俺赵多楼看看啊，
1: 看看，要去，要去，哎、去看看赵多楼的干劲儿。啊，国勇，
2: 哎，焦书记，
1: 张庄村的风沙咋样？
2: 焦书记，按照您教的法儿，分淤泥盖沙，先盖迎风坡，再盖背风坡，最后啊栽上泡桐，把这个沙丘捂得严严实实。哎，结果今年春上连刮几场大风，
1: 咋样？
2: 几场大风也没掀动沙丘，按张庄村的风沙算是治住了。哦、
1: 贴上膏药，扎上针。不准沙丘再翻身啊！
3: 是啊，
4: 邱书记，
2: 邱书记，
1: 没事，没事，没事，你们接着说，接着说啊！
0: 老焦啊，今天能见你一面呢、啊。比啥都高兴啊！
1: 是，
0: 乡亲们都想来看你，跟你说说话。你呀、啊，你好好治病，咱把话留着，等你回去说。哎，哎，你看医院不让打搅你太久，俺该走了。啊，乡亲们带了点鸡蛋、红薯干啥的。这钱就是个心意，你一定得收下啊！
1: 赵大爷，赵大爷，心意我领了，东西不能收。听我说，听我说，谁家都不宽裕，跟乡亲们说，把这些带回去，到供销社换点盐。
4: 哎呀，焦书记，带都带来了，咋能往回收啊？
0: 侯爷，焦书记都这么说了。咱别让他为难啊，听他的吧。哎，
1: 这就对了啊。哎，红英，哎，手里拿的是双杨树的泡桐花吧？啊，
4: 是。
1: 来，让我看看。
4: 哎，
1: 这串泡桐花像双杨树的道路，大家绑在一起。自力更生，这串花我收下。
5: 哎，赵大爷，焦书记咋样了？
6: 咋样？
7: 您说呀。
6: 赵大爷从焦书记病房出来，咋一声不吭啊？
7: 是啊。
4: 赵大爷，你咋哭了？
0: 孩子，焦书记快不行了，他是硬撑着跟俺们说话呀。

0: 小，你别强忍着了，你喊出来，喊出来可能能好受点。
1: 范大夫，你看，兰康老乡刚走，焦书记就疼起来了，连衣服被褥都汗透了。
0: 老乡在的时候，焦书记肯定忍着呢。哎呦，
2: 范大夫，您快给想想办法吧。
0: 必须先止疼。小杨，啊，你去准备一下，给焦书记注射一支杜冷丁。
3: 不打，别浪费，这药有限量，留给更需要的病人。
2: 老焦，
3: 我能忍。
2: 你都疼成这样了，你咋忍呢？
3: 疾病像弹簧，你若它就强。
1: 老焦，老焦，
4: 焦书记昏迷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赵大爷由王肖兵饰演，张副书记由王腾霄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飞飞，作曲宋清淼。

我昏迷了？不，我很清醒。兰考的人们，兰考的景象。

0: 这树坑啊，得按树根的尺寸定大小，坑边要直，坑底要平啊。
1: 肖书记，您种树也是行家呀。
0: 我不算行家，这都是跟林场技术员学的，方向阳他们才是行家呢啊。哎呀，树坑挖好了，小满下树苗。
1: 肖书记，你个头比我猛点，体力可不如我，你看你出了多少汗，衣服都能拧出水了。我来陪土吧，你扶着树苗就行。
0: 好，这是最后一颗了，咱加快速度，方向阳他们应该快种完了。
2: 书记，肖书记，肖书记。哟，
0: 俊生啊，向阳那边种完了，
3: 马上结束，他们比您这边快。哎呦，
1: 肖书记，他们小队都是林场的，跟咱比种树算不算欺负人啊？
0: 输赢不重要，把树种活才是关键。
1: 这一带是风口，一刮风就天昏地暗，连带着附近村子都遭殃。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这沙子比口粮还多，这抛铜真能挡住风沙？
0: 一定挡得住，要相信科学。眼下这些树还不够，还要多种些，种密些，等抛铜长成林就看到效果了。咱治风沙就得挑要害处下手，跟黄风怪扛扛膀子，看谁能压住谁。
3: 小满啊，这抛铜不光能挡风，还能防水土流失，它的果子和树皮也是药材。我听县里两位制琴师说过，抛铜木可是做乐器的上好板材呢。
1: 俊生哥，抛铜树还能引来金凤凰呢。
0: 我们栽好树，你们就等着金凤凰吧。啊，小满，陪好土，我来提提苗。
1: 肖书记啊，我早就想问了，每种一棵树，您都抓住树苗往上提两下，这是干什么？
0: 小满啊，提苗是为了让树根舒展开，对树的生长有好处。哎，这也是向阳他们教我的。你以后啊，多请教方向阳他们，不能光会课本上的知识。
1: 那可求之不得，向阳哥是林大毕业的，我是高中生，高攀了。

0: 江书记，江书记，向阳哥，我们先种完，赢过你们了。哟，
1: 术业有专攻，你们要是输了，我就怀疑你方向阳故意让我。
2: 哎，向阳哥，是我拉着江书记说话才拖了后腿。
1: 小满，咱下次再跟他们比，把水浇上，支架固定好啊。
2: 哎，好。
1: 哎，方向阳
0: 啊。啊，
1: 你们咋还留了棵树苗？
0: 焦书记，这个是多出来的废苗，您看又细又小，个头还矮，明显就没有发育好，种下去活不成，等会儿扔掉就行了。
3: 哎呀，这丢了多可惜啊。这树苗真的种不活？
0: 九成活不了。
3: 那就还有一成机会啊。
1: 别丢，咱只管种上试试。
3: 我看这树苗的根还挺长，
1: 日后对它护理精心点，水肥多供点，护架打扎实，说不定也能长成材。
0: 那试试也行，
1: 要相信它的生命力。来，咱把这树苗单独种在旁边
2: 啊！我来挖树坑。夏阳哥
1: 啊，
2: 我们多种了一棵树，不能算数啊！
0: 种。
1: 说得对，来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吧。
3: 啊，这个营养不良的抛桐苗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
4: 焦书记，我为您和抛桐拍了张照，将来咱做个见证。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3: 有苗不愁长，是向阳他们护理的好。
4: 不少人知道这是您特意要种的树，有人私底下呀，干脆叫它焦桐。
3: 这算啥名字？树是咱一起种的啊！啊，刚才广播里说今天是5月7号。
4: 是啊，您都昏迷了一天一夜了。
3: 哎、啊，
4: 我去找医生过来。
3: 哎，别去，趁我精神头好，咱俩说说话。
4: 哎，
3: 医生一来就说不成了啊。
4: 那你先吃点东西，
3: 哎，
4: 让我喝点热水。
3: 君生啊，
4: 哎，
3: 你是去省报了吧？给咱兰考发专版的事儿该有个结果了。
4: 省报没发。
3: 发不发专版是省委和报社的决定，发了是对咱的支持，不发说明咱做的不够好，是对咱的鞭策。
4: 我明白，就是有点不甘心。
3: 这篇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不仅是给报社的，更是写给兰考的。咱在工作中的摸索尝试、经验总结和展望都包括在里面。
4: 我看过你文章的提纲，所以才觉得可惜。
3: 没啥可惜的，咱的文章不是要写在纸上，而是要写在地上。兰考的土地是纸，咱们就是笔，文章要靠脚去写，庄稼得用头来耕。兰考一排排抛桐树，一条条排涝渠，还有用淤泥封上的沙丘，都是咱做的文章。止住三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真正的大文章，咱得一直写下去。
4: 嗯，焦书记，等您出院，咱一块儿写这个文章。
3: 嗯，昨天我听了治理内涝和风沙的情况， 关于烟碱区的情况我没顾上问，你跟我说说。
4: 我先卖个关子，下次我给您带一把盐碱地的麦子，您自己看吧。
3: 你小子敢这么说，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5: 焦书记醒了。哎呦，
6: 老焦，你现在感觉咋样？
3: 我挺好，挺好。刚才还跟俊生说了会儿话。哎
6: 呦，俊生来了，幸亏俊生在。刚才啊，我去听大夫们会诊了。
3: 会诊咋说的？
5: 焦书记，我们认为你的肝炎虽然比较严重，但只要积极治疗，也不是没有办法。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按时吃药，加强营养，一定能康复。
6: 对，
5: 平时呢，也别操那么多心，多休息。啊，
6: 就是。
3: 我信，兰考的三害能治好，我的病也能治好。
4: 焦书记，您听大夫的，多休息。我得赶回兰考了。
3: 哎，俊生，记着给我带盐碱地的麦子。
4: 放心吧。
3: 那些日子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一星期。
6: 范大夫，
5: 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6: 没醒，他从七号到现在这都昏迷三天了。
5: 焦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6: 这都是烟头烫的。啊，
5: 这
6: 老焦用钢笔、茶杯盖都止不住疼。就拿烟头烫自己胳膊，说能转移这肝上的疼。哎呀，他嫌止疼药贵，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范大夫，老焦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5: 他咋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他的肝。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这是咋熬的呀？
3: 疼！
6: 老焦，老焦，你说啥？

0: 我似乎又来到了寒村，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跟寒村的孙之叔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老孙哥，
2: 哎呀，老焦，啊，哎，看你满头大汗的，赶快进屋，先喝口水啊！
1: 哎，
2: 哈哈
1: 哈！哎呀，
2: 哎，坐。
1: 哎，盖好。嗯，哎呀，今天大伙干劲儿足
2: 啊！
1: 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
2: 老焦，当初你说要用淤泥压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瞎糊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狠打了我的老脸呐！
1: 哎呦，张庄村给全县带了个好头
2: 啊！
1: 老孙哥，哎，咱赶紧扒两口饭，下午继续翻淤压沙啊！咋了？说好的我到你家吃派饭，你不会忘了吧？
2: 啊，没忘，没忘。
1: 我饭量不行，吃小碗的。
3: 嗯，你咋不吃啊？
1: 我，嗯，
3: 老孙哥，你是有啥委屈啊？
2: 不是我委屈，是你。

0: 你越说咋越糊涂了。哎呀，
1: 老焦，你到我家吃白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寻思你身体不好，高低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擀的面条。
2: 哎呀，你知道我吃东西不讲究，
1: 一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我跑遍全村也没钱来，最后只要来这碗白家饭，你看着算啥？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连像样的饭都端不出来。
3: 兄弟不会嫌弃哥哥，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1: 老焦，韩村给县里丢脸了。
3: 丢脸？六二年遭灾，韩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韩村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这是韩村的精神呐、啊！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治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1: 啥样？
3: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劲儿接一劲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啊？
1: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呢。
3: 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嗯，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哎
1: 呀，老焦，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儿往那一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
3: 一言为定。好，咱先把这碗饭吃完，接着去翻鱼压沙。
1: 中。嗯，
3: 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宋哥的约定啊，早一天吃上那碗面。
4: 守云，你看，要先把毛巾洗干净，再把它给拧干，这就行了。来，拿着。哎，你不是说要帮爸爸擦汗吗？咋不接着？
5: 我先看看你是咋擦的，我照着学。
4: 中，你看啊，就像这样，别用太大劲儿啊，先擦擦脸跟额头，就这样轻轻沾一沾，然后再擦擦手还有胳膊，都轻点儿。擦完了呀，再去把毛巾洗一遍。
3: 君阳，
4: 哎，老焦，你醒了？哎呦，守云，快过来！老焦，你看谁来看你了？哎，守云刚刚还说呢，要学着给你擦汗。
5: 你还疼吗？
3: 爸爸睡了好大一觉，现在不疼了。
5: 骗人，不疼咋还出这么多汗？你上次就骗我了，我问过老师，老师说吃糖不会影响药效。
3: 老师说的对，是爸爸弄错了。
5: 那你以后喝药就把糖吃了，别留给我们，我怕你嘴里苦。
3: 少爷真懂事。
4: 来，少爷拿着毛巾去，
5: 我给你擦擦汗，汗擦干净你就不疼了。
4: 叫爸爸，快。哎，
6: 天都是咱闺女啊。啊，少爷，告诉爸爸，今天几号了？
5: 13号，5月13号。
6: 那你帮爸爸个忙，去跟护士阿姨说，从今天起不用再给我打营养药了。
4: 老乔，你这是干啥啊？哎，
6: 营养药不治病，没必要花那个钱，得先那样省点是点。
5: 我不去，我不去说。
6: 这少云咋还哭了？大姑娘可不能哭，一哭就不好看了。
5: 妈，我不去。
4: 好了好了，
6: 少云，听爸爸的，不能惹爸爸生气啊。
5: 我不忍你生气。

0: 的前一个晚上，我把自己的经历过了遍。我觉得这辈子有三个最重要的时刻。头一个是我入党，那时候我24岁，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我写过3次入党申请书，一直都记着自己写的话。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现在新中国都成立10几年了，要是还有穷人翻不了身，我对不起自己立的誓。
1: 好了好了，老焦，你缓一会儿再说啊，缓一会儿。
0: 没事。我对付这个病啊，都有经验了，就像在未实现大肚号滴那会儿。
1: 咱俩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后来你又去县青年团工委做副书记。
0: 那是50年。
1: 嗯。
0: 也是我第二个重要时刻，咱俩结婚了。
2: 你们大喜的日子就到花生瓜子装大大钱。
3: 哎呦喂，花生瓜子啊，我可看见你把喜糖藏兜里了。哎，拿出来，拿出来分给大家，快点分。拿出来分给大家。
2: 我是说你会拉二胡，君雅会唱，你们两口子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段？
3: 没问题啊，
4: 这有啥的？
3: 就是
4: 想听啥
3: 听啥。
2: 我哪知道你们擅长啥呀。
3: 君雅，今天有点热闹的。嗯，唱个花木兰咋样啊？啊，
2: 唱花木兰可以，但是不能唱刘大哥，得唱
3: 苏大大。
4: 唱花木兰，苏大大。
3: 来呀，哎，我来拉胡去，怎么样？啊，哎，来。

0: 的过日子，安稳的工作，没想到却让你跟我受起罪来了。
1: 哎呦，怎么这么说？那同舟共济的道理我也懂啊。
0: 从郑州、洛阳到大连，后来回到卫氏，来到兰考，我吃的苦你一样没落下。
1: 我咋跟你比呀？在洛阳的时候，你为了试纸卷羊鸡，吃住都在厂里，那一条凳子睡了50多天，结果机器是造出来了，你这病也露了根儿。
0: 看你这话说的，我当时可是车间主任啊，在困难面前就要逞英雄嘛。我这病根儿是给日本人当苦力落下的，不是在洛阳。不说这些了，我的第三个重要时刻呀，就是来兰考。
1: 62年12月6号，这日子我记得。
0: 兰考是灾区，让老百姓吃不上饭。那天，我看着那么多人挤在火车站，成群结队的跑出去逃荒，看得我呀，都说故土难离，不是走到了绝处，谁想离开家呀？
1: 我懂你的心思。
0: 头一次下乡，我就到了贫农家里，看着他漏雨的房子，尖底儿的粮食缸，我都替他叫苦。可他却说，这解放前咱啥苦没吃过呀，现在的苦不算啥。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解放前的苦，苦得没指望，如今是先苦后甜，啊？对呀，我说的是心里话。不管是直隶散海，还是发展副业，坐难受累，都是要兑现这句话，让老百姓尝到甜头。这是一个党员的承诺。可惜，我的时间。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季。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孙志书由吴磊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方向阳由赵前景饰演，焦守云由高寒饰演。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6: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
7: 饭酒吧
6: 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当中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呢，一个小时啊，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将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线上我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啊！欢迎锁定 FM98.9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邓木里昂，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每周的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呢，我们一个小时啊，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啊，带领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啊，一起来健康生活，长知识。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哈，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来搜索啊 FM98.9AM666 来收听，然后呢下啊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您可以来关注到听说青海视频号啊，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关注到我们。欢迎大家啊，来关注听说青海，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由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地址就在西宁市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还有森中有灵，以及错过了遗憾嘛，还有今晚正好啊，以及绵羊侦探团，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让我们继续啊，走进梦幻海北，天境祁连。大家都知道呢，祁连县啊，总面积1.39万平方公里啊，东西长280公里，平均海拔呢3169米啊。那我们祁连县城的海拔是2787米。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就出来了，来问问大家。哎，那我们祁连县海拔的最高点是哪里呢？我们祁连县海拔的最高点是哪里呢 ？A 啊，阿米东索牛心山。B 夏尔格雪山。C 大东树山垭口。D 卓尔山主峰。欢迎大家来做答案。我们祁连县的海拔最高点是哪里呢 ？A 阿米东索牛心山。B 夏尔格雪山。C 大东树山垭口。D 卓尔山主峰。好，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点赞，在我们开心果还有啊今生水清啊天道酬勤老革命都为我们点赞了，谢谢。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新朋友，来帮我们点点关注哈，点点关注，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好的，朋友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呢，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刚刚有朋友说没声音，这会儿有声音了是吧？这会儿能听到是吧？都能听到吗？都能听到，我们来扣个一好吗？今天呢，我们继续带大家走进梦幻海北的天境祁连啊。我们第一道问题啊，来问问大家，祁连县海拔的最高点是哪里呢 ？A. 阿米东索牛心山 ，B. 夏尔格雪山 ，C. 大东树山垭口 ，D. 卓尔山主峰。好的，都能听到啊，谢谢大家。哎，第一道题大家都选了 B 啊，夏尔格

雪山。我们祁连县最高的海拔点啊，海拔最高点是哪里？ A 阿米东索牛心山， B 夏尔格雪山， C 大东树山垭口， D 卓尔山主峰。我们金生水清开心果木木天道酬勤啊，都选了 B，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我们祁连县的海拔最高点是哪里呢？ A 阿米东索牛心山， B 夏尔格雪山， C 大东树山垭口， D 卓尔山主峰。

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就是 B 了，夏尔格雪山号，恭喜答对。金生水清说没有声音，现在有了吗？有了哈。那我们祁连县的最高点呢是夏尔格雪山5287米，我们的海拔最低点呢是黑河下游大子龙沟口2180米。就刚才看我张嘴了没声音是吗？因为我在跟我们导播老师说话，就没办法让你们听见了。好了，我们下面第二道题哈。来，请问祁连县啊，我们祁连县有多少个民族呢 ？A 15个 ，B 16个 ，C 17个 ，D 18个。欢迎来作答，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哈。我们祁连县一共有多少个民族啊 ？A 15个 ，B 16个 ，C 17个 ，D 18个。祁连县有多少个民族啊 ？A 15个 ，B 16个 ，C 17个 ，D 18个。好，感谢开心果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我们的下一场直播在周三啊，周三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带大家走进天津祁连啊。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都来预约一下，好不好？那新进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像啊黄梅啊、博维珍啊、涛声依旧啊、林盛荣，都可以来点点我们的关注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粉丝。那我看到今天第一位啊，第一位点赞到1000次的朋友已经产生了开心果。好了，那我们啊，直播间里面呢，就是点赞啊，第一个赞到1000次的朋友，我们是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的哈。那开心果今天有一张了啊，恭喜恭喜！好，第二道题大家都选了 D 啊，选了 D 18个。祁连县有多少个民族 ？A 15个 ，B 16个 ，C 17个 ，D 18个。正确答案是。第18个啊，恭喜大家答对啊。那其实呢，我们祁连县辖3镇4乡45个行政啊，行政5个社区，总人口呢是5.3万人，有汉、藏、回、蒙古、撒拉等18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到总人口的82.74%。朋友们，我们祁连县呢是自然资源富集，山河壮丽锦绣，民族风情浓郁啊，也是以4张金名片呢享誉省内外。哪4张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张金名片就是青藏高原上的天然湿岛与高山水塔。第二张金名片呢是中国的乌拉尔天然的聚宝盆。第三张金名片，我们祁连山下好牧场，还有中国最美丽的6大草原之一。我们第4张金名片呢就是天境祁连大美青海的后花园。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这4张金名片啊，来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谢谢 AAA 啊，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好，李先生赞1000次。好，但是我们说第一个赞1000次的才有奖品，好不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啊。那您有2种方式啊，可以来答题互动啊，这个赢取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第一种方式呢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答题互动。同时呢啊，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3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8啊，屏幕上方正在滚动的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来拨打。拨打电话，我们今天答对2道题，好不好？今天直播间答对2道题啊，送您一张电影票。好，下面我们第3道题请听题了啊。那我们知道祁连呢也是三河之源啊，三河之源。这三河呢除了黄水河一级支流大通河，还有甘肃嘉峪关市的母亲河托勒河以外，你知道还有一条河叫什么吗？ A 八宝河， B 黑河， C 布哈河， D 沙柳河，请作答。
祁连县呢也是三河之源啊。那这三河呢，除了黄水河一级支流大通河、甘肃的嘉峪关市母亲河托勒河以外，还有一条河叫什么名字呢 ？A. 八宝河 ，B. 黑河 ，C. 布哈河 ，D. 沙柳河。好，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走进啊天境祁连。好嘞，参与到答题互动的朋友呢，我们今天为您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这一道题哈，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你也可以打电话好不好？有些朋友说我前两道题没答到呀，吃亏了怎么办呢？来拨打电话弯道超车好不好？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啊，打电话答对两道题，今天咱们电话连线答对两道题啊，这张电影票带回家。我们这道题是祁连县是三河之源，那这三河呢，除了黄水河一级支流大通河、甘肃嘉峪关市母亲河托勒河以外，还有一条河叫什么名字呢 ？A. 八宝河 ，B. 黑河 ，C. 布哈河 ，D. 沙柳河。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我们新朋友来到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欢迎大家。哎，这道题呢，大家都选了 B 啊，今天答题答得很整齐啊。黑河、三河啊，三河除了这个大通河、托勒河以外，还有一条河是什么？还有一条河就是 B 黑河啊，恭喜大家。那我们祁连县呢，因为地处祁连山腹地而得名啊。祁连呢，也是古匈奴语啊“天”的意思。境内山脉纵横，祁连山呢耸立西北部，托勒山呢是横贯中部，大通山呢是横亘啊南部。那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地面积呢，占到整个县域面积的1/3。境内是河流交错啊，也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黄水河一级支流大通河以及甘肃嘉峪关市母亲河托勒河的三河之源。那它呢也是河西走廊最重要的水源地啊，是我们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甘蒙西部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所以说呢，我们祁连县地区呢也是具有着不可替代的生态地位和生态功能。咱们涛声依旧这一道题答得有点晚了啊，因为我这个答案已经出了。那我们的祁连呢，可以说是第二张金名片啊，也把它叫做中国的乌拉尔天然的聚宝盆啊，意思就是我们祁连的矿产资源种类繁多，品质优良。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哎，目前祁连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多少种呢？祁连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多少种呢 ？A. 31种 ，B. 41种 ，C. 51种 ，D. 61种。涛声依旧，网络不给力呀，得充点流量了。这为了看张电影票，充点流量也不划算，是不是？那您就打电话吧，好。

电话永远不会迟钝啊，6329356357358啊，拨打电话答对两道题啊，这张电影票带回去，因为这道题您已经算错了，好不好？打电话吧。祁连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多少种呢？ A 31种， B 41种， C 51种， D 61种，请作答。也请我们大家来到直播间哈，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我们食指点到右下角的大拇指别放开哈。你们今天真的答得很一致啊，感觉好像是坐在一桌商量出来的。 B 选 B 41种是吗？确定吗？有没有要改的？跟风不一定对。祁连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多少种呢？ A 31种， B 41种， C 51种， D 61种。好了，不卖关子啊，正确答案 B 41种，恭喜答对。目前呢，已探明的有石棉、蛇纹岩、煤炭、玉石、铜、铅、锌、铁等金属啊，非金属矿41种，占到全省矿产种类的33%啊。那祁连呢，也曾经被地质学家李四光誉为中国的乌拉尔天然聚宝盆。同时呢，祁连的森林资源也非常的广阔了啊，其中以青海云杉、原柏、杨树、沙棘为主的林地面积呢达到245.51万亩，森林覆盖率呢11.46%，野生动植物资源也非常的丰富哈，像带黄啊、柴胡啊、雪莲、冬虫夏草的经济药用植物有368种，包括珍稀野生动物54种，境内物产啊独特啊，更是以八宝享誉四方。哪八宝大家知道吗？好，感谢陈燕关注我们啊。我们境内啊，祁连县境内的物产呢有啊八宝啊，这个八宝呢也是享誉四方的，哪八宝大家知道吗？啊，这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哈，这八宝就是金、银、铜、铁、麝香、鹿茸、带黄、黄蘑菇。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哎，请问，那么关于祁连的畜牧业的说法，以下不正确的是哪一项啊？这个选项有点多，听一下。关于祁连畜牧业的说法，以下不正确的是哪一项 ？A. 它是全国第二大有机畜牧业示范基地。B. 它获评了全国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C. 它是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示范县。D. 啊，它的祁连羊、祁连牦牛、祁连黄菇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好，欢迎来作答啊！您觉得哪一项不正确？

这个选项有点多，我给大家打出来哈。关于祁连畜牧业的说法，以下不正确的是哪一个呢？ A 是关于啊，它是全国第二大有机农畜产品示范基地。 B 它获评全国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 C 啊，它是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示范县。 D 祁连羊、祁连牦牛、祁连黄菇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哈，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今天咱们明天会更好，来晚了一点点，是不是？就是今天来晚的朋友们啊，

很遗憾，很遗憾，这道题全部答错。这道题全部答错了啊。这到大家知识盲区了是不是？因为祁连县呢，我们啊这里拥有天然的草场1679.29万亩啊，其中呢有1531.5万亩草场和122万头啊投资的牛羊获得了绿色的有机认证。那像祁连羊啊、祁连牦牛、祁连黄菇呢，确实是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还有包括我们的雪域八宝、天境祁连、金祁连等农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158个。那么同时呢，它是我们啊全国最大的有机畜牧业示范基地，不是第二啊，是最大了。所以正确答案是 A 啊， A 是错的。对了啊， A 是错的。那么同时呢，他也先后获评了全国草地这个生态畜牧业试验区，还有祁连藏羊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还有全省牦牛藏羊原产地可追溯工程试点县，还有包括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示范县，享有青海畜牧看环湖、环湖畜牧看海北、海北畜牧看祁连的美誉。说到祁连，那大家想到的肯定就是祁连的牛羊肉了，对吗？好嘞，下一道题请听题。哎，那以下关于祁连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刚刚选一个不正确的，现在选一个正确的。 A 祁连素有南大门之称。 B 它是全国首批、青海首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C 它有世界第二大峡谷黑河大峡谷。 D 祁连鹿场是全球最大的半野生鹿驯养基地啊，半野生鹿驯养基地。

好，这道题还是给大家把这个答案打出来啊，我们选出正确的一项。感谢毛丹丹给我们赞了1400，谢谢。以下关于祁连的说法，您认为正确的是哪一项啊 ？A. 素有青海南大门之称 ；B. 是全国首批青海首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C. 它有世界第二大峡谷黑河大峡谷 ；D. 祁连鹿场是全球最大的半野生鹿驯养基地。正确的是哪一项？今天我感觉大家就跟着开心果走了啊。他也不一定对啊，好好想一想。以下关于祁连的说法，正确的是 A. 素有青海南大门之称 ；B. 是全国首批青海首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C. 有世界第二大峡谷黑河大峡谷 ；D. 祁连鹿场是全球最大的半野生鹿驯养基地。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有选 B 有选 D 的，误选了 D。 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我们新朋友，点点关注好不好啊？欢迎啊，严芳，欢迎青青湖畔，你点点关注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粉丝。好嘞，那以下说法呢是关于我们祁连的第四张金名片，就是天境祁连大美青海的后花园啊，祁连县呢素有青海北大门之称啊，所以 A 选项是错误的，可以帮大家排除掉啊。素有青海北大门之称，北临古丝绸之路，南连环湖过境通道啊，是我们青海省一新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展布局当中的重要节点城市，也是我们全国首批青海首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正确答案是 B， 选 B 的朋友答对啦。没错啊，它确实是我国首批啊，全国首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那祁连县境内呢，旅游资源富集啊，像雪山、峡谷、冰川、草原、林海、湿地啊，都为一体。有中国百大避暑名山牛心山，世界第三大峡谷黑河大峡谷，还有亚洲最大的半。

0: 野生鹿啊驯养基地祁连鹿场，所以呢 C 和 D 也是错误的了啊。还有我们的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卓尔山阿米东索景区啊，这里有阿米东索的这个林海露营基地，还有天桥山、伦布夏果这些特色的景点景区，还有啊北驾祁连九号公路啊，最近特别的火是吧？九号公路的自驾线路，所以说我们祁连呢也正在以崭新的姿态吸引着八方游客，共同探寻天境祁连的山水之奇、民俗之韵、人文之美。在这里呢，也邀请大家在最美的季节啊，来到我们天境祁连，一起去欣赏这里的美景。听众朋友们，祁连山呢是高原生灵的家园，也是珍稀野生动物的庇护之所。为守护这片高原生态，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呢建成了标准化的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那么多年来呢，这里持续救助繁育放归各类的珍稀野生动物哈，也筑牢了我们祁连山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屏障。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来电话连线到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的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的啊相关工作人员，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救护中心的一些建设的情况。那我们在啊这个短暂的电话连线之后呢，我们将来带领大家继续来答题互动，大家不要走开哟。好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电话连线到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的副站长徐丰毅，徐站长来带大家了解一下救护中心的建设运行啊，还有野生动物保护的最新情况。徐站长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的副站长徐丰毅，很高兴跟大家能云端相会。
0: 很高兴跟徐站长连线哈。那徐站长，首先来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的一个整体的建设情况。
1: 好的。我们这个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呢，建设项目工程的总投资是2565万元，其中中央预算内的资金是2052万元，咱们省林草局自筹了513万元，项目总用地面积是3678平方米，绿地面积1145.81平方米，还新建了2米宽的景观木栈道，共2089.47平方米，配套建设木栈道跨河桥3座、木景观亭2座。在场馆建设上，我们主要划分了治疗区、康复区、保育区、野化区等不同功能的室内外动物笼舍。功能区域呢，分为救护区域、保育区域以及综合服务管理和附属设施区域，整体的功能完善，分区科学。该项目在2002年7月的下旬基本完工了，已经正式投入使用。
0: 那到今年已经是4年了哈。那这个站长，那咱们救护中心主要是承担哪些工作呢？就日常是怎么开展我们的这个野生动物救护工作的？
1: 我们救护站的核心任务就是全力救治濒危受伤和体弱离群的野生动物，主要针对的是咱们生态管护员巡视发现的、群众报告还有公安部门查处罚没的野生动物进行开展收容救护。对于我们收救过来健康状态良好的野生动物，我们会挑选适宜的野外生境及时进行放归。对于受伤病弱的个体，我们进行专业救治康复饲养后，待它身体达标符合野外放归的指标之后呢，再进行放生，最大限度的保障咱们的野生动物可以回归自然。其中部分动物会佩戴定位的跟踪设备，持续监测，为我们物种研究以及后续的生存提供基础数据。
0: 那说到这儿呢，站长，我有一个题外的话题哈，就是大家其实对这些就是救治的这些动物呢都比较的感兴趣哈，也想看到他们，就是咱们平时也会发布一些他们的相关信息嘛，就如果我们想看的话能在哪里看到呢？
1: 像我们这边的话，现在主要是在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 的这个官方的公众号上进行一个发布啊，还有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其实是可以来我们现场的时候去学习，参观一下的。我们救护站呢，就是位于祁连海北州祁连县阿米东索景区境内啊。不过大家放心，来我们救护站的话，我们跟这个景区是合作关系。就是大家要来的话，可以只来我们救护站，也可以参观这个景点。目前的话，我们这个景区是不收费的，是由咱们的县人民政府直接管理。等到时候呢，如果再有什么变化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进行预约，或者是了解相关的情况。
0: 能不能把公众号再跟大家说一下呢？
1: 祁连山国家公园。
0: 搜索祁连山国家公园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相关的信息了。如果大家想看到我们都野外救助了哪些动物，对吧？救助的情况怎么样？然后我们可不可以去到现场去看，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哈。
1: 然后大家可以在，因为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是青海和甘肃两个片区，您在搜索公众号的时候，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就可以了。
0: 搜青海片区哈。好嘞，
1: 好
0: 徐
1: 的。
0: 站长，非常感谢。那么从2022年我们建成到现在呢，我们救护中心的救助成果也是非常的亮眼了。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相关的信息呢？
1: 好的，从2002年的7月建站到2025年底，我们累计救助收容的野生动物有47种，共247只，其中包括兽类90只，鸟类157只。这里面包含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1种，比如荒漠猫、白唇鹿、黑颈鹤、秃鹫、藏野驴、猎隼、黑鹳、雪豹、草原貂等这些珍稀物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呢，18种，比如咱们人气比较高的兔狲、藏原羚、岩羊、雕鸮等。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成功放归了18种62只野生动物，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9只，二级保护动物34只。
0: 很多了，18种62只。那到2026年了，今年咱们的救治工作都有哪些进展呢？或者说，当前咱们站内现在有多少野生动物呢？
1: 2026年到目前为止，我们共计收容野生动物9种16只，包括兽类10只，鸟类6只，其中国家一级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种，荒漠猫和草原貂；国家二级保护动野生动物呢是5种，有岩羊、大狂、曲隼貂、苍鹰等。现在站内正在收容管护的有22种50只动物，整体来看，我们是建成了一个功能齐全的救护繁育体系，累计救助了白唇鹿、岩羊、兔狲等各类野生动物共263只，切实守护了祁连山高原珍稀野生动物的资源。
0: 在这里非常感谢徐站长的详细介绍哈。通过您的讲解呢，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在野生动物救护工作当中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同时呢，在这里也感谢你们的守护，向你们致敬。谢谢徐站长，那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再会。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再会。
0: 再会。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来跟大家也分享到了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的这个相关的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的相关工作。如果说大家了解到这方面的工作的话，也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支持一下。在这里呢，也向我们每一位啊，在这个野生动物救助工作当中啊，努力的我们的工作人员们，向他们表示感谢。好了，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进入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哈，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大家都知道呢，那我们祁连县呢也被称为东方小瑞士哈，因为我们森林资源广阔，其中呢包括青海云杉啊、原柏啊、杨树啊、沙棘啊这些森林的覆盖面积是很大的。那么昨天呢也跟大家聊到了有就是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聊到了有一种这个祁连的特有的树种。今天我们继续来带大家了解。来，这是我们下一道题，来请问被称为活化石森林的是哪一种植物呢？被称为活化石森林的是哪一种植物呢？ A 热带雨林， B 银杉古树林， C 银杏古树群， D 祁连原柏古树群。 欢迎来作答啊。那被称为活化石森林的植物叫什么呢？ A 热带雨林， B 银山古树林， C 银杏古树群， D 祁连原柏古树群。我们被称为活化石森林的植物叫什么呢？ A 热带雨林， B 银山古树林， C 银杏古树群， D 祁连原柏古树群。哎，对了，非常简单啊，这道题送分题了，因为我刚才讲到了它是我们祁连特有的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带大家啊走进祁连深处啊，因为这里呢矗立着一段震撼人心的一个一片活化石森林啊，就是我们的祁连原柏古树群。祁连原柏古树群呢，他们是青藏高原东北部最古老的居民了啊，他们也是青藏高原的绿色瑰宝和生态传奇。他们用年轮镌刻着自然的传奇，用沧桑的身躯守护着这片神圣的土地。我们的下一道题哈，那来问问大家，因为我们祁连县境内呢共有200株原柏古树啊，祁连县境内共有200株原柏古树，那我们来问一下它们的平均树龄是多少年？这200株祁连原柏古树群它们的平均树龄是多少年？ A 140年， B 240年， C 340年， D 440年，请作答。哎呀，我一看这个名字，我感觉肯定是我们祁连的朋友啊，东方瑞士，谢谢给我们点赞。那这道题您应该能答对吧？啊，我们祁连县境内的200株原柏古树，它们的平均树龄是多少年呢 ？A 140年 ，B 240年 ，C 340年 ，D 440年。祁连县境内啊，一共有200株的原柏古树，它们的平均树龄是多少年呢 ？A 140年 ，B 240年 ，C 340年 ，D 440年。好了，大家都选了 B 啊，240年。恭喜你们又答对了！哎呀，这今天怎么答的难舍难分呢？这等会儿这个到底该给谁呢啊？好嘞，下一道题我就不信你们能答对。哎，来问问大家，祁连原柏古树开花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祁连原柏古树开花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A 2到3月 ，B 4到5月 ，C 7到8月 ，D 10到11月。

祁连原柏开花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A 二到三月 ，B 四到五月 ，C 七到八月 ，D 十到十一月。我们这位东方瑞士，我大胆猜测一下，是不是咱们祁连的朋友？是的话扣个一。祁连原柏古树开花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A 二到三月 ，B 四到五月 ，C 七到八月 ，D 十到十一月。哎，还真是哈。欢迎欢迎哈，也欢迎关注到我们，好不好？可以给我们点个关注吗？好，欢迎当归来到我们直播间。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谢谢。好了，这道题是我们祁连原柏古树开花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A 二到三月 ，B 四到五月 ，C 七到八月 ，D 十到十一月。正确答案是，这道题大家有选 D 有选 B 的啊，有选 D 有选 B 的正确答案是四到五月啊。我们东方瑞士说花开时间应该为四到六月。对啊，选 B 选 B， 四到五月啊，四到五月啊。祁连原柏古树群呢，位于祁连县境内哈，共200株，平均树龄240年，平均树高14.8米，占地面积达到了1350。

50平方米，每棵原柏树皮呢都是呈灰褐色的，表面布满了纵向的裂纹啊，叶子呢为菱叶状，紧密排列，四季常青。在每年的4到5月份啊，也就是现在这个季节，他们会绽放出淡黄色的小花，非常的漂亮。那么到了10到11月份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果实挂满枝头了。这个时候大家会看到那种啊紫黑色的那个果实啊，那个不是花啊，那是它的果实。这些古树群是祁连山生态系统的基石，它们庞大的根系呢，深深扎入岩缝，固定土壤，防止山体滑坡。茂密的枝叶形成天然的屏障，调节了局部的气候，也为我们高原生物提供了庇护所。那么在古树群的庇护下，花草依附而生，鸟类在枝头筑巢，岩羊、雪豹、珍稀动物穿梭其间。它们不仅是生态链的重要环节，更是维持我们祁连山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岛屿。好，来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守护祁连原柏古树群的青羊沟管护站特殊队伍叫什么啊？在我们啊这个祁连山国家公园啊青羊沟的管护站呢啊，有一支特殊的队伍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祁连原柏古树群的，请问他们叫什么名字呢？ A 青年志愿队， B 党员巡护队， C 娘子军管护队， D 牧民联防队。这个我们青羊沟管护站的啊，有一支守护啊这个祁连原柏古树群的特殊队伍叫什么名字？ A 青年志愿队， B 党员巡护队， C 娘子军管护站啊管护队， D 牧民联防队。来看大家知不知道哈，有一支专门来管护我们啊这个祁连山原柏的这个特殊的管护队伍叫什么？ A 青年志愿队， B 党员巡护队， C 娘子军管护队， D 牧民联防队。这道题难到大家了。守护祁连原柏古树群的青羊沟管护站的特殊队伍是 A 青年志愿队， B 党员巡护队， C 娘子军管护队， D 牧民联防队。快选了快选了啊！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啦。涛声依旧 C 啊，绵绵羊 C， 天道酬勤 C。这道题想了好久呀。正确答案是 C 啊，没错，答对了。在咱们祁连山国家公园的青羊沟管护站呢，有一支由32名女性组成的特殊队伍啊，也叫娘子军管护队。他们的平均年龄呢三十多岁啊，大多都是当地的牧民。他们当中既有驻站值班的哺乳期的妈妈，还有背着孩子巡山的伟大的母亲。而因为古树群的位置呢，刚好是娘子军的巡护区域啊，所以呢，他们也是常年跋涉在海拔3100米的高原上，用坚韧与柔情守护着我们这片祁连山的绿水青山。值得高兴的是呢，今年啊，我们这支娘子军的管护队团队呢，是荣获了全国38红旗集体的称号，也成为了高原生态保护的典范啊。所以说我们的祁连原白古树群啊，真的离不开娘子军，也离不开每一位守护它的生态工作者们，在这里也向他们致敬。杨乐世纪，我只能拼音了，选了 A 啊，错了 C 啊，娘子军管护队。好了，时间关系，咱们最后一道题啊，请听题。那我们当地的牧民呢，会把这个祁连原白古树视作什么的化身啊？这跟一个传说有关。当地牧民呢，把祁连原白古树视作什么的化身 ？A. 河神 ，B. 山神 ，C. 太阳神 ，D. 风神。我们当地的牧民朋友们会把这个祁连原白古树视作什么的化身呢？ A. 河神 B. 山神 C. 太阳神 D. 风神。

这道题大家也是要想一想的是吧？时间关系要快速作答了好吗？在我们当地的这个文化当中哈，把这个祁连元白古树视作什么的化身？ A 河神， B 山神， C 太阳神， D 风神。

逃生英雄选了 B 山神。我发现了啊，其他人不答就是在等着第一个答题的人是吗？答案一出赶紧跟上。没错啊，确实是 B 啊，恭喜大家答对了。在当地呢，祁连元柏古树啊也被视为神圣的象征啊。大家觉得呢？古树啊是这个山神的化身啊，承载着自然的灵性。每逢节气呢，也会来到古树前进行祈福啊，然后呢将经幡系在枝头，祈求平安与丰收。这些古树不仅是自然的奇迹哈、啊，更是连接着人与自然的精神纽带。那他们在高寒缺氧、风力强劲的环境当中呢，以惊人的耐力存活着。但是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也在悄然威胁着他们古老的生命。为了守护这份千年的馈赠，当地政府呢也已经设立了保护区啊，禁止砍伐，并且呢通过科技的手段来监测古树的健康。所以说每一棵这个祁连元柏古树啊都是不可复制的历史见证。当我们有一天走近他们、靠近他们、看到他们的时候啊，你会啊想象到它不仅仅是一棵古树了啊，那它呢更是我们这片土地、我们青藏高原的远古的一个生态记忆。所以说保护他们也是在守护我们高原的记忆。朋友们，那当我们站在祁连山下仰望着这片啊历经风霜的原柏的时候呢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啊这一棵棵树木呢它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是吧？他们在恶劣的环境当中扎根生长，默默地奉献着，就像我们高原人一样，也让我们共同保护这些高原上的绿色守护者哈，让他们的故事在未来继续传送。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聆听一下好听的歌曲，马上来给大家公布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今天获得我们银河欢乐影城电影券的朋友有开心果、木木啊，还有涛声依旧。恭喜以上三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啊，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与我们的导播取得联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呢会以啊，抱歉啊，这个稍后我重新改一下。我们稍后呢会以这个短信的方式告知您哈获奖的信息。

好了，大家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啊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与我们的导播取得联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那我们稍后呢会以短信的方式告知您领取方式的信息。那同时呢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哈，就是我们银河欢乐影城的电影券呢，我们一个月呢不能重复到两次以上哈，一个月呢最多啊领两次好吗？同时呢我们一个号领一张票啊，不能一人多号。好了，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哈，也感谢大家持续对我们节目的关注。那如果呢想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参与答题互动的话，大家可以预约到我们的下一场直播里面。今天呢带大家介绍了我们祁连县的相关的内容哈，以及自然禀赋的生物多样性啊，同时呢有关于我们祁连县的相关的旅游内容也带大家了解了。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带大家走进天津祁连哈，将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啊内容，同时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祁连的旅游线路。好了，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我是邓布里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辽沈战役，请您继续收听。

0: 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闻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十集，
1: 可早就想铲除云南王的蒋介石也没敢把罗汉怎么样。这说明什么？这就证明蒋介石现在还顾不上找罗汉算账，他还要利用罗汉稳住他对云南的统治，所以他不敢动罗汉。这就是蒋介石色厉内荏的一面。当然，你和我们暗地配合以后，会给你和你的93军带来一定的风险，但是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高树勋在邯郸起义的时候，他的家属在徐州，就是我们中共中央通知陈毅派人把他的家属接回来送到解放区的。这个事情恐怕卢将军也是清楚的。
2: 刘浩说到这儿停了下来，他注意地看着卢俊全。卢俊全的脸色在急剧地变化着，显然是刘浩刚才的话打动了他。只见卢俊全沉思了老半晌，才轻轻地摇了摇头说：
1: 刘先生，再多的我暂时还不能答复你，但是我还是重复过去说过的话，如果老蒋真是派我去打你们，我一定事先通知你们，我说过的话是算数的，请你转告叶将军，一定放心。
2: 卢俊全说完就开始忙他的公事，不再言语了。刘浩看了看已经无话可说，便起身告辞了。回到北平以后，刘浩把见到卢俊全的情况向叶剑英做了汇报。叶剑英听完笑了：
1: 看来卢俊全是顾虑重重啊。不过他答应老蒋，一旦派他打我们，他事先给我们报个信儿，这也算是实属不易了。
2: 刘浩听了禁不住问叶剑英：
1: 参谋长，您觉得卢俊全的话可信吗？
2: 叶剑英想了想说：
1: 就目前的情况分析，起码有50%的可信性。不过我们现在还是要积极争取，不可全信，还是要做最坏的打算。哦，对了，你把见到卢俊全的情况马上给中央打个报告。
3: 是。
2: 刘浩将报告送给叶剑英审查的时候，叶剑英交给他一个临时任务。
1: 刘浩，原滇军将领张冲借参加蒋介石召开的所谓国民大会之机，在南京秘密约见了我们的代表董必武，向董必武提出要去延安。现在董老已经安排张冲来北平待机去延安，你和薛子正一起去北河沿看望一下张冲，并且通知张冲以八路军家属的名义做好乘美方代表团的飞机去延安的准备。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刘浩立正回答。叶剑英看着他笑了。
1: 还有，你把张冲的简历和政治情况马上上报中央，再给中央写个报告，请中央对张冲进行审查，如果条件成熟，希望能发展张冲到我们党内来。张冲是策反滇军的最合适的人选，一旦条件成熟，可以马上派他到东北和你一起工作。
3: 是，我这就去办。
2: 刘浩说完笑盈盈地走了。张冲是滇军最早的四个主力师师长之一，曾经是绿林好汉出身，在云南那也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此人为人正义，以孝顺闻名，人称张三哥。家道败落以后， 张冲因走投无路而被迫入山为匪。
1: 1927年6月，受龙云所率滇军的收编，张冲任滇军第38军第50师师长，曾率军参加战斗，声名显赫。抗战爆发以后，张冲率滇军第184师北上抗日，也屡建奇功。
2: 然而在武汉会战期间，由于在两翼策应的国民党中央军秘密撤退，时任新三军军长的张冲所部在战役中惨遭失败。早就想趁机削弱滇军力量的蒋介石，于是立刻下令，
1: 一个军长，一个党国军队的高级军官，竟然在会战当中贻误战机，而导致整个战役的惨败，张冲其人不可留，立刻革职枪决。
2: 蒋介石的指令传到滇军统帅龙云和卢汉的手里，两个人立刻意识到蒋介石这是在借刀杀人，于是便主动承担责任，并联名向蒋介石苦谏。老蒋无奈，便只好收回了成命，将对张冲的处理改为撤职留任，被立刻调回了昆明。
1: 从此张冲便对蒋介石伤了心。近日已经离开军界的张冲，受国民党之邀，参加了国民党搞的所谓国民大会。在会上，他更加认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于是他便通过中共地下党的关系，向延安传达了自己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打倒蒋介石的统治而斗争的信息。于是中共中央决定立即秘密接送张冲到延安。
2: 对于张冲，刘浩是很熟悉的，之前在云南做统战工作的时候，他就跟张冲接触过，于是他很快便和薛子正去了北河堰。在和张冲做了深入的交谈之后，刘浩给中央起草了有关张冲情况的一份报告。
1: 很快中共中央就批复了叶剑英发去的报告，并特批了张冲的入党申请。在经过短暂的学习之后，张冲被派赴东北参加策反滇军的工作。此时刘浩也被正式的派往东北局，担任东北局滇军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2: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1946年的11月底。北平饭店军调部中央代表团的住处突然来了一个神秘的人物。
1: 先生，我是读书生活出版社的，这是我的介绍信。我有急事要见你们的叶剑英先生。
2: 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见此人很是陌生，于是就习惯地回答，对不起，叶剑英不在。
1: 那请你们带我去见一下李克农。
2: 工作人员给了他同样的回答，对不起，李克农也不在。
1: 那位来人急了，于是在房间里转了几圈之后说，那就和你们谈吧，现在你们哪位是负责人？
2: 读书生活出版社是当时中共在北平的一个秘密联络点。既然是通过读书生活出版社介绍来的人，那肯定不是一般人。
1: 于是接待那位神秘人物的工作人员问道，
2: 请问你是？那个人此时急得什么都顾不上了，直截了当地回答：
1: 我是原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兼直属部队指挥官，现任阜新县县长兼第三支队司令的韩梅村的机要秘书邓军红。我是受中共湖南省工委的派遣，来到东北韩梅村身边工作的。我们对韩梅村做工作已经很多年了，现在时机已经成熟，由于没有渠道，我们没法和当地的东北民主联军取得联系，所以我只好秘密进京，想通过叶剑英和李克农两位领导帮助我们和东北民主联军取得联系。
2: 邓军红说到这儿这才缓了口气说：
1: 我在桂林工作的时候，李克农是我的领导，所以我希望你安排我跟李克农同志见面，谈过之后我马上就得走，不能再耽搁了。
2: 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见事情紧急，而对方说话又不像在撒谎，于是便对邓军红说：哦，你稍等，我马上就给你联系。
1: 对邓军红李克农是熟悉的，但毕竟好多年没接触了，地下工作又往往是单线联系，而邓军红在基层工作，在当时信息不发达的情况下，要尽快了解清楚邓军红现在的情况是很困难的。
2: 可是这邓军红毕竟是千里迢迢而来，李克农不想在邓军红的头上浇一瓢凉水，于是就对邓军红说：
1: 军红同志，你提供的情况很重要，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工作是有很多规定，我不能直接插手你们的工作。这样吧，我跟东北局联系一下，你设法找他们，如果你提供的情况确实重要，他们会给你安排的。
2: 邓军红一听高兴地站了起来：
1: 克农同志，我知道我们组织的规定，我也是没办法才来的，您让我设法联系到东北局的同志，我就很高兴了。至于我的情况，我完全同意接受组织的全面审查。
2: 就这样，邓军红根据李克农的指点，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东北局的有关部门，又经过东北局有关部门的考察，这才把邓军红介绍到了冀察热辽军区的驻地。负责接待他的是第十七旅政治部主任，叫李志。听了邓军红的介绍，李志自然是很高兴。
1: 军红同志，谢谢你提供的情况，对你们地下的工作成果我们一定倍加珍惜，只是韩梅村毕竟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所以对他的工作既要积极又要慎重，得一步一步来，不能操之过急。
2: 听了李志的话，邓军红的脸上不免现出了失望的神情。李志看出来了，于是他笑了笑说：
1: 军红同志，你别着急，眼下我们正有事情需要韩梅村帮忙，你可以和他说一下，看他是否能给办，我们也趁机考察一下他的态度。
2: 邓军红一听立刻就高兴起来：
1: 行，可以可以，您说吧，需要他做什么？
2: 李志思索了一下说：
1: 我们需要韩梅村办两件事情，一是要二十张盖好阜新县政府大印的空白公文纸，二是要国民党在阜新地区的详细军事部署图，包括第十三军驻扎在这一地区的兵力部署、番号、武器装备和防御工事等等。有困难吗？
2: 邓军红的表情有些迟疑，他想了想说：
1: 行，我争取韩梅村去办，那到时候我们怎么联系？
2: 李志听完笑了：
1: 啊，你先吃饭，我们也商量一下下一步具体怎么做， 你吃完饭以后我告诉你。
2: 当天下午，第十七旅派了一个扮作赶毛驴的侦察兵随同邓军宏一起去了阜新。
1: 在阜新东北联军驻地接待他的是一位姓曹的科长，他知道来意之后，立刻率领一个排的骑兵护送邓军宏。

0: 当他们来到寒梅村驻地附近的时候，天已经有些晚了。为了不引人注意，邓君红换上了毛驴，由随行的侦查员跟着，开始向阜新进发。当两个人走出20多里地之后，天便开始黑了。
1: 接近驻地的时候，邓君红碰巧遇上了寒梅村派来的巡逻兵。邓君红就跟着他们去了寒梅村的家，
0: 终于联系上了东北民主联军，寒梅村自然是十分的高兴。17旅要的两样东西好办，盖有阜新县政府和县长私章的20张空白公文纸，寒梅村立刻就可以办到。至于阜新地区的军事部署图，寒梅村需要命令他的心腹机要人员进行绘制，也很快就可以完成。
1: 君红啊，这两样东西太重要了，我有点担心呢。让那位侦查员一个人带回去，万一出了意外，那我们……
0: 寒梅村说完，很不放心地看着邓君红。
1: 寒梅村的话也提醒了邓君红。两个人商量之后，觉得还是由邓君红自己送过去更为有把握。于是邓君红就写了封信给李志，和他约好了交接货的时间地点，并说明到时候由他亲自送去。
0: 几天之后，邓君红按照信中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来到了王爷府，见了第17旅派来联系他的人，也同上次一样，邓君红跟着那个人经过辗转护送之后，才到达了第17旅的临时司令部。邓君红亲手把那两样东西交给了李志。
1: 看到这样的证物，李志自然不再怀疑寒梅村。他和邓君红密谈了一阵，又派专人把邓君红送了回去。
0: 一切都很顺利，邓君红的心情自然也十分的好。可谁知道，不久之后发生的一件意外，差一点儿就把他辛辛苦苦的努力付之东流。
1: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一天，当邓君红从寒梅村所在的东北保安第3支队司令部出来的时候，突然在门口碰上了他去17里的时候偶尔见到过的，被17旅俘虏过的叫做皮广俊的人。
0: 两个人见面之后自然是一愣。好在邓君红很有经验，一瞬间他便反应过来，于是便当作没认出来一样，跟皮广俊擦身而过。谁知道这皮广俊见到邓君红以后，便立刻联想出对方就是他在共军当俘虏的时候见过的那个生意人。
1: 他怎么会在我们保安支队的司令部？
0: 皮广俊很快就判断出，
1: 此人不是那边的间谍，就一定是这边的内奸。
0: 于是皮广俊便掉过头来，尾随在邓君红的身后，紧紧地跟踪他。走在前面的邓君红此时心里头也泛起了嘀咕，
1: 来者不善，这家伙一定是发现了。
0: 想到这儿，邓君红便硬着头皮故意往保安第3支队司令寒梅村家住的方向走去，想把皮广俊给吓回去。 可谁知道皮广俊这家伙心里头有底儿，他并不害怕。
2: 哼，小子，你想拿韩司令来吓我，我偷着从共军那

0: 皮广俊皮笑肉不笑的看着邓君红说，
1: 老兄，你的买卖做得好大呀，怎么一下子就从智库台做到这儿来？智库台？什么智库台？
0: 邓君红装作听不懂，他转过头来笑着跟皮广俊打着哈哈。
1: 老兄，你认错人了吧？我可从来没去过什么智库台呀。老兄贵姓啊？我怎么不认得你啊？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11集。
1: 到了韩家，邓君红装作没看见，先在客厅里坐下。皮广俊随后跟进来，也在客厅里坐了下来。下人出去通报了，客厅里只有邓君红和皮广俊两个人。
0: 皮广俊皮笑肉不笑地看着邓君红说：“
1: 老兄，你的买卖做得好大呀，怎么一下子就从智库台做到这儿来了？”“智库台？什么智库台？”
0: 邓君红装作听不懂，他转过头来笑着跟皮广俊打着哈哈：“
1: 老兄，你认错人了吧？我可从来没去过什么智库台呀。老兄贵姓啊？我怎么不认得你啊？”
0: 皮广俊一听就变脸了：“
1: 怎么，这才几天的功夫老兄就忘了？在智库台，在八路军第17旅司令部门口我见过你，你说你是做买卖的商人，我记得清清楚楚。老兄真的这么健忘，一转眼的功夫就都忘了？”
0: 皮广俊说着点了一支烟，得意地翘起了二郎腿：“
1: 哼哼，老兄啊，我的眼睛好使，别在我面前兜圈子了。”
0: 邓君红听完脸色暗了下来，再不把这小子吓住怕是要坏事儿。于是他厉声说：“
1: 你知道我是谁，竟敢在韩司令这儿胡说八道？”
0: 韩梅村的夫人叫张建云，此时她正要进屋里来，在门边上听到了两个人的对话以后，觉得这两个人一旦在韩梅村的面前撕破脸，这事情也不好办，于是便马上走进屋来。
1: 见到皮广俊和邓君红两个人之后，张建云立刻装出不高兴的样子问道：“
0: 哟，你们说什么呢？这么大声。”
1: 皮广俊以为自己邀功的时候到了，于是就把自己在17旅旅部门口前见到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
0: 皮广俊被俘前曾经是保安3支队的参谋，张建云自然认识他。听皮广俊说过之后，张建云不由得笑了：“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哎，你知道他是谁吗？”张建云说完，右手指了指邓君红。
1: 皮广俊不知所云地摇了摇头。张建云显得有些神秘地告诉皮广俊：“
0: 他姓邓，是你们韩司令的机要秘书。”
1: 皮广俊被张建云的话说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显得既尴尬又显得很没趣。
0: 皮广俊转了转眼睛，很不甘心地对张建云说：“
1: 既然这样，在下告辞了。”
0: 皮广俊说完便悻悻地走了。邓君红看得出来，这件事儿皮广俊不会玩，于是他从韩梅村的家出来以后，便马上去找了在保安3支队司令部工作的地下党员杨明清。
1: 皮广俊最大的可能是去找韩梅村汇报，这倒没什么问题，就怕他把这件事直接向沈阳司令长官部汇报，那事情就难办了。
0: 杨明清听了忍不住皱起了眉头。邓君红听完赶紧说：“
1: 老杨，不管是出现哪种情况，对皮广俊都必须马上处理，此事事关重大，必须让韩梅村知道。”
0: 杨明清听了赶紧说了一句。于是两个人当即决定立刻将皮广俊的事情告诉韩梅村。 晚，杨明清把邓君红说的情况告诉了韩梅村。韩梅村听完，立刻皱起了眉头。
1: 断然解决皮广俊不行，这样反而会引起其他人的怀疑。不如我直接出面跟他谈一谈。

0: 杨明清立刻点头表示赞同。第二天，韩梅村马上派人把皮广俊叫进了司令部。关严了门之后，他装出极其机密、极其信任的样子，轻声问皮广俊：
1: 听说你被抓的时候，在那边见到了邓秘书。
0: 皮广俊的回答很老实：
1: 是的，我在共产党那边确实看到过邓秘书，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绝无半点虚言。
0: 韩梅村听完不禁笑了。
1: 那你有没有和别人说过？
0: 皮广俊立刻站了起来：
1: 哦，没有，我在司令部门口一见到他就开始跟踪他，谁知他到了您府上，夫人说他是司令的机要秘书，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就出来了。不过司令，我弄不明白邓秘书为什么会到赤库台去呢？我正想向您报告，就接到您的命令赶来了。
0: 韩梅村听完拍拍皮广俊的肩膀笑了：
1: 皮参谋，你很机警，也很忠诚，应该嘉奖。你刚才说的一点也不错，你所见到的这个人正是邓秘书。邓秘书是我派去做反间工作和搜集情报，这是最高机密，他当然不能告诉你，更不能承认。这件事情你不可以对任何人泄露半句，否则是杀头之罪。对邓秘书，你要像没发生任何事情一样，他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他，记住了吗？
2: 是这样，我懂了。
0: 皮广俊恍然大悟般的连连点头：
1: 司令，这是有关党国大业的事情，我对任何人都不会泄露的，否则死无葬身之地。话也不要说得那么严重嘛，啊，我相信你。
0: 韩梅村说完又假装信任地拍了拍皮广俊的肩膀。
1: 皮广俊受宠若惊般的一个劲儿的点头哈腰。这个意外巧合带来的风险就这样被韩梅村有惊无险的应付过去了。
0: 转眼到了1947年的春天，东北的战局此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党对东北的进攻，因为受到东北民主联军的重创，不得不停止进攻，而转入了防守。而东北民主联军在彭真、林彪和罗荣桓的指挥下，采取了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北拉、北打南拉和针锋相对的方针。从1946年10月开始，到1947年2月，集中优势兵力，进行了新开岭战役和三下松花江南、四保临江等战役，开始由防守转入了进攻。
1: 这一态势自然鼓舞了邓军红等人，他们频繁和东北民主联军联系，准备策动东北保安第三支队，也就是韩梅村指挥的部队的起义。
0: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局势又发生了突然的变化。国民党在东北的总指挥杜聿明 为了改变自己在东北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再次调兵遣将，准备攻打哈尔滨。
1: 为了集中兵力，杜聿明把援助热河省一带的中央军主力都调到了辽东。为了命令韩梅村率东北保安第三支队从阜新移驻陵园，担任锦州和承德路段的护路任务，接受已经升任第六兵团司令官的卢俊全的指挥。
0: 韩梅村听到了这个消息，便通知了邓君红，请示下一步该如何行动。邓君红请示过上级之后，对韩梅村说：
1: 上级认为保安三支队起义的时间还不成熟，现在只能听从杜聿明的调动，先去陵园，其他的再从长计议。另外，为了稳住这边的局面，上级建议你指定杨明清代理你阜新县县长的职务，留下来继续开展工作。好，我执行上级的意见。
0: 于是韩梅村便指定杨明清代理了他的县长职务，自己带着部队去了陵园。
1: 三四月间的东北，寒冬已经开始消退，冰雪开始融化，空气当中渐渐地荡漾出温暖和煦的气息。

0: 向阳的地方隐隐地长出浅绿的嫩草，落叶的树枝开始吐出鸭黄色的幼芽，回春的大地到处都涌动着万象更新的景象。
1: 当韩梅村不得不率领他的保安第三支队从阜新向陵园开拔的时候，刘浩正衔命赶赴中共中央东北局滇军工作委员会上任。民主联军的首长指示刘浩说，
0: 为了粉碎杜聿明的再次进攻，配合我军夏季攻势的展开，我们决定派你再次去滇军。你的任务一是搜集军事情报，以便配合夏季攻势的军事行动；二是设法再做一下卢俊全或者是曾泽生的工作，争取他们能够真正的举起反内战的旗帜，以进一步削弱东北国民党军的力量；三是当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地组织国民党军的起义。
1: 对卢俊全的工作，刘浩已经做了很多次，但卢俊全是卢汉的幺叔，在滇军当中举足轻重，顾虑较多，所以做起工作来比较难。所以刘浩就向民主联军的首长建议，
0: 这次工作的重点是否先集中地放在滇军第六十军身上，特别是集中在第暂编第二十一师师长龙耀的身上。龙耀的位置在滇军当中不是像卢俊全和曾泽生那么醒目，顾虑也相对较少，先做龙耀的工作，再通过龙耀去做曾泽生的工作，就比较好下手了。
1: 刘浩的意见引起民主联军首长的高度重视，民主联军首长又跟滇军起义将领潘素端交换了意见，潘素端也赞同刘浩的意见，于是龙耀变成了刘浩此次做工作的重点。
0: 为了做好龙耀的工作，潘硕端给龙耀写了封信，东北民主联军首长也给龙耀写了信。民主联军的首长还决定刘浩此去带一部电台，和联军的联络部干部李静、报务员张文喜和警卫员刘生一起组成一个工作组，一同前往第六十军。
1: 于是刘浩穿起了杨仲为他准备的国民党军服，佩戴起国民党军少校军需官的官衔，带着国民党军第六十军副官处为他签发的盖有第六十军官房的通行证，并让警卫员刘生化妆成自己的勤务兵，让李静和张文喜在后面悄悄地跟着。此时的第六十军已经移防到了吉林市，所以几个人只好跟着去了吉林。
0: 军部副官处设在吉林市一家有三层楼房的中药店里，杨仲因为是副官处的处长，所以住在了二楼。为了安全起见，杨仲安排刘浩和刘生和自己住在一起，而报务员张文喜和联络部的干部李静则住在了地下党员王立忠的家里。
1: 王立忠的公开身份是第六十军修械所的少校所长，是中央组织部给刘浩介绍的最早留在第六十军的六名地下党员之一。张文喜和李静来了以后，王立忠以学技术为名，把原来住在他家里的勤务兵送到了修械所，而让李静和张文喜来到自己家里充当了他的勤务兵。
0: 你们把电台就放在楼上后面的小房子里吧，那里面比较隐蔽也安全。
1: 王立忠说完便带着李静和张文喜上了楼。
0: 距离王立忠家不到五十米的地方

在小房子的左侧，不到100米的地方，也有一幢房子。 这幢房子里放的是由吉林省政府主席梁华胜亲自掌握的由蒋介石派来监视第60军的特务电台。距离敌人的电台这样近，鲍源、张文喜不免有些担心。这能行吗？敌人很容易发现的。可刘浩听完。

0: 于是李靖和张文喜两个人就在王立忠的家里住了下来。白天，张文喜和李靖假装勤务兵，替王立忠买菜、做饭、收拾房子。晚上，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就到楼上的小房子里收报发报，与解放区进行联络。到达吉林市的第二天，杨仲把刘浩请到了他的办公室。
1: 刘浩，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我给你一件你肯定喜欢的见面礼。
0: 杨仲说完，便略带神秘地从保险柜里拿出一只装得满满的大号保密信封。信封上标有一级机密的字样。刘浩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军事情报。刘浩一边迅速地翻看着，一边说：
1: 太好了，太好了，杨仲，这么宝贵的第一手绝密情报你是怎么搞到的？
0: 杨仲抑制不住脸上的兴奋说：
1: 这是我在2、3月间参加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组织的军官校阅团的时候搜集到的。
0: 原来杜聿明在自己的部队连遭东北民主联军的重创之后，为了卷土重来，他特意组织了一个司令长官部校阅团。校阅团由长官部一名少将任团长，各军派2到3名将校级军官参加，到辽东、辽南和辽西廖耀湘兵团所属各部和保安部队巡回视察，以鼓舞部队士气。
1: 曾泽生等滇军将校不愿意和中央军的人打交道，而杨仲觉得这正是搜集敌军情报的好机会，于是便主动请缨去了校阅团，这才趁机得到了如此重要的收获。
0: 刘浩把军事情报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觉得事不宜迟，便当即派人把情报送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不久，杨仲接到了曾泽生的命令：
1: 杨处长，你马上带领作战部门的有关人员对吉林市的地貌地形进行一次认真勘察，尽快制定出一份新的吉林市全面防卫的规划图。是。
0: 杨仲接受命令之后，便立刻要了一部中型吉普车，带上了名为60军修械所所长，而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的王立忠，以及其他的参谋人员，开始了为期1周的奔跑。而后，他按照曾泽生的命令，组织有关人员连夜进行了绘制，终于绘制出了一幅极为精细的新的防务计划图。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最新的出行参考。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杨淑琼。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先给我们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哎，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省的路况信息是，今天我们全省路网平稳，没有突发事件。那我们主要了解一下受施工影响的路段。首先是高速方面受施工影响的路段，G6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远线3公里处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居柳湾互通3公里处平安至黄远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30110柳格高速的查葛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应施工实行交通管制。G315黄西及公路八沿下隧道附近黄远至西海方向全幅封闭施工，西海至黄远方向是半幅双向混合通行。G341胶海公路嘉定至户主魏远段，距甘产口收费站1公里处嘉定至户主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是封闭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S104西归贤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城南至塔尔寺方向是封闭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呢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呢绕行至沈家寨匝道通行，西宁去往城南方向、塔尔寺去往城南方向的车辆是正常通行的。同样是 S104 西桂县的西塔高速因路面病害施工，现在凤凰山路至西塔和同仁路立交至西塔交汇处呢，现在塔尔寺到西宁方向进行交通管制，现在呢西宁至塔尔寺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沈家寨互通附近呢，现在塔尔寺至西宁方向是全封闭施工，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的。以上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国省干线方面受施工影响的路段。国道的227张门线呢，蒙远线的铁埋煤矿至大通线的黑泉水库大板山路段呢，现在是封闭施工，现在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的109京拉线明河线的响塘大桥至史纳丛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的213侧墨线尖扎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的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国道的316长乐至铜仁线铜仁市的保安大桥现在是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包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可以正常通行。省道的2015至关亭线明河线八洲加油站至中川乡的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0: 好的，另外呢，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今天白天呢，我们海西的西部是多云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是有小雨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其中我们的海东南部、黄南的大部及大通、黄中、黄源、互助、桂南、蒙源、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目前我们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显示呢，西宁周边的几路段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西宁天气多。

0: 请司机朋友们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28交通运输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杨淑琼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西大部、海南、海北、玉树、果洛、黄南及互助、化龙、循化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祁连、刚察、甘德、九至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察南部盆地呢有6到7级的偏西风。今天夜间，西宁海东大部、海西东部以及海南、海北、玉树、果洛、黄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祁连、刚察、杂多、称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阴有零星小雨，8度到20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东区阴有零星小雨，9度到21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阴有零星小雨，8度到20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阴有零星小雨，9度到21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要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5: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6: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5: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4: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6: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4: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7: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8: 听党的声音，
9: 说百姓冷暖，
8: 关注时事新闻，
9: 网罗热点资讯。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听说青海。

0: 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辉静，
0: 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4号中午，武契奇总统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这是武契奇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塞关系高水平运行，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政治互信稳固，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紧密，人员往来热络。
0: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和李强总理将分别会见武契奇总统，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一道，以武契奇总统访华为契机，筑牢铁杆友谊，拓展互利合作，丰富人文交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际成果，造福两国人民。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飞船入轨后，将按照预定程序与空间站组合体进行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行在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
0: 此次任务是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这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运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2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1亿元。
0: 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票房已突破10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
1: 记者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4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外贸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 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保守，
6: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6: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辉静，
0: 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根据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最新统计，截至五月中旬，青海绿电交易规模累计突破200亿千瓦时，达到200.9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1500万吨，其中省间交易电量占比超90%，实现清洁能源发得出、送得远、用得稳，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青海方案。
1: 据了解，2022年7月，青海开展首批的绿电交易市场，8家新能源发电企业与2家用户成交电量6000万千瓦时。此后，青海绿电交易量逐年快速增长，由2022年的5.33亿千瓦时增至2025年的98.95亿千瓦时，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0: 青海清洁能源优势突出，在全国率先实现新能源装机和发电量占比双主体。截至2026年4月底，全省电力总装机达8527.8万千瓦，其中清洁能源装机占比93.3%，新能源装机占比74.1%，为绿电交易筑牢基础。国网青海电力公司紧扣国家能源战略，依托全国统一电力大市场，构建中长期加现货加辅助服务市场体系，精细化开展绿电连续交易。目前青海绿电已外送至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1: 青海持续优化绿电交易机制，推动绿电市场由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2025年9月，青海电力交易中心完成西北地区首笔绿电挂牌交易。这种依托线上平台双方买卖自主挂牌摘牌的新交易模式，简化了流程，提升了效率，供需适配性更强。同时，国网青海电力依托青海省智慧双碳大数据中心，首创以电算碳模式，联合金融机构推出绿电贷优惠利率贷款，既破解了企业融资难题，也推动了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目前，青海省内989家企业建立了碳账户，累计发放绿电贷553.38亿元，结余利息4.07亿元。
0: 已入选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布的2023至2024年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名单为契机，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川工业园区管委会在节能降碳领域持续发力，通过制度完善、精细管理与开源节流协同推进，取得阶段性成果。截至5月17号，园区管委会已建成屋顶太阳能光伏设施1700平方米，充电桩41个，实现年节水约10吨，节电7500千瓦时，食堂食材综合利用率提升27%。
1: 南川工业园区是西宁开发区一区四园战略布局的重要板块。近年来，紧抓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机遇，初步构建起光伏制造加锂电储能双轮驱动的绿色产业体系。2025年，园区入选国家首批零碳园区建设试点。园区管委会秉持节能降碳、绿色发展理念，从机关自身做起，全力推进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以先行示范引领园区绿色低碳发展。
0: 创建过程中，园区坚持制度先行，制定专项方案，明确目标、任务与保障措施，将节能降碳从软任务转化为硬约束，同时聚焦精细管理，全面更换节水器具，绿化采用节水滴灌喷灌系统，公共区域加装声控光控感应开关，降低照明耗能，建成41个充电桩，覆盖主要公共区域，倡导绿色出行，食堂推行按需取餐，减少食材浪费。
1: 在节约用能的同时，园区注重节流与开源并举，利用屋顶资源建设1700平方米光伏设施，年发电量35万千瓦时，自用比率达97%，每年节约140吨标准煤，减少碳排放360吨，实现节能与绿色能源开发协同发力。此外，园区通过常态化宣传与教育培训，强化工作人员节能意识，让人走灯灭、按需取餐成为自觉行动，营造了浓厚的绿色工作氛围。
0: 园区管委会将以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为抓手，持续巩固创建成果，探索高海拔地区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径，打造可借鉴可推广的南川经验，为区域绿色低碳转型贡献更多力量。
1: 截至5月18号，中国石油首个百万千瓦集中式并网发电项目青海油田乌土美人凯池光伏电站100万千瓦光伏电站累计获取绿色电力证书超104万张，其中成交超25万张，这标志着中国石油青海油田公司在绿电价值转化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0: 凯池光伏电站是格尔木燃机电站重启及配套新能源项目的核心组成部分，总装机容量100万千瓦，于2024年11月30号正式并网投运。截至2026年5月18号，电站累计发电量达11.35亿千瓦时，实现清洁能源替代13.95万吨标煤，减排二氧化碳60.9万吨。
1: 绿证是国家对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官方认证，每张对应1000千瓦时绿电。电站并网后，青海油田即着手布局绿证业务。2025年3月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后，油田创新建立月度申领、动态审核和交易销核全流程的管理体系，破解了流程不熟悉、市场对接不顺畅等难题。
0: 2025年9月，青海油田完成首笔绿证交易，与塔里木石化分公司成交绿证超15万张。目前交易对象从集团内部单位拓展至国内多家企业，形成发电、售电、绿证交易的多元盈利模式。绿证交易不仅带来售电之外的额外收益，更验证了高原绿电价值的市场认可度。
1: 为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展示创新成果，进一步提升全民科学素养。5月24号，由青海省科学技术厅、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科学技术学会、西宁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年青海省科学科技活动周在西宁市西宁广场启动。
0: 本届科技活动周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紧扣全省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生态保护、民生服务等核心领域，精心设置6大特色主题展区，以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科普形式，让前沿科技走出实验室，走进大众生活，全方位展现青海科技创新的新成果、新活力、新高度。
1: 在14五重大科技成果展区，重磅亮相全省重点科研攻关成果，其中展示盐湖高质化利用、清洁能源开放应用等省级重大科技专项落地成效。生态文明高地产业4D建设展区，创新运用沉浸式互动科普实验，阐述了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培育等领域的科技支撑。高原生命健康科普展区，深挖本土藏医药特色资源，设置藏医特色体验、慢性病健康咨询、高原养生科普等多元的服务场景，普及高原健康防护知识，推广特色康养科技成果。公共安全科普展区，紧扣防灾减灾、应急避险、禁毒等科普内容，创新打造消防救援、灾害防范等实景性的模拟体验场景，通过可视化、操作化的互动体验，向群众普及自然灾害应对、安全生产、应急自救互救等实用知识。青少年科普展区主打趣味科普、科创启蒙和精心推出 AI 编程、3D 打印、趣味科学实验等科创项目，寓教于乐，激发青少年探索科学的热情和创新思维。科普讲座专区邀请省内优秀的本土科研专家现场授课，分享前沿科研成果，解读行业发展趋势，讲述一线科研故事，搭建面对面交流的科普桥梁。
0: 活动周期间，全省共设26个分会场，联动开展210多场科普惠民活动，深入社区、校园、乡村、企业，普及科学知识，切实打通科普传播最后一公里，推动科技创新成果惠及全民，共建共享。
1: 5月21号，西宁市城中区。

0: 智慧助教已完成辖区全域部署并常态化投入使用。本次专项培训聚焦实操落地，推动智能教学工具规模化标准化应用，助力区域教育数字化 2.0 建设稳步推进。
1: 据了解，本次活动采用理论精讲、实操演练和场景教学相结合的模式，贴合一线教学实际需求。课程围绕智能平台操作、智能体搭建、课堂融合应用等核心内容，覆盖备课教研、学情分析和作业设计以及个性化辅导等常规的教学场景。针对教师 AI 教学的应用能力不足、融合程度浅显等普遍问题，培训以沉浸式的实操和案例讲解、互动答疑等方式补齐教师数字教学短板，提升全员数字素养，推动人工智能从基础工具使用向深度教学赋能转变。
0: 作为西北地区立足本土学情、支持共建共享的制定化教育智能体， AI 小中是城中区探索高原特色智慧教育的重要实践成果。城中区将有序推进该项目二三期建设，完善助教助学、家校共育全链条育人体系，搭建覆盖教学管理、校园治理、家教协同的智慧教育生态，着力打造辨识度鲜明的西北教育数字化样板，力争建成国家教育数字化转型标杆区域。
1: 最近，青藏铁路物流中心察尔汗物流营业部铁路专用线内举行国际货物出口联运首发仪式，首批搭载聚氯乙烯的六辆篷车以站到站国际铁路出口联运模式发往越南，全程物流链高效衔接，为外贸货物跨境运输搭建起稳定便捷的专属通道。
0: 聚氯乙烯作为重要工业原材料，市场需求广泛，此次青藏铁路物流中心依托自身察尔汗专用线运输优势，打通直达越南的站到站国际铁路出口联运通道，不仅有效解决了工业原材料跨境运输的物流需求，更大幅提升了货物跨境流转效率，降低综合运输成本，为本地工业产品出口海外开辟了新路径。这也是青藏铁路物流中心深耕国际物流业务、拓宽拓展跨境联运版图的重要里程碑，进一步完善了青藏铁路国内国际双向物流运输体系，彰显了专业化多元化的跨境物流服务能力。
1: 聚氯乙烯国际铁路出口联运首发成功，为后续的跨境货物常态化运输奠定了坚实基础。青藏铁路物流将持续优化国际联运作业流程，强化物流衔接保障，不断提升站到站跨境运输服务水平，持续拓展海外物流通道，全力助力各类工业原材料、外贸产品高效出海。
0: 5月11号，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政府与北京国华中创技术有限公司、青盛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举行产业项目签约仪式。签约项目总投资35亿元，涵盖25亿元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项目、10亿元无人机组装产业项目，为乐都区新兴产业聚集发展注入动能。
1: 据了解，两个项目将拓展无人机在乐都区生态监测、农林植保和应急救援、文旅航拍等多领域的应用场景，完善上下游产业链配套体系，提升智能制造产业整体能级。项目建成后，将推动乐都区智能制造、低空经济产业向集群化、规模化、高端化方向迈进，持续为5区建设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直接吸纳带动本地就业1400多人。
0: 近年来，乐都区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光电电子等前沿新型赛道，全面推行一项目专班清单工作机制，落实保姆式全周期跟踪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目前已构建装备制造、光电信息、绿色建材多元协同的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
2: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30载山海情深，跨越2000

0: 公里守望。1996年，福建与宁夏牵手，中国东西部协作就此启程。从漫天黄沙、寸草难生的干沙滩，到产业兴旺、民富人和的金沙滩，由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主导推动的东西部协作模式，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脱贫振兴康庄大道，镌刻下中国式减贫的鲜活印记。日前，福建台记者走进宁夏，探访闽宁协作30载的沧桑巨变，感受跨越千里的守望与担当。请听报道。宁夏西吉县是中国著名的马铃薯之乡。5月中旬，西吉县的土豆淀粉整装待发，将销发往2000多公里外的中国鱼丸之乡福建连江县。2021年以来，福州百洋海味等企业用上西吉土豆淀粉制作鱼丸，鱼丸更洁白，弹性更佳。宁夏福农薯业公司办公室主任韩浩浩：
1: 我们每年给福建销售3000吨左右的淀粉，销售额是2100万。
0: 这条跨越山海的淀粉链源起1997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宁夏考察时提出建议，发展马铃薯生产，加工成饲料卖给东部地区，用来饲养鳗鱼，可带动人均增收。多年来，闽宁两地通力协作，西吉县马铃薯种植面积拓展至55万亩以上，标准化棚式种植更是补齐产销短板。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西吉工作组组长、西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黄德强：
2: 上市时间从5月份到下半年的10月份都有马铃薯销售。我们对接我们东部市场，一鲜薯外销，二就是订单种植，第三个土豆的附加值产值的这些增长。目前啊，我们两地啊已经达成年订单超过1亿元的合作成果，真正实现啊福建跟宁夏两地的优势互补、互惠共赢。
0: 马铃薯产销的合作共赢是闽宁协作的一个缩影。这场持续了30年的东西部协作，始于一场艰难的搬迁。1997年7月15日，闽宁村揭牌奠基仪式举行。原福建省扶贫办主任林月婵回忆，当时的闽宁村还是一片寸草不生的干沙滩，但也是改造的沃土。林月婵说：“
3: 他那边是一片那个荒滩，没有树，没有人，沙粒打在脸上都会疼啊。但是还比较平，所以就想要改造那一片，是没有生产生活条件的地方的老百姓能够搬下来，这才能够解决他的穷根问题。”
0: 当年入驻闽宁产业园的福建企业家郑石勇至今难忘当年恶劣的自然环境，风沙肆虐之下，厂房建设都要防风加固。
4: 刚来的时候天天都是那沙尘暴，牛都不愿意来，就人就出去，那一天都是灰蒙蒙的，那个呼吸啊啥东西都觉得比较困难。建这个厂房找了厦门设计院设计的，怕风一大把整个厂房顶都给掀开了。
0: 环境恶劣，生计难寻，初期不少搬迁群众难以适应，选择离开。为留住移民，拔除穷根，一批批福建专家、干部、企业家扎根戈壁，以实干破开困局。福建农林大学林占西教授带着自主研发的菌草技术入驻闽宁，将科技力量注入荒漠。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西：
5: 那个流动的沙地，风一吹，这个沙就扬起来。我们这些很平凡的一些科技工作者，企业不是，那我们就先抓这20几个贫民户，有个农户用那个墙砌的孤房，孤房面积才50平方米，他的收入啊，比他27亩地的小麦收入还高。这一下就大家思想解放了，那我们就跟省扶贫办汇报完以后呢，扶贫办说那就在闽宁镇搞试点。
0: 菌草技术落地生根，多元产业接续发力。3年前，来自福建宁德的大黄鱼游进了宁夏盐碱水域，探索海鱼陆养。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强佐洲：
6: 可能再过几个月，这批鱼种就可能要进入孵化阶段了。一旦孵化成功的话，就预示着我们宁夏的这种本土的大黄鱼繁殖问题全部都解决掉，苗种也是我们不会再 从南方调用了，我们就可以向我们周边这些水产养殖户推广咱们这种经济价值和食用价值更高的大黄鱼了。
0: 从单一产业到多元布局，从人力帮扶到资源互通，30年来米宁协作跳出单向帮扶模式，依托国家战略拓宽协作边界。在米宁镇米宁产业园，福建省大数据集团投资近1亿元的星汉高端制造产线厂房于今年4月底全面投产。此前依托米宁产业园过渡厂房，星汉高端制造产线已累计生产服务器3.5万台，产值超6亿元。福建星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宁夏数据中心主任助理侯浩天：
7: 这个项目栽地50亩，规划200亩，填补了宁夏算力制造业的服务空白。我们并且联合国内主流的这个服务器厂商，一起打造共享工厂。
0: 30年间，福建累计投入援宁资金70.32亿元，落地4100余个协作项目，建成12座产业园区，资金、技术、人才、产业双向流动。米宁协作完成从书写到造血再到互利共生的3级跨越。米宁镇元龙村村民海国宝：
8: 总书记说过嘛，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老百姓凭两手勤劳致富，我们要好好的干，把我们的日子要过好，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我们有盼头有干头。米宁正是探索出来一条康庄的大道。
0: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到米宁镇视察时，看到米宁镇的喜人变化后指出，米宁镇从当年的干沙滩变成了今天的金沙滩，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我们要把这个宝贵经验向全国推广。一片戈壁见证山海同心，一场协作书写减贫奇迹。在米宁镇镇史馆内记录了这条康庄大道的发展历程，它是中国脱贫攻坚的生动缩影，是东西部协作的标杆范例，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注脚。
9: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0: 这里是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11: 今年以来，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保障改善民生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紧盯群众所思所想所盼，从小切口破解民生难题，以实打实举措优化服务品质，不断织密筑牢民生保障体系，稳步提升农牧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亲力描绘牧区幸福生活新图景。
10: 针对牧区地域广袤、住户分散、高龄独居老人就餐难、日常照料不足等问题，乡党委政府把幸福食堂建设作为补齐养老短板的核心抓手，按照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亲情化服务的标准，健全设置配置食品安全、运营管护、志愿帮扶等各项制度，结合老年群体身体状况和饮食喜好，合理制定餐食，
11: 立足群众日常通行、牲畜转场出行实际需求，大力推进道路基础设施升级，结合牧道线路长、管护难度高的地域特点，全面排查通村道路、草原牧道安全隐患，常态化开展路面平整和边沟清淤、路障清理养护工作，修缮加固破损低洼路段，同步配齐安全设施与警示标志，全力保障出行安全顺畅。
10: 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组建乡村干部、网格员、便民代办队伍，围绕社保、医保缴费、养老资格认证、惠民补贴申领、证明办理、政策咨询、困难帮扶等高频事项，推行上门办理、帮办代办、就近办事服务模式，变群众跑腿为干部跑腿，精简办事流程，降低办事成本。
11: 下一步，门源县将持续围绕群众现实需求，以务实作风、有力举措、暖心服务，扎实推进民生项目落地，保障标准提升、服务质量优化，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问题，持续织密民生保障网，让牧区群众日子愈发安稳幸福。

0: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5月21号，记者从青海省总工会了解到，2026年度职工医疗和生活互助保障报销方式迎来新变化，参护职工将享受到更加便捷的报销服务体验。
1: 2026年度职工医疗和生活互助保障计划于2025年9月启动，保障期限为2026年1月1号到2026年12月31号。此次报销工作的一大变化在于服务机构的调整，原服务机构由中国人寿青海省分公司变更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青海分公司，参护职工可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办理报销。
0: 线上办理提供微信公众号和微信小程序两种渠道，参护职工可关注太平洋产险青海分公司公众号，点击保险优先后选择职工互保赔理赔，填写到信息并上传资料即可完成受理，也可以搜索太平洋产险健康险服务平台小程序，实名注册后点击自主理赔，进入到理赔申请，按照提示操作。两种方式呢，均能实现微信端的快速受理，省去了职工跑腿排队的不便。
1: 对于不熟悉线上操作的职工，可选择线下办理渠道，线下办理机构为太平洋保险青海分公司医保服务中心，地址位于西宁市城西区胜利路70号景陵家苑3号楼2楼，联系电话0971-388-9912。全省太平洋保险各营业网点均可受理，职工可就近提交凭证资料办理报销。
0: 5月19号，记者从西宁海关了解到，截至目前，青海共有海关 AEO 企业8家，覆盖锂电、新能源、盐湖化工、高原特色农产品等重点外贸产业，形成具有青海特色的 AEO 企业梯队。
1: AEO 认证被外贸企业视为全球通行的金字招牌，获得这一认证的企业不仅可以在国内享受优先办理、低查验率、免除担保、实验室优先检测等45项便利措施，还能在全球52个互认国家地区享受通关便利。同时，这些企业被纳入省市两级守信联合激励范围，在融资信贷、项目审批、市场准入、监管抽查等方面享受政策倾斜，信用越好，通关越顺，服务越优，发展越快的良性循环正在青海成为现实。
0: 来自西宁海关的统计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省 AEO 企业数量仅占全省有进出口实际企业的6.1%，但其贸易额占同期全省外贸总值的22.4%，成为青海外贸发展中最具活力、最具规范、最具国际竞争力的骨干力量，有效带动产业链上下游20多家企业提升合规管理水平，信用赋能的效益显现持续凸显。
1: 多家 AEO 企业负责人表示， AEO 认证不仅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更成为参与国际竞争的信用名片，有效增强了海外客户信任度，为企业稳定出口、扩大订单提供了重要支撑。
0: 西宁海关立足青海产业结构特点，创新推行一企一策、一产一策的培育机制，开展上门辅导、全程指导、精准帮助，积极推动海关信用与地方信用深度融合。西宁海关联合青海省商务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建立 AEO 企业联合培育、联合激励、联合服务机制，推动海关信用结果在行政审批、金融授信、项目扶持、政府采购等领域广泛应用。
1: 与此同时，西宁海关依托海关工作服务站，将信用培育延伸至基层，构建起省、综保区、州市3级 AEO 培育网络，让金字招牌从省会走向高原腹地。从2022年青海仅有2家 AEO 企业，到西宁综合保税区首家平台企业通过 AEO 认证，我省 AEO 认证范围进一步扩展，高原开放型经济再添新动能。
2: 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枝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枝，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 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15号上午，国旗下成长，虹口果落青少年升国旗暨国家安全青春挺英主题活动，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2026年虹口果落高中学生新团员联合入团仪式在上海市中共四大纪念馆举行。
0: 依托虹口教育圆心学则桥梁，来自黄浦江畔与青藏高原的两地青少年相聚红色地标，在庄严的国旗下淬炼赤诚的初心，在铮铮誓言中扛起青春使命。联合入团仪式上，虹口果落两地新团员整齐列队，面向团旗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字字千钧的誓言回荡现场，彰显出新时代青少年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随后，两地学生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果洛藏族自治州大武民族中学学生才旦卓玛说，能够来到上海虹口，走进中共四大纪念馆，参加升旗仪式，许下庄严入团誓言，我内心特别激动，也倍感自豪。身为中国新时代青少年，我由衷感到骄傲。今后我会以团员标准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成长成才，为家乡建设和祖国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据了解，多年来上海市虹口区持续深化组团式教育圆心，深耕护果教育学作，通过师资派驻、教研共建、研学互通、资源共享等多种方式，搭建起了民族交融、育人共进的成长平台。
1: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就是周一12点到周五12点，6月18号到22号端午节假期除外，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老年旅客购票出行将获得更多实惠，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
0: 据了解，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和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本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6月18号至22号端午节假期运输期间除外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车次，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
1: 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会员旅客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0: 5月22号上午，西宁市城中区仓门街3号院门前，车主李先生将车停进了小区的停车位。他说，以前送孩子上学，在这附近转2-3圈都找不到车位，现在好了，小区设立了共享车位，我白天过来有地方停车了，不用再绕冤枉路。
1: 李先生口中的共享车位是城中区为破解停车难题推出的新举措。当前记者位于摩家街红爵寺街和前英街交汇处的仓门街三号院内看到，因为许多居民已驾车外出，小区内百余个车位在上午时段闲置。
0: 为了盘活闲置资源，经过城中区城市管理局公共临时停车场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协调，小区在每天的早上9点至下午的17点对外开放富余的车位，供外来的车辆停放。这一举措方便了周边的热门商圈和游览的景区的游客，有效缓解了旅游旺季的停车压力。
1: 同时位于南山路的阳光小区也加入了共享行列，通过措施开放，将小区内的闲置车位转化为公共资源，缓解了老城区车流量大停车难的问题。
0: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我们摸排了辖区的停车资源，发现白天一些小区的停车位有不少的空位，而周边的商户办事群众却一位难求。通过他们的协调，他们将白天闲置的车位盘活，既不影响单位的使用，又缓解了公共停车的压力。停车收费标准按照西宁市住宅小区临时停车收费标准收取，30分钟内免费，2小时内5元，2小时至8小时收费10元。
1: 除了在小区设立措施共享车位，城中区还在南川西路街道办事处、南川东路街道办事处、城中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总寨镇人民政府等9处地点设置了共享停车位。这些车位在法定假日和双休日面向市民开放。
0: 工作人员还说到，我们已经在这些小区和机关事业单位设置了共享车位的停车标识，后续呢还将持续探索更加多元化的停车管理模式，通过盘活资源、优化增量，不断满足市民和游客的停车需求，让城市交通更顺畅，让居民的生活更舒心。
1: 近日，西宁市体育局公布全市体育场地统计数据。从体育场地数量来看，篮球场地、全民健身路径和乒乓球场地排名前三，同时也表明这些场地最受群众青睐。
0: 截至到2025年底，西宁市共有各类体育场地7370个，体育场地面积643.7万平方米，西宁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6平方米，其中篮球场地2102个，全民健身路径场地2089个，乒乓球场地1661个，足球场地360个，田径场地303个，羽毛球场地205个，排球场地150个，健身步道155个。
1: 根据西宁市体育局公布的场地数据，篮球场地在所有体育场地中排名首位，说明篮球运动在全市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全民健身路径数量位列所有场地数量的第二，表明群众在小区、公园、社区周边利用全民健身器材进行力量柔韧性锻炼较为普及，健步走、跑步是群众健身最普遍的选择。
0: 从球类运动数据来看，最受欢迎的运动包括篮球和乒乓球。篮球项目是西宁群众参与度最高、最活跃的球类项目。乒乓球凭借着门槛低、场地灵活的特点，拥有庞大的群众基础，覆盖各年龄段。足球、羽毛球拥有稳固的细分人群，更受业余爱好者的欢迎。三大球中，排球的参与度最低，说明排球在群众日常的健身中普及度不高，更多存在于学校或单位活动中。
1: 此外，西宁市健身房有158个，游泳场地17个，冰雪运动场地9个，其中滑冰场地3个，滑雪场地6个，其他场地170个。可以看出，游泳场地和冰雪场地占比较少，这两类运动受气候建设和运营成本限制，属于小众或季节性运动，但拥有特定爱好者群体。
0: 5月21号，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发布3条跟着清超游西宁的精品旅游线路，巧妙地融合自然风光、人文底蕴、特色民俗与高原足球赛事，以文体深度融合，为广大球迷及游客打造一站式的休闲游玩新体验。
1: 依托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赛事热度，西宁市充分整合优质文旅资源，精心谋划打造特色出行线路，所有游览行程均搭配现场观赛环节，有效推动体育赛事与文旅休闲深度联动发展。 此次推出的旅游线路风格明显，体验各异，既有汇聚生态雅致和历史。

0: 文脉，串联西宁野生动物园、黄原县丹格尔古城、日月山景区、西宁市人民公园及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的休闲研学路线，让游客在行走间品读地域发展与自然生态魅力。也有聚焦市井风情与本土民俗，穿行下南关街、云谷川印象小镇、慕容古寨、土楼观等地，沉浸式感受地道烟火气息的游玩线路，同时还有主打繁花盛景与人文探秘。途经雪豹之都第一街豹街、大同回族土族自治县老爷山景区、边麻沟花海、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等点位的特色线路，满足不同群体出游喜好。
1: 三条旅游线路均设定为两日游玩行程，期间可以自由选择前往赛场观看青超联赛，让游客畅游夏都美景之余，近距离地感受足球赛事的激情。西宁市将以体育赛事为发展枢纽，不断丰富文化消费新业态，持续盘活本地文旅资源，进一步擦亮中国夏都城市名牌，全面提升城市文旅知名度与吸引力。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8: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7: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9: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0: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7: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9: 和军事设施，
7: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荣获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0: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九八点九，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 调到666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光良带给我们的《第一次》。哎，那光良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第一次》呢，曲风呢也是非常的细腻温情啊，旋律也是舒缓走心，光良的唱腔也是干净温柔，歌曲描绘了人生诸多次经历、心动与忐忑吧，情感非常的真挚细腻，曲调简约动听，将爱情的将青涩的爱恋当中的羞涩和欢喜呢，也是娓娓道来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极具代表性的治愈抒情金曲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光良带给我们的《第一次》这首好听的歌曲。

哇，刚刚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光良带给我们的第一次。光良非常温柔质朴的歌声呢，也是直击内心啊，无数里啊回忆当中无数个第一次的经历的往事呢，也是历历在目啊，青涩心动，纯粹又美好，在温柔舒缓的回味当中点啊，也是过往点滴的美好吧。珍惜每一次初次的相逢，铭记心底最纯粹真挚的美好情怀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德华带给我们的《冰雨》。刘德华带来的《冰雨》这首歌曲呢，曲风也是深情伤感，旋律非常的低沉长绵啊，非常的低沉绵长，旋律呢也是非常浓郁，以冷雨烘托内心的落寞情绪啊，沧桑的嗓音呢也是富有故事感，将情场失意后的心酸悔恨和思念呢也是向朋友们来倾诉着。这首歌曲呢也是传唱多年，依旧是深入人心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刘德华带给我们的《冰雨》。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收听的是刘德华带给我们的冰雨，清冷的旋律当中呀，是满心都是惆怅感，句句歌词呢也是唱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风雨般的曲调呢也是道尽了情感当中的万般无奈，经历情感的起伏之后，再听这首歌曲啊，便能读懂其中的辛酸喽，慢慢的就会和过往的情感遗憾所 释然来和解吧。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陈慧琳带给我们的记事本。这首歌曲呢，旋律非常的清新婉转，曲风呢也是温柔细腻啊，情感清新治愈，以记事本的情感寄托啊，诉说着爱情当中的点滴回忆和爱恨离别。陈慧琳嗓音清甜灵动， 曲风呢也是简约动听啊，旋律轻快走心，也是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

一首歌曲呢，也是翻开分，这个尘封的往日回忆，过往的情感呢，也是点点滴滴的浮现了出来。清甜的歌声也是温柔治愈，给曾经的美好和遗憾呢，在悠悠的旋律当中，也是有一些的过往和和解，岁月珍藏在其中，也是唱出了青春的美好。 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这首啊，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谭咏麟带给我们的《爱在深秋》。 爱在深秋这首歌曲呢，曲风也是非常的温婉深情，旋律婉转悠扬啊，自带浓郁的怀旧气息，歌声温柔醇厚，将秋天离别后的思念与不舍呢，也是缓缓的诉说着，曲调非常的雅致耐听吧。 这首歌曲呢，情感也是经历岁月的沉淀，成为永不褪色的经典怀旧情歌。哎，那接下来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谭咏麟带给我们的《爱在深秋》。

啊，旋律也是跌宕深情，唱功极具感染力的一首歌曲，满是啊这个满心的期盼与无尽的思念吧。唱腔非常的高亢嘹亮，情感呢也是层层的递进，将离别之后的苦苦等候啊，也是满心的牵挂尽情的抒发了出来。这首歌曲呢也是传唱度非常之高的一个经典走心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这首歌曲真的是遥遥等待，皆是满心的深情，一字一句也是饱含着思念之情。是在我们的啊收听当中，这首歌曲啊也是格外的珍惜身边朝夕相伴的温暖时光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是孙楠带给我们的《你快回来》。

0: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 98.9 AM 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5: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6: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第一天，我开始要。
5: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声音。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下半场送给朋友们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圣杰带给我们的《痴心绝对》。那么李圣杰带来的这首《痴心绝对》啊，也是曲风非常的忧伤深情，旋律婉转伤感，旋律呢也是非常的婉转伤感啊，情感刻画的也是淋漓尽致啊，歌词诉说着默默的深爱，独自守候的知情的一个心境吧。嗓音呢也是非常的细腻深情，把爱而无果的执着和心酸也是完美的演绎啊。一经发行这首歌曲啊，真的当年也是火遍了大街小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李圣杰带来的《痴心绝对》。

哇，李圣杰也是唱尽了世间之情儿女的心事啊，也是默默的付出却难获圆满的满心的落寞。世间爱情是最难推测的，一腔的知情终将难以抵现啊。在歌声当中也是看透了，也是看透了爱情的无奈，慢慢的放下执着，放过满心的疲惫的自己吧。 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周迅带给我们的飘摇。哎，那这首歌曲啊，曲风也是非常的空灵轻柔，旋律呢也是非常的温柔婉转，曲风独特，具有一个韵味吧。歌声呢也是轻柔空灵啊，将感情里的漂泊无依和心神不定的状态呢，也是娓娓唱出来了。 曲调呢也是极其的简约高级，曲风呢也是非常受小众听众的一个喜欢啊。那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由周迅带给我们的飘摇这首好听的歌曲。

哇，周迅带来的这首《缥缈》，空灵的曲调呢，也是自带清冷的意境啊，仿佛心神在世尘之间随风飘扬。感情里的迷茫和不安呢，也是展现在他的眼前当中。经历了世间的世俗，也是渐渐的渴望安稳的归宿，告别漂泊的心绪，寻找一处这个心安之处，静静来相守。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传雄带给我们的《黄昏》。这首歌曲的曲风啊，也是非常的伤感深情，旋律婉转绵长，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周传雄嗓音沧桑加有这个沙哑，将爱到尽头的落寞遗憾呢，也是娓娓道来，旋律忧伤治愈啊，情感细腻深长。这首歌曲也是经典的伤感经典代表作。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周传雄带给我们的《黄昏》。

好了，这首歌曲呢，也是真的是勾起了心底埋藏的过往情感，在歌声当中，啊，也是学会了慢慢的放下，坦然奔赴今后的人生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郑秀文带给我们的《眉飞色舞》。 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啊，旋律朗朗上口，曲分活力十足啊，轻快的节奏感也是打破了啊我们自带的一些平常的沉闷吧，生活当中的沉闷，也是当年风靡各大舞厅啊、大街小巷的一个热门的动感金曲，传唱度也是非常之高。好的，下面一同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眉飞色舞》。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哦。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1: 我来北京十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2: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3: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演播人李立红。
1: 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袁一。
4: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1: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4: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1: 北京汇聚了五湖四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4: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北京文艺广播听听 FM 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市各区融媒中心联合推出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2024年10月1日起，北京文艺广播新媒体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首轮播出，欢迎您的收听。
1: 请听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上集。
4: 听众朋友们，您去过咱们密云区西翁庄镇的尖岩村吗？这个小村庄坐落在北京密云水库旁边，依山傍水，风景宜人，非常值得一游。2022年，尖岩村入选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成为全国闻名的最美乡村。可是，就在10年前，村里可不是现在的样子。2012年，尖岩村的乡亲们还跑到镇政府去请愿呢。这到底

0: 有话好好说行吗？啊，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好吗？
1: 你快拉倒吧，
2: 小镇长，你说了算，
1: 叫你们头出来，要不我们就走。
3: 小镇长出来，
4: 我不要去。
0: 刘长甲，怎么又是你啊？啊，你们怎么还没完没了呢？
1: 谁没完没了？你们镇政府没把我们尖岩村的事儿解决好，还不让我们跟镇长说的说的？
0: 你这什么话呀？尖岩村经济困难，我们都理解，这不是一直在给你们想办法吗？
1: 你闭嘴吧！你说了不算，把你们管事儿的叫来。
3: 我也不
4: 管不了了，
3: 小镇长出来，
4: 我不要去了。
3: 出来！
0: 好好好好好，
3: 出来！
0: 你们别喊了啊！我这就去请示领导。
5: 别请示了，群众都这么大意见了。小王，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0: 镇长，我这不是怕您担心吗？这个刘长甲没大没小的。
5: 这我是镇长，什么没大没小的？咱披着这身官衣儿，就得为老百姓办事儿。
1: 老镇长，您可出来了。我们没活路了，哈哈！我那几亩地呀，又要被那帮水库的人抢走了呀！我跟我爹要吃不上饭了。
5: 刘长甲，姐别哭了，怎么又是你啊？啊，你小子有什么事啊？你爹最近怎么样了？
1: 镇长，我爹还那样，病床上呢。我这回来找您呢，是真有事儿。我们村这回啊，是真没活路了。你到镇子里走走看，我们十里八村的啊，就我们村为保水做的贡献是最大的，可就属我们村最穷。想当年1958年水库移民的时候，我们村二话不说就给咱密云水库腾地儿啊，是不是？
3: 没错
4: 没错
3: 没错。
1: 北京城里那倒是喝上水了，可我们村呢？啊，我们都喝西北风了。
0: 刘长甲，你这什么话呀？啊，你说的那都是老黄历了。自从水库移民后，镇里每年都给你们村想办法搞副业，怎么叫你们喝西北风了啊？你还是贫困户，村里镇里还重点照顾，你怎么还带头闹事儿啊？
5: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王秘书，您少说两句吧啊！这些年呢，这尖岩村确实为了咱们首都的保水做了不少贡献，但是做贡献的不是你小子。那水库移民你赶上了吗？我姥姥家就是尖岩村的，1958年我都没赶上。
1: 什么？您就咱尖岩村的？
5: 那当然了。
1: 那您更得帮我们了。我们没赶上水库移民，可是我们是水库后代呀。我们有困难，您得管。

0: 得管！是管！要说，咱们尖岩村老百姓生活搞不上去啊，这镇里头谁着急，他也没我着急。谁不了解情况，我也不能不了解情况。密云水库，那就是咱首都的一盆水。尖岩村为修建水库，那是做了大贡献的。我知道，
1: 我们村1958年为了修水库，良田都给冲了。 家底儿啊，都给冲掉了，本来以为啊，这往乡养鱼致富啊。镇上又说了啊，要维护水库生态被叫停了，养牛养猪都不行，说是要保护水源卫生，那我们能干嘛呀？是啊，
0: 就这些年，镇上给想了不少的办法，可是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这些年。
2: 咱们尖岩村为了水库做的贡献，我作为镇长，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
3: 老镇长，要不然您到我们那儿当村主任去吧。嘿，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呀。
4: 对，是带头的就行，
2: 村里头的就行，
3: 赶紧换个主任吧。
2: 怎么弄也不行。
1: 你想得美，镇长是一镇之长，能去你们村当村主任吗？
0: 要是组织上需要，我也能去。
1: 不过，镇里的事儿确实也多，我暂时还真脱不开身。要不然这样，各位村民呢，你们也别担心，我呢已经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合格的村主任人选，带领大家伙致富，好不好啊？我打包票啊，这个人一定能够解决咱们尖岩村的致富问题。我要给大家伙啊派个能人带头，把咱尖岩村治理好。
0: 真的，真的假的？能信啊！
1: 小王，我自掏腰包，你去供销社给村民们每个人发一箱鸡蛋。乡亲们，咱们安心的回村吧。啊，过不了几天，这带头人新村长啊，他就上任。
2: 这又要有新村主任了，行吗？能信吗？走了穿红的，来了带绿的，反正发鸡蛋是。对对对，先得说，对对对，
5: 有鸡蛋就。
2: 哎呦，这尖岩村的祖宗们可算是走了。老镇长，您刚才说的都是真的？真的有村主任人选了？
0: 当然了。
2: 嗨。 我当您是搪塞他们的，说什么呢？老百姓不能搪塞。那您打算请谁去尖岩村啊？ 这个呀，暂时得保密。你下午呢，跟我去一趟镇幼儿园，啊？幼儿园？干嘛去幼儿园啊？
0: 去了就知道了。

0: 让咱们孩子们特意排练了一首《小星星》，要送给咱们王老师，祝王老师退休愉快。
1: 哎呦，真好真好，谢谢大家，谢谢小朋友们，谢谢孩子们。
0: 哎，王大姐，您看，那不是镇长的车吗？镇长不会是来参加您的退休仪式了吧？哎呀，
1: 镇长是我老乡，我们都是尖岩村的啊。
2: 哎，王大姐。
3: 哎，吴镇长，你也是来参加我退休仪式的？
2: 是啊，我这掐指一算呐，您退休了，应该干点正事儿了。
3: 什么？哎呦，吴镇长，我都退休了，有什么正事儿啊？我现在的正事儿啊，就是享受退休生活。
2: 哎呀，不急不急，王大姐，我看你现在还年轻得很嘛，那享受的事儿啊，咱可以先放放。哎，咱自己家的事儿，你可得管呐。
3: 什么？自己家的事儿？什么事儿啊？
2: 这不上午咱们尖岩村的村民们又来镇政府闹了。
3: 啊？又闹了？都谁呀？
2: 还有谁呀？就是那几个贫困户呗。
3: 刘长甲。
2: 嗯。
3: 哎呦，我老听我妈念叨他，这孩子呀，还是我们家的表亲戚呢。
2: 是啊，咱都是当年打尖岩村一片考出来当干部的。你说，看着老乡们受穷，这您不揪心呐？
3: 哎呀，吴镇长啊，你这么一说呢，我这心里真是一咯噔啊。这尖岩村的学校教育一直上不去，这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啊。咱尖岩村搬出水库那么多年了，可就是富不起来。咱俩这老乡啊，做的也不称职啊。
2: 可说呢，实在是太内疚了。这不嘛，我就想到了弥补的办法。
3: 啥办法呀？你赶紧说说呀。
2: 那我可说了啊，我呀想请您出山做咱尖岩村的村主任
3: 啊。哎呦，我的吴镇长，哎，你这也太高看我了。做幼儿园的园长我还行，做村主任那我可干不了。不行不行。
2: 哎哎，王大姐
3: 啊，
2: 这可是咱们的老家呀，你能眼瞅着咱老家这么受穷吗？您这些年帮了多少尖岩村出来的乡亲们上学务工啊，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我都看在眼里了。您看您现在退休了也闲下来了，回村子里头发挥发挥余热，你就当是替我去的，还不行吗？
3: 哎呀，吴镇长，这，你看，我这也业务不对口啊，不行不行。
2: 王大姐，您这个幼儿园园长能干得好，那小皮孩子多难管呢，啊，当个村干部那还不是手拿把掐的？像当年您父亲，对不对？那就是村里头的老党员呐。是带着咱们尖岩村的乡亲们为保水做出了贡献的，您现在也是老党员了，我看肯定能行。
3: 哎，我以前呢老听我爸说，本来啊村里的田多好啊，咱尖岩村号称北京的小延安呢，可是后来迁走了，到了水库边上的山旮旯里，是地也变薄了，面积也变小了，村里这几十年呢变着花样的想折呀让大伙致富，可就是跟不上形势，还是这思想眼界呀不开阔。
2: 是啊，你呀可不是普通的幼儿园园长，您是得过全国大奖的人，有眼界有能力，这都是国家认可的，又是打咱们尖岩村里出来的，还有情怀有情分。这村主任呐，我是思来想去，还就是您当最合适。
3: 真的？
2: 真的，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呀。你说我一男的退休晚，还几年才退呢，您先退了，您先去干着去，就等我退了我接您班儿，您看行不行？
3: 那我就试试。
2: 哎，对，试试。你看老子说过嘛，治大国若烹小鲜，我感觉呀治一个村子和治个幼儿园差不多。你说那小朋友小孩子吃饱了穿暖了，他就不闹情绪了，对不对？哎，咱村那些乡亲们那不比孩子们更好沟通更好管理啊？
3: 哎呀，是啊，吴镇长，你这么一说呀 还真勾起我的思乡的心情来了。从尖岩村出来这么些年了，半辈子都在外面忙叨，这退休了也该回去看看了。哎，
4: 刘长甲，你这是干什么？赶紧起来。
5: 哎呀哎呀，你打我，我这政府不能打人。
6: 刘长甲，你别讹人啊，谁打你了？你这不是自己倒下的吗？刘长甲，你不能耍赖啊。退征还林是咱们水库区的政策，你私自开荒破坏森林植被，影响水库区水源的涵养，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
5: 我卖力气开荒种田，碍着谁了？村里地不多，养不活我，我自己想办法，怎么还有错了？我吃不上饭，上你家吃去啊？你干嘛？
4: 你这不是胡搅蛮缠吗？我找你们村干部去。
5: 你找镇干部我也不怕，我刚打镇上回来。
7: 长甲，你怎么回事啊？刚从镇上回来你又跑这儿闹来了？几位同志，真对不起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你们见笑了。
6: 哎，你是村主任吧？你快好好管我这事儿吧，下午我们再过来啊。
7: 哎，好嘞好嘞。你给我起来起来。
5: 我不起来，你又不是村主任。你这个傻子，村主任当不明白，让人家撸起来了，这拿我这儿撒气。
7: 你再给我胡说，你信不信我抽你？
5: 你来呀来呀，刘玉良，打呀。
7: 你信不信我拿铁锹一锹拍死你？
5: 咱俩从小打到大。
7: 行了，你不行了。
5: 你这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哎呦，落选主任打我出气儿啊。哎呦，
8: 住手。
7: 你是谁？
5: 哎呦，可来说理的了。嘿，这位人儿，哈哈，一看您就是城里的，您是明白人。这小子是村干部，之前还当过村主任，被人撸下来了。哎呦，打我这出气！
7: 你再胡说，抽你信不信？
5: 住口！
3: 你们两位小朋友，乖啊，别打架。
9: 谁是小朋友啊？
3: 说错了，说错了，是大小伙子。哎，你是叫刘玉良吧？
7: 是啊，您是哪位啊？我应该叫你阿姨。哼，
3: 我叫王淑平，是来这里上任的村主任兼书记。
7: 哦，原来如此啊！您好，您好，您好。上午啊，我就接到镇上的电话了，正说要去接您呢。您看，又遇到这小子闹事儿。哎呀，哎呀，真是给您耽误了。
5: 哎呦，新村主任。哎呦，遇到旧主任。
3: 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你这小同志可太不乖了。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刘长甲吧？哈哈，你的大名我可早有耳闻哦。
5: 哎呦，您认识我呀？那这感情好了，我这问题呀，您给解决一下吧。这地块啊，我辛辛苦苦的开荒给开出来的，镇上来了什么搞水利的一二货，非叫我给平了。你说我这不这白费劲了吗？对不对？这怎么给点补偿吧？
7: 您别听这胡咧咧，这乱开荒本来就是犯法的，没给他扭送到派出所就算便宜他了。咱这尖岩村的每一块地都是有规划的，在水库区，这肩负着全北京城吃水的大问题，怎么能随便开荒呢？慢说你还没挖两下，就真是开出了一亩两亩，也得够平喽，还得下大狱。
5: 吓唬谁呢？
3: 哎，我看呢，这刘干部说的话没错，咱们村在水库边上。刘长甲，你这个年纪，你应该知道啊。不过我知道，你肯定有难处。才会这么做的，是不是啊？
5: 是啊，我也不想啊，可是咱村这地不够啊，我们家这生活有困难，我爹又有病，我这不干活，这不就喝西北风吗？
3: 说的不错啊，所以呢，我们得想点合法的办法呀，不能为了挣点钱把自己送进局子里，不是？那不值当的呀，你说对吗？刘长甲，我听说你可还没结婚呢，哈哈，要是真落下案底，以后 你还想不想娶媳妇了？
5: 我想有啥用啊？我这么穷，这我也娶不上媳妇儿啊，这也不怪我，就怪刘玉良他们这帮当官的没本事。
7: 你搞不上对象还怪上我了，你开什么玩笑啊你、哎、
3: 他刚才那些话呀千错万错，就是这一句没说错。
7: 哎，孙主任啊，您怎么还向着这个泼皮说话呀？
3: 哎，人刚才说的话话糙理儿不糙啊，咱们作为村干部那就得让老百姓挣到钱致富了，咱们当干部的说话才硬气啊，要不人家听咱们当官的也是有情可原呢。刘长甲，行了行了，你别再想什么歪门邪道骗政府赔偿了啊，你给我回家老实待着，尖岩村我回来了，我和刘玉良还有我们村支部会给咱们村乡亲们指一条合法合理的致富路。
5: 真的，村主任，哎，你要是让我致富了，我就学那出戏里那廉颇，我给村干部们负荆请罪。我
3: 行，嘿，你现在啊赶快准备好金条，早晚用得上，赶紧回去。
7: 就是，赶紧回去，王书记，那咱们村委会见。
3: 好。
5: 哎，等等等等，我明白了啊，你这是打发我走，给我上了一套，我不走。你这老大妈的这坏呀，这太坏，我真是。
7: 刘长甲，你给我闭嘴。
5: 老太太，我算是醒过闷来了，你不是我们村的人。哎，就是上次我们上访之后，镇上派下来一过路干部，你少管我们村这事儿，一大把年纪了，跟我们这村混什么日子呀？
3: 哎呀，我说刘长甲小朋友，谁说我不是你们村的啊？我老家就在这个村儿，土生土长的尖岩村人，有我的时候还没你呢。
5: 忽悠谁呢？这尖岩村啊是移民村儿，你咋土生土长？
8: 他说的没错，我给他作证。
5: 哟，二姨啊，您怎么来了？
8: 我不来，你开场闹天宫了你。
5: 二姨，你就糊涂了吧？这老太太，一看就是城里的，怎么还是咱村的呀？咱村老太太没我不认识的呀。
8: 这是你二姑，老王家你大爷家二闺女，人家呀，人家在镇上的幼儿园，人家当园长的。
5: 哦，王大爷啊，这么说。你算我们村的？
8: 那是啊，
5: 可是也没啥用啊，刘玉良还是本家呢，对不对？咱村没地没产业，该穷还是穷。
7: 你真是油盐不进呀，王书记是带咱们来致富的。
5: 那什么，二姑啊，你咋就那么有信心这领着我们致富？
3: 行了行了，你呢先起来起来，明天到村委会我告诉你高招。
5: 不行，万一你忽悠我呢？
8: 刘长甲，我给你打包票啊，你二姑人家不忽悠人。
5: 行，咱们走着瞧啊，我倒要看看你这幼儿园园长有没有那两把刷子。
7: 哎呦，可走了，这个泼皮破落户。
3: 哎呦，贺云妹子，咱们多少年没见了。
8: 是啊，二姐，你咋回来趟这趟浑水了呢？
7: 二姨，您怎么也这么说呀？
8: 咋了？我说错了吗？你当了这几年窝囊村主任，你心里没数吗？
7: 哎，谁说不是呢？
8: 哎，二姐啊，这尖岩村可不是你们幼儿园，这水深着呢。
3: 没事儿，二姐我呀腿长，不怕水深。
1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上集，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王义军，艺术总监关凌李丽红，策划张瑞燕旭郭哥，监制金胜博杨静博刘成斌，剧本编审武瑶，制作人徐然李立伟牛杰，导演 王维、宋万盛，责任编辑张涵、张颖超，播音九杰，录音制作马笑宇、梁和之、李硕。密云篇二姑书记，本集编剧钱月、徐然，演播人燕姬轩、王维、宋万盛、于浩、左小群、吴勇、高川周、赵亮、方义军、陈浩月，解说李丽红，编辑黄晨昭、陶怀婷、杨洋。本剧由北京文艺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北京市各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0: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3: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

0: 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3: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4: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5: 航天员张志远、
6: 航天员黎嘉莹。
7: 5、4、3、2、1，点火！
3: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8: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9: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3: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0: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1: 中国航天工接力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3: 一方面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12: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13: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5: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夏陈田坚深

0: 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1: 我们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0: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2: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3: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4: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3: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5: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6: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
5: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7: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地报道。
8: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9: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于这个巷道，
10: 这是后面应该拿铅笔放上去的，
9: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8: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11: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8: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7: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12: 今天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7: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相继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2: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四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数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 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离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3: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0: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演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2: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华尔藏。
1: 我是雍培，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我省40项监管任务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青海绿电交易累计突破200亿千瓦时。2026年青海省科技活动周启动。西宁市纳入全国50个毫秒用算专项行动实施区域之一。录音报道，钢察抢抓高原农时，筑牢丰收根基。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力争达到76%以上。塞尔维亚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紧扣全省产业高质量发展总体部署，将做优增量盘活存量作为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园区提质增效的核心举措，持续优化各

0: 类要素精准配置，全力推动产业提档升级，项目增效赋能，为全省工业经济稳进提质提供坚实支撑。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1: 近日，当记者走进青海中立光纤技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机器轰鸣，生产线满负荷运转。这是一家集光纤预制棒与光纤研发生产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也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近年来，受行业周期等因素影响，企业一度陷入资不抵债、发展停滞的困境。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一综一案盘活方案，通过股权收购推动企业转型为国企控股企业，有效化解2.09亿元关联债权风险，稳定232名员工就业，激活16.5亿元沉淀资产，让企业重获新生。青海中立光纤技术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行政总监王清明：
2: 今年1月份到4月，我们已经产值实现了6400万，然后拉丝150万新公里，这是在以前以往的是没有出现过的。我们逐步与国企不断的加快速度融合，然后使它更加规范化、更加高效去工作和生产。员工的时候信心十足，也是干劲满满。那么下一步的话，尽快启动我们的3期项目。
1: 以青海中立光纤的盘活为缩影，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始终坚持统筹兼顾，推动存量与增量产业协同发力，双向赋能，构建起良性产业发展循环。2024年到2025年，累计盘活房产类资产69.84万平方米，土地资产1852.75亩。青海鲁丰新型材料有限公司通过债务重组清偿债权，引入战略投资，产能大幅提升。部分闲置楼宇通过优化业态布局，增强区域服务凝聚力，一批沉睡资产彻底焕发活力，存量企业实现提质增效。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工作人员耿思敏：
3: 一方面立足园区产业基础、企业产能、土地厂房及基础设施等存量资源，为新增项目落地提供全方位配套保障，有效降低建设成本，缩短落地周期；另一方面以引进优质项目、培育新兴产业为抓手，带动存量企业技术改造与转型升级，激活闲置低效资产，形成存量支撑增量、增量激活存量的良性循环，全面提升资源配置整体效能。
1: 在盘活存量的同时，园区始终把精准招商、项目攻坚作为做优产业增量的核心抓手，持续培育发展新动能，聚焦金硅、有色等传统主导产业。开发区持续支持企业推进节能降碳、工艺升级、产品提质，推动存量产能质量效益双提升，强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协作，统筹绿电、基础设施等公共资源共享，进一步提升产业发展凝聚力。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工作人员耿思敏：
3: 紧扣园区产业定位，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算电协同、绿色制造、高原特色产业等重点领域，重点引进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科技含量高的优质项目，强化项目谋划储备，建立谋划一批、签约一批、建设一批、投产一批的项目推进机制，加快形成有效投资，加大科技创新和企业培育力度，支持企业技改扩能、提档升级，持续增强园区发展新动能。
1: 下一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全面排查闲置土地、厂房、低效资产，实行一企一策、一地一策，创新盘活方式，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统筹资金、土地、能耗等要素保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青海打造产业新高地、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4: 聚焦重点工程建设。
0: 近日，国道310线尖扎至共和公路项目建设稳步提速，各项施工任务有序落地推进。请听青海台记者刘丽杰、万书伟发来的报道。
5: 作为项目配套线路，国道310线尖扎至共和段公路工程、雅石嘎至阿石贡段桂嘎路连接线总长1.16公里，全线布设5座桥梁。目前，万里沟1号大桥进入收尾施工阶段。青海省兴利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尖贡公路桂嘎连接线项目经理马光忠：
6: 国道310线尖扎至共和段公路工程雅石嘎至阿石贡段桂嘎公路连接线位于青海省海南自治州桂德县境内，目前路基工程已完成95%，计划6月份开始实施架设梁板施工。

0: 然后七月份就是施工路面工程。
1: 兼贡公路整体规划分为两期建设，在建路段全长33.886公里，采用一级公路建设标准，全线建有大桥15座、中桥7座、小�桥3座，配套涵洞60道、隧道6座，桥隧占比高达73.6%。施工现场多点位同步施工，路基修整、桥梁搭建、桥板预制架设、桥面配套设施施工等同步进行，工程建设秩序井然。青海省新力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兼贡公路三标项目经理谷永海：
2: 截止目前，工程整体完成约80%，2026年8月31日前完成剩余工程，具备交工验收条件。
1: 红旗村黄河大桥是整条线路施工重难点工程，桥梁总长578米，主墩坐落于黄河水域之中，受深水作业、地质条件复杂、桥梁跨距大等因素影响，加之区域生态环保施工标准严苛，桥梁施工挑战极大。施工团队攻克多项建设难题，顺利完成桥梁主体施工。青海省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兼贡公路项目办主任齐正文：
3: 提前进行了一个谋划，多次现场勘查，反复比选这个施工方案，重点采用了深水桩反循环施工技术、菱形挂栏悬臂浇筑等工艺。
1: 国道310线尖扎至共和段归属国家规划连云港至共和公路重要区段，同时也是青海省3410路网规划关键路段。这条公路打通了青海与甘肃的连通通道，串联省内中东部区域，途经2州4县，是省内核心东西向交通要道。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沿黄地带交通基础，盘活当地旅游资源，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便利沿线群众出行。青海省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兼贡公路项目办主任齐正文：
3: 截止目前呢，路基工程完成了88.2%，路面工程呢完成的是45.3%，桥梁工程呢完成是88.5%。本项目呢是计划于2026年10月30日建成通车。
4: 青海台消息，近日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从市场基础制度、基础设施、产权要素、商品服务、监管执法、对外开放6个领域部署40项具体任务，通过精准监管推动青海加快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这40项具体任务包括持续夯实统一市场制度根基，推进知识产权法治建设，推动地方专利保护条例落地，开展知识产权专项整治，搭建全链条保护体系，加快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严格落实市场准入全国一张清单，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稳定市场准入预期，常态化开展公平竞争审查，整治行业垄断与无序竞争，规范涉企收费，严查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步优化信用监管，完善信用修复机制，归集涉企信用数据，提升监管精细化水平等。
5: 青海台消息，据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最新统计，截至5月中旬，青海绿电交易规模累计突破200亿千瓦时，达到200.9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1500万吨。据了解，2022年7月，青海开展首笔绿电市场交易，8家新能源发电企业与2家用户成交电量6000万千瓦时。此后，青海绿电交易量逐年快速增长，由2022年的5.33亿千瓦时增加到2025年的98.95亿千瓦时，市场活力持续释放。青海清洁能源优势突出，在全国率先实现新能源装机和发电量占比双主体。截至2026年4月底，全省电力总装机达8527.8万千瓦，为绿电交易筑牢基础。2025年9月，青海电力交易中心完成西北地区首笔绿电挂牌交易，这种依托线上平台买卖双方自主挂牌摘牌的新型交易模式，简化了流程，提升了效率，供需适配性更强。同时，国网青海电力依托青海省智慧双碳大数据中心，首创以电算碳模型，联合金融机构推出绿电贷优惠利率贷款，既破解了企业融资难题，也推动了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目前，青海省内989家企业建立了碳账户，累计发放绿电贷553.38亿元，节约利息4.07亿元。
4: 青海台记者万书伟报道。 5月24号，以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青海省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西宁市新宁广场举行。启动仪式上，60多家省市单位、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带来210余项科普体验活动。主场活动紧扣“十四五”重大科技成果、生态文明高地及产业四地建设，精心设置6大特色主题展区。“十四五”重大科技成果展区集中展示盐湖资源高质化利用、清洁能源开发、高原生态保护、特色种业攻关、中藏医药现代化等关键核心技术。生态文明高地与产业四地建设展区生动展示科技赋能、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的实践成效。高原生命健康科普展区精准贴合高原民生需求，开展健康科普、中藏医体验等便民服务。公共安全科普、青少年科普以及科普讲座专区通过各类互动活动提升广大群众参与度。西宁市科技局副局长戴航告诉记者，今年他们在全省设置了26个分会场，联动开展62场次群众性科普活动，推动科普服务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乡村，实现基层科普全覆盖。
5: 青海台记者韩梦娜、陈居才报道，5月22号到23号，青海省第9届中小学生创新设计大赛暨第16届机器人竞赛省级决赛在西宁举行。本届大赛以智创未来、赋能成长为主题，分设教师技能赛和学生赛两大赛道。教师技能赛以电子创客制作为主题，参赛教师现场完成电路制作及作品功能调试。学生赛设创意制造、 Super AI 星际探索、 Enjoy AI 普及赛等9个项目。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各赛项分别决出冠亚季军各21项，一等奖35项，二等奖41项，三等奖55项。本届赛事旨在引导参赛选手聚焦现实问题，开展创新破解，为青少年搭建成果展示、竞技比拼、交流共进的优质平台，着力培育学生契合智能时代发展要求的综合素养、核心能力，助推科创实践成果转化应用。
4: 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报道，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暨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将于8月8号到18号在海西州开幕。赛事首次实现省运会与残运会同期同地联合办赛，同时还首次把冰雪项目纳入正式竞赛范畴。眼下，赛事组织、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日前，赛事首次代表团团长及联络员工作会议在海西召开，会上通报赛事整体筹备进度、竞赛安排、属地保障等相关情况，细致解读赛风赛季、反兴奋剂管理、参赛资格审核等关键规章制度，并实地踏勘比赛场馆，为赛事依规有序开展筑牢组织根基。本届赛事是省内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综合性体育盛会。赛事共设置22个大项、50个小项，划分青少年、成年、残疾人、冰雪4大参赛类别，其中冰雪项目共计8个。赛事采用主赛区加分赛区模式，海西州承办15个大项比拼，西宁、海东、海北3地分别承办7个大项赛事任务。全省共计37支代表队集结参赛，运动员超6000名，参赛主体覆盖各市州县区、省直机关单位及各大院校，参赛覆盖面与参赛人数均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同步开展的第7届残运会也将秉持残健融合、平等共享理念，开设田径、篮球、乒乓球、羽毛球、射箭等竞赛项目，兼顾不同残疾类型、不同年龄段运动员的参赛需求。届时将有10支代表队、500多名残疾人运动员与教练员同台竞技，充分展现青海省残疾人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面貌。
5: 连日来，我省海东市、海北州、海西州等地相继开展2026年春季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广大干部群众、师生、志愿者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厚植生态底色，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请听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发来的报道。在海东市化隆县，我在青海种下生命树春季义务植树活动全面启动，主会场与各乡镇多点联动，干部职工、消防救援人员分工协作，挥锹植树，为县域添新绿。海东市化隆县消防救援大队蓬毛谢热，
6: 亲属栽种树苗，为大地添一抹绿色，为山林加一道防护，共同营造安全优美的生态环境。
5: 在海北州海印县克土防沙治沙区，老中青少四代人携手植绿，共落实绿化面积348亩，完成苗木栽植17000多株。祁连县聚焦黑河、托勒河、大通河三河之源生态保护，集中栽植青海云杉17000多株，绿化面积423亩，持续夯实祁连山生态根基。海北州海印县民族小学学生王有新：
7: 在劳动中我明白了保护生态环境要从点滴做起，以后我会更加爱护树木，号召身边的人一起为地球增添绿色，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
5: 海北州观工委副主任李顺邦：
8: 只是发挥日力，带头做生态文明建设的艰辛的日推动的，为秋和金银滩草原和四连三美的碧飞蓝天贡献自己的日分量。
5: 海北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金万贵：
9: 持续推进国土绿化工作，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植树造林，用心呵护每一片绿意，共建宜居优美的生态环境。
5: 海西州德令哈格尔木芒癌结合戈壁干旱气候，选用新疆杨、蛏柳等适生树种科学绿化，严格落实后期管护，全力保障苗木成活，持续改善柴达木盆地生态环境。今年海西州共栽植新疆杨、河北杨、青杨、云杉、蛏柳等苗木21.99万株，绿化面积达1134亩。海西州格尔木市统计局干部张敏霞：
10: 在戈壁滩上种树，不仅种下一株树苗，更是种下一份守护生态的责任。
5: 海西州德令哈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吴元孝：
11: 压紧压实后期管护责任，全程做好浇水、除草、病虫害防治等抚育工作，确保栽一棵活一棵，绿一片，持续巩固提升绿化成效。
5: 青海台记者刘丽杰、李凯龙报道。近日，服务区加低空共享服务场景在海北州门源花海服务区试运营，以规模化模式拓展高速服务边界，为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赋能。花海服务区空域开阔，交通便捷，毗邻门源油菜花海、高原草甸等特色景观。此次落地的低空共享服务是青海首个高速公路服务区低空经济试点，将交通、文旅与低空经济融合，让游客休憩途中便可享受智能化文旅服务。近年来，青海省依托交通路网与生态文旅资源，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此次服务区加低空模式落地，是青海推进智慧交通交旅融合的创新举措，进一步丰富出行服务供给，优化游客出行体验。
4: 青海台记者张丽、李长玉报道。近日，互助县林业和草原局依托互助县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及栖息地评估项目成果，在省内率先完成互助县野生动物资源概况及图鉴出版发行工作。全书系统梳理互助县野生动物资源家底，共收录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哺乳类四大类271种陆生野生动物的详细信息，清晰呈现每种物种的形态特征、分布范围、栖息环境、保护级别及生存现状。作为青海省首部县域野生动物资源方面的专业性书籍，该书的出版填补了青海县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空白，为固化调查成果提供精准本底数据，推动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朝着专业化、精细化方向迈进。互助县将依托图鉴详实数据，精准推进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修复与危害防控工作，同时加快搭建科技加人力立体化监测网络，深化林草长加生态警长的联动机制，全面提升野生动物监护、监测管护与执法监管效能。此外，常态化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教育，用专业图文知识提升公众保护意识。据了解，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于2024年开始组织41个县市区行委开展县域野生动物资源本底调查监测工作，旨在掌握全省两县、各县两栖、爬行、鸟类、兽类种类分布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构建起常规地理单元野生动物调查与物种专项调查监测相结合的全省野生动物及栖息地调查监测评估体系。截止目前，发现9种全省鸟类新纪录及30种以上的县域野生动物新纪录新分布。
5: 青海台消息，2026年，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将西宁市纳入全国50个毫秒运算专项行动实施区域之一，标志着西宁市在算力网络建设、绿色算力协同发展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据了解，在成功入选国家毫秒用算专项行动实施区域的基础上，西宁市将锚定2027年目标任务， 坚持网络先行、应用牵引、创新驱动，以三江源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园为核心载体，持续优化城域全光网络架构，推动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建成覆盖全域、高效畅通、绿色安全的城域毫秒用算网络体系，实现网络极速化、覆盖泛在化、应用场景化、安全立体化，全面完成工业和信息化部专项行动各项任务指标。
4: 眼下，西宁市黄中区蓝龙口镇的乌塌菜迎来成熟采收季，依托高原独特冷凉气候优势，当地高品质特色乌塌菜畅销市场，不仅让种植户丰产增收，更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动能。请听青海台通讯员王文霞、才仁措发来的报道。
1: 走进蓝龙口镇八达村的蔬菜种植基地，一座座大棚内连片乌塌菜清脆鲜嫩，长势喜人。村民们抢抓农时，收割分拣装筐，现场一派繁忙。种植户韩杰有着多年设施蔬菜种植经验，2022年他开始种植乌塌菜，打破本地传统蔬菜种植模式，进一步丰富本地农作物种植结构。在自身增收致富的同时，他还吸纳本村及周边剩余劳动力就近就业，采收高峰期可带动数十名村民就业，在家门口稳定增收。西宁市黄中区蓝龙口镇八达村种植户韩杰，
12: 总共种的四亩，一盆菜可达到5000斤，一年可以种5茬到6茬，年收入可以赚到10万。
1: 西宁市黄中区蓝龙口镇八达村村民宋启兰，
13: 家门口了株洲呗，一共有了17只菜叶，至少点也，家里也多过少点，外面也不愿吃啊。
1: 凭借黄中区独特的高原气候和充足光照，当地种植的乌塌菜生长周期短，口感清甜，品质上乘，市场销路稳定畅通。
5: 青海台通讯员赵立慧、杨金错毛报道。连日来，海北州冈察县抢抓高原农时，精准施策，全力推进春耕生产，夯实农业生产根基，为全年丰产丰收保驾护航。冈察县平均海拔超3300米，受高海拔气候条件制约，当地油菜播种时间相对较晚，在晚播春耕的关键窗口期，冈察县田间地头处处涌动着耕种生产的热潮。今年依托两种繁育、青稞一喷三防、国家大麦燕麦产业技术体系等惠农项目，冈察县重点打造两种繁育示范基地，以村集体经济、种植大户经营主体为核心，落实两种繁育田3000亩，大力推广青稞北青系列、油菜青油21号等优质高产品种，同步开展多项农业新技术示范，示范推广面积突破3800亩。海北州冈察县哈尔盖镇塘渠村种植户文生发，
12: 能估计加了承包的2000亩地啊，其中800亩是进种成清苦了，进种完这10万点，这两天能卖这个成天赐或者就水的都开了，今年说一个好地是多少家成。
4: 青海台消息，日前全球独有高寒高海拔专业化种植平台青藏高原原生物种资源库正式开放非涉密数据共享，面向国内合规单位提供种植资源，并持续推进国际生态科研合作，守护高原生物多样性。有着地球第三极之称的青藏高原物种独特多样，是地球演化重要基因宝库。截至目前，青藏高原生物种质资源库已累计保存种质资源超10万份，生物标本70多万号，基因组数据超100太字节，成为高原珍稀生物的基因方舟。
14: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5: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6: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5: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称，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目前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多部。
4: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
5: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 9.24%， 占

0: 一位匿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原则上已就一项可能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达成一致，但双方领导人的最终批准可能需要数天时间，一旦签署，将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
1: 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持续攀升。据德新社报道，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4月欧元区通胀率由3月的2.6%进一步升至3%。通胀的主要推手是美伊以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飙升。4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8%。
0: 近日，塞尔维亚维特罗300兆瓦风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设迈入实质性推进阶段。该项目位于塞尔维亚潘切沃市，将安装48台中国制造的风力发电机组。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郭四贝，主播华尔藏雍培，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2: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4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3: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4: 梁山好汉，头把交椅宋江、宋公明。在睡觉的过程中，有人给托梦了。托梦的人是谁呢？是晁盖晁天王。晁天王告诉他，有100日大劫，而且能救他的人，就在遥远的南方。最开始，宋公明没有当回事。结果没过2天，后背剧痛，肿了，而且是卧床不起呀。这个时候，吴用也想起来宋公明之前做的那个梦。当然，这个梦一定是要有出处的。张顺这个时候站出来说，他能找到那个人啊，因为宋公明、宋江现在得的这个毛病和他老母亲之前得的毛病是一样的。张顺得令，千里迢迢走了几千公里来寻医，现在已经到了江边了。江边一条船没有啊，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船，不过现在看来，这条船似乎不好坐呀。艄公在船舱里用缆船索轻轻地把张顺捆缚起来，然后到船艄舱板底下取出板刀来。这时张顺刚好醒了，见自己双手被绑挣扎不得，艄公手拿大刀按在他身上。张顺说，
5: 好汉，你饶了我性命，把金子都给你。
4: 艄公说，金银也要，你的性命也要。张顺连声叫道，
5: 你只叫我囫囵死，冤魂就不来缠你。
4: 艄公放下板刀，把张顺扑通丢下水去。艄公便去打开包来看，嚯，见里面许多金银，便不想分给那瘦后生，于是叫道，
5: 五哥和你说话。
4: 那人钻入舱里来，被艄公一手揪住，一刀砍下水去，
5: 啊，扑通。
4: 艄公打扫干净了船中血迹，摇着船去了。张顺是在水底下潜伏的3-5夜的人。

0: 一时被推下去，就江底下咬断锁子，浮水到了南岸。见树林中闪出灯光来，张顺便爬上岸，水路路的转到林子里，一看原来是一个村酒店。张顺叫开门，见是个老丈，磕头便拜。老丈说，
1: 你莫不是江中被人劫了跳水逃命的吧？
0: 张顺连忙说，
2: 正是，不瞒老丈说，小人来健康有要紧事，天晚了在江对面寻觅船只，不想碰上两个坏人，把小人应有衣物金银全部抢劫了，还将小人掀翻到江中，幸亏小人会水才逃得性命，望公公救我。
0: 老张见说，领着张顺来到后屋，给他衣服，让他剃下湿衣服烘干，又烫些热酒给他吃。然后老丈说，
1: 汉子，你姓什么？山东人来这里干什么呀？
2: 小人姓张，健康福安太医是我弟兄，特来探望他。
1: 哦，你从山东来，曾经从梁山坡走过吗？
2: 正从那里经过。
1: 山上的宋头领不抢劫来往客人，又不杀害人性命，只是替天行道。
2: 对，宋头领专以忠义为主，不害良民，只怪贪官污吏。
1: 老汉听说宋江这伙人真的很仁义，只是就贫济老，哪里像我们这里的草贼呀？要是宋头领来这里，百姓都快活，不吃这伙贪官污吏的苦啊。
0: 张顺听了说，
2: 公公不要吃惊，小人便是浪里白条张顺，因为俺哥哥宋公明害发被疮，叫我将100两黄金来请安道全，谁想太大意，在船中睡着了，被这两个贼男女绑住了双手，扔到江里，被我咬断绳索，到了这里。
0: 老丈说，
1: 你既然是那里的好汉，我叫儿子出来和你相见。
0: 不多时，后面走出一个后生来，看着张顺便拜道，
2: 小人久闻哥哥大名，只是没有缘分，不曾拜会认识。小人姓王，排行第6，因为走跳得快，别人都叫小人做快闪婆王定六。平生只好玩水使棒，曾经拜了很多老师，但是都没有得到真正的传授，只好暂且在江边卖酒生活。刚才劫了哥哥的那两个人，小的都认识，一个是劫江鬼张望，那一个后生是华亭县人，叫尤里求孙三。这两个男女如常在这江里劫人，哥哥放心，在这里住几天，等这些家伙到这里来吃酒，我给哥哥报仇。
0: 张顺看着他，
3: 感谢兄弟好意，我因为兄长宋公明病重，恨不得一天就奔回寨里，等到天明我就进城去，请了安太医回来相会。
0: 王定六把自己的衣裳给张顺换了，又连忙置酒相待。第二天天晴雪消，王定六又给了张顺10数两银子，让他进健康府。张顺进了城，一直到淮桥下，看见王道全正在门前卖药，张顺磕头便拜。安道全的医术是祖传的，内科外科都会医治，因此远近驰名。当时见了张顺便问，
4: 兄弟多年不见，什么风吹到这里了？
0: 张顺跟着到了里面，把闹江州跟宋江上山的事一一告诉了安道全，又说宋江患背疮，特地来请神医，还有扬子江中险些送了性命也如实说了。安道全听了说，按说宋公明是天下义士，去给他医治是应当的，只是妻子刚刚去世，家中别无亲人，离远不得，因此难以走开。张顺苦苦求告，要是兄长不去，张顺也难回山呢。安道全说，再商议。张顺百般哀告，安道全方才应允。原来这安道全和健康府一个烟花娼妓叫李巧奴的经常往来，这李巧奴呢长得十分美丽，安道全因此眷恋她。当晚安道全带着张顺一起到了李巧奴家中安排酒吃，李巧奴拜张顺为叔叔，三杯五盏酒至半酣，安道全对李巧奴说，
1: 我今晚就你这里宿歇，明天早晨和这位兄弟去山东地面走一趟，多则是一个月，少则二十余日便回来见你。
0: 那李巧奴说，
4: 我不要你去，你若不依我，再也别上我的门。
1: 哎呀，我药囊都已经收拾好了，只等明天便动身去，你请放宽心，我去了就回。
0: 李巧奴撒娇撒痴倒在安道全怀里说，
4: 你若还不依我走了，我只咬得你肉片片飞。
0: 张顺听了这话，恨不得一口水吞吃了这婆娘。看看天色晚了，安道全醉倒了，被搀到巧奴房里睡在床上。李巧奴对张顺说，
4: 你自己回去，我家又没睡的地方。
0: 张顺接话，
3: 只等哥哥酒醒后一起走。
0: 李巧奴见他不动，只好安排他在门首小房里休息。
5: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张顺心中着急，哪里睡得着啊？初更时分，听见有人敲门，张顺在壁缝里张望，只见一个人闪进来，和钱婆说话。那婆子问，
4: 你许多时不来，在哪里？今晚太医醉倒在房里，怎么办呢？
0: 那人说，
3: 我有十两金子送给姐姐打些差还，老娘无论如何行个方便，也要让她和我私会呀。
0: 钱婆说，
4: 你只在我房里，我叫女儿来啊。
0: 张顺在灯影下看见，好啊，这人就是截江鬼张望。原来这家伙在江中打劫到钱财，便来他家时啊。张顺见了，按不住火气。再仔细听，只见钱婆安排酒食在房里，叫巧奴来扮张望。张顺本待要抢进去，又怕这贼跑了。等到约莫三更时候，厨下两个使唤的也醉了，钱婆也东倒西歪了。张顺才悄悄开了房门，摸到厨房，见有一把厨刀明晃晃地放在灶上， 再看着钱婆，早已醉倒在侧手板凳上了。张顺走进去，拿起厨刀，先杀了钱婆，正要杀那使唤的时，因为那厨刀不快，砍了一个人，刀口早卷了。那两个正待要叫，张顺见一把劈柴斧在手边，便拿起来一斧一个将他们砍了。房中婆娘听到声音，慌忙开门，正迎着张顺，张顺手起斧落，将他砍翻在地。张望在灯影下见砍翻婆娘，推开后窗跳墙走了。张顺懊恼至极，随即割下衣襟，蘸血去粉壁上写道：“杀人者安道全矣。”连写几十处。到五更将明，只听得安道全在房中酒醒叫巧奴。张顺说：“哥哥不要作声，我叫你看两个人。”安道全起来，哎呦，看了四个死尸，吓得浑身麻木，站作一团。哥哥，你看见壁上写的什么了吗？安道全说：“
6: 哎呀，你害苦了我了。
0: 只有两条路供你选择，要是声张起来，我自己走了，哥哥只能去偿命；要是你想没事，就赶快到家中取了药囊，连夜跟我上梁山坡救我哥哥。这两件随你选。”
6: 唉，
0: 安道全说：“兄弟这样短命见识。”到天明，张顺卷了盘缠同安道全回家，敲开门取了药囊出城来，到王定六酒店里。王定六接着说：“昨日张望从这里过，可惜没遇见哥哥。我正要干大事，哪里有时间报小仇？”话没说完，王定六说：“张望那家伙来了。”“先不要惊动他，看他到哪里去。”于是王定六便跟着张望，只见张望去滩头看船。王定六叫道：“
7: 张大哥，你将船来载我两个亲眷过去。”“
8: 啊，要乘船就快来。”
0: 王定六报给张顺。张顺说：“
3: 安兄，你可借衣服给小弟穿，小弟的衣裳换给兄长穿了，再去乘船。”“
0: 啊？”安道全疑惑：“这是什么意思？”“
3: 我自有主张，兄长不要问。”
0: 安道全脱下衣服与张顺换穿了。张顺戴上头巾，用遮尘暖力遮着脸。王定六背了药囊走到船边，张望拢船靠岸，三个人上船。张顺爬到后舱，接起舱板看时，那板刀还在。张顺拿了板刀再到船舱里。张望把船摇开到了江心，张顺叫一声：“
3: 艄公快来，你看船舱里漏水了。”
0: 张望不知是计，把头钻进舱里来，被张顺一把揪住，喝一声：“
3: 强贼，认得前日雪天乘船的客人吗？”
0: 张望看了不敢作声。张顺喝道：“你这家伙抢了我100两黄金，还要害我性命，你那个售后生哪里去了？”“
6: 好汉，小人得了财，不想跟他平分，恐他争论，被我杀死，扔入江里去了。”“
3: 你认得我吗？”“
6: 不识得好汉，只求饶小人一命。”
0: 张顺喝道：“我生在浔阳江边，长在小孤山下，专做鱼牙子买卖，谁不认得？只因闹了江州，上梁山坡随从宋公明纵横天下，谁不怕我？你这小子哄我下船，绑住我的双手，将我扔到江心，不是我会识水，早送了性命。今日冤仇相见，饶你不得。”旧事只一拖，提在船舱中，将他的

0: 手脚捆缚在一块儿，看着那扬子大江直扔下去说：“也免了你一刀。”扑通，张顺将张望扔下水去，三人将船靠岸。张顺对王定六说：“贤弟的恩情义气，生死难忘。你要是不嫌弃，就同你父亲收拾了酒店，赶上梁山坡来，一同归顺大义。不知你心下怎么想？”王定六说：“哥哥所说，正合小弟的心意。”张顺和安道全就北岸上路，王定六辞别了二人，重新回到小船，回家去收拾行李了。张顺与安道全上了北岸，背了药囊，加快脚步往梁山坡而去。谁知那安道全是个文墨人，士大夫出身啊，不能走远路，走不到30里就走不动了。张顺将他请进村店，买酒相待。正吃的时候，只见外面一个客人走到他面前，叫声：“兄弟，为什么这么迟误？”抬头一看，哎呀，原来是神行太保戴宗啊，扮成客人赶来了。张顺慌忙叫和安道全相见，又问宋公明哥哥病情。戴宗说：“现在哥哥神思昏迷，水米不进，看看要死啊。”啊！张顺听说泪如雨下。安道全问：“皮肉血色怎么样？”戴宗答道：“肌肤憔悴，中夜叫唤，疼痛不止，性命早晚难保。”安道全说：“啊，要是皮肉身体得知疼痛，便可医治，只怕误了日期啊。”这个容易。说着取了两个甲马，拴在安道全腿上。戴宗自己背了药囊，吩咐张顺说：“你自己在后面走，我同太医先走了。”两个离了村店，做起神行法先去了。张顺在本处村店里一连住了两三天，只见王定六背了包裹同父亲果然来了。张顺接着他们，心中大喜，说：“我专门在此等你。”王定六问：“安太医到哪里去了？”“哦，神行太保戴宗来接他，已经先走了。”张顺和王定六以及王定六的父亲一同投梁山坡来。这边再说戴宗领着安道全做起神行法，连夜赶到梁山坡，一点也不困倦。寨中大小头领迎接他们到宋江卧榻前，见宋江躺在床上，口里还有一丝呼吸呀。安道全马上给他诊了脉，诊完脉之后说：“各位头领不要慌张，从脉体来看没有什么不得了的，不是安某夸口，只要10天时间便让宋头领痊愈。”
1: 哎呦，
0: 这太好了。众人听说了一起拜谢。安道全先将艾蒿备熏，将宋江身上的毒气熏出来，然后用药。过了5天，宋江身上的皮肤渐渐变得红白，也能吃东西了。还没到10天，虽然疮口没有完全长好，但是饮食已经和平时一样了。看来这安道全果然是神医呀。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绿电交易累计突破200亿千瓦时。
0: 财经资讯，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交出亮眼成绩单，共会内外联动的开放画卷。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
0: 文旅在线，一起来聚焦奔现游爆火价值不止于流量。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闫子仪打破女子标枪亚洲纪录，将该纪录提升3.76米。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时政热点，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5月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1: 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
0: 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流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
1: 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0: 继续来关注，记者5月25号从最高人民法院举行的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了解到，当前人民法庭数量增加至11,035个，乡村法庭为7,615个，占比增加10%。五年来，也就是2021至2025年，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是上一个五年的1.7倍，占全国法院一审结案比例由25%升到35%。
1: 人民法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主动融入党委领导下的基层治理体系，与23.4万家村委会、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基层治理单位在线对接，联防联治，助力大量矛盾纠纷不出村。对接8836家乡镇街道宗旨中心，坐实先行调解、指导调解、联动解纷，常态化开展以案说法、送法下乡，指导培育大批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有力助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0: 为推动旅游法有效实施，健全旅游法律法规制度政策，筑牢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法治保障，全国人大常委会5月25号启动旅游法执法检查。
1: 旅游法是我国旅游业第一部基础法综合性法律，于2013年4月通过，同年10月1号起施行，2016年和2018年分别对部分条款做了修改。
0: 记者25号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了解到，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到9月，检查组将赴山西、黑龙江、福建、贵州、陕西、新疆等6个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内蒙古、浙江、山东、江西、重庆、甘肃等6个省区市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旅游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检查组将采取实地检查、组织座谈、典型调研、专题研究、抽查暗访等多种方式，全面准确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对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深入调查研究。
1: 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

0: 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度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法治引领和保障改革，加大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贯彻实施力度，推动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对外开放，全国人大常委会5月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
0: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2021年颁布实施，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和平稳运行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1: 记者25号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了解到，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
0: 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
1: 记者25号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利用化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0: 5月25号至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25号在北京组织召开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
1: 这位负责人表示，近10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坚持典型引路、示范引领，统筹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持续走深走实。目前，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多部。垃圾分类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依法推进，依规实施。
0: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力支持山西省做好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伤员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等工作。
0: 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和中日友好医院国家呼吸医学中心重症呼吸创伤专业专家对收治伤员进行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国家骨科医学中心呼吸重症、创伤、烧伤专业专家赶至伤员收治医院，会同当地组成联合救治工作组，一人一策，全力加强伤员救治，指导山西省选派省市心理专家对伤员及家属开展心理疏导支持。
1: 国家为

0: 生健康委表示，将持续支持山西省做好伤员医疗救治等工作，根据需要随时调派国家级医疗力量，最大程度保障伤员的生命安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24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中巴政党论坛暨中巴经济走廊政党共商机制会议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共建新时代中巴命运共同体，政党在行动。巴基斯坦12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和智库媒体社会组织代表，以及中方部委、企业、媒体和学者代表等约140人与会。
0: 中联部部长刘海星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巴方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中国共产党愿同巴各主要政党一道，用好中巴政党论坛等平台，加强交流合作，推动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
1: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等表示，巴方愿同中方通过党际渠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共识，深化战略和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升级版，推动巴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新秀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3: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时讯青海，来聚焦省内新闻。根据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的最新统计，截至五月中旬，青海绿电交易规模累计突破200亿千瓦时，达到200.9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过1500万吨。其中，省间交易电量占比超90%，实现清洁能源发得出、送得远、用得稳，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青海方案。
1: 据了解，2022年7月，青海开展首笔绿电市场交易，8家新能源发电企业与2家用户成交电量6000万千瓦时。此后，青海绿电交易量逐年快速增长，由2022年的5.33亿千瓦时增至2025年的98.95亿千瓦时，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0: 青海清洁能源优势突出，在全国率先实现新能源装机和发电量占比双主体。截至2026年4月底，全省电力总装机达到8527.8万千瓦，其中清洁能源装机占比

0: 13.3%， 新能源装机占比 74.1%， 为绿电交易筑牢基础。国网青海电力公司紧扣国家能源战略，依托全国统一电力大市场，构建中长期加现货加辅助服务市场体系，精细化开展绿电连续交易。目前青海绿电已外送至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1: 青海持续优化绿电交易机制，推动绿电市场由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2025年9月，青海电力交易中心完成西部地区首笔绿电挂牌交易。这种依托线上平台买卖双方自主挂牌摘牌的新型交易模式，简化了流程，提升了效率，供需适配性更强。同时呢，国网青海电力依托青海省智慧双碳大数据中心，首创以电算碳模式联合金融机构推出绿电贷优惠利率贷款，既破解了企业融资难题，也推动了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目前青海省内989家企业建立了碳账户，累计发放绿电贷553.38亿元，节约利息4.07亿元。
0: 最近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发布3条跟着清超游西宁精品旅游线路，巧妙融合自然风光、人文底蕴、特色民俗与高原足球赛事，以文体深度融合模式为广大球迷及游客打造一站式休闲游玩新体验。
1: 依托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赛事热度，西宁市充分整合优质文旅资源，精心规划打造特色出行路线，所有游览行程均搭配现场观赛环节，有效推动体育赛事与文旅休闲深度联动发展。此次推出的旅游线路呢，风格鲜明，体验各异，既有汇聚生态景致与历史文脉，串联西宁野生动物园、黄原县丹嘎尔古城、日月山景区、西宁市人民公园及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的休闲研学线路，让游客在行走间品读地域发展与自然生态魅力。也有聚焦市井风情与本土民俗，穿行下南关街、云谷川印象小镇、慕容古寨、土楼关等地，沉浸式感受地道烟火气息的游玩路线。同时呢，还有主打繁花盛景与人文探秘，途经雪豹之都第一街豹街、大通县老爷山景区、鞭麻沟花海、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等点位的特色路线，满足不同群体出游喜好。
0: 3条旅游线路均设定为2日游玩行程，期间呢可以自由选择前往赛场观看青超联赛，让游客畅游夏都美景之余，近距离感受足球赛事的激情。西宁市将以体育赛事为发展纽带，不断丰富文旅消费新业态，持续盘活本地文旅资源，进一步擦亮中国夏都城市名片，全面提升城市文旅知名度与吸引力。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祁连县锚定文旅融合发展主线，持续做大做强天境祁连、北架祁连九号公路文旅金字招牌，聚焦业态创新、宣传营销、行业提质三大重点攻坚突破，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全祁连县文旅市场淡季热度不减，整体稳中有进，顺利实现首季发展开门红，为全年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 文旅市场回暖向好，核心指标再创新高。一季度县域文旅经济运行平稳有序，市场活力持续迸发。全县累计接待游客25.77万人次，同比增长16%，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31亿元，同比增长18%，游客人均花费508元。文旅消费节奏特点鲜明，呈现节前稳步增长、春节集中爆发、节后持续回升的态势。春节假期成为拉动季度消费的核心动力，客源结构分布清晰，省内游客占比72.65%，省外游客占比27.35%。甘肃、新疆、陕西是主要省外客源地，邻省客源带动作用显著。出行方式以短途休闲、自驾游玩为主，自驾游客占比78.2%，一日游占比66.8%，周边游成为县域文旅消费主流。与此同时，入选2026年3月中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百强榜，位列全国第37位，青海省首位。文旅品牌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0: 文旅业态丰富多元，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立足本土优质资源，不断培育新型文旅业态，有效破除冬季旅游发展瓶颈。阿米东索林海露营基地推出雪地摩托、冰雪打卡、户外滑雪等沉浸式游玩项目，营地星空房春节入住率达63%，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借助影视 IP 热度，开展寻迹生命树主题自驾活动，打造特色文旅新亮点，深化跨区域文旅协同，与肃南县围绕九号公路开发文旅融合开展深度协作，联合举办踏春自驾活动，联动西宁城北区德令哈市开展生态文旅联合宣传，聚力打造哈拉湖文旅品牌，推动区域资源互补、客源共享、合作共赢。
1: 宣传推介精准发地，客源版图不断拓宽，坚持品牌赋能引流，创新丰富宣传营销形式，重点打造优化版青甘大环线、祁连九号公路精品文旅线路，邀请专业团队研讨推广方案，构建引客入线、留客体验的深度旅游体系，积极参与省级文旅推介、援青交流活动，走进多所高校，推广研学旅游，推动环线旅游从过境通道向消费节点转变，稳步开拓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优质客源市场，统筹文体商旅深度融合，相继开展体育赛事、民俗节庆等系列活动，配合完成藏历新年文艺晚会录制，持续拉升文旅市场的人气热度。
0: 行业监管提质增效，服务环境日趋优化，统筹市场监管与服务提升，规范经营秩序，精进服务质量，常态化开展行业技能培训，联合肃南县开展讲解员专项实训，召开乡村旅游经营规范会议，累计培训经营商户一线工作人员110人次，筑牢诚信经营、安全运营思想根基。面向景区、旅行社、民宿等90多名从业主体人员，开展安全生产、行业法规、服务礼仪全覆盖培训，联合公安、市场监管、应急、交通等部门，统筹推进农牧家乐、古城景区特色文旅场馆标准化管理，全方位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持续优化文旅营商环境，助推文旅产业规范化、高质量发展。
2: 30载山海情深，跨越2000公里守望。1996年，福建与宁夏牵手，中国东西部协作就此启程。从漫天黄沙、寸草难生的干沙滩，到产业兴旺、民富人和的金沙滩， 由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主导推动的东西部协作模式，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脱贫振兴康庄大道，镌刻下中国式减贫的鲜活印记。日前，福建台记者走进宁夏，探访米宁协作30载的沧桑巨变，感受跨越千里的守望与担当。请听报道。宁夏西吉县是中国著名的马铃薯之乡。5月中旬，西吉县的土豆淀粉整装待发，将销发往2000多公里外的中国鱼丸之乡福建连江县。2021年以来，福州百洋海味等企业用上西吉土豆淀粉制作鱼丸，鱼丸更洁白，弹性更佳。宁夏福农薯业公司办公室主任韩浩浩：
3: 我们每年给福建销售3000吨左右的淀粉，销售额是2100万。
2: 这条跨越山海的淀粉链源起1997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宁夏考察时提出建议，发展马铃薯生产，加工成饲料卖给东部地区，用来饲养鳗鱼，可带动人均增收。多年来，米宁两地通力协作，西吉县马铃薯种植面积拓展至55万亩以上，标准化棚式种植更是补齐产销短板。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西吉工作组组长、西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黄德强：

0: 主产销的合作共赢是米宁协作的一个缩影。这场持续了30年的东西部协作始于一场艰难的搬迁。1997年7月15日，米宁村揭牌奠基仪式举行。原福建省扶贫办主任林月婵回忆，当时的米宁村还是一片寸草不生的干沙滩，但也是改造的沃土。林月婵说，
1: 他那边是一片那个荒滩，没有树，没有人，沙粒打在脸上都会疼，但是还比较平，所以就想要改造那一片，使没有生产生活条件的地方的老百姓能够搬下来，这才能够解决他的穷根问题。
0: 当年入驻米宁产业园的福建企业家郑石勇至今难忘当年恶劣的自然环境，风沙肆虐之下，厂房建设都要防风加固。
2: 刚来的时候天天都是那沙尘暴，牛都不愿意来，就人就出去，那一天都是灰蒙蒙的，那个呼吸啊啥东西都觉得比较困难。建这个厂房找了厦门设计院设计的，怕风一大把整个厂房顶都给掀开了。
0: 环境恶劣，生计难寻，初期不少搬迁群众难以适应，选择离开。为留住移民，拔除穷根，一批批福建专家干部企业家扎根戈壁，以实干破开困局。福建农林大学林占西教授带着自主研发的菌草技术入驻米宁，将科技力量注入荒漠。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西，
3: 那个流动的沙地，风一吹这个沙就扬起来，我们这些很平凡的一些科技工作者，企业不是，那我们就先抓就20几个贫困户，一个农户用那个墙砌的孤房，孤房面积才50平方米，他的收入啊比他27亩地的小麦收入还高，这一下就大家思想解放了。那我们就跟省扶贫办汇报完以后呢，扶贫办说那就在米宁镇搞试点。
0: 菌草技术落地生根，多元产业接续发力。3年前，来自福建宁德的大黄鱼游进了宁夏盐碱水域，探索海鱼陆养。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强佐洲，
4: 可能再过几个月，这批鱼种就可能要进入孵化阶段了。一旦孵化成功的话，就预示着我们宁夏的这种本土的大黄鱼繁殖问题全部都解决掉，苗族也是我们不会再从南方调用了，我们就可以向我们周边这些水产养殖户推广咱们这种经济价值和食用价值更高的大黄鱼了。
0: 从单一产业到多元布局，从人力帮扶到资源互通，30年来米宁协作跳出单向帮扶模式，依托国家战略拓宽协作边界。在米宁镇米宁产业园，福建省大数据集团投资近1亿元的星汉高端制造产线厂房于今年4月底全面投产。此前依托米宁产业园过渡厂房，星汉高端制造产线已累计生产服务器3.5万台，产值超6亿元。福建星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宁夏数据中心主任助理侯浩天，
5: 这个项目栽地50亩，规划200亩，填补了宁夏算力制造业的服务空白。我们并且联合国内主流的这个服务器厂商一起打造共享工厂。
0: 30年间，福建累计投入援宁资金70.32亿元，落地4100余个协作项目，建成12座产业园区。资金、技术、人才、产业双向流动，米宁协作完成从书写到造血再到互利共生的3级跨越。米宁镇元龙村村民海国宝，
6: 总书记说过嘛，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老百姓凭两手勤劳致富，我们要好好的干，把我们的日子要过好，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我们有盼头有干头，米宁正是探索出来一条康庄的大道。
0: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到米宁镇视察时，看到米宁镇的喜人变化后指出，米宁镇从当年的干沙滩变成了今天的金沙滩，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我们要把这个宝贵经验向全国推广。一片戈壁见证山海同心，一场协作书写减贫奇迹。在米宁镇镇史馆内记录了这条康庄大道的发展历程，它是中国脱贫攻坚的生动缩影，是东西部协作的标杆范例，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鲜活助教。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1: 快乐生不尽，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0: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5: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7: 好，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到的是财经资讯。5月21号到24号，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举行。本届习洽会呢，紧扣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主题，从成果展示、投资洽谈、开放交流等维度集中发力，交出亮眼的成绩单，共吸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超过7万人次参会参展，举办49场活动，签约212个重大项目，发布投资重庆机会清单，汇集277个合作项目，总投资规模近5800亿元。
8: 本届习洽会持续放大国际化办会特色，特邀英国担任主宾国，韩国京畿道担任主宾城。其中，英国派出近年来访问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商务代表团，聚焦先进制造、科创、医疗等领域开展合作对接。韩国京畿道组织50家优质本土企业参展，推动跨境商贸、产业与文旅合作走深走实。
7: 展会期间，英国中国重庆经贸合作对接会、重庆东盟投资贸易合作交流对接会等国际经贸活动相继举行，吸引外资企业投资西部。此外，围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现代物流等6个领域开设专场对接会，定向邀请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00家企业发布采购清单。
8: 深化国际合作的同时，各省份间协作也在不断加强。四川延续主宾省省份，以天府智领、科创之心为主题参展，推动川渝产业资源互通， 上海、湖南、辽宁等省份组团参展，跨区域产业协作、资源共享、市场共拓的发展格局加速成型。
7: 以展会为契机，重庆开放能级持续跃升，开放版图越拓越宽。九龙坡区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青走廊、渝黔贵干线，高效衔接内陆枢纽、产业基地与沿海港口。潼南区柠檬鲜果出口量全国占比超过50%，鲜果及精深加工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幅内外联动、协同共进的开放画卷在西部大地徐徐铺展。
8: 在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展区，搭载了40个动力单元的人形机器人可以流畅行走、转身、挥手。在大渡口区展区，植保无人机、建筑清扫机器人等展品科技感十足。在京津区展区， AI 跨骑电单车时尚吸睛，一项项硬核成果展现出重庆制造向心而行的鲜明底色。
7: 人工智能作为本届展会亮点特色，贯穿展览展示、供需对接、项目合作的全过程。在2026重庆市 AI 加制造供需对接专场活动上，重庆中科姚鲁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本土科技企业发布空间智能相机产品、矩阵等人工智能的特色产品，展现了重庆在 AI 技术供给端的能力。
8: 本届西夏会期间累计签约212个重大项目，涉及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领域。其中呢，智能网联汽车联合实验室项目落地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璧山区聚焦智能制造与生命科技，集中签约9个项目。
7: 本届西夏会期间首次设立生产性服务业独立展区，与原有的产业融合发展展区联动，集中展示现代物流、工业设计、高端金融等现代服务业成果。
8: 开放规则持续创新，内陆开放能级提升，本届西夏会发布了全国首个国际可转让货物单证标准范本适用协议，推动陆上贸易规则创新，助力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效畅通，为内陆开放提供制度保障。
7: 现代服务业提质升级，产业融合走深走实，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服务体系不断完善，铁海联运、公铁联运、国际班列等多式联运模式高效衔接，助力西部产品买全球、卖全球。金融服务精准滴灌实体经济，创新金融产品不断涌现，为制造业升级提供了坚实的金融支撑。
8: 此外呢，展会期间还集中展销了重庆37个区县的特色农产品、老字号美食、文创产品等，同时首次推出西洽汇全城优惠手册，整合全城餐饮、购物、出行专属福利，让市民共享展会红利。
6: 科技动态，
8: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信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北京时间2026年5月25号5点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7: 好，再来关注一条科技方面的消息。想象一下，骨折了不用伤筋动骨100天，一针骨胶水就能把碎骨粘牢，这种科幻小说里的场景呢，正在逐步落地。
8: 5月21号，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宣布，全球首款骨胶水骨灵2已先后获批中国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美国 FDA 突破性器械认定。这款灵感呢，是源自古代工匠杨牡蛎顾桥机的中国原创成果，将用胶水粘骨头的梦想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7: 骨龄2的获批意味着骨科治疗范式将迎来从刚性固定到生物愈合的根本性转变。传统骨折治疗依赖钢板、螺丝钉等金属内固定物，手术创伤大，恢复周期长，患者还需要承受二次手术取出的痛苦。困扰全球骨科界多年的骨胶水研发，受限于生物安全性不足和血液循环粘合力弱两大技术瓶颈，长期停滞不前。
8: 而我国自主研发的骨龄2骨胶水成功突破了这两大瓶颈。骨龄2通过2到3厘米的微创切口注入，可在血液浸润的湿性环境下2到3分钟实现及时强效粘合，最大粘合拉力达400多斤。材料数月之后髓骨愈合，自然降解吸收，被新生骨组织完全替代。这种从机械固定到生物粘合的跨越，解决了粉碎性骨折当中细小碎骨难以固定的临床痛点，大幅提升了手术效率，还能显著提升手术安全性，促进骨折愈合，缩短患者康复周期。
7: 骨龄2的临床应用价值不止于常规的骨折治疗，在脊柱外科腰椎融合手术和口腔科老年患者牙种植手术领域，骨龄2都有创伤小、恢复快、难度低的独特优势。此外呢，由于其快速粘合和使用便捷的特点，骨龄2还可以用于国防战事、灾害救援等特殊场景下的骨折紧急救治。
8: 骨龄2先后获批中美双创新通道认定，商业价值已经明朗。据临床估算呢，全球每年可新增约数千万粉碎性骨折患者，骨科医疗器械市场规模庞大。作为全球首款能够在人体血液环境中实现及时强效粘合的骨胶水材料，骨龄2具备显著的先发优势和技术壁垒。
7: 骨龄2呢，不仅有望替代部分传统金属内固定物的市场，更有可能开辟全新的骨科治疗赛道。微创、免二次手术、可完全生物降解等核心竞争力，使其在减少患者痛苦和降低医疗成本方面具备天然的优势。随着中美双创新通道认定落地，其国际化进程将加速，有望抢占全球骨科生物材料市场的制高点，形成研发、生产、临床、出口的完整产业生态，成为国产高端医疗器械出海的标杆产品。
8: 骨龄2的意义呢，不仅在于单项技术突破，更在于它展示了中国原创医疗器械走向世界的可行路径。高端医疗器械是衡量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我国在该领域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面临核心技术卡脖子困境，产品多为中低端仿制品，高端产品往往依赖进口。骨龄2的成功打破了国外在高端骨科领域的技术垄断，标志着国产高端医疗器械正从跟跑迈向并跑乃至领跑，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在前沿医疗科技领域实现原创引领。
7: 同时呢，骨龄2的研发路径也为我国医疗器械创新提供了宝贵经验。坚持临床导向，强化产学研协同，聚焦核心技术攻关，就能真正突破壁垒，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8: 小小骨胶水承载着医学进步的初心，彰显着自主创新的底气。展望未来，期待以骨龄2为代表的更多国产高端医疗器械脱颖而出，在国际市场上展现中国制造的实力与担当。
6: 文旅在线，
7: 接下来是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新闻信息。县域文旅市场的近期表现抢眼，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县域目的地旅游产品预订的热度同比上涨了128%，精品民宿预订量呢增长92%，县域高星酒店消费占比首次反超高线城市。小县城赢麻了、奔现有、宝藏小城等热词频繁的涌现，越来越多游客呢避。

0: 开拥挤的城市景点，选择下沉到县城寻找原生态与烟火气。浙江安宁、新疆伊宁、甘肃阜兰、山东铃木等地呢，凭借着独特的松弛感和深度体验火爆出圈，反向旅游客流量呢被迅速激活。
1: 数字见证热度，反向旅游爆火的深层价值不仅在于为县城带来多少瞬时流量和短期营收，更在于它能否撬动县域经济的系统性变革，将眼前的流量转化为县域发展的长量，让这波热潮真正沉下去扎下根，既是挖掘反向旅游潜能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动城乡融合需要破解的重要课题。
0: 应当看到呢，当县域真正站在消费升级与城乡融合的聚光灯下，这场由大规模客流集中涌入引发的大考仍然存在的短板亟待补上。一是县域旅游可以凭借网络一夜爆红，但常态化运营需要懂策划、会运营、善服务的新型专业人才。二呢是治理，日常管理呢有余，峰值应对不足。部分县域应急状态下呢，存在责任真空或者是多头指挥的问题，折射出治理能力与大规模客流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三呢是服务，人手缺、协调差的短板在餐饮、住宿等关键环节集中暴露，体现出有服务链条内部脱节现象呢，仍然是比较普遍的。设施便利程度、服务是否标准规范，又直接影响到体验感和复购率，最终限制了反向旅游活力的释放。
1: 这些表面看呢是文旅问题，深层看却是城乡融合发展不平衡的集中体现。仅仅依靠文旅部门的努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需要系统性变革。具体来说，推动短期游客流量转化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长期动能，不能止步于农文旅产品的单点创新，关键要向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深水区顶进。
0: 人才呢是县域转型的第一要素，要通过产业留人推动人才逆向回流。实践证明呢，人才回流的关键在于搭建看得见的发展平台，贵在锚定就业机会、创新资金等痛点，实现精准赋能。制度建设需要跟上步伐，比如设立乡村文旅客创的服务资金，搭建新农人孵化平台，以全程专人跟进、闭环服务等措施，增强营商环境的软实力，吸引数字游民到县域旅居办公，让城市游客从看客变创客。
1: 以有效治理提升县域峰值应对能力，面对假日期间的井喷式客流冲击，县域应该建立旅游高峰智慧管理平台，推行平级结合的资源调配机制。比如说呢，学校停车场、社区服务中心在旅游旺季转化为临时服务设施，为游客提供停车咨询等应急服务，推行未速先办、接速即办等模式，优化细管、治管、重管体制机制，以人人尽责的良好氛围增强县城的归属感和美誉度，将节后复盘纳入常态化治理流程，推动治理模式从应急式响应向有备式承接升级。
0: 依托服务共享推进城乡融合，五一期间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打出旅游加体育的组合拳，多家餐饮店翻台率超过400%，一些高端民宿连续5天满房，游客满意与村民受益相辅相成。县域可根据本地实际，将游客服务中心升级为城乡共享服务平台，借助文旅项目和新基建，加快补上交通路网、医疗救急、智慧引导、公共充换电等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推进厕所革命，让游客受益的同时，也让本地居民享受到发展红利。
1: 奔县游的终极价值不是让县城变成一个更大的景区，而是让它成为一个更值得生活的地方。游客愿意来一次是文旅的成功，愿意在此安家落户、投资兴业，才是县域经济转型的真正成功。
2: 体育快报，
0: 好，一起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新闻资讯。23号呢，在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女子标枪项目的比赛当中，出生于2008年的中国选手严子怡，第一投就投出了71.74米的好成绩，打破了67.98米的亚洲纪录，将该纪录提升了3.76米，同时也刷新了自己。

0: 届保持的65米89的世界青年纪录 U20， 并最终凭借该成绩夺冠。71米74是女子标枪项目的世界历史第二好成绩，距离世界纪录只有54厘米的差距。厦门站是本赛季钻石联赛的第二站比赛，共吸引44个国家和地区的162名选手参赛。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么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海西西部是多云或者阴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星海、玉树市、杂多、称多、马庆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海西是多云或晴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九至甘德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省城西宁市的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9摄氏度，最高温度19度，同时都伴有偏东风3到4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想要了解更多方便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听众朋友们，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六十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劳工作，
2: 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9: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0: 点亮心中灯火，
11: 讲好青海故事。
10: FM98.9 AM666，
1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亲爱的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它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嘉欣，非常荣幸能与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与您相连。

接下来的时间啊，和大家分享两本好书。这一本呢是温柔又通透的好书，叫做《见树又见林》。这不是一本晦涩深奥的专业典籍，而是一本治愈迷茫、唤醒清醒的生活启示录。它帮助我们跳出自我的执念，读懂生活，读懂自己，读懂我们与世界的温柔连接。很多人啊，从未认真思考过我们与生活、与社会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常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执着于个人的得失、情绪的起伏、境遇的起落，把所有的压力啊都归于自己不够优秀，把所有的遗憾呢都归于命运不够眷顾。可是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啊，我们才会明白，人生的很多困惑呢，从来不是单一的个人问题，而是个体与世界与环境相互碰撞的常态。作者艾伦·约翰逊呢，他用最朴素的文字、最通俗的解读，打破了社会学的神秘滤镜。他告诉我们，社会学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而是藏在三餐四季、烟火日常里的生活智慧。那么所谓树啊，它就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是每个人的努力、坚持与悲欢。那么林呢，它就是广阔的社会、时代的浪潮，是包裹着我们的生活环境与集体力量。我们每个人都是森林里独一无二的一棵树，扎根土壤，向阳生长。同时呢，千万棵的树相拥而立，才汇成了郁郁葱葱、生生不息的人间森林。这便是这本书最动人的内核了。个体它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我们既被这个时代滋养，也在悄然滋养着时代。生活中啊，我们总是容易陷入两种极端，要么呢就是过度放大自我，把所有成败荣辱独自扛起，疲惫不堪，暗自内耗；要么就彻底忽略自我，随波逐流，盲目从众，渐渐弄丢了自己的初心与棱角。而见树又见林，它教会我们的就是一种恰到好处的人生智慧，也就是说，平视自己，俯瞰生活。它温柔地提醒我们，不必因一时

困顿否定全部人生。很多时候呢，你拼尽全力却未能如愿，不是你不够努力，只是身处的环境、时代的节奏啊，有着不为人知的客观规律。那些人人都在经历的迷茫、焦虑与挣扎，从来不是你的专属缺憾，而是无数个体共同面对的人生课题。读懂这一点啊，我们便能与生活和解，与自己和解，卸下无端的自我苛责。与此同时呢，这本书啊，也让我们读懂了个体的力量。纵使个人如孤树渺小，却从未失去过生长的力量。我们看似平凡的日常选择、坚守的初心、付出的善意、坚持的热爱，都在悄然塑造着身边的世界。正如这本书当中所说的，人们是参与社会系统，而非单纯属于社会系统。我们从不只是时代的追随者，更是生活的创造者，时代的参与者。在人人焦虑、处处内卷的当下啊，这本书更像一剂温柔的解药。它让我们跳出狭隘的自我视角，拥有更辽阔的人生格局。遇事儿不再钻牛角尖，失意不再自我否定，迷茫不再手足无措，既能看见自身的微光，接纳自己的平凡与不完美，认真过好当下的每一刻，也能看见天地的辽阔，懂得顺势而为，从容前行，读懂生活的全貌与温柔。那么，我想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如此了。不是为了掌握高深的道理啊，而是为了在文字里拓宽眼界，治愈内心，让我们在烟火生活里活得清醒、通透、从容。愿大家在读完《剑术又剑林》这本书啊，都能拥有一份双向的通透，低头能够看见自己的初心与坚守，深耕当下不负自我，抬头呢能够看见世间的辽阔与温柔，心怀山海不惧前路，既执着于热爱，不辜负每一份努力，也能释然于遗憾，接纳每一份境遇。往后余生，愿你我既能扎根烟火，做好独一无二的自己，做一棵挺拔向上的树，也能心怀天地，拥抱万千人间，奔赴属于自己的广袤森林，在平凡的生活里活出通透坦荡、温暖从容的模样。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这是一本轻盈干净、自带温柔力量的书，叫做《鹅之书》。这是一本很特别的散文集，它没有宏大的说理，没有跌宕的情节，它像一盏小小的夜灯，安静、柔和、不刺眼，却足够照亮人心。整本书啊，它是以鹅为意象，写生灵，写乡土，写日常，写时光，把细碎人间的温柔与朴素的治愈一笔一画轻轻铺展开来。很多人在读完《鹅之书》之后啊，都会有一种相同的感受，久违的安宁。因为我们太久活在速度里，追赶工作，追赶生活，追赶未知的结果，习惯了焦虑，习惯了比较，习惯了匆匆前行。我们慢慢忘了，生活最动人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瞬间，而是那些慢悠悠、静悄悄、朴素纯粹的日常。而这本书呢，就是带我们回归简单、回归本心的一场温柔归途。书中的白鹅是乡土里最寻常的生灵，它们踱步、游水、觅食、栖居，不慌不忙，自在从容。作者用极细腻温柔的笔触观察一只鹅的姿态，一片田野的晨昏，一段岁月的冷暖。在他的文字当中啊，鹅不只是动物，更是一种生命状态的象征，纯粹、干净、笃定、自持，不争不抢，安然生长，顺应时节，忠于本心。那么读《鹅之书》最治愈的地方，就是它教会我们看见微小的美好。生活的诗意从不在远方的山海，而在烟火日常，是清晨的微风，是傍晚的余晖，是乡间万物的生生不息，是平凡生命里安静又坚定的力量。我们总在追寻快乐，却常常忽略安稳、平和、自在本就是生活最好的状态。那么这本书呢，它也在悄悄地治愈着现代人的内耗。我们常常因为执念为难自己，因为得失焦虑不安，因为外界的声音打乱节奏，可书中的万物，笔下的白鹅，都在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人生最好的状态啊，是顺其自然，是松弛有度。该前行的时候就从容迈步，该安定的时候就静静栖息，接纳平凡，接纳缓慢，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文字质朴却有力量，清淡却深入人心。作者写草木，写风月，写人间百态，字里行间都是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敬畏，对烟火人间的温柔包容。在字字浅浅的叙述当中啊，我们慢慢卸下了心中的疲惫，学会与生活和解，与自己和解。那么在深夜读这本书呢，我想读的从来都不只是文字，更是心境。在鹅之书的世界里，没有内卷与匆忙，只有岁月安然，万物从容。它让我们明白，优秀不必慌张，成长不必急切。人生最珍贵的底色是内心的安宁与笃定。生活匆匆，愿我们都能像书中的白鹅一般，守得本心，自在从容，不随波逐流，不自我内耗，在浮躁世界里保留一份纯粹与温柔，在烟火生活当中活得舒展且坚定。希望今晚的这些文字能够轻轻安抚你连日的疲惫，愿往后的日子，我们既能奔赴生活的热烈，也能接纳时光的温柔，于平凡日常里遇见美好，守住心安，慢慢生活，静静发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夜色沉静，晚风轻柔，当白日的喧嚣慢慢沉淀，当奔波的脚步渐渐放缓，在这一刻静谧的夜色里，很高兴大家能够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阅读，我是主持人嘉欣。忙碌的生活里啊，我们总会被太多情绪裹挟前行，会为生活的琐事心生烦闷，会为前路的坎坷倍感焦虑，会为过往的遗憾暗自感伤，也会因为旁人的眼光无端陷入内心的内耗。很多时候呢，我们总以为快乐是需要等待，需要顺遂的生活，圆满的境遇，无忧的人生，才能够拥有发自内心的欢愉。我们常常觉得快乐是生活给予的馈赠，境遇顺心便心生欢喜，世事坎坷便满心阴郁，于是呢，就一路奔波追逐，渴望被生活温柔善待，期盼人生事事如意，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弄丢了心底最简单的快乐，也忘了情绪本就该由自己来掌控的。可人生在世呢，起落本是常态，悲欢皆是日常，没有永远一帆风顺的路途，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境遇，生活从来不会绝对完美，有风雨泥泞，也有暖阳晴空，有失意迷茫，也有不期而遇的温柔。而人生最大的智慧啊，便是在繁杂世事当中读懂快乐的真谛。其实快乐从来不是一种境遇，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选择，它从不依附外在的物质，也不取决于当下的处境，更不依靠他人的赠予。真正的快乐是历经世事之后的豁然开朗，是看透生活本质之后的坦然从容，是身处低谷依然愿意向阳而行，历经风雨依旧心怀温柔善良，看透疲惫依然愿意热爱生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看淡得失，放下执念，放宽心态，懂得自愈，懂得接纳生活的不完美，原谅人生的不如意，在琐碎烟火当中寻求温柔，在平淡日子里珍藏美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聆听这篇诵读作品《快乐是一种选择》。愿这段温柔的文字能够治愈你所有的疲惫与烦闷，愿我们都能挣脱情绪的枷锁，随心而行，向阳而生，主动选择属于自己的快乐。

人生如一杯未加调味的咖啡，初尝苦涩，令人蹙眉。有人抱怨其苦，有人却懂得取糖入杯，轻轻搅拌，看那深褐色的漩涡中渐渐化开一丝甘甜。快乐与痛苦，原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两面，其间的转换往往只在我们一念之间。一位哲学家曾说，快乐是生活的开始和目的，快乐是一种选择，一种在苦涩中依然能够品味甘甜的能力。咖啡的苦是它本真的味道。人生亦如是，困厄与挫折本是生活的常态，我们常误以为快乐需要外在条件的成全，殊不知真正的快乐恰如蜜蜂采蜜，蜜蜂绝不会因为花朵有刺而放弃整个花园，因为它深知即使在荆棘丛中也一定能酿造出甜美的蜜糖。甜蜜需要穿越苦涩才能获得。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中写道，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快乐也是如此，它一直在我们心里某个角落等待着被发现。雨天撑伞时，我们常常只看见脚下的泥泞，可若抬头，或许能发现伞面上跳动的雨滴正折射着七彩光芒。乐观的人将眼泪看作星星的碎片，这并非自欺欺人，而是认识到痛苦与美丽往往同源，正如珍珠是蚌对沙粒痛苦的包容与转化，快乐本应如水，随物复形，在接纳中自然流淌。

别挡住我的阳光。最纯粹的快乐往往来自最朴素的选择。人生苦乐原无定数，同一成语，农人喜其润物，行人愿其拾遗。我们所经历的每一刻都包含着选择的可能，选择或者会放大痛苦，或者能发现隐秘的快乐。这种选择权永远握在自己手中，无人能够剥夺。快乐终究是一种选择，一种在最不可能处依然能够发现可能的勇气，一种将柠檬转化为汽水的智慧，一种让眼泪折射出星光的魔力。

感谢刚刚这段温润入心的朗读。是啊，人生万般境遇，喜乐皆由心生。人生下半场呢，拼的从来不是财富与境遇，而是心态。越往后余生，我们都能看淡世事纷扰，放下心中烦恼，不被情绪牵挂，不被琐事困扰，主动选择快乐，用心拥抱生活，以一份从容豁达的心态安然度过三餐四季，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温柔且闪。

亮。接下来呢，和大家继续分享。行走人间数十载啊，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里辗转奔波，在得失之间反复徘徊。这一生，我们拼尽全力努力前行，盼事事顺心，愿万事圆满。可走着走着，才猛然发现，世间诸多事并非尽力就能远如愿，许多人和际遇并非挽留就能够相守。这一生有风平浪静的顺遂，也有风雨兼程的坎坷，有相逢的欢喜，也有离别的不舍。有人生来命途坦荡，一路繁花相伴；有人一生颠沛流离，半生饱经风霜。我们时常感叹命运不公，埋怨世事无常，纠结于求而不得，困顿于遗憾别离。我们总在和生活较劲儿，和过往纠缠，和无法改变的往事耿耿于怀，执着于不属于自己的人和事儿，纠结于改变不了的结局，到头来耗尽心力，满心疲惫，终究还是无能为力。那么慢慢年长啊，才懂得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人生之中呢，缘分天定，祸福自有安排。遇见谁，经历什么，拥有多少，失去几分，冥冥之中啊，早已有了归宿与定数。不属于你的缘分呢，再强求也是徒劳；不属于你的福气啊，再争抢终会落空。世间所有相遇皆有缘由，人生所有经历皆是注定。该你经历的磨难啊，是躲不开的；该你遇见的贵人终究会让你相逢；该你走完的路途是逃不掉的。所谓人的命呢，是天注定，从来不是消极的妥协，更不是懒散的认命，而是看清世事无常之后的通透，接纳人生缺憾之后的清醒，是懂得顺其自然，学会随缘放下，接纳命运里所有的悲欢起落，看淡人生中的得失聚散，不强求，不纠缠，不执念，看淡世事，放宽心境，接纳所有的遇见与别离，坦然面对命运赋予的一切境遇。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一篇诵读作品，叫做《人的命天注定》。愿每一段质朴入心的文字能够解开你心中的郁结，抚平你心底的伤痕，让我们学会随遇而安，看淡过往，从容处事。

钱钟书在《围城》里曾说，天下就没有偶然，那不过是化了妆的戴了面具的必然。向死而生的人生旅途中，你会遇见什么人，发生什么事，看似是偶然，其实是必然。一切的聚散得失，因果轮回，也都是命中注定。所以是苦是甘，是福是祸，都无需抱怨，因为这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席慕容说，前世500次的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生命中的人来人往，缘聚缘散，都是冥冥之中安排好的，半点不由人。该遇见的人总会相遇，该离开的人苦苦哀求也留不住。无论如何，有缘相聚就好好珍惜，用心对待每一份感情，不辜负这难得的缘分。若是缘分走到尽头，

着面对，不必纠缠，因为缘散是天意，谁都无法强求。犹记得《红楼梦》中宝玉和黛玉两人初见时，宝玉笑着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贾母打趣道，又胡说了，你何曾见过她？宝玉却说，虽没见过，却看着面熟，倒像是久别重逢一般。黛玉心里也想着，好生奇怪，像在哪里见过，怎么这样眼熟？一个是亮院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不是前世因，哪来的今世缘？可终究是情深缘浅，最后不过是一场镜花水月。这世间所有的相遇离开都是上天注定，所有的重逢分别都是命中安排，有人来有人走，聚散不由人，皆是天意，谁也无能为力。感恩每一次相遇，接受每一次离别，才能不负初心，不留遗憾。禅语有云，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兰因絮果皆有来因。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一场因果循环，并非偶然。你现在承受的果，是你曾起心动念的因。你将来所拥有的，是因你当下的所作所为而来。人生的起起落落，命运的捉摸不透，看似随意，实则一切都是注定。有位禅师下山云游，看到一个乞丐，他想要把自己的食物和水留给他。此时有人好心说道，师父千万别给，他是出来专门行骗的。禅师听了笑着说，我积我的福，他做他的恶，天道有轮回，善恶终有报。佛经中还说，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世间善恶皆有因果，时间会告诉你答案。你的每一次好运都是曾经攒下的福气，每一次厄运都是在为过往的失误付出代价。你吃过的苦，流过的泪，会照亮你前行的路，你散发的善，给出的爱，会化成人生的福。命运是公平的，一直善良下去，你所给予的都会回到你身上。曾国藩说，得失有定数，求而不得者多也，纵求而得，亦是命所应有。要知道，很多东西是强求不来的，得与失命中早已注定，该是你的早晚都会属于你，不是你的再苛求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曾看过一个故事，一位父亲养了一只鹦鹉，十分爱惜，每日都打扫鸟笼，喂食喂水。有一次要出远门，便叮嘱儿子悉心照料，各种细节也都一一交代。儿子得此重任，不敢怠慢，在父亲离家后，每日都一丝不苟地照顾鸟儿，可因一时疏忽，还是让鸟儿飞走了。儿子心里十分难受不舍，于是父亲回来后，他主动前去领罚，但父亲并没有责骂他，而是淡然地说，拥有时已经尽力，失去后也不必挂怀。不禁想起三毛说的，天下万物的来和去都有它的时间，别忘了，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物也好，人也好，我们要做好牵绊一生的准备，也要有骤然失去的淡定。得之坦然，失之淡然，一切顺其自然，才能悠然自在，心无挂碍。俗话说，命中时钱难求百金，命里一尺难求一丈。每个人都有路命，你有多少钱财，有多少福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命里没有的贪不到，要是一味强求，不是灾就是祸。

钱财不是强求得来的。常言道，小财靠勤，大财靠德。天地无私，唯德是亲。小钱可以靠勤勉，大财靠的是德行。一个人做的好事多了，积德行善，福气和财运自然也就来了。范蠡算得上是春秋第一奇人，作为臣子，他辅佐越王勾践复国，成为君王。作为商人，他三次散尽家财，又三次重新成为巨富，被世人尊称为商圣。每次经商发家致富，他都散尽家财分给穷人，但是很快他又能聚起巨额的财富。了凡四训有云，享百金之产者必定是百金人物，享千金之产者必定是千金人物。一个人的德行和财富是相辅相成。

务实，积德修福，赚该赚的钱，走该走的路，命里的财才能越来越多。庄子说过，达命之情者，不无名之所无奈何。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真正看到命运的真相，那他就不会去强求命运以外的东西。我们争不过天，也算不到命，改不了人生的来处，也不知道未来的归处。聚散得失，钱财因果，属于你的永远都在，不是你的别争别念。既然执着无果，强求无用，不如尽人事，听天命，一切顺其自然，便是最美满的结局。与君共勉。

听完这段文字啊，内心真的是百感交集，豁然释怀。人这一生呢，命是由天定的，运是由己造。接纳命运的安排，并非消沉堕落，看淡得失的起落，是为与生活和解。过往不恋，当下不负，未来不迎。命中有的终会相逢，命中无的不必强求。余生呢，就顺应天意，珍惜当下，随缘度日，安然前行。愿我们都能看淡世间万般烦恼，放下心中所有执念，得失随缘，福祸随心，安然度过往后每一个晨昏。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人这一生啊，行色匆匆，行走于尘世，一路遇见，一路别离，一路相逢，一路失去，人海茫茫，擦肩之人千千万，可真正能够走进生命驻足身旁的人寥寥无几。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觉得相遇之后便会久伴不离，总以为身边的人呢会一直都在，总以为还有无数的时间可以相伴，可以寒暄，可以珍惜。可岁月无情，世事无常，人生最经不起等待，缘分也最经不起消耗。这一生所有的遇见都是冥冥之中的注定了，于千万人之中相逢，于万千岁月里相识，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恰好遇见便是此生难得的缘分。世间所有相遇皆有因缘，每一份相伴皆是馈赠。缘分深浅皆是天意，聚散别离自有定数。有些相遇呢，一眼便是一生，有些陪伴一程便是别离。有的人陪我们走过一程山水，教会我们成长，便转身消失于人海。有些情温暖过一段时光，惊艳过岁月，最终沦为过往。这一生呢，人与人的缘分仅此一生，此生一别再无重逢，今生散去，来世不见。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逢的亏欠，今世的缘分便是一辈子唯一的交集。也正是历经离别，看过聚散，才慢慢懂得，缘分是来之不易的，遇见更要珍惜。不要等得渐行渐远才心生惋惜，不要等得转身离别才幡然醒悟。别冷淡珍惜对你的人，别辜负身边相伴的情。人海相逢本就不易，此生相伴更需用心。人生短短数十载啊，缘分仅此一生，我们要珍惜每一场遇见，善待每一份陪伴，感恩每一次相逢，看淡每一次离别，

不负相遇，不负真心，不负此生难得的缘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就让我们放下心中的繁杂，静心聆听这篇诵读作品，叫做《缘分仅此一生》。愿温柔的文字唤醒我们心底的珍惜，读懂相逢的可贵，看淡人间的聚散。

缘分如清风徐来，沁人心脾，刹那间让人心动。缘分如春日细雨，默默润物，让你我流连忘返。缘之一字，动了情，生了念，也许就是一辈子的事。好好珍惜身边的缘，因为他们都是一生一次的相遇。有些人离开了，这辈子真的再也见不到了。不要对那个伤你的人心存恨意。有些人来到我们的世界，加速我们的成长，因为有了伤痕，才有了更加的坚强和包容。有一句话说得好，人的成熟是需要代价的。施耐庵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你我生于滚滚红尘，总会被缘分的红线牵扯，遇见和自己一生同路的人，又和那些错的人擦肩而过。有些人离开了你，说一声再见，得到于人海，归还于人海，仅此而已。不要心存抱怨，不要总是因为付出太多而懊恼。我们对一个人好是真的，心寒也是真的，学会保护自己是必须的。缘分不是生命的全部，可它却是最好的成全，成全了你的爱，让你品味心动，让你倍觉温暖，让你体会幸福，但也成全了你的成长。有些人离开你的世界，我们强留不来，心里不可能没有怨言，可怨言过后，就是看开和放下，就是洒脱和成熟。每一个来到我们生活的人，都是为了渡我们而来，都有他的职责所在。没有平白无故的遇见，也没有毫无征兆的告别。有位作家说得好，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无论多大的风雨我都去接你，这就是对缘最好的诠释。我们品味相聚的快乐，我们体会牵挂的纠结，我们尝遍分别的心酸，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缘。它来是缘，它走是缘，缘来缘去都是天意。有些对我们好的人，我们一定加倍对他们好，因为此生的缘分最长也不过一生一世，错过了就再也遇不到了。有些人我们当时拥有的时候，没有觉得对方多么特别，也没有觉得缘分多么贵重，可等到一朝失去，才发现有些过错成了心间的遗憾，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缘分仅此一生，要经历多少的聚散，我们才学会珍惜。好好善待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因为他和你此生的遇见都是最美的缘。唯有珍惜，才能拥有更长的时间。

当有些人我们努力珍惜之后还是错过了，那就好聚好散，无需纠缠。缘分尽了，祝福是对彼此最好的归宿。

人海浮沉，缘分难得，此生相遇便是万幸。人与人之间仅有此生缘分，无来世重逢。愿我们都能珍惜当下相遇，善待身旁之人，珍惜每一份真心，守护每一份深情，不辜负相逢，不遗憾别离，以温柔之心待人，以感恩之心度日。愿余生不负遇见，不负韶华，随缘相聚，坦然别离，在有限的缘分里倾尽珍惜，安然度四季，温柔过余生。

0: 亲爱的各位听众，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呢就进入到尾声了。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愿我们的节目能够继续陪伴您，一起来分享好书，品味文学艺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4: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线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当中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呢，一个小时啊，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将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线上我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啊！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邓木里昂，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每周的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呢，我们一个小时啊，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

琪连线啊，带领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啊，一起来健康生活长知识。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哈，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来搜索啊 FM98.9AM666 来收听，然后呢下啊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您可以来关注到听说青海视频号啊，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关注到我们。欢迎大家啊，来关注听说青海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由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地址就在西宁市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给阿玛的情书、消失的人、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还有森中有灵，以及错过了遗憾吗，还有今晚正好啊，以及绵羊侦探团，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让我们继续啊，走进梦幻海北天境祁连。大家都知道呢，祁连县啊，总面积1.39万平方公里啊，东西长280公里，平均海拔呢3169米啊。那我们祁连县城的海拔是2787米。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就出来了，来问问大家，哎，那我们祁连县海拔的最高点是哪里呢？我们祁连县海拔的最高点是哪里呢 ？A 啊，阿米东索牛心山 ；B 夏尔格雪山 ；C 大东树山垭口 ；D 卓尔山主峰。欢迎大家来做答案。我们祁连县的海拔最高点是哪里呢 ？A 阿米东索牛心山 ；B 夏尔格雪山 ；C 大东树山垭口 ；D 卓尔山主峰。好，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点赞，在我们开心果还有啊今生水清啊天道酬勤老革命都为我们点赞了，谢谢。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新朋友，来帮我们点点关注哈，点点关注，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好的，朋友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呢，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刚刚有朋友说没声音，这会儿有声音了是吧？这会儿能听到是吧？都能听到吗？都能听到，我们来扣个一好吗？今天呢，我们继续带大家走进梦幻海北的天境祁连啊。我们第一道问题啊，来问问大家，祁连县海拔的最高点是哪里呢 ？A. 阿米东索牛心山 ，B. 夏尔格雪山 ，C. 大东树山垭口 ，D. 卓尔山主峰。好的，都能听到啊，谢谢大家。哎，第一道题大家都选了 B 啊，夏尔格雪山。我们祁连县最高的海拔点啊，海拔最高点是哪里 ？A 阿米东索牛心山 ，B 夏尔格雪山 ，C 大东树山垭口 ，D 卓尔山主峰。我们今生水清开心果，木木天道酬勤啊，都选了。B，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我们祁连县的海拔最高点是哪里呢 ？A 阿米东索牛心山 ，B 夏尔格雪山 ，C 大东树山垭口 ，D 卓尔山主峰。

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就是 B 了，夏尔格雪山号，恭喜答对。金生水清说没有声音，现在有了吗？有了哈。那我们祁连县的最高点呢是夏尔格雪山5287米，我们的海拔最低点呢是黑河下游大子龙沟口2180米。就刚才看我张嘴了没声音是吗？因为我在跟我们导播老师说话，就没办法让你们听见了。好了，我们下面第二道题哈。来，请问祁连县啊，我们祁连县有多少个民族呢 ？A15个 ，B16个 ，C17个 ，D18个。欢迎来作答，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哈。我们祁连县一共有多少个民族啊 ？A15个 ，B16个 ，C17个 ，D18个。祁连县有多少个民族啊 ？A15个 ，B16个 ，C17个 ，D18个。好，感谢开心果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我们的下一场直播在周三啊，周三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带大家走进天津祁连。啊，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都来预约一下，好不好？那新进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像啊黄梅啊、博维珍啊、涛声依旧啊、林盛荣，都可以来点点我们的关注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粉丝。那我看到今天第一位啊，第一位点赞到1000次的朋友已经产生了开心果。好了，那我们啊直播间里面呢，就是点赞啊第一个赞到1000次的朋友，我们是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的哈。那开心果今天有一张了啊，恭喜恭喜。好，第二道题大家都选了 D 啊，选了 D18个。祁连县有多少个民族 ？A15个 ，B16个 ，C17个 ，D18个。正确答案是D18个啊，恭喜大家答对。啊，那其实呢，我们祁连县辖3镇4乡，45个行政啊、行政5个社区，总人口呢是5.3万人，有汉、藏、回、蒙古、撒拉等18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到总人口的82.74%。朋友们，我们祁连县呢是自然资源富集，山河壮丽锦绣，民族风情浓郁啊，也是以4张金名片呢享誉省内外。哪4张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张金名片就是青藏高原上的天然狮岛与高山水塔。第二张金名片呢是中国的乌拉尔天然的聚宝盆。第三张金名片，我们祁连山下好牧场，还有中国最美丽的6大草原之一。我们第4张金名片呢就是天境祁连大美青海的后花园。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这4张金名片啊，来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谢谢 AAA 啊，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好，李先生赞1000次。好，但是我们说第一个赞1000次的才有奖品，好不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啊。那您有2种方式啊，可以来答题互动啊，这个赢取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第一种方式呢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答题互动。同时呢啊，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3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啊，屏幕上方正在滚动的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来拨打。拨打电话，我们今天答对2道题，好不好？今天直播间答对2道题啊，送您一张电影票。好，下面我们第3道题请听题了啊。那我们知道祁连呢也是三河之源啊，三河之源。这三河呢除了黄水河一级支流大通河，还有甘肃嘉峪关市的母亲河托勒河以外，你知道还有一条河叫什么吗？ A 八宝河， B 黑河， C 布哈河， D 沙柳河，请作答。
祁连县呢也是三河之源啊。那这三河呢，除了黄水河一级支流大通河、甘肃的嘉峪关市母亲河托勒河以外，还有一条河叫什么名字呢 ？A. 八宝河 ，B. 黑河 ，C. 布哈河 ，D. 沙柳河。

好，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走进啊天境祁连。好嘞，参与到答题互动的朋友呢，我们今天为您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这一道题哈，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你也可以打电话好不好？有些朋友说我前两道题没答到呀，吃亏了怎么办呢？来拨打电话，弯道超车好不好？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啊，打电话答对两道题，今天咱们电话连线答对两道题啊，这张电影票带回家。我们这道题是祁连县是三河之源，那这三河呢，除了黄水河、一级支流大通河、甘肃嘉峪关市母亲河、托勒河以外，还有一条河叫什么名字呢？ A 八宝河， B 黑河， C 布哈河， D 沙柳河。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我们新朋友来到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欢迎大家。哎，这道题呢，大家都选了 B 啊，今天答题答得很整齐啊。黑河、三河啊，三河除了这个大通河、托勒河以外，还有一条河是什么？还有一条河就是 B 黑河啊，恭喜大家。我们祁连县呢，因为地处祁连山腹地而得名啊。祁连呢，也是古匈奴语啊“天”的意思。境内山脉纵横，祁连山呢耸立西北部，托勒山呢是横贯中部，大通山呢是横亘啊南部。那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地面积呢，占到整个县域面积的1/3。境内是河流交错啊，也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黄水河、一级支流大通河以及甘肃嘉峪关市母亲河、托勒河的三河之源。那它呢也是河西走廊最重要的水源地啊，是我们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甘蒙西部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所以说呢，我们祁连县地区呢也是具有着不可替代的生态地位和生态功能。咱们涛声依旧这一道题答得有点晚了啊，因为我这个答案已经出了。那我们的祁连呢，可以说是第二张金名片啊，也把它叫做中国的乌拉尔天然的聚宝盆啊，意思就是我们祁连的矿产资源种类繁多，品质优良。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哎，目前祁连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多少种呢？祁连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多少种呢？ A 31种， B 41种， C 51种， D 61种。涛声依旧，网络不给力呀，得充点流量了，这为了看张电影票充点流量也不划算是不是？那您就打电话吧好不好，电话永远不会迟钝啊，6329356357358啊，拨打电话答对两道题啊，这张电影票带回去，因为这道题您已经算错了好不好，打电话吧。祁连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多少种呢？ A 31种， B 41种， C 51种， D 61种，请作答。好，也请我们大家来到直播间哈，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我们食指点到右下角的大拇指别放开哈。你们今天真的答得很一致啊，感觉好像是坐在一桌商量出来的。 B 选 B 41种是吗？确定吗？有没有要改的？跟风不一定对。祁连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多少种呢？ A 31种， B 41种， C 51种， D 61种。
好了，不卖关子啊，正确答案 B 41种，恭喜答对。目前呢，已探明的有石棉、蛇纹岩、煤炭、玉石、铜、铅、锌、铁等金属啊，非金属矿41种，占到全省矿产种类的33%啊。那祁连呢，也曾经被地质学家李四光誉为中国的乌拉尔天然聚宝盆。同时呢，祁连的森林资源也非常的广阔了啊，其中以青海云杉、原柏、杨树、沙棘为主的林地面积呢达到245.51万亩，森林覆盖率呢11.46%，野生动植物资源也非常的丰富哈，像带黄啊、柴胡啊、雪莲、冬虫夏草的经济啊药用植物有368种，包括珍稀野生动物54种，境内物产啊独特啊，更是以八宝享誉四方，哪八宝？大家知道吗？好，感谢陈燕关注我们啊，我们境内啊，祁连县境内的物产呢有啊八宝啊，这个八宝呢也是享誉四方的，哪八宝大家知道吗？啊，这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哈，这八宝就是金银铜铁麝香鹿茸带黄黄蘑菇。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哎，请问，那么关于祁连的畜牧业的说法，以下不正确的是哪一项啊？这个选项有点多，听一下。关于祁连畜牧业的说法，以下不正确的是哪一项 ？A. 它是全国第二大有机畜牧业示范基地。B. 它获评了全国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C. 它是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示范县。D.啊，它的祁连羊、祁连牦牛、祁连黄菇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好，欢迎来作答啊！您觉得哪一项不正确？

这个选项有点多，我给大家打出来哈。关于祁连畜牧业的说法，以下不正确的是哪一个呢？ A 是关于啊，它是全国第二大有机农畜产品示范基地。 B 它获评全国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 C 啊，它是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示范县。 D 祁连羊、祁连牦牛、祁连黄菇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哈，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今天咱们明天会更好，来晚了一点点，是不是？就是今天来晚的朋友们啊，就咱们可以有一个弯道超车答题的办法，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好嘞，大家都选了 B， 觉得不正确的是 B。关于祁连县的畜牧业说法不正确的是，这道题有点难了啊，很遗憾，很遗憾，这道题全部答错，这道题全部答错了啊，这到大家知识盲区了是不是？因为祁连县呢，我们啊这里拥有天然的草场1679.29万亩啊，其中呢有1531.5万亩草场和122万头的牛羊获得了绿色的有机认证。那像祁连羊啊、祁连牦牛、祁连黄菇呢，确实是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还有包括我们的雪域八宝、天净祁连、金祁连等农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158个。那么同时呢，它是我们啊全国最大的有机畜牧业示范基地。

不是第二啊，是最大了。所以正确答案是 A 啊， A 是错的。对了啊， A 是错的。那么同时呢，他也先后获评了全国草地这个生态畜牧业试验区，还有祁连藏羊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还有全省牦牛藏羊原产地可追溯工程试点线，还有包括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示范线，享有青海畜牧看环湖、环湖畜牧看海北、海北畜牧看祁连的美誉。说到祁连，那大家想到的肯定就是祁连的牛羊肉了，对吗？好嘞，下一道题请听题。哎，那以下关于祁连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刚刚选一个不正确的，现在选一个正确的。 A 祁连素有南大门之称。 B 它是全国首批、青海首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C 它有世界第二大峡谷黑河大峡谷。 D 祁连鹿场是全球最大的半野生鹿驯养基地啊，半野生鹿驯养基地。

好，这道题还是给大家把这个答案打出来啊，我们选出正确的一项。感谢毛蛋蛋给我们赞了1400，谢谢。以下关于祁连的说法，您认为正确的是哪一项啊 ？A. 素有青海南大门之称 ，B. 是全国首批青海首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C. 它有世界第二大峡谷黑河大峡谷 ，D. 祁连鹿场是全球最大的半野生鹿驯养基地。正确的是哪一项？今天我感觉大家就跟着开心果走了啊。他也不一定对啊，好好想一想。以下关于祁连的说法，正确的是 A. 素有青海南大门之称 ，B. 是全国首批青海首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C. 有世界第二大峡谷黑河大峡谷 ，D. 祁连鹿场是全球最大的半野生鹿驯养基地。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有选 B 有选 D 的，误选了 D。 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我们新朋友，点点关注好不好啊？欢迎啊，严芳，欢迎青青湖畔，你点点关注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粉丝。好嘞，那以下说法呢是关于我们祁连的第四张金名片，就是天境祁连大美青海的后花园啊，祁连县呢素有青海北大门之称啊，所以 A 选项是错误的，可以帮大家排除掉啊。素有青海北大门之称，北临古丝绸之路，南连环湖过境通道啊，是我们青海省一兴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展布局当中的重要节点城市，也是我们全国首批青海首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正确答案是 B， 选 B 的朋友答对啦。

0: 场，所以呢 C 和 D 也是错误的了啊。还有我们的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卓尔山阿米东索景区啊，这里有阿米东索的这个林海露营基地，还有天桥山、伦布夏果这些特色的景点景区，还有啊北架祁连九号公路啊，最近特别的火是吧？九号公路的自驾线路，所以说我们祁连呢也正在以崭新的姿态吸引着八方游客，共同探寻天境祁连的山水之奇、民俗之韵、人文之美。在这里呢，也邀请大家在最美的季节啊，来到我们天境祁连，一起去欣赏这里的美景。听众朋友们，祁连山呢是高原生灵的家园，也是珍稀野生动物的庇护之所。为守护这片高原生态，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呢建成了标准化的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那么多年来呢，这里持续救助繁育放归各类的珍稀野生动物哈，也筑牢了我们祁连山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屏障。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来电话连线到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的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的啊相关工作人员，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救护中心的一些建设的情况。那我们在啊这个短暂的电话连线之后呢，我们将来带领大家继续来答题互动，大家不要走开哟。好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电话连线到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的副站长徐丰毅，徐站长来带大家了解一下救护中心的建设运行啊，还有野生动物保护的最新情况。徐站长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的副站长徐丰毅，很高兴跟大家能云端相会。
0: 很高兴跟徐站长连线哈。那徐站长首先来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的一个整体的建设情况。
1: 好的，我们这个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呢，建设项目工程的总投资是2565万元，其中中央预算内的资金是2052万元，咱们省林草局自筹了513万元，项目总用地面积是3678平方米，绿地面积1145.81平方米，还新建了2米宽的景观木栈道，共2089.47平方米，配套建设木栈道跨河桥3座、木景观亭2座。在场馆建设上，我们主要划分了治疗区、康复区、保育区、野化区等不同功能的室内外动物笼舍。功能区域呢，分为救护区域、保育区域以及综合服务管理和附属设施区域，整体的功能完善，分区科学。该项目在2002年7月的下旬基本完工了，已经正式投入使用。
0: 那到今年已经是4年了哈。那这个站长，那咱们救护中心主要是承担哪些工作呢？就日常是怎么开展我们的这个野生动物救护工作的？
1: 我们救护站的核心任务就是全力救治病危受伤和体弱离群的野生动物，主要针对的是咱们生态管护员巡视发现的群众报告，还有公安部门查处罚没的野生动物进行开展收容救护。对于我们收救过来健康状态良好的野生动物，我们会挑选适宜的野外生境及时进行放归。对于受伤病弱的个体，我们进行专业救治康复饲养后，待它身体达标符合野外放归的指标之后呢，再进行放生，最大限度的保障咱们的野生动物可以回归自然。其中部分动物会配戴定位的跟踪设备，持续监测，为我们物种研究以及后续的生存提供基础数据。
0: 那说到这儿呢，站长，我有一个题外的话题哈，就是大家其实对这些就是救治的这些动物呢都比较的感兴趣哈，也想看到他们，就是咱们平时也会发布一些他们的相关信息嘛，就如果我们想看的话能在哪里看到呢？
1: 像我们这边的话，现在主要是在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的这个官方的公众号上进行一个发布。还有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其实是可以来我们现场的时候去学习参观一下的。我们救护站呢就是位于祁连

0: 台北州祁连县，阿米东所景区境内，不过大家放心，来我们救护站的话，我们跟这个景区是合作关系，就是大家要来的话，可以只来我们救护站，也可以参观这个景点。目前的话，我们这个景区是不收费的，是由咱们的县人民政府直接管理。等到时候呢，如果再有什么变化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进行预约或者是了解相关的情况。
1: 能不能把公众号再跟大家说一下呢？
0: 祁连山国家公园，搜索祁连山国家公园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相关的信息了。如果大家想看到我们都野外救助了哪些动物，对吧？救助的情况怎么样？然后我们可不可以去到现场去看，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哈。
1: 然后大家可以在，因为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是青海和甘肃两个片区，您
0: 在搜索公众号的时候。
1: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就可以了。搜青海片区哈。
0: 好嘞，谢站长，非常感谢。那么从2022年我们建成到现在呢，我们救护中心的救助成果也是非常的亮眼了，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相关的信息呢？好的，从2022年的7月建站到2025年底，我们累计救助收容的野生动物有47种，共247只，其中包括兽类90只，鸟类157只。 这里面包含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1种，比如荒漠猫、白唇鹿、黑颈鹤、秃鹫、藏野驴、猎隼、黑鹳、雪豹、草原貂等这些珍稀物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呢，18种，比如咱们人气比较高的兔狲、藏原羚、岩羊、雕鸮等。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成功放归了18种62只野生动物，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9只，二级保护动物34只。
1: 很多了，18种62只。那到2026年了，今年咱们的救治工作都有哪些进展呢？或者说当前咱们站内现在有多少野生动物呢？
0: 2026年到目前为止，我们共计收容野生动物9种16只，包括兽类10只，鸟类6只，其中国家一级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种，荒漠猫和草原貂；国家二级保护动野生动物呢是5种，有岩羊、大狂、曲隼貂、苍鹰等。 现在站内正在收容管护的有22种50只动物，整体来看，我们是建成了一个功能齐全的救护繁育体系，累计救助了白唇鹿、岩羊、兔狲等各类野生动物共263只，切实守护了祁连山高原珍稀野生动物的资源。
1: 在这里非常感谢徐站长的详细介绍哈，通过您的讲解呢，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在野生动物救护工作当中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同时呢，在这里也感谢你们的守护，向你们致敬，谢谢徐站长，那今天连线就到这里，再会。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再会。
1: 再会。 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来跟大家也分享到了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的这个相关的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的相关工作，如果说大家了解到这一方面的工作的话，也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支持一下。 在这里呢，也向我们每一位在这个野生动物救助工作当中努力的我们的工作人员们，向他们表示感谢。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进入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哈，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3573573 5期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 大家都知道呢，那我们祁连县呢也被称为东方小瑞士哈，因为我们森林资源广阔，其中呢包括青海云杉啊、原柏啊、杨树啊、沙棘啊这些森林的覆盖面积是很大的。 那么昨天呢，也跟大家聊到了有就是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聊到了有一种这个祁连的特有的树种。今天我们继续来带大家了解。来，这是我们下一道题，来，请问被称为活化石森林的是哪一种植物呢？被称为活化石森林的是哪一种植物呢 ？A. 热带雨林，B. 银杉古树林，C. 银杏古树群，D. 祁连原柏古树群。欢迎来作答啊！那被称为活化石森林的植物叫什么呢 ？A. 热带雨林，B. 银杉古树林，C. 银杏古树群，D. 祁连原柏。

固树群。我们被称为活化石森林的植物叫什么呢？ A 热带雨林， B 银山古树林， C 银杏古树群， D 祁连原柏古树群。哎，对了，非常简单，这道题送分题了，因为我刚才讲到了它是我们祁连特有的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带大家啊走进祁连深处啊，因为这里呢矗立着一段震撼人心的一个一片活化石森林啊，就是我们的祁连原柏古树群。祁连原柏古树群呢，他们是青藏高原东北部最古老的居民了啊，他们也是青藏高原的绿色瑰宝和生态传奇。他们用年轮镌刻着自然的传奇，用沧桑的身躯守护着这片神圣的土地。我们的下一道题哈，那来问问大家，因为我们祁连县境内呢共有200株原柏古树啊，祁连县境内共有200株原柏古树，那我们来问一下它们的平均树龄是多少年？这200株祁连原柏古树群它们的平均树龄是多少年？ A 140年， B 240年， C 340年， D 440年，请作答。哎，我一看这个名字，我感觉肯定是我们祁连的朋友啊，东方瑞士，谢谢给我们点赞。那这道题您应该能答对吧？啊，我们祁连县境内的200株原柏古树，它们的平均树龄是多少年呢 ？A 140年 ，B 240年 ，C 340年 ，D 440年。祁连县境内啊，一共有200株的原柏古树，它们的平均树龄是多少年呢 ？A 140年 ，B 240年 ，C 340年 ，D 440年。看来大家都选了 B 啊，240年。恭喜你们又答对了！哎呀，这今天怎么答的难舍难分呢？这等会儿这个到底该给谁呢啊？好嘞，下一道题我就不信你们能答对。哎，来问问大家，祁连原柏古树开花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祁连原柏古树开花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A 2到3月 ，B 4到5月 ，C 7到8月 ，D 10到11月。

祁连原柏开花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A 二到三月 ，B 四到五月 ，C 七到八月 ，D 十到十一月。我们这位东方瑞士，我大胆猜测一下，是不是咱们祁连的朋友？是的话，扣个一。祁连原柏古树开花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A 二到三月 ，B 四到五月 ，C 七到八月 ，D 十到十一月。哎，还真是哈。欢迎欢迎哈，也欢迎关注到我们，好不好？可以给我们点个关注吗？好，欢迎当归来到我们直播间。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谢谢。好嘞，这道题是我们祁连原柏古树开花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A 二到三月 ，B 四到五月 ，C 七到八月 ，D 十到十一月。正确答案是，这道题大家有选 D 有选 B 的啊，有选 D 有选 B 的正确答案是四到五月啊。我们东方瑞士说花开时间应该为四到六月。对啊，选 B， 选 B， 四到五月啊，四到五月。啊，祁连原柏古树群呢，位于祁连县境内哈，共200株，平均树龄240年，平均树高14.8米，占地面积达到了1350平方米。每棵原柏树皮呢都是呈灰褐色的，表面布满了纵向的裂纹啊，叶子呢为菱叶状，紧密排列，四季常青。在每年的四到五月份啊，也就是现在这个季节，他们会绽放出淡黄色的小花，非常的漂亮。那么到了十到十一月份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果实挂满枝头了。这个时候大家会看到那种啊紫黑色的那个果实啊，那个不是花啊，那是它的果实。这些古树群是祁连山生态系统的基石，它们庞大的根系呢，深深扎入岩缝，固定土壤，防止山体滑坡。茂密的枝叶形成天然的屏障，调节了局部的气候，也为我们高原生物提供了庇护所。那么在古树群的庇护下，花草依附而生，鸟类在枝头筑巢，岩羊、雪豹、珍稀动物穿梭其间。它们不仅是生态链的重要环节，更是维持我们祁连山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岛屿。好，来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守护祁连原柏古树群的青羊沟管护站特殊队伍叫什么啊？在我们啊这个祁连山国家公园啊青羊沟的管护站呢啊，有一支特殊的队伍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祁连原柏古树群的，请问他们叫什么名字呢 ？A. 青年志愿队 ，B. 党员巡护队 ，C. 娘子军管护队 ，D. 牧民联防队。哈，这个我们青羊沟管护站的啊，有一支守护啊这个祁连原柏古树群的特殊队伍叫什么名字 ？A. 青年志愿队 ，B. 党员巡护队 ，C. 娘子军管护站啊管护队 ，D. 牧民联防队。来看大家知不知道哈，有一支专门来管护我们啊这个祁连山原柏的。这个特殊的管护队伍叫什么 ？A. 青年志愿队 ，B. 党员巡护队 ，C. 娘子军管护队 ，D. 牧民联防队。这道题难到大家了。守护祁连原柏古树群的青羊沟管护站的特殊队伍是 A 青年志愿队 B 党员巡护队 C 娘子军管护队 D 牧民联防队。快选了快选了啊！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啦。涛声依旧 C 啊，绵绵羊 C， 天道酬勤 C。这道题想了好久呀。正确答案是 C 啊，没错，答对了。在咱们祁连山国家公园的青羊沟管护站呢，有一支由32名女性组成的特殊队伍啊，也叫娘子军管护队。他们的平均年龄呢三十多岁啊，大多都是当地的牧民。他们当中既有驻站值班的哺乳期的妈妈，还有背着孩子巡山的伟大的母亲。而因为古树群的位置呢，刚好是娘子军的巡护区域啊，所以呢，他们也是常年跋涉在海拔3100米的高原上，用坚韧与柔情守护着我们这片祁连山的绿水青山。值得高兴的是呢，今年啊，我们这支娘子军的管护队团队呢，是荣获了全国38红旗集体的称号，也成为了高原生态保护的典范啊。所以说我们的祁连原白古树群啊，真的离不开娘子军，也离不开每一位守护它的生态工作者们，在这里也向他们致敬。杨乐世纪，我只能拼音了，选了 A 啊，错了错了 ，C 啊，娘子军管护队。好了，时间关系，咱们最后一道题啊，请听题。那我们当地的牧民呢，会把这个祁连原白古树视作什么的化身啊？这跟一个传说。

有关。当地牧民呢，把祁连元柏古树视作什么的化身 ？A. 河神 ，B. 山神 ，C. 太阳神 ，D. 风神。我们当地的牧民朋友们会把这个祁连元柏古树视作什么的化身呢 ？A. 河神 ，B. 山神 ，C. 太阳神 ，D. 风神。

这道题大家也是要想一想的是吧？时间关系要快速作答了好吗？在我们当地的这个文化当中哈，把这个祁连元白古树视作什么的化身？ A 河神， B 山神， C 太阳神， D 风神。

逃生英雄选了 B 山神。我发现了啊，其他人不答就是在等着第一个答题的人是吗？答案一出赶紧跟上。没错啊，确实是 B 啊，恭喜大家答对了。在当地呢，祁连元柏古树啊也被视为神圣的象征啊。大家觉得呢？古树啊是这个山神的化身啊，承载着自然的灵性。每逢节气呢，也会来到古树前进行祈福啊，然后呢将经幡系在枝头，祈求平安与丰收。这些古树不仅是自然的奇迹哈、啊，更是连接着人与自然的精神纽带。那他们在高寒缺氧、风力强劲的环境当中呢，以惊人的耐力存活着，但是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也在悄然威胁着他们古老的生命。为了守护这份千年的馈赠，当地政府呢也已经设立了保护区啊，禁止砍伐，并且呢通过科技的手段来监测古树的健康。所以说每一棵这个祁连元柏古树啊都是不可复制的历史见证。当我们有一天走近他们、靠近他们、看到他们的时候啊，你会啊想象到它不仅仅是一棵古树了啊，那它呢更是我们这片土地、我们青藏高原的远古的一个生态记忆。所以说保护他们也是在守护我们高原的记忆。朋友们，那当我们站在祁连山下仰望着这片啊历经风霜的原柏的时候呢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啊，这一棵棵树木呢它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是吧？他们在恶劣的环境当中扎根生长，默默地奉献着，就像我们高原人一样，也让我们共同保护这些高原上的绿色守护者哈，让他们的故事在未来继续传送。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聆听一下好听的歌曲，马上来给大家公布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今天获得我们银河欢乐影城电影券的朋友有开心果、木木啊，还有涛声依旧。恭喜以上三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啊，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与我们的导播取得联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呢会以啊，抱歉啊，这个稍后我重新改一下，我们稍后呢会以这个短信的方式告知您哈获奖的信息。

好了，大家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啊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与我们的导播取得联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那我们稍后呢会以短信的方式告知您领取方式的信息。那同时呢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哈，就是我们银河欢乐影城的电影券呢，我们一个月啊一个月呢不能重复到两次以上哈，一个月呢最多啊领两次好吗？同时呢我们一个号领一张票啊，不能一人多号。好了，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哈，也感谢大家持续对我们节目的关注。那如果呢想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参与答题互动的话，大家可以预约到我们的下一场直播里面。今天呢带大家介绍了我们祁连县的相关的内容哈，以及自然禀赋的生物多样性啊，同时呢有关于我们祁连县的相关的旅游内容也带大家了解了。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带大家走进天境祁连哈，将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啊内容，同时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祁连的旅游线路。好了，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我是邓布里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辽沈战役，请您继续收听。

0: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1: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筱绡，
1: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谭宗明眼见安迪软硬不吃，不得不抛出此行精心准备的杀手锏。他把一本复印资料放到了安迪面前，仔细看看这个吧，你只有回国这一条道能走。安迪微笑，
1: 老谭何必呢？
0: 说是这么说，安迪还是打开了面前的复印资料。难为老谭不远万里背来这么厚一块纸砖头，再加上安迪和谭宗明早年在工作上双剑合璧，配合默契，交情匪浅，他没有拒绝老谭于千里之外的理由，虽然回国对他毫无吸引力。安迪是个孤儿，他四海为家，而纽约是他此生最熟悉的地方。熟悉的感觉就是安全的感觉，安迪苛求安全。但是几页翻过，安迪瘦削的脸骤然变色。
1: 这是我老家所有1983年出生男孩的名册。
0: 精确的说，是市公安局在册的所有于1983年办理出生登记的男孩名册。
1: 你的意思是，这里面有我弟弟？
0: 对，这里面有个前提：一，你3岁时的记忆必须是准确的。事实已经证明你是个高智商的天才，你记忆的准确性毋庸置疑。那么我们首先圈定两个要素：男孩和1983年出生。二，在你的记忆中，抱走你刚出生弟弟的女人是本地口音，那个女人如获至宝，直接把你弟弟称作儿子。因此我再确定第三个要素，是一个本地的女人，她偷走了你的弟弟，并非是出于人口贩卖的目的，而是偷回去当自家儿子养。由于1983年国内人口流动稀少，我委托的人排查之后没有找到于1983年迁出你老家的合适家庭，因此我假定你弟弟还在老家，被人收作名灵子，在当年严格的户籍政策下于1983年办理合法出生登记。
1: 谭宗明不动声色地抽丝剥茧，一如早年和安迪商量千万辆机的项目。
0: 我委托的朋友说，至今活着的人反而都在这儿了，而进一步的查证需要你的配合。安迪啊，依我看大幕已经拉开了，主角应该站到舞台中央，回国吧。
1: 安迪并未回答，他的思绪飞到了20多年之前一个危机四伏的冬夜。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凄厉的风声夹杂着女人凄厉的嚎叫。
2: 哎呀，今夜总该深了，快快使劲儿啊，带把儿的。哎呀，儿子儿子，我儿子，我的宝贝儿子啊。
1: 婴儿的啼哭和碎碎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了，女人依然高一声低一声地嚎叫着，头痛欲裂，饥饿难耐，昏昏沉沉。醒来的时候，小小的安迪已在儿童福利院。安迪后来查阅儿童福利院的记录，他的入院时间是1983年2月4号，农历立春。院长因此给他起了个名字，何立春。立春，也正是安迪妈妈去世的日子。即使天才如安迪，他所拥有的也不过如此稀少的记忆碎片。好，我回国。
0: 安迪猛地喝了一口水，做了3下深呼吸，再猛喝一口，再做深呼吸。谭宗明了解这个过去的搭档，总是在遇到压力、遇到烦躁时，用喝水、深呼吸来控制情绪。但今天他劝解道：“安迪，七情六欲发作一下，并无不可。现在又不是工作时间。”迅速镇定下来的安迪并不接茬，而是转开了话题。
1: 老谭，你帮我寻找中档小区，面积够住就行。和公司地铁车程不到半个小时，小区门禁要严格，治安要良好。我立刻办理这边的退职移交手续，2个月以内 我就可以旅行了。
0: 我会给你准备更好的房子，相信你也买得起。国内现在房价坚挺，就当投资吧。
1: 不不不，我现在住的地方人口稀少到稀薄，我真的特别后悔买这种没人烟的地方。我喜欢热热闹闹的烟火气。
0: 曲小潇状若残花败柳地回了家，半眯着眼睛将车钥匙扔在桌上，懒得开灯，就着窗口透进来的微弱晨曦给断电一整夜的手机充电。曲小潇穿着当季的吊带晚装，纤腰一束，长发妖娆，一夜狂欢不曾在他年轻的肌肤上留下痕迹，只不过他就是愿意装颓废搭了这个脸。他还特意在眼角贴上泪滴似的一串水钻。手机上有妈妈的 SOS， 已经倒向床榻的曲小潇只得奋力起身去阳台点燃一支烟，给妈妈回电话。此时国内的妈妈正沐浴在午后的阳光下吧。她的妈妈是那种号称举重若轻宠辱不惊的女强人，妈妈连连发出 SOS， 必然是有大事。果然曲母甚至没追问女儿何以凌晨回电，而是接通了便直奔主题。
3: 哎呀，我是死人，我竟然才知道你爸老家那两个儿子早就来海市定居了，还一人一套联排别墅，一人一辆百万豪车。
0: 曲小潇听了一愣，整个人每一个细胞瞬间全面清醒了。
4: 不是吧妈，你怎么没管住财权啊？这些财产是你和我爸一起创业的，以后是要传给我的，他们凭什么呀？
3: 做人老婆，尤其是变成黄脸婆之后，我在这个家里哪还有人权啊？你爸我管不住，我们虽然不是富豪，可也算家大业大，你妈我这点知识已经糊弄不下去了。潇潇啊，你回来吧，要不然咱们这家产全让那边一家子败光了。
0: 曲小潇把头抵在冰凉的铸铁栏杆上，迫使自己聚精会神地听妈妈说话。确实相比他在这儿的朋友，他家不算有钱，他家也没人在衙门当官，他家只有爸妈辛苦20年挣来的有数的家产。曲小潇心里很清楚，海市的两套联排别墅和两辆百万豪车，那可是家产中厚厚的一刀肉啊。而抢走那一刀肉的是爸爸前妻的两个儿子，那一刀肉犹如打狗的肉包子，肯定是有去无回的。他无法坐视不管，必须捍卫自家的财产。曲小潇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4: 行，妈，我立刻回家，进公司工作。
3: 啊，太好了！
0: 曲母这才欢呼一声，便又转为四平八稳。
3: 小潇啊，很好，你回来呢，妈妈给你准备豪宅超跑，当然比那两兄弟更胜一筹。
4: 不，妈，你听我的。

0: 你给我准备中档小区的住宅，不用太大，100来平米够住就行。
1: 只是浴室给我装好点啊。
0: 车子嘛，
1: 弄个两厢的小车，
0: 10来万的。咱有良心，不跟那边的人一般见识。
2: 曲母一听，心领神会。
3: 小小，委屈你了，但你说的对，妈妈特别高兴，你比妈聪明。你看我都气疯了，只想着找你说话。对了对了，你明天收我电邮啊，回国的时候我要你帮我带几只包。
2: 阳台楼下的小街上，有一个老人被一条活泼的金毛犬牵着遛，忽然听到女子声嘶力竭的尖叫，老人左顾右盼没有找到声源，终于循着金毛的眼神往上瞅，却什么人影都没看见。老人的眼神如见妖魅，赶紧反客为主，牵着金毛匆匆逃了。欢乐颂小区交付于5年前，5年来小区上空永远飘扬着装修的声音，但是5年来晚间飘扬在楼道间的煎鱼味也越来越明。由于小区地段良好，入住率相对于其他小区而言算是很高了，可小区2号楼22层的东西两套房却是空置了好几年之后，近几天忽然凑在一起装修了，而且还是加班加点的装修，就好像是业主赶着入住似的。于是夹在当中的2202房间拼租的3个女孩不堪其扰了，每天早出晚归才能避开噪音。
0: 2202是一间南北不通透的房子，图纸设计是两室两厅，两室朝南，客厅则是暗间，靠两室的门透来一点南方的光。房主把房子装修成了3室1过道，拼租给了3个异乡的女孩子住。时值初秋，天气依然闷热，住客厅改成房间的樊胜美最恼火。她的房间是暗间，原本就靠打开2202的大门通风换气，可是此刻两边住户的装修让她没办法开门。一个夏天下来，樊胜美觉得房间已经闷臭了，她也可以改名樊生梅。但骨感的现实无法阻挡樊胜美勃发丰满的理想。樊胜美的理想是扎根海市，深入繁华。为了理想，樊胜美调休2个小时提前下班，踩着高跟鞋从近郊的制造公司人事部大办公室冲了出来，顶着一名身强力壮男子投下的阴影，奋勇抢得了近郊稀罕的出租车，赶到了地铁站换乘回家，洗澡化妆做头发，换了一件又一件的衣服，终于选定了一件烟灰色双公司连衣裙。这件连衣裙剪裁简洁大方，不透不漏，却将樊胜美包裹得凹凸有致。樊胜美娴熟地在穿衣镜前摆了几个 pose， 得意地哼哼唧唧，我有量，我有品，你值得拥有。
2: 声音之美妙直逼李冰冰了，可是话音刚落，樊胜美才后知后觉地想到，怎么今天楼道里安静的有点反常啊。她好奇地开门出去，果然见2201与2203大门紧闭，而不是装修期间两家大门常打开，开怀容纳天地。樊胜美赶紧折回屋里挂着首饰，拎起可以装得下她半个人的大挎包下楼，找底楼保安询问。别看樊胜美只是大楼一间暗室的房客，她在欢乐颂小区从来是高调发扬主人翁精神，而小区物业人员也从来不拿她当外人看。女保安小郑见到她就眉开眼笑，热情问候她危险的高跟鞋。樊胜美从小郑嘴里摸到了情报，2201与2203装修结束了，装修公司已经分别交还了出入证，据说两处的住户很快就要搬入，都是业主，不是租客。2201房肯定住的是单身， 好大的三室两厅两卫给打穿成了奢侈的一室一厅两卫。小郑陶醉地说，
1: 我早上跟上去检查，从没想到咱们小区的房子窗户原来有那么大那么透亮，太阳晃得我眼睛都花了。听说业主是下星期六搬进来，我一定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没准儿是个钻石王老五呢。
2: 樊胜美听罢一脸诚恳地点头，
1: 肯定是个王老五，而且一定不会嫌弃你，你看他都喜欢你管的这栋楼呢。
2: 但是樊胜美摇曳生姿地走出大门，回眸仰视这暗淡的毫无特色的居民楼，不禁撇了撇嘴，
1: 钻石王老五能住这种地方，姑奶奶才看不上呢。
2: 樊胜美怕弄皱裙子，招了一辆出租车赶赴目的地。在路上她好心地给两位室友发去了短信，
1: 妹妹们，报告好消息，两家邻居装修结束，我们流浪到8点才能回巢的恐怖日子终于结束了，请预祝我相亲成功。
2: 樊胜美的两位室友邱莹莹和关雎尔同在金融区工作，若是能够凑到一起，两个人就一块下班找地方吃饭。他们总结出的经验是，两个人吃可以花更少的钱吃更多的菜。邱莹莹大学毕业2年零几天，关雎尔更比她还晚一年毕业，而且由于金融危机给耽搁了上班报到时间，因此关雎尔充其量才工作了7个月。两个人的收入相当，年龄也相当，在一起的时间就比较多一点。关雎尔今天难得准时下班，到约定地点等邱莹莹。两个人见面的时候正好收到樊胜美的短信，不禁大喜。邱莹莹提议庆祝一下，关雎尔眼睛一亮，指着不远处的奶茶店说，
1: 哎，我们一人一杯奶茶，再去打包两盒寿司，怎么样？我们再买一盒丝织甜甜圈，再有一块起司蛋糕，哇，就这么定了。
4: 还有
1: 大娘水饺，我们分着吃一碗，
4: 哇，真欢乐啊，大吃大喝。
1: 哎，我们还是一人吃一碗吧，我保证吃得下，而且我爸今天寄钱来了。
2: 两个女孩连走路都嫌慢了，索性拉着手小跑去大吃大喝。两个人终于在大娘水饺店坐下的时候，脸上的欢乐已经褪去了，尤其是邱莹莹纤长的手指轻抚起起司蛋糕的外壳，感慨地说，
1: 哎呀，我发现现在比读书的时候还穷，4000一个月的工资，去掉房租，去掉最基本的吃喝拉撒交通费，交出培训费，工资卡我就变负数了。如果没有我爸每月接济，我真是下班连出门都不敢了。我读书的时候可是从来不把大娘水饺当回事儿的，你说现在这钱都去哪儿了呢？
5: 哎，是啊是啊，我连衣服都不敢买，进商场纯属观光客，可是我都工作了，也不好意思跟我爸妈伸手。
1: 哎呀，关雎尔，你不一样，你只要好好做，明年工资涨起来很快的。
5: 你们这种行业内世界排名前个位数的老外企业很正规，
1: 不像我们，我都看不到前途在哪儿，只能指望早日通过注册会计师考试。
5: 一样的呀，我们那儿新人淘汰率是20%，我们这一批进的大多都是名校中的名校生。我真担心我这种排不上号的学校出来的会被淘汰出去，很可能的。你不知道我们的 HR 多看重学历，他说名校起码意味着智商和毅力，呵呵，那么在他眼里我肯定是早已经失去智商和毅力印象分了。唉，我心里压力很大，可是我爸不知道我的心酸。今天我又跟他说起我回老家的事儿，他还是不答应。可是你说我在海市待着能有前途吗？一年不吃不喝才够买2平米的房子，还是偏僻地儿的。
1: 要是我回家考个公务员，现在哪儿

0: 得着每天活得这么斤斤计较的。我爸说今天又往我卡里打了5000，我心都碎了。我好歹也是独立女性，这么大年纪了还打伸手牌，太不要脸了。可是我又没有勇气拒绝，我真担心哪天会伸手伸得理所当然了。
1: 关雎儿的心里也很虚。
0: 嗯，我妈说刚给我买了几件秋装，我也不敢吱声。哎呀，真是不好意思死了。哎，莹莹，你别哭啊，等你通过珠快考试就不一样了。
1: 邱莹莹捂住脸摇头。
0: 嗯，珠快考试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这点智商注定是没希望了。
1: 关雎儿不善言辞，心里又知道邱莹莹所说的是实话，只能紧紧握住她的一只手。关雎儿希望传递力量给室友，她相信只要努力，只要熬得住，总能拨云见日的。邱莹莹很快深吸一口气，豪迈地拿袖子擦干眼泪，冲关雎儿一笑。
0: 没事了，破秋天忒伤春悲秋了。
1: 但是两个人还是无话了，默默吃完饺子，拎着寿司直接打道回府。进了地铁，苍白色的灯光下，邱莹莹环顾四周拥挤的人群，她忽然说，
0: 哎，你看满眼的残花败柳啊，就咱俩年轻的脸色还新鲜啊。行了，平衡了。
1: 顿了顿，又趴在关雎儿肩上轻轻地说，
0: 而且他们还不敢跟我们一样大吃大喝，他们比咱们俩惨多了。
1: 关雎儿认真地对他说，
0: 其实我也不敢大吃大喝，我怕痘痘暴涨。
1: 邱莹莹听得哈哈大 笑，见地铁冒头了，就拉着关雎儿泥鳅似的往里钻，浑身使劲儿啊。两个人回到欢乐颂，却发现今天的电梯格外的挤，另外五个人带着好几只大皮箱，将电梯塞得满满当当的。电梯爬也似的到了22楼时，一下走出了7个人，两个女孩子看到另外五个陌生人走向2203房，但其中一个气宇轩昂的中年男子走出几步又折回来，自我介绍，姓屈。很快一个长相精灵的女孩就抢了话头，笑眯眯地自我介绍，
0: 嗨，你们好，我叫屈小潇，以后咱们是邻居了，我刚搬进来，请你们多多关照。
1: 邱莹莹对来者大为好感，笑着说，
0: 你好，我叫邱莹莹，这是关雎儿，我们住2202，有什么事儿尽管敲门。哎，你们大晚上搬家吃饭了吗？我们这儿有甜甜圈还有寿司呢。
1: 屈母一直在旁边仔细打量这两位女孩，只见一个活跃，一个则是恬静地站在活跃的身后微笑，心里挺满意这两位邻居。屈小潇大方地说，
0: 真感谢，不过我们已经吃了，我们……
1: 他指指2203的大门，做了个可爱的鬼脸，
0: 今晚得住进来安顿好，这会儿呢就先不打扰你们了，回头咱们再好好聊啊。
1: 邱莹莹和关雎儿客客气气地与屈家五个人道别，进屋才刚准备猜测那五个人是什么关系，门就被敲响了。屈小潇送来了一盒巧克力，又旋风般的一扭身走了。两个人当即拆开了吃，邱莹莹当即惊了，
0: 这么好吃的巧克力，让我们的甜甜圈情何以堪啊。
1: 关雎儿上下左右翻看盒子，忍不住打开电脑上网查盒子上那陌生的名字，简保罗海文。邱莹莹一看搜索结果，
0: 哇塞，大师级的巧克力啊，来来来，我要再来一颗。
1: 关雎儿也是一边看搜索结果，一边一只手似有视觉地摸到巧克力盒，又来了一颗。等两个人醒悟，发现盒子已经空了，两个人面面相觑，吐吐舌头，不约而同地看看樊胜美的门。邱莹莹忙窃笑着将盒子塞进关雎儿的抽屉，两个人觉得做了件挺不讲义气的事儿。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0: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1: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0: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1: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1: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0: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1: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0: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第二集。2203里面，屈家带来的司机和保姆忙碌地整理着屈大小姐的东西。

0: 母也担心女儿，可是见到丈夫比她更如热锅上的蚂蚁，她只能收敛起这份担心了。九点多的时候，樊胜美回到了2202，邱莹莹在屋里大声问：“
1: 怎么样啊，樊姐？
2: 没戏，小老板住办公室，要求还挺多，还敢厚着脸皮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按揭买房。”
1: 那会不会是一只潜力股啊？
2: 哼，那一只亮脑门倒有十足早秃的潜力，郁闷死了。你们说这好男人都死哪儿去了？
0: 樊胜美踢掉高跟鞋，钻进了自己的房间，刷的挂下脸来。她对着镜子仔仔细细检查精致的妆容，看了半天也没看出破绽，不禁咬牙切齿地低声骂了一句：
2: 呸，嫌姑奶奶老，你才大秃顶大肚腩未老先衰呢。
0: 另一个房间里，邱莹莹依然高声与隔壁的关雀儿说：
1: 关雀儿，你敢去相亲吗？我可没有樊姐的勇气泼了，要是有个男的坐对面问东问西的，我想死的心都有。
2: 我也不知道啊，
1: 但是我妈说了，我再不领男朋友回家，他都没脸见熟人了。或者我明年真该考虑考虑相亲了。哎，我是没有时间，我还是先保住我的饭碗吧。
0: 樊胜美在屋里听得真是想死的心都有，可她没好意思打断外面的对话。她一个30岁的跟小姑娘计较，那丢份。可事实上她已经丢份了，他在这套屋子里住的是最便宜的一间，虽然他可以说自己把钱都花在吃喝玩乐上了，可是骗谁呢？他都一大把年纪了，除了一大堆衣服一无所有。
3: 曲小潇回来第二天便不顾时差之类，积极地去他爸妈的集团公司上班了。他爸原想把他留在总部，他却要求和两位同父异母的兄弟一视同仁，独立掌管一家分公司。曲父看看女儿即使披挂名牌职业装，也实在是不像职业妇女的娇羞模样，颇为踌躇。他担心女儿掌控不了局面，于是曲小潇获得了近一周的吊儿郎当的时间，名为熟悉集团情况，实则等曲父与各诸侯王密谈，找出一位厚重温和的同事辅佐女儿初次创业。曲小潇白天在档案室和财务室混，一到下班就换上妖鸟的服装，就着通讯录找出留在本市的一干当年私立学校的同学吃饭泡夜店。不出3天，他就精准地一头扎回了他的富二代圈子，和众人混成了兄弟姐妹。
0: 周五，早在3天前，曲小潇就已经确定了今天晚上的活动黄历，他要跟朋友们会合去新开的7798捧场。当然他们是不需要自掏腰包的，唯一的条件是他们圈子里的几位当天夜里要将超级跑车开到店门口，一字儿排开，替代什么开业花篮呐、之类的，以壮开业声威。曲小潇根本就不用费心搭配这天晚上的亮相衣装，他是一贯的潮人，他妈是一贯的米人，他有当季的 T 台新装，他妈有电灯泡般贼亮的钻石。很巧的是，樊胜美也是费尽心机获得作为一位潮男周末女伴的资格，出席周五夜晚的7798开幕。不过可惜美中不足，周末的夜晚关雎尔又是加班，只有邱莹莹一个人瞻仰樊胜美的着装搭配绝技。樊胜美这间屋子特别的闷热，邱莹莹认真瞅着樊胜美把黑扇子般的睫毛往眼皮上贴，一边体贴地帮樊胜美打扇子，免得出汗糊了粉底。只是小屋挤入2个人，这温度可就更高了，邱莹莹长臂一伸将大门打开了，总算有一阵凉风慢慢浸润进来。樊胜美终于将眼妆搞定，冲邱莹莹忽闪忽闪着眼睛说：
2: 你看我穿哪件衣服最配啊？

0: 樊姐，当然是刚淘宝买的超级性感小黑裙了。今天晚上你准保将你的男伴一举搞定。哼，搞定就麻烦了，人家是有老婆的。啊，那你还敢跟他去七七酒吧？不怕人家老婆半路杀过来啊？
1: 正好，曲小潇打扮妥当，袅袅婷婷的扭出来，一听邻居敞开的大门里飞出"七七九八"几个字，不禁一个金鸡独立，闲闲止步听了下去。里面的樊胜美说："
0: 大家都是混迹江湖的，谁会那么小气呢？而且，即使人家老婆杀上来，我也不怕。我又不是冲着男伴儿去的。莹莹啊，我告诉你一个秘诀，像那种酒吧呀之类的地方，不是封闭会所，只要是个人攒几个钱，偶尔去玩一趟，还是去得起的。可是呢，那酒吧开幕就不一样了，那些有份受邀的主，都是方方面面的人尖子。我呢，今天就是要去掐几个那样的尖儿，所以今天是打破头皮也得去的。
1: 曲小潇听得赶紧放下金鸡独立，捂住嘴，拼命忍着笑。他好奇得要死要活，立马方向一转，往2202扭了过来。见邱莹莹倚在门框上，故意笑道："
0: 哟，小秋，你今天晚上也去七七酒吧呀？怎么样，有没有人接你啊？要是没有，就搭本小姐的小破车。不是我，是樊姐。哎，小笑，这大晚上的你戴墨镜干嘛呀？
1: 曲小潇的眼睛早盯上了樊胜美，电光火石间，火眼金睛地将樊胜美桌上、身上的用品搜罗一遍，而樊胜美也是一样。两个女人的视线在空中交汇，爆出了噼噼啪啪的激情电光。唯有邱莹莹不知道，她只关心曲小潇的亮片包，因为她看到上面有醒目的驴牌大字。好歹他还在海市混了2年，没吃过猪肉，那总见过猪跑。顷刻间，曲小潇便恢复了娇媚笑容，一脸的云淡风轻，而樊胜美忽然完全没了自信。曲小潇对手下败将樊胜美宽厚地说："
0: 樊姐，要不咱们一起去吧？我有一辆小破车。"
1: 樊胜美听罢，她轻咳了一声，挺胸微笑。
0: 谢谢你啊，小曲，我有人接呢。再说了，今天晚上我穿着高跟鞋，还真不方便开车呢。
1: 曲小潇把手中的车钥匙一抛一抛的，笑着
0: 说："哎呀，行，那我就先走一步了，小秋，拜拜，我们去七七酒吧让人掐去喽。"
1: 樊胜美一听，脸色铁青。等走廊电梯关门声传来，她才狠狠地说。
0: 哼，家伙，胸口不知道垫了多少层海绵。
1: 此时此刻，邱莹莹已经明白过来了，她钻进自己房间，哈哈大笑。她实在是忍不住了，顾不得得罪樊胜美了。
0: 樊胜美前脚婀娜地迈出了2202，关雎尔后脚就顶着一张疲惫的脸，跌跌撞撞地回家了。经过邱莹莹卧室门口，见邱莹莹大有翻出所有衣服试装的雄心，她忍不住打了个哈欠，万念俱灰道："说是周末让早点回家，可还有2个岳阳视频会议要开，不知道几点钟才能睡觉。"哎，莹莹，你要是出门吃饭，行行好，帮我带一盒红烧肉回来吧。哎呀，我今晚节食减肥呢。菊儿，我看你这是赚卖白菜的钱，操卖白粉的心，何苦呢？告诉你们头，就说你家网络死翘翘了。哼，你信不信，我上次会在1分钟之内给出100条选择，条件好一点去星巴克，条件差一点去网吧，不想花钱请抱电脑满小区转悠着蹭网。我还是死心塌地的干活吧，做多做少，上次总应该看得见。要是看不见，
1: 想到这里，关雎尔忽然泄气了。
0: 如果实习结束考评不佳，我只有滚蛋了。唉，真绝望。关雎尔，我以一个毕业比你早一年的师姐身份，实话告诉你，你用错力气了。你应该学我，趁年轻记忆好，多考几个证傍身。只有一个个硬派死，这才是真正属于你的。那些拼死拼活做的工作，你怎么写到履历上去啊？你难道打算在履历上写上你天天工作16个小时吗？你可别被工作压得没时间思考前途。
1: 关雎尔被问得一脸迷惘。
0: 啊，那我该怎么办啊？
1: 可说话的时候依然惯性地看了看手表，看清指针便不禁猛地跳起来。
0: 呀，还有10分钟，我得提前5分钟连上网。
1: 邱莹莹简直是恨铁不成钢，可她也有要事，她抓起2套衣服追进关雎尔房间，一左一右地比划着问：
0: 哎，你先帮我看一眼，你看看我明天穿哪套啊，哪套衣服更映衬我。
1: 关雎尔一边手脚麻利地掏出笔记本插电开机，一边一只眼睛瞟向邱莹莹。
0: 你不是明天一整天都上会计课吗？
1: 邱莹莹直爽地说。
0: 是啊，可是我们公司财务部的白帅哥主管也去上同一堂课，我明天得漂漂亮亮地吸引他去。深蓝的更成熟。哎呀，死了死了，他们已经上线了。哎呀，邱莹莹，我不跟你说了啊。
1: 邱莹莹也知道不能打扰关雎尔工作，但她疑惑地拎起深蓝套裙看来看去，喃喃自语：
0: 工作需要成熟，难道勾引男人也需要成熟吗？
1: 他捏不了这个着装问题的重大主意，便将此交给据说百草丛中过的樊胜美。樊胜美在7798混得并不愉快，满眼都是嫩得可以掐出水来的美女啊，她的那个男伴早混到不知道哪儿去了，而与她勾三搭四的人，以她资深 HR 的眼光一扫便知底子猥琐。她颇为失落地晃入洗手间，想整理整理妆容。曲小潇却阴魂不散地跟了进来，钻到了樊胜美的身边。樊胜美立即换上容光焕发的笑脸，与曲小潇容光焕发的笑脸相对。
0: 今晚真没什么意思啊。
1: 居然是曲小潇主动攀谈。
0: 都是圈里人，谁都知道谁，不会有惊喜。
1: 樊胜美不知道曲小潇话里是什么意思，只觉得模棱两可。
0: 还是挺热闹的，特邀的 DJ 很不错，很能调动气氛。
1: 曲小潇认真补眼妆，嘴巴一点都不落下。
0: 得了吧，今天的场合只认衣服不认人的，而美女是拿来调戏的，是吗？那美女你呢？非常感谢樊姐把我归到美女一类，不过呢，今晚我不是女人，我是来认识人的。哎，樊姐，如果你打算回去打奔小姐的手机，我会帮你安排，不会让你走得太落单。
1: 曲小潇抓过樊胜美的手机，自说自话地拨通了她的手机，才响了一声就匆匆离去。樊胜美心里五味杂陈啊，再看看身边左右一个个锥子脸肤色如水的小美女，更是心灰意冷了。可到底还是心有不甘的在走廊迟疑了一会儿，被人来人往撞来撞去了几回，在拥挤的人群中却孤独无援，她越发觉得无趣，甩手独自离开。7798外面正是夜灯辉煌，樊胜美却不自禁地裹紧了披肩。今天夜里她被深刻地打击了，今夜她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时代已不属于她。她拐进旁边的咖啡店，点燃了一支烟。今夜樊胜美难得不左顾右盼。

0: 邱莹莹面前的桌子上虽然摊着一本书，可是她看了半天也没翻动一页，她一直坐立不安。她告诉自己，她在等樊胜美回来，可是左等右等，樊胜美一直都没回来。她只能将衣服搭配选择挂在了樊胜美卧室的门口，一不小心忘了将试穿衣服口袋里的手机拿出来。关雎尔终于开完了会，网络会议上各国口音的英语和错综复杂的工作安排刺激得他神经紧绷。关雎尔虽然还轮不上说几句，却早已经紧张得半点睡意都没了。合上电脑，他胸口依然有一股真气四处在游窜，让他无心睡眠。可是邱莹莹已经睡觉了，他连说话的人都没有，只能抱着茶杯兴奋地从卧室游荡到厨房，又从厨房游荡回卧室。如此再三，终究是没胆量冲出门一个人去宵夜，可是空腹喝水越喝越饿。
1: 没想到樊胜美早早回来，关雎尔如见救星，轻轻地滑行过去，热切地挨着樊胜美说请吃宵夜。樊胜美哪有心情啊，他不便指点关雎尔说话做事前最应该看人脸色，他只当没听见，拿下邱莹莹挂在他门口的衣架左看右看。正巧邱莹莹口袋里的手机提示有短信进入，他想都没想，自然而然地摸出手机查看。
0: 白主管，
2: 小邱，明天我顺路接你，请短信我一个地址。
0: 樊胜美这才想到这是邱莹莹的手机，她忙对关雎尔道：“哦，不好意思啊，两人手机一样，我弄差了。不过，这条短信很矛盾啊，既然不知道地址，又怎么能说顺路呢？这世道，男人掉膀子都不用动脑筋了。”
1: 关雎尔看清短信，不禁捂嘴笑了。
0: 我听邱莹莹说，这位白主管是他们公司财务部的帅哥，明天和他一起上珠快课，他不知道明天穿什么能吸引白主管注目。原来这两人是郎情妾意呢，要是早接到这条短信，邱莹莹一定睡不着了。
1: 樊胜美又看了一遍短信，一撇嘴：
0: 小关，我教你两条做人的道理。首先呢，如果对方心诚，邀请短信或者电话一定是在适当的时间提前发出来，留给女孩子矜持思考的空间，绝对不可能是深更半夜。其次呢，如果是不帅的白主管发来这么一条短信，你是不是理所当然将此视作是性骚扰啊？那么请一视同仁，帅哥上司发来的这种信息同样是性骚扰，谁家公司都不允许办公室恋情的，如若触犯，倒霉的必定是小邱这种底层女文员，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作为上司的男性更应该清楚后果啊。可是那如果两人真正相爱了，未来不管怎么样还是可以想办法解决的。未来一清二楚，不是小邱辞职就是白帅哥辞职，小邱这样的履历找工作不方便，他断断不可辞职。这白帅哥才混到主管，而且手头没注册会计师的硬 pass， 一个混了好几年还没考出注会的男会计，基本上别指望有太多出息了。他也唯有抱住一个

0: 好能赏他个主管职位的公司不放，那到时候肯定是小秋牺牲了。相信我，小关，我多年做人事工作，看人眼光毒辣。像咱们这种老家不在海市的女孩，工作是唯一的依靠，千万不可以为一个没出息的男人去冒险。对了，明天让小秋穿这件深蓝色的这套，少点女孩样才好呢。行了，我睡了，累死了。
1: 樊胜美将邱莹莹的手机交给关雎尔，进卧室卸妆。关雎尔站在原地发愣，一会儿觉得樊胜美说的有点道理，可一会儿又觉得樊胜美太过势利了，一时不知该如何判断为好。樊胜美见此了然，索性抓回手机，将白主管的短信给删了。
0: 我这么做是为小秋好，你和小秋还年轻，千万别把大好青春时光浪费在不合适的男人身上，这道理你们三十以后就会明白了。
1: 关雎尔见状不知所措，愣了一会儿才说，
0: 哦，那 我留字条给邱莹莹，让她自己做出选择，但是我会把樊姐的意见转达给她的，而且我会注明是我不小心删了她的短信。
1: 樊胜美起身，她想了想，把话给咽回去了，顺手将桌子上的金盏花糕递给关雎尔。
0: 给你额头上的痘痘该消消了，试试这个。
1: 可他又实在忍不住说了后面的话。
0: 哎，不行，我还是得告诉你，年轻时候天高地宽，容易为爱冲动，乱走一气，浪费光阴，但是等理智恢复，人已老大不小了，前面的道路陡然变窄了。咱们三个同居这么半年，我是真不愿看小秋吃后悔药。你尽管给小秋留条，但是一定要把话说通透了啊。嗯，好的，樊姐，你真好。我好？
1: 樊胜美一愣，她被逗笑了。
0: 可不要发好人牌给我，这年头好人不吃香。
1: 关雎尔回去自己的卧室，收拾开会的余勇，给邱莹莹写人情通透的留言。樊胜美卸了妆洗完澡，却是心情依然无法平静，轻轻晃悠到关雎尔门口，呆呆地看着台灯笼罩下的关雎尔。

0: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1: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0: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1: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0: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

0: 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5: 第九集。此时正在准备淮海战役的华东野战军戴司令员兼戴政委粟裕，正在同参谋长陈士举一起进行着紧张的战前部署。见杨思德回来了，他们立即停下手里的工作，接见了杨思德。
6: 哎呀，我们的地下英雄可回来了，辛苦了。
5: 粟裕一边说着，一边亲自给杨思德倒了一碗水，放到了杨思德的跟前。
6: 一路辛苦的杨思德没有客气，抓起杯子立刻大口地喝起来。喝完水之后，他便仔仔细细地汇报起来。
5: 杨思德的汇报内容很丰富，也很具体，粟裕和陈士举两位首长都听得津津有味。听到何基沣为了转移准备参加起义的军官家属，将自己的全部积蓄都拿出来的时候，粟裕和陈士举都深受感动。粟裕十分郑重地说：
6: 何基沣同志拿出的这笔款项，等部队起义后一定要如数的偿还给他，我们华东军区可以给他打个欠条，你给他带回去。啊，还有，何基沣同志的家属，你们一定要妥善保护，在必要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护送到解放区。何基沣同志为了革命已经承担了很多风险，我们一定不能让他的家人再受到伤害。
5: 杨思德听了，赶紧表示：
6: 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千方百计地保护好何基沣同志和他的家属的安全。
5: 粟裕想了一下，又指示说：
6: 淮海战役将于11月8号发起，你要有所准备。有关战役发起的时间，你知道就行了，暂时不要告诉张克侠和何基沣同志。 这是绝密，知道的人还是越少越好。等到战役开始之前，你再正式通知他们。
5: 粟裕说完，陈士举对杨思德补充说，
6: 这个战役的目标很恢宏，一开始就要吃掉黄伯韬兵团的四个军，这样规模的仗我们过去没有打过，战役进行中会遇到一些原来想不到的问题，到时候你们在敌人营垒里工作的同志一定要密切配合。
5: 听陈参谋长说到战役一开始就要吃掉敌人的四个军，杨思德兴奋的脸都红了。
6: 怎么了？一听到要

0: 又收起了兴奋的神情，他严肃地对杨思德说，
1: 但是战斗的进行也正像参谋长说的，会有很多难度，所以能否争取冯治安部起义对这场战役十分重要。如果冯治安部不能及时起义，那么我军在战役一开始的时候就和冯治安部纠缠起来，就势必会耽误宝贵的战机，就会使飞兵直下陇海线这部妙棋成了马后炮。所以三绥区起义的可能性一定要设法变成现实性，明白吗？明白。
0: 杨思德说着又一次站了起来，粟裕拍拍杨思德的肩膀要他坐下，而后说道，
1: 当然我们也做了最坏的准备，如果冯治安敢于顽抗，我们就集中七纵、十纵和十三纵几倍于冯治安部的重兵一举歼灭他，而后再挥师南下，利用我们的两条腿把浪费的时间抢回来，使战役按原计划进行。
0: 杨思德听了禁不住又一次感到兴奋，更加佩服作为华野指挥员的粟裕真是用兵如神。
1: 就在粟裕和陈士举听取杨思德汇报期间，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和华东野战军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也先后听取了华东局社会部情报处交通巡视员朱林的汇报。朱林刚刚从国民党第三绥靖区返回，并且也与张克侠、何基沣见过面，带回了不少新情况。
0: 中共中央华东局是党的组织机构，属于地方系统，因此朱林和杨思德分别属于地方和军队派出的人员，他们之间没有横向的联系，所以彼此间并不知情。
1: 朱林搞白区工作，主要以搜集情报为主，也兼搞策反工作，按照现在的流行说法，他属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神出鬼没的共产党特工，也就是当年共产党在隐蔽战线上的战士。朱林在三绥区有个关系叫王耀华，还有个地下情报员叫陆迪军，都是单线联系。
0: 可说来也巧，这位陆迪军一直在张克侠的手下工作，由于张克侠平易近人，学识渊博，又一身正气，在部队里威信很高，所以陆迪军对张克侠十分的敬重。当然正因为是单线联系，所以两个人谁都互不知底细。
1: 1948年10月18号，按照事先的约定，朱林在陆迪军的协助下在徐州与张克侠见了面。
0: 稍事寒暄之后，张克侠对朱林说，
1: 目前剿总正在连日召开军事会议，我必须参加，白天没有时间和你谈，这样吧，你就住我这儿，咱们俩

0: 晚上可以谈。好。
1: 朱琳听了兴奋地点点头，张克侠想了想又嘱咐道，
0: 啊，这里国民党的耳目众多，生活上我会安排我的随身副官照顾你，没有特殊的情况你一般不要出去，免得引来麻烦。
1: 朱琳知道这是张克侠常年从事地下工作养成的谨慎风格，所以也理解地笑了。
0: 克侠同志，你放心吧，我会注意的。
1: 张克侠听完会意地笑了笑，于是便赶紧去开会了。中午，张克侠的随从李宝士来给朱琳送饭。李宝士很机警，行动也十分的谨慎。放下饭之后，李宝士朝门外看了看，确信在一切安全之后，才一边给朱琳盛饭，一边悄声地说，
0: 朱琳同志，我会全力保护你的安全，放心吧，我也是地下党员。
1: 朱琳听了微微的一笑，未置可否。当天晚上，张克侠和朱琳谈了很久，他向朱琳详细地介绍了徐州剿总的作战计划和下辖各兵团的情况。谈到最后时说，
0: 杜聿明去东北以后，徐州的剿总部队应该如何部署，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方针，这责任全部落到了刘峙的身上。东北战事又不利，蒋介石的统帅部乱了阵脚，计划多变，反复无常，那刘峙也跟着慌了手脚，所以现在连日开会却下不了决心，搞得军心浮动，部队情绪很悲观。
1: 朱琳听了点点头，而后问道，
0: 啊，克侠同志，敌人最近有什么动向吗？
1: 张克侠听了立刻回答，
0: 哦，刘峙现在已经勉强地决定采取重点防御的方针，把60万大军高度集中在徐州周围，妄图凭借地形、攻势还有火力的优势，把与解放军决一死战。另外呢，剿总情报系统近日侦查到我军主力由津浦路东向路西转移，搞得这刘峙啊很是慌忙，于是他立刻调动邱清泉和李弥的主力兵团向西运动，随后接着又得到情报，说我军主力又由路西转向路东，刘峙急了，又慌忙向东线调集部队。
1: 张克侠说到这儿，不禁笑了。
0: 这刘峙啊，被我军的调动都搞懵了，所以啊，就跟着我军的指挥棒向东向西团团的转，现在也没有一个完整、妥善和积极的作战方案，急得他呀，就如同这个热锅上的蚂蚁。
1: 朱琳听完也不由得笑了。
0: 哎呀，这蒋介石的部队历来听我们指挥，哎，已经习惯了。克侠同志，你提供的这些情报很重要，我回去一定要向首长仔细汇报。
1: 由于是地下工作的原因，对张克侠讲给他的所有情况，朱琳都不能做文字的记录，只能凭自己的头脑来记。还好多年来的地下工作经验已经练就了他的一身功夫，所以张克侠几天来跟他谈的情况，他都已经烂熟于心了。
0: 几天以后，朱琳回到了曲阜，向华东局书记和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做了详细汇报。
1: 当朱琳汇报到刘峙因为判断失误，不知道我军主力所在，从而手忙脚乱调兵遣将的时候，饶漱石禁不住开心地大笑起来。
0: 这个刘峙啊，也实在是慌乱之极了。其实啊，我们只是调动了一个部队，他们就上当了。

0: 这可真应了那句军事格言啊，兵不厌诈。
1: 朱林笑了笑，接着汇报说，
0: 我离开徐州以后啊，又专程到甲汪秘密会见了何基峰，在对77军起义的问题上，张克侠和何基峰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77军军长王长海一直心怀鬼胎，和军统特务参谋长刘振三关系很密，参加起义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所以何基峰一直在对王长海手下的副军长、师长、副师长和团长做工作，再通过他们去做基层的工作。一旦起义的时候，如果刘和王不参加或者反对甚至破坏起义，他们就甩开刘和王，或者用强硬的手段控制住这刘和王，再举行起义。
1: 饶漱石听了点点头，又问道，
0: 听说老蒋在三绥区安插了很多特务，具体什么情况？老蒋派到三绥区的特务主要是国防部二厅啊，也就是军统，对老蒋派去的特务张克侠和何基峰心里都有数。啊，对，军统还在前沿地带派了督战部队和监督小组，并且配备了电台，可以与南京国防部二厅的军统上层指挥直接联系，权力很大。不过各师团对这些特务也都是有办法对付的。
1: 饶漱石听了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些什么。朱林接着说，
0: 在甲汪的时候正赶上冯治安来视察部队，中午何基峰设宴款待冯治安和参谋长陈继烟，并请了几个军长和师长作陪。我听何基峰介绍说，冯治安在酒席上侃侃而谈，说徐州是南京的北大门，蒋总统一定会下大本钱花大力气守住，所以他让在座的军官们不要担心，说他们有足够的力量与我军决一死战。
1: 饶漱石听完冷笑地回了一句，
0: 吹牛皮，他老蒋一开始吹牛要在三个月内消灭我们，而后又说三年，现在不敢谈年头，又总是说要决一死战，我看呢，他是在寻找死法。
1: 饶漱石说完笑了，朱林也笑了。朱林随后说道，
0: 从张克侠和何基峰介绍的情况看，在三绥区要争取冯治安起义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还得做最坏的打算呢。
1: 朱林汇报完以后，饶漱石说，
0: 你今后在南京和上海还另外有重要的任务，稍后谭震林同志会和你谈，我们将另外派人进入三绥区去工作。
1: 至于派谁去，饶漱石没有告诉朱林。
0: 1948年11月4号是淮海大战发起前最关键的一天。
1: 这一天，一份绝对机密、有10万火急的华东野战军淮海战役攻击命令，由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副政委谭震林、参谋长陈士举和副参谋长张震共同签署，用电报发到了各部队。命令规定，
0: 为贯彻淮海战役决心，各部统于6日黄昏由县地开进，并于本月8日晚统一发起战斗。
1: 命令还对各兵团、纵队围歼黄伯韬兵团以及阻击邱清泉和李弥兵团的任务做了明确的规定。
0: 在战役部署中，华东野战军的3个纵队对冯治安所部2个军实行前置性进攻，造成攻略徐州的态势，吸引徐州以西和以东之敌邱清泉第2兵团和李弥第13兵团向北或停滞于徐州附近，不敢动员，以保障华东野战军主力有充裕时间围歼以西安镇为中心之敌黄伯韬之第7兵团。
1: 这个命令表明，华东野战军对于黄伯韬兵团是志在必歼，而对冯治安的三绥区则是以政治争取和准备进行军事打击同时并举，同样是志在必取。于是冯玉祥留下的这支西北军基本部队便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抉择时刻。
0: 淮海战役的命令下达后，杨思德便奉命迅速前往三绥区，协助何基峰和张克侠两位中共特别党员组织部队进行阵前起义。杨思德是从曲阜出发的，他星夜兼程紧急前往，于四号下午3点左右终于赶到了运河以北的国民党军前沿阵地。
1: 驻守在运河以北的是三绥区77军37师111团3营。这一天下午，营长王世江正在和9连连长谈话，从门外忽然跑来了一个喘着粗气的哨兵。
2: 报告，从敌人方向来了两个穿便衣的人，打听我们部队的番号，看样子不像我们自己的人，我们已经把他们扣起来了，请营长指示怎么办。
1: 王世江听了心里不免一动，因为他前不久才把杨思德和孙炳超秘密从自己防区送走，
0: 难道他们又回来了？
1: 王世江听了不敢怠慢，立即指示9连杨连长：
0: 你快去看看是什么人。
3: 是。
1: 杨连长去了不一会儿，就将两个穿便衣的人领到了王世江的面前。王世江一看果然是杨思德和孙炳超，心中不免大喜。
0: 原来是你们，我就怕被抓的是你们，又盼着是你。哎，坐，赶紧坐。
1: 王世江说着便给杨思德和孙炳超松绑，并且倒水给他们。杨思德喝了几口水，长舒了一口气才说：
0: 这次事情紧急，来不及周旋就直接闯进来了，真巧果然你就在这儿，要不然呢，怕是真要麻烦一阵子呢。
1: 王世江一听就笑了：
0: 嗨，可不是很巧，要不然国民党在前沿阵地布置了那么多特务，要混进去啊还真是挺麻烦的。
1: 杨思德听了点了点头，对王世江说：
0: 情况非常紧急，我在今天晚上一定要赶到贾汪见何基峰副司令官，交通工具你想想办法。
1: 王世江听了赶紧回答了一声：
0: 好，我想办法。
1: 营部里没有小汽车，于是王世江赶紧找到团里主管车辆的副团长，谎称自己来了亲戚要派人去接，于是便从团里借来了一辆大卡车和一名司机，赶紧将杨思德送走。临行时，杨思德紧紧地握住了王世江的手，悄声地说：
0: 哎，大部队正在行动，战局发展很快，你们营要做好准备，随时待命行动。另外，现在已经来不及派人去徐州接你的老母亲了，只好转告在徐州的地下党，设法保证你们全家的安全。这个问题你放心，你还有什么想法吗？
1: 王世江对组织上为自己想得如此的周到，心里已经是很感激了。于是他说道：
0: 请组织放心，下属问题绝不会影响起义的行动计划。
1: 杨思德望着王世江这位山东老乡憨厚的面孔，禁不住笑了。
4: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5: 第十集，王世江赶紧找到团里主管车辆的副团长，谎称自己来了亲戚，要派人去接，于是便从团里借来了一辆大卡车和一名司机，赶紧将杨思德送走。临行时，杨思德紧紧地握住了王世江的手，悄声地说：
6: 哎，大部队正在行动，战局发展很快，你们营要做好准备，随时待命行动。另外，现在已经来不及派人去徐州接你的老母亲了，只好转告在徐州的地下党，设法保证你们全家的安全。这个问题你放心，你还有什么想法吗？
5: 王世江对组织上为自己想得如此的周到，心里已经是很感激了，于是他说道：
6: 请组织放心，家属问题绝不会影响起义的行动计划。
5: 杨思德望着王世江这对山东老乡憨厚的面孔，禁不住笑了。于是他拍拍王世江的肩膀说：
6: 好，那我走了。
5: 说完便赶紧和孙炳超上了车。

0: 对于淮海战役，由于解放军保密严格，防范有力，所以直到战役发起，国民党一直没有知晓。
1: 11月4号上午9点，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从南京坐飞机抵达徐州。到机场前来迎接的有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参谋长李树正、兵团司令黄伯涛、李弥、孙元良和三绥区司令官冯治安，以及主力军军长熊孝三、高吉仁、徐景元、舒荣、周开成和黄舒等40余人，可谓军政大员毕至，盖冠云集。
0: 这一天，秋高气爽，万里无云，飞机在徐州军用机场徐徐降落，机舱门打开，顾祝同一脸笑容地出现在机舱门口，向着前来欢迎他的将军们频频招手致意。紧随在顾

0: 树桐身后的是一位佩戴着国民党中将军衔的个头稍矮的将军，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国防部作战厅长郭汝瑰。
1: 郭汝瑰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著名的地下工作者，如果用时下流行的语汇来说，就是红色特工。郭汝瑰是四川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五期毕业。早在1929年，他就由袁敬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队中，郭汝瑰可谓是一帆风顺，先后担任过师参谋长、代理师长，率部参加过淞沪抗战和南京保卫战，后来升任国民党第20集团军参谋长，暂编第五师师长。抗战胜利后，开始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长，从此进入国民党军最核心的机密单位。
0: 郭汝瑰的直接联系人是任连儒，而从任连儒再往上便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层的周恩来和董必武等人。所以郭汝瑰不仅在国民党军内部占有重要位置，而且在共产党的地下战线也占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这一次郭汝瑰是陪同顾祝同前来前线视察的。
1: 顾祝同来到徐州的第二天上午，便在徐州剿总指挥部召开了绝密军事会议。在会上，首先由郭汝瑰介绍了全国战场的形势。
0: 诸位将军，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很不好的形势。上月26号，廖耀湘兵团不幸被共军歼灭在黑山和打虎山地区，沈阳已经沦陷，东北国军主力已经不复存在了。
1: 郭汝瑰所介绍的这些情况，对于参加会议的高级将领们来说已经不是新闻，然而这些话从一个权威的作战厅长嘴里说出，却给到会的人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平时对报纸和广播，这些高级将领们是不大信的，他们认为那是共产党的宣传，而这些话从郭汝瑰的嘴里说出来，便是实在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事情了。
0: 在廖耀湘兵团中，不乏在座各位的老朋友、老长官或者老部下，听郭汝瑰说完，有些军官禁不住动情地掏出手帕擦起了眼泪，这可谓兔死狐悲呀。
1: 会场上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很沉重，没流眼泪的将军们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坐在主位上的顾祝同感到气氛不妙，于是便勉强提高嗓门说：
2: 诸位诸位啊，失败乃成功之母啊，希望在座的将领吸取东北战场的教训，积哀思于心中，鼓士气于阵前，在徐蚌地区同仇敌忾，来个大歼灭战，以扭转危局，争取全面转败为胜，报效党国和校长。
1: 顾祝同的话说得铿锵有力，然而除了使在座的将军们抬起头来之外，并没有给大家在心理上带来多少阳光，所以大家的脸上还是显得有些呆滞。顾祝同说完之后，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报告了当前国共两军的兵力部署情况。
0: 尊敬的顾总长、郭厅长、各位将军，截止到目前为止，根据有关部门提交上来的情报， 共军刘伯承、邓小平部的主力正在东移，其前锋已经越过郑州，开始向开封、兰丰和太康地区集结。
1: 李树正说着，用指挥棒指向了挂图上的标志。所有在座的将军们都侧过脸来，将眼睛扫向了那根长指挥棒所指向的位置。李树正接着说，
0: 菏泽和巨野有共军两个纵队兵力，陈毅和粟裕部主力正由鲁中南下，其前锋已经到了临沂和泗水地区，好，在这儿。另外，在苏北的共军两个纵队现在已经向徐州会合，有强迫我在徐蚌地区进行决战的可能。
1: 此时距离淮海战役的发起还有一天，解放军的各路大军正在向黄伯韬兵团快速挺进，而这位徐州剿总的参谋长却还在大谈可能，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讽刺。就在此时，邱清泉站了起来，
0: 参谋长，据我们侦查，共军陈毅部五个纵队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曹县、成武和砀山，你说有两个纵队在菏泽和巨野集结，这和我们昨天侦查到的事实怎么会有这么大差距呢？
1: 邱清泉的话音刚落，黄伯韬就站了起来，
0: 据我们侦查，陈毅和粟裕部主力已经在鲁南集结，并且开始向盐城方向活动，而不是在曹县、成武和菏泽等地集结。据我判断，敌人有首先向我兵团发起攻势的可能。
1: 三位将军说出了三种不同的情报，在座的其他将军们立刻忍不住私下议论起来。邱清泉看着黄伯韬，脸色有些红了。他是个性急而且好胜的人，岂肯认输？于是他马上说，
0: 那肯定是你们侦查的结果有误，我们用不着争论，打起来再看谁出的对。
1: 见邱清泉和黄伯韬顶了起来，刚才因为邱清泉的当面反驳而有些尴尬的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便不再尴尬了，而是像没买票便看耍猴似的看着邱清泉和黄伯韬。其他的将军们见了也暂时没了反应，都一起直愣愣的看着这两个人。就在这时，顾祝同挥了挥手调和地说，
0: 哎，二位将军都不要再争了，共军向来诡计多端，所以我想你们说的也许都没错，但是摸清共军的主力在哪，真正的企图是什么，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我说，你们刚才得出的结论是又对又不对，希望你们继续侦查，再设法拿出真实的情报来。
1: 顾祝同的话等于各打了50大板，可又等于什么都没说。邱清泉和黄伯韬碍于顾祝同的位置，便不再反驳也不再争论，可从表情上对顾祝同的话却并不买账。顾祝同接着说，
0: 据我的分析，淮海决战已经迫在眉睫，可我军的调动尚未就绪，这就将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事很不利，所以对敌军企图和动态我们要进一步侦查。对我军目前的部署，我认为将部队都摆在陇海沿线，其态势很不利于我们耳后的作战，因此要尽快调整。
1: 顾祝同说完，许多人都不说话了。
0: 就在杨思德再度潜入三绥区和顾祝同在徐州召开绝密军事会议的同时，远在湖北省应山 随州和枣阳地区的国民党军110师接到了火速开拔徐蚌地区的紧急命令。
1: 既是国民党军少将师长，又是中共地下党委书记的廖运周接到了命令之后，立即召开地下党员紧急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0: 廖运周的部队本来属于华中剿总序列，归白崇禧指挥。然而国民党在济南战役失败之后，已经预感到中原地区将成为未来国共两军对阵的主战场。所以为了确保中原的防御体系，进而确保长江防线和南京的安全，国民党便立即决定重新组编若干主力兵团。于是第12兵团便应运而生。
1: 开始时，第12兵团由陈诚系的第18军、第10军和第14军组成，其兵团司令一职也理应由陈诚系的骨干分子胡琏出任。但是华中剿总的总司令白崇禧因为对陈诚有成见，所以对胡琏的任用便借机强烈反对。为了平衡这种矛盾，蒋介石便只得要陈诚另提人选。于是陈诚便推荐了黄维。
0: 黄维其实也是陈诚系的骨干，但是他的资历却在胡琏之上。白崇禧和何应钦虽然表示反对，可是参谋总长顾祝同却极力支持。于是蒋介石便任命黄维当了新组建的第12兵团司令官，而胡琏便只好做了副司令。廖运周的部队就是在这次重组中被编入黄维的第12兵团。
1: 在部队行动之前，廖运周秘密召集了紧急会议。在当时，第110师的地下党员们还不知道淮海战役这个名词，但是大家都感到上峰的命令这么急，并且调12兵团的4个军，共计十几万精锐部队同时出动，肯定是有一场大仗要打。会议开得很秘密，所以在开会时廖运周的声音也比较小。
0: 同志们，我们这次的开拔地是徐州和蚌埠地区，那里现在已经有了国民党的几个兵团，至今还要再调取一个兵团过去。据分析啊，在徐蚌地区肯定要有一场规模巨大的战役，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个好机会，我们正可以利用这次大战的机会举行我们期待已久的阵前起义，而从此正式走进革命队伍。
1: 听了廖运周的话，在座的所有人都感到空前的振奋。
2: 廖书记，您就说吧，咱们怎么干？
1: 廖运周一听就笑了。
0: 听我一个人说那可不行，我们举行的是起义，这中间呢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得好好的分析一下，并且好好分一下工，有组织的十分严密的去做才行。
1: 廖运周说完便和所有在座的人就部队的状况和工作分工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0: 第110师下辖三个团，其最有把握的是师主力团第329团，因为团长刘协厚是中共地下党员。
1: 还有一个团是第330团，该团原来的团长叫陈正武，是汤恩伯的红人。此人不但反共坚决，还是个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吃喝嫖赌样样不少，在武汉还包养了一个小姐，经常请假去寻欢作乐。
0: 为此廖运周有意安排金汉章 去第330团。

0: 当了副团长。金汉章虽然不是地下党员，但是思想上进步，政治上倾向共产党，对反蒋反内战十分坚决。后来廖运周以升官的手法将陈振武挤走，而后又提升金汉章当了团长，所以这个团的旗也比较有把握。
1: 第三个团便是328团，团长叫江继新，此人思想顽固，反共很坚决，要争取他起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廖运周于是提醒大家，
0: 对江继新我们要又拉又打，积极防御，尽量争取，等起义的时候见机行事，一旦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干掉他。是。
1: 见应该研究的问题已经研究的差不多了，廖运周对在座的党员们说，
0: 同志们啊，这次部队到徐蚌前线是我们师举行起义的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千万不能放过，因为内部的说服教育和动员工作大家一定要细致进行。那关于何时起义，怎样起义，等我到时候和上级请示以后再做定夺。是。
1: 在座的人又齐声回答了一句，便赶紧去做了。
0: 此时在甲汪，当杨思德和孙炳超急匆匆地赶来的时候，身在三绥区前线指挥部的何基峰也正在望眼欲穿。
1: 这些天来身处敌人营垒高层的何基峰的处境十分的险恶，蒋介石下令三绥区的军官家属一律撤往江南做人质，何基峰以孩子生病住院为借口，一直没有把家属送往三绥区司令冯治安在上海的家。
0: 可是缓兵之计拖过了初一，却拖不过十五，于是何基峰和李连成等人商量再三，只好想出了一个假电报的办法。
1: 这一天正在指挥所里忙碌的何基峰突然接到北平发来的加急电报，
0: 母病危，速告小韩回来探望。
1: 何基峰见了赶紧转给了夫人，
0: 夫人宋小韩拿着电报便赶到徐州，一把鼻涕一把泪地面见了冯治安。
2: 司令，我母亲病了，她今年已经70多岁了，这一病就不知道能怎么样了，我还请司令开恩，就批准我回北平见他老人家一面吧。啊！
0: 冯治安开始还在犹豫，可是面对着如此痛哭流涕的副司令夫人，这不准二字又实在说不出口。再说此时他还得依靠何继峰在第一线为自己卖命，这关键时刻如果执意不准的话，不是要得罪何继峰。他多方权衡，只好批准了宋小寒率子女去北平探亲。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2: 迎新生，
3: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3: FM 九十八点九 ，AM 六六六，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5: 慢点，
6: 快进去到了，
5: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7: 是。
5: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8: 台下十年功。
9: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听众朋友，音乐是流淌在时光里的温柔，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不一样的人间故事。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我是主持人杨晶。每天的生活是忙碌又琐碎，希望在这一刻悠扬的歌声能够卸下你的疲惫，来治愈你的心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精选了10首全网最高热度和高口碑的一些流行金曲，首首好听，首首有故事。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启我们今天的音乐之旅。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曾经也是治愈了无数在深夜感到迷茫的人。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朴实，但是也道尽了成年人的辛酸和坚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来自毛不易的《消愁》。

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毛不易，这首歌叫消愁，它也是毛不易的一个出圈代表作。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用的是最真诚的歌词来讲述了平凡人的挣扎和倔强。八杯酒敬过往，敬自由，敬迷茫和敬坚守，也是唱出了无数在外打拼的年轻人心中的一些感受。温柔又清醒，在低落的时候听这首歌，总能让你找到重新找回前行的力量。那我们听完这首清醒又是治愈的歌之后，再来换一种心情，一起来走进一种甜甜的旋律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曲风非常的轻快和清甜，元气满满的感觉，我觉得听起来啊，就是这种青春心动的感觉。听完很多朋友都会觉得瞬间会治愈所有的不开心。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来自赵露思的《好像掉进爱情海里》，大家一起来欣赏。

刚刚欣赏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赵露思，好像掉进了爱情海里。我觉得这首歌呢，真的是一个甜度非常超标的治愈小情歌，旋律呢也是非常的轻快灵动，而赵露思的嗓音也是干净软糯的感觉。歌词中也是描绘了暗恋时的心动和忐忑和欢喜，简简单单的旋律呢，自带着一种夏日的氛围感，非常的轻松温柔，也非常适合在放松的时候来聆听。在甜甜的旋律过后，我们再来一起欣赏一首充满力量和热血治愈的歌曲，那就是来自于邓紫棋的《光年之外》。我觉得在生活之外，难免会被一些彷徨啊、迷茫啊，会影响到自己的状态，但是总有一些歌能给我们一些勇气和底气。接下来这首大气磅礴的金曲，非常传唱了多年，但是依旧是经典的，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来自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好的，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邓紫棋的《光年之外》。这首歌的编曲非常的恢宏大气，而邓紫棋呢，也是极具着这种穿透力的嗓音。她将一种深情和坚定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歌曲呢，也是以宇宙星河为背景，讲述了一个跨越距离、不惧艰难的陪伴和坚守。这首歌不仅是一种浪漫的情歌，我觉得它更传递出了永不放弃、勇敢奔赴的人生态度。在热血过后呢，我们再来静下心，聆听一首比较空灵和唯美的《天籁之音》。那这首歌呢，来自于周深，名字叫做《大鱼》。我相信这首歌呢，很多人也是听过，不止一遍两遍了。我觉得，但是这样的旋律一听就能让人感觉瞬间能够安静下来。这首歌空灵婉转，仙气十足。接下来我们就送给大家周深的经典作品，请听来自周深的《大鱼》。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深的一首《大鱼》，而《大鱼》这首歌呢，也是一个国风音乐的经典之作了。来自歌手周深的嗓音呢，是非常的清澈和空灵，婉转流长，极具于画面感。歌曲的意境也是唯美和悠远，将一种离别和守候和释然都是娓娓道来的感觉，古风的氛围感也是拉满了。整首歌的是一种温柔和治愈的感觉，我觉得非常的让人觉得听下来就很安静，能够治愈到人心。听完这首歌啊，我觉得能够沉醉到这种国风的旋律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一首关于成长和遗憾的故事。我觉得人呢，总要经历成长才能够珍惜当下，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无数人的青春遗憾，句句能够戳心。我们下面就一起来收听来自李荣浩的《年少有为》。

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重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6: 你幸运吗？

0: 不是
1: 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杨晶。那每天的生活是忙碌又琐碎，希望在这一刻呢，悠扬的歌声能够卸下你的疲惫，来治愈你的心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精选了10首全网高热度和高口碑的一些流行金曲。我觉得前面的5首歌呢，大家也听到了，真的是首首好听，首首有故事。而前面听到的第5首来自于李荣浩的《年少有为》，我觉得这首歌呢，也是用着最朴素的文字，写进了一个年少的轻狂、自卑和遗憾。一种简单的编曲，故事感满满的嗓音呢，也是让每一句歌词都直击到了听众的心里。很多人听完这首歌啊，都会回望自己的青春，懂得了珍惜眼前人和珍惜当下的生活。让我们一起品味成长的遗憾。接下来呢，再来接收一首温暖的光亮，来自于刘惜君的《光》。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刘惜君《光》，而这首歌呢，旋律也是非常的温柔和舒缓，歌词也是充满着希望和力量。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想告诉我们，人生总有低谷，而黑夜呢，也总会过去。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就一定会遇见属于自己的光。这首歌的歌声非常的温柔和治愈，也是治愈了我们的一些焦虑，抚平了我们的情绪。在这首歌的温柔过后，我们再来聆听一首细腻和伤感、故事感满满的抒情金曲。这首歌呢，来自于薛之谦的《演员》。在感情里面，我觉得最让人无奈的，莫过于身不由己的伪装和一些隐忍。而接下来的这首情歌呢，是句句走心的感觉。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来自薛之谦的《演员》。

好的，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薛之谦的《演员》，而《演员》这首歌呢，也是华语的经典抒情金曲。他这首歌呢，也是以细腻的视角描写了感情里的敷衍啊、伪装，还有一些无奈。旋律呢，也是非常的婉转忧伤，歌词也是字字戳心，将爱情里的一些小心翼翼和心酸、遗憾都展现得淋漓尽致。多年来，这首歌也是深受着一些听众的喜爱。那么在伤感过后，我们再来走进内心，聆听一首来自于少年最真实的独白。这首歌呢，来自于王源，《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每个人的心里其实都藏着别人不懂的一些孤独，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这首歌非常的真实和治愈。下面我们一起来收听来自王源的《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王源的《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而这首歌呢，刚刚收听到的是一个现场版啊。这首歌也是抛开了所有的华丽包装，直面了成年人的孤独、压力和无助。世间的悲欢呢，其实各不相同，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去完全的理解另一个人。简单的旋律，真诚的演唱，也是引发了无数的听众的共鸣。这首歌让我们感觉到温柔又真实。那么听完了内心的独白，接下来我们再来感受唯美和深情的古风旋律。这首歌来自于张碧晨的《年轮》。时光流转，岁月留痕，所有的思念和遗憾呢，都藏在了岁月的年轮里。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于张碧晨的《年轮》。

好的，听众朋友，收听完这首深情的旋律，我们再来用一首比较通透和治愈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旅程。那今天呢，十首不同风格的金曲啊，也是用了十种不一样的心情和人生感悟。歌声呢，都是能够治愈时光的，音乐可以温暖我们的心灵。这里是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我是杨晶，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收听，愿美妙的音乐能够伴着你岁岁年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在节目的最后，再来收听来自于郁可唯的《路过人间》。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最新的出行参考。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杨淑琼。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先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哎，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省的路况信息是，今天我们全省路网平稳，没有突发事件。那我们主要了解一下受施工影响的路段。首先是高速方面受施工影响的路段，G6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远线3公里处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居柳湾互通3公里处平安至黄远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30111柳格高速的查葛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应施工实行交通管制。G315黄溪一级公路八眼撒隧道附近黄远至西海方向全幅封闭施工，西海至黄远方向是半幅双向混合通行。G341胶海公路嘉定至户主魏远段居甘产口收费站1公里处嘉定至户主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是封闭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S104西归贤的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城南至塔尔寺方向是封闭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呢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呢绕行至沈家寨匝道通行，西宁去往城南方向，塔尔寺去往城南方向的车辆是正常通行的。同样是 S104 西桂县的西塔高速因路面病害施工，现在凤凰山路至西塔和同仁路立交至西塔交汇处呢，现在塔尔寺到西宁方向进行交通管制，现在呢西宁至塔尔寺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沈家寨互通附近呢，现在塔尔寺至西宁方向是全封闭施工，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的。以上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国省干线方面受施工影响的路段。国道的227张门线呢，蒙远线的铁埋煤矿至大通线的黑泉水库大板山路段呢，现在是封闭施工，现在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的109金拉线民和线的响塘大桥至史纳丛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的213侧墨线尖扎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的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国道的316长乐至铜仁线铜仁市的保安大桥现在是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包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可以正常通行。省道的2015十至官亭线民和线八洲加油站至中川乡的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0: 好的，另外呢，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今天白天呢，我们海西的西部是多云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是有小雨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其中我们的海东南部、黄南的大埔及大通、黄中、黄源、互助、桂南、蒙源、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目前我们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显示呢，西宁周边的几路段及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西宁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28交通运输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0: 好的，感谢杨淑琼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西大部、海南、海北、玉树、果洛、黄南及互助、化龙、循化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祁连、刚察、甘德、久治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察南木盆地呢有6到7级的偏西风。今天夜间，西宁海东大部、海西东部以及海南、海北、玉树、果洛、黄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祁连、刚察、杂多、称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阴有零星小雨，8度到20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东区阴有零星小雨，9度到21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阴有零星小雨，8度到20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阴有零星小雨，9度到21度，伴有东南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听党的声音，
8: 说百姓冷暖，
7: 关注时事新闻，
8: 网罗热点资讯。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辉静，
0: 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4号中午，武契奇总统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这是武契奇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塞关系高水平运行，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政治互信稳固，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紧密，人员往来热络。
0: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和李强总理将分别会见武契奇总统，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一道，以武契奇总统访华为契机，筑牢铁杆友谊，拓展互利合作，丰富人文交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际成果，造福两国人民。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飞船入轨后，将按照预定程序与空间站组合体进行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行在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
0: 此次任务是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这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运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2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1亿。

0: 亿元。
1: 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票房已突破10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
0: 记者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四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外贸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保守，
6: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6: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辉静。
0: 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根据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最新统计，截至五月中旬，青海绿电交易规模累计突破200亿千瓦时，达到200.9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1500万吨，其中省间交易电量占比超90%，实现清洁能源发得出、送得远、用得稳，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青海方案。
1: 据了解，2022年7月，青海开展首批的绿电交易市场，8家新能源发电企业与2家用户成交电量6000万千瓦时。此后，青海绿电交易量逐年快速增长，由2022年的5.33亿千瓦时增至2025年的98.95亿千瓦时，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0: 青海清洁能源优势突出，在全国率先实现新能源装机和发电量占比双主体。截至2026年4月底，全省电力总装机达8527.8万千瓦，其中清洁能源装机占比93.3%，新能源装机占比74.1%，为绿电交易筑牢基础。国网青海电力公司紧扣国家能源战略，依托全国统一电力大市场，构建中长期加现货加辅助服务市场体系，精细化开展绿电连续交易。目前青海绿电已外送至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1: 青海持续优化绿电交易机制，推动绿电市场由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2025年9月，青海电力交易中心完成西北地区首笔绿电挂牌交易。这种依托线上平台双方买卖自主挂牌摘牌的新交易模式，简化了流程，提升了效率，供需适配性更强。同时，国网青海电力依托青海省智慧双碳大数据中心，首创以电算碳模式，联合金融机构推出绿电贷优惠利率贷款，既破解了企业融资难题，也推动了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目前，青海省内989家企业建立了碳账户，累计发放绿电贷553.38亿元，节约利息4.07亿元。
0: 已入选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布的2023至2024年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名单为契机，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川工业园区管委会在节能降碳领域持续发力，通过制度完善、精细管理与开源节流协同推进，取得阶段性成果。截至5月17号，园区管委会已建成屋顶太阳能光伏设施1700平方米，充电桩41个，实现年节水约10吨，节电7500千瓦时，食堂食材综合利用率提升27%。
1: 南川工业园区是西宁开发区一区四园战略布局的重要板块。近年来，紧抓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机遇，初步构建起光伏制造加锂电储能双轮驱动的绿色产业体系。2025年，园区入选国家首批零碳园区建设试点。园区管委会秉持节能降碳、绿色发展理念，从机关自身做起，全力推进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以先行示范引领园区绿色低碳发展。
0: 创建过程中，园区坚持制度先行，制定专项方案，明确目标、任务与保障措施，将节能降碳从软任务转化为硬约束，同时聚焦精细管理，全面更换节水器具，绿化采用节水滴灌喷灌系统，公共区域加装声控光控感应开关，降低照明耗能，建成41个充电桩覆盖主要公共区域，倡导绿色出行，食堂推行按需取餐，减少食材浪费。
1: 在节约用能的同时，园区注重节流与开源并举，利用屋顶资源建设1700平方米光伏设施，年发电量35万千瓦时，自用比率达97%，每年节约140吨标准煤，减少碳排放360吨，实现节能与绿色能源开发协同发力。此外，园区通过常态化宣传与教育培训，强化工作人员节能意识，让人走灯灭、按需取餐成为自觉行动，营造了浓厚的绿色工作氛围。
0: 园区管委会将以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为抓手，持续巩固创建成果，探索高海拔地区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径，打造可借鉴可推广的南川经验，为区域绿色低碳转型贡献更多力量。
1: 截至5月18号，中国石油首个百万千瓦集中式并网发电项目青海油田乌土美人凯池光伏电站100万千瓦光伏电站累计获取绿色电力证书超104万张，其中成交超25万张，这标志着中国石油青海油田公司在绿电价值转化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0: 凯池光伏电站是格尔木燃机电站重启及配套新能源项目的核心组成部分，总装机容量100万千瓦，于2024年11月30号正式并网投运。截至2026年5月18号，电站累计发电量达11.35亿千瓦时，实现清洁能源替代13.95万吨标煤，减排二氧化碳60.9万吨。
1: 绿证是国家对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官方认证，每张对应1000千瓦时绿电。电站并网后，青海油田即着手布局绿证业务。2025年3月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后，油田创新建立月度申领、动态审核和交易销核全流程的管理体系，破解了流程不熟悉、市场对接不顺畅等难题。
0: 2025年9月，青海油田完成首笔绿证交易，与塔里木石化分公司成交绿证超15万张，目前交易对象从集团内部单位拓展至国内多家企业，形成发电、售电、绿证交易的多元盈利模式。绿证交易不仅带来售电之外的额外收益，更验证了高原绿电价值的市场认可度。
1: 为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展示创新成果，进一步提升全民科学素养，5月24号，由青海省科学技术厅、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科学技术学会、西宁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年青海省科学科技活动周在西宁市兴宁广场启动。
0: 本届科技活动周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紧扣全省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生态保护、民生服务等核心领域，精心设置6大特色主题展区，以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科普形式，让前沿科技走出实验室，走进大众生活，全方位展现青海科技创新的新成果、新活力、新高度。
1: 在“十四五”重大科技成果展区，重磅亮相全省重点科研攻关成果，集中展示盐湖高质化利用、清洁能源开发应用等省级重大科技专项落地成效。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建设展区，创新运用沉浸式互动科普实验，阐述了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培育等领域的科技支撑。高原生命健康科普展区深挖本土藏医药特色资源，设置藏医特色体验、慢性病健康咨询、高原养生科普等多元的服务场景，普及高原健康防护知识，推广特色康养科技成果。公共安全科普展区紧扣防灾减灾、应急避险、禁毒等科普内容，创新打造消防救援、防灾害防范等实景性的模拟体验场景，通过可视化、操作化的互动体验，向群众普及自然灾害应对、安全生产、应急自救互救等实用知识。青少年科普展区主打趣味科普、科创启蒙和精心推出 AI 编程、3D 打印、趣味科学实验等科创项目，寓教于乐，激发青少年探索科学的热情和创新思维。科普讲座专区邀请省内优秀的本土科研专家现场授课，分享前沿科研成果，解读行业发展趋势，讲述一线科研故事，搭建面对面交流的科普桥梁。
0: 活动周期间，全省共设26个分会场，联动开展210多场科普惠民活动，深入社区、校园、乡村、企业，普及科学知识，切实打通科普传播最后一公里，推动科技创新成果惠及全民，共建共享。
1: 5月21号，西宁市城中区 AI 小中应用与智能体开发专项培训活动在南川西路小学举办。 标志着西北地区率先推出的区域定制化教育智能体 AI 小中正式迈入全域实操课堂落地的新阶段，为高原教育数字化转型注入新动能。
0: 本次活动面向城中区各学校信息化分管负责人、管理员及骨干教师，搭建管理技术教学一体化推进队伍，结合区域教育发展实情，城中区创新打造小中老师、小中同学、小中爸爸三维育人体系。目前 AI 小中智慧助教已完成辖区全域部署并常态化投入使用。本次专项培训聚焦实操落地，推动智能教学工具规模化标准化应用，助力区域教育数字化 2.0 建设稳步推进。
1: 据了解，本次活动采用理论精讲、实操演练和场景教学相结合的模式，贴合一线教学实际需求。课程围绕智能平台操作、智能体搭建、课堂融合应用等核心内容，覆盖备课教研、学情分析和作业设计以及个性化辅导等常规的教学场景。针对教师 AI 教学的应用能力不足、融合程度浅显等普遍问题，培训以沉浸式的实操和案例讲解、互动答疑等方式补齐教师数字教学短板，提升全员数字素养，推动人工智能从基础工具使用向深度教学赋能转变。
0: 作为西北地区立足本土学情、支持共建共享的制定化教育智能体， AI 小中是城中区探索高原特色智慧教育的重要实践成果。城中区将有序推进该项目二三期建设，完善助教助学、家校共育全链条育人体系，搭建覆盖教学管理、校园治理、家校协同的智慧教育生态，着力打造辨识度鲜明的西北教育数字化样板，力争建成国家教育数字化转型标杆区域。
1: 最近，青藏铁路物流中心察尔汗物流营业部铁路专用线内举行国际货物出口联运首发仪式，首批搭载聚氯乙烯的六辆篷车以站到站国际铁路出口联运模式发往越南，全程物流链高效衔接，为外贸货物跨境运输搭建起稳定便捷的专属通道。
0: 聚氯乙烯作为重要工业原材料，市场需求广泛，此次青藏铁路物流中心依托自身察尔汗专用线运输优势，打通直达越南的站到站国际铁路出口联运通道，不仅有效解决了工业原材料跨境运输的物流需求，更大幅提升了货物跨境流转效率，降低综合运输成本，为本地工业产品出口海外开辟了新路径。这也是青藏铁路物流中心深耕国际物流业务、拓宽拓展跨境联运版图的重要里程碑，进一步完善了青藏铁路国内国际双向物流运输体系，彰显了专业化多元化的跨境物流服务能力。
1: 聚氯乙烯国际铁路出口联运首发成功，为后续的跨境货物常态化运输奠定了坚实基础。青藏铁路物流将持续优化国际联运作业流程，强化物流衔接保障，不断提升站到站跨境运输服务水平，持续拓展海外物流通道，全力助力各类工业原材料、外贸产品高效出海。
0: 5月11号，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政府与北京国华中创技术有限公司、清盛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举行产业项目签约仪式。签约项目总投资35亿元，涵盖25亿元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项目、10亿元无人机组装产业项目，为乐都区新兴产业聚集发展注入动能。
1: 据了解，两个项目将拓展无人机在乐都区生态监测、农林植保和应急救援、文旅航拍等多领域的应用场景，完善上下游产业链配套体系，提升智能制造产业整体能级。项目建成后，将推动乐都区智能制造、低空经济产业向集群化、规模化、高端化方向迈进，持续为5区建设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直接吸纳带动本地就业1400多人。
0: 近年来，乐都区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光电电子等前沿新型赛道，全面推行一项目专班清单工作机制， 落实保姆式全周期跟踪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目前已构建装备制造、光电信息、绿色建材多元协同的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30载山海情深，跨越2000公里守望。1996年，福建与宁夏牵手，中国东西部协作就此启程。从漫天黄沙、寸草难生的干沙滩，到产业兴旺、民富人和的金沙滩，由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主导推动的东西部协作模式，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脱贫振兴康庄大道，镌刻下中国式减贫的鲜活印记。日前，福建台记者走进宁夏，探访闽宁协作30载的沧桑巨变。

0: 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宁夏考察时提出建议，发展马铃薯生产，加工成饲料卖给东部地区，用来饲养鳗鱼，可带动人均增收。多年来，闽宁两地通力协作，西岐县马铃薯种植面积拓展至55万亩以上，标准化棚式种植更是补齐产销短板。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西岐工作组组长、西岐县委副书记、副县长黄德强：
1: 上市时间从5月份到下半年的10月份都有马铃薯销售。我们对接我们东部市场，一先属外销，二就是订单种植，第三个土豆的附加值产值的这些增长。目前啊，我们两地啊已经达成年订单超过1亿元的合作成果，真正实现啊福建跟宁夏两地的优势互补、互惠共赢。
0: 马铃薯产销的合作共赢是闽宁协作的一个缩影。这场持续了30年的东西部协作，始于一场艰难的搬迁。1997年7月15日，闽宁村揭牌奠基仪式举行。原福建省扶贫办主任林月婵回忆，当时的闽宁村还是一片寸草不生的干沙滩，但也是改造的沃土。林月婵说：“
2: 他那边是一片那个荒滩，没有树，没有人，沙粒打在脸上都会疼，但是还比较平，所以就想要改造那一片，使没有生产生活条件的地方的老百姓能够搬下来，这才能够解决他的穷根问题。”
0: 当年入驻闽宁产业园的福建企业家郑石勇至今难忘当年恶劣的自然环境，风沙肆虐之下，厂房建设都要防风加固。
3: 刚来的时候天天都是那沙尘暴，牛都不愿意来，就人就出去，那一天都是灰蒙蒙的，那个呼吸啊啥东西都觉得比较困难。建这个厂房找了厦门设计院设计的，怕风一大把整个厂房顶都给掀开了。
0: 环境恶劣，生计难寻，初期不少搬迁群众难以适应，选择离开。为留住移民，拔除穷根，一批批福建专家、干部、企业家扎根戈壁，以实干破开困局。福建农林大学林占西教授带着自主研发的菌草技术入驻闽宁，将科技力量注入荒漠。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西：
4: 那个流动的沙地，风一吹，这个沙就扬起来。我们这些很平凡的一些科技工作者，企业不是，那我们就先抓这20几个贫民窟，有个农户用那个墙砌的孤房，孤房面积才50平方米，他的收入啊，比他27亩地的小麦收入还高，这一下就大家思想解放了。那我们就跟省扶贫办汇报完以后呢，扶贫办说那就在闽宁镇搞试点。
0: 菌草技术落地生根，多元产业接续发力。3年前，来自福建宁德的大黄鱼游进了宁夏盐碱水域，探索海鱼陆养。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强佐洲：
5: 可能再过几个月，这批鱼种就可能要进入孵化阶段了。一旦孵化成功的话，就预示着我们宁夏的这种本土的大黄鱼繁殖问题全部都解决掉，苗种也是我们不会再从南方调用了，我们就可以向我们周边这些水产养殖户推广咱们这种经济价值和食用价值更高的大黄鱼了。
0: 从单一产业到多元布局，从人力帮扶到资源互通，30年来闽宁协作跳出单向帮扶模式，依托国家战略拓宽协作边界。在闽宁镇闽宁产业园，福建省大数据集团投资近1亿元的星汉高端制造产线厂房于今年4月底全面投产。此前依托闽宁产业园过渡厂房，星汉高端制造产线已累计生产服务器3.5万台，产值超6亿元。福建星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宁夏数据中心主任助理侯浩天：
6: 这个项目栽地50亩，规划200亩，填补了宁夏算力制造业的服务空白。我们并且联合国内主流的这个服务器厂商，一起打造共享工厂。
0: 30年间，福建累计投入援宁资金70.32亿元，落地4100余个协作项目，建成12座产业园区。资金、技术、人才、产业双向流动，闽宁协作完成从书写到造血再到互利共生的3级跨越。 米宁镇元龙村村民。

0: 海国宝。
1: 总书记说过嘛，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老百姓凭两手勤劳致富，我们要好好的干，把我们的日子要过好，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我们有盼头有干头，宁宁正是探索出来一条康庄的大道。
0: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到米宁镇视察时，看到米宁镇的喜人变化后指出，米宁镇从当年的干沙滩变成了今天的金沙滩，探索出了一条康庄大道，我们要把这个宝贵经验向全国推广。一片戈壁见证山海同心，一场协作书写减贫奇迹。在米宁镇镇史馆内记录了这条康庄大道的发展历程，它是中国脱贫攻坚的生动缩影，是东西部协作的标杆范例，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助教。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这里是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4: 今年以来，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保障改善民生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紧盯群众所思所想所盼，从小切口破解民生难题，以实打实举措优化服务品质，不断织密筑牢民生保障体系，稳步提升农牧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尽力描绘牧区幸福生活新图景。
3: 针对牧区地域广袤、住户分散、高龄独居老人就餐难、日常照料不足等问题，乡党委政府把幸福食堂建设作为补齐养老短板的核心抓手，按照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亲情化服务的标准，健全设置配置食品安全、运营管护、志愿帮扶等各项制度，结合老年群体身体状况和饮食喜好，合理制定餐食，
4: 立足群众日常通行、牲畜转场出行实际需求，大力推进道路基础设施升级，结合牧道线路长、管护难度高的地域特点，全面排查通村道路、草原牧道安全隐患，常态化开展路面平整和边沟清淤、路障清理养护工作，修缮加固破损低洼路段，同步配齐安全设施与警示标志，全力保障出行安全顺畅。
3: 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组建乡村干部、网格员、便民代办队伍，围绕社保、医保缴费、养老资格认证、惠民补贴申领、证明办理、政策咨询、困难帮扶等高频事项，推行上门办理、帮办代办、就近办事服务模式，变群众跑腿为干部跑腿，精简办事流程，降低办事成本。
4: 下一步，门源县将持续围绕群众现实需求，以务实作风、有力举措、暖心服务，扎实推进民生项目落地，保障标准提升、服务质量优化，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问题，持续织密民生保障网，让牧区群众日子愈发安稳幸福。

0: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5月21号，记者从青海省总工会了解到，2026年度职工医疗和生活互助保障报销方式迎来新变化，参户职工将享受到更加便捷的报销服务体验。
1: 2026年度职工医疗和生活互助保障计划于2025年9月启动，保障期限为2026年1月1号到2026年12月31号。此次报销工作的一大变化在于服务机构的调整，原服务机构由中国人寿青海省分公司变更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青海分公司。参户职工可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办理报销。
0: 线上办理提供微信公众号和微信小程序两种渠道，参户职工可关注太平洋产险青海分公司公众号，点击保险优先后选择职工互保赔理赔，填写到信息并上传资料即可完成受理，也可以搜索太平洋产险健康险服务平台小程序，实名注册后点击自主理赔，进入到理赔申请，按照提示操作，两种方式呢均能实现微信端的快速

0: 宿舍里，省去了职工跑腿排队的不便。
1: 对于不熟悉线上操作的职工，可选择线下办理渠道。线下办理机构为太平洋保险青海分公司医保服务中心，地址位于西宁市城西区胜利路70号景陵家苑3号楼2楼，联系电话0971-388-9912。全省太平洋保险各营业网点均可受理，职工可就近提交凭证资料办理报销。
0: 5月19号，记者从西宁海关了解到，截至目前，青海共有海关 AEO 企业8家，覆盖锂电、新能源、盐湖化工、高原特色农产品等重点外贸产业，形成具有青海特色的 AEO 企业梯队。
1: AEO 认证被外贸企业视为全球通行的金字招牌，获得这一认证的企业不仅可以在国内享受优先办理、低查验率、免除担保、实验室优先检测等45项便利措施，还能在全球52个互认国家地区享受通关便利。同时，这些企业被纳入省市两级守信联合激励范围，在融资信贷、项目审批、市场准入、监管抽查等方面享受政策倾斜，信用越好，通关越顺，服务越优，发展越快的良性循环正在青海成为现实。
0: 来自西宁海关的统计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省 AEO 企业数量仅占全省有进出口实际企业的6.1%，但其贸易额占同期全省外贸总值的22.4%，成为青海外贸发展中最具活力、最具规范、最具国际竞争力的骨干力量，有效带动产业链上下游20多家企业提升合规管理水平，信用赋能的效益显现持续凸显。
1: 多家 AEO 企业负责人表示， AEO 认证不仅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更成为参与国际竞争的信用名片，有效增强了海外客户信任度，为企业稳定出口、扩大订单提供了重要支撑。
0: 西宁海关立足青海产业结构特点，创新推行一企一策、一产一策的培育机制，开展上门辅导、全程指导、精准帮助，积极推动海关信用与地方信用深度融合。西宁海关联合青海省商务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建立 AEO 企业联合培育、联合激励、联合服务机制，推动海关信用结果在行政审批、金融授信、项目扶持、政府采购等领域广泛应用。
1: 与此同时，西宁海关依托海关工作服务站，将信用培育延伸至基层，构建起省综保区、州市3级 AEO 培育网络，让金字招牌从省会走向高原腹地。从2022年，青海仅有2家 AEO 企业，到西宁综合保税区首家平台企业通过 AEO 认证，我省 AEO 认证范围进一步扩展，高原开放型经济再添新动能。
2: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 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15号上午，国旗下成长、虹口果落、青少年升国旗暨国家安全、青春挺英主题活动，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2026年虹口果落高中学生新团员联合入团仪式在上海市中共四大纪念馆举行。
0: 依托虹口教育援青学测桥梁，来自黄浦江畔与青藏高原的两地青少年相聚红色地标，在庄严的国旗下淬炼赤诚的初心，在铮铮誓言中扛起青春使命。联合入团仪式上，虹口果洛两地新团员整齐列队，面向团旗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字字千钧的誓言回荡现场，彰显出新时代青少年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随后，两地学生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果洛藏族自治州大武民族中学学生才旦卓玛说，能够来到上海虹口，走进中共四大纪念馆，参加升旗仪式，许下庄严入团誓言，我内心特别激动，也倍感自豪。身为中国新时代青少年，我由衷感到骄傲。今后我会以团员标准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成长成才，为家乡建设和祖国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据了解，多年来上海市虹口区持续深化组团式教育援青，深耕护果教育学作，通过师资派驻、教研共建、研学互通、资源共享等多种方式，搭建起了民族交融、育人共进的成长平台。
1: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就是周112点到周512点，6月18号到22号端午节假期除外，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老年旅客购票出行将获得更多实惠，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
0: 据了解，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和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本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周112点至周512点、6月18号至22号端午节假期运输期间除外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车次，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
1: 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会员旅客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0: 5月22号上午，西宁市城中区仓门街3号院门前，车主李先生将车停进了小区的停车位。他说，以前送孩子上学，在这附近转2-3圈都找不到车位，现在好了，小区设立了共享车位，我白天过来有地方停车了，不用再绕冤枉路。
1: 李先生口中的共享车位是城中区为破解停车难题推出的新举措。当天，记者位于摩家街红爵寺街和前英街交汇处的仓门街3号院内看到，因为许多居民已驾车外出，小区内100余个车位在上午时段闲置。
0: 为了盘活闲置资源，经过城中区城市管理局公共临时停车场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协调，小区在每天的早上9点至下午17点对外开放富余的车位，供外来的车辆停放。这一举措方便了周边的热门商圈和游览的景区的游客，有效缓解了旅游旺季的停车压力。
1: 同时，位于南山路的阳光小区也加入了共享行列，通过措施开放，将小区内的闲置车位转化为公共资源，缓解了老城区车流量大、停车难的问题。
0: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我们摸排了辖区的停车资源，发现白天一些小区的停车位有不少的空位，而周边的商户办事群众却一位难求。通过他们的协调，他们将白天闲置的车位盘活，既不影响单位的使用，又缓解了公共停车的压力。停车收费标准按照西宁市住宅小区临时停车收费标准收取，30分钟内免费，2小时内5元，2小时至8小时收费10元。
1: 除了在小区设立错时共享车位，城中区还在南川西路街道办事处、南川东路街道办事处、城中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总寨镇人民政府等9处地点设置了共享停车位。这些车位在法定假日和双休日面向市民开放。
0: 工作人员还说道，我们已经在这些小区和机关、事业单位设置了共享车位的停车标识，后续呢还将持续探索更加多元化的停车管理模式，通过盘活资源、优化增量，不断满足市民和游客的停车需求，让城市交通更顺畅，让居民的生活更舒心。
1: 近日，西宁市体育局公布全市体育场地统计数据。从体育场地数量来看，篮球场地、全民健身路径和乒乓球场地排名前三，同时也表明这些场地最受群众青睐。
0: 截至到2025年底，西宁市共有各类体育场地7370个，体育场地面积643.7万平方米，西宁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6平方米，其中篮球场地2102个，全民健身路径场地2089个，乒乓球场地1661个，足球场地360个，田径场地303个，羽毛球场地205个，排球场地150个，健身步道155个。
1: 根据西宁市体育局公布的场地数据，篮球场地在所有体育场地中排名首位，说明篮球运动在全市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全民健身路径数量位列所有场地数量的第二，表明群众在小区、公园、社区周边利用全民健身器材进行力量柔韧性锻炼较为普及，健步走、跑步是群众健身最普遍的选择。
0: 从球类运动数据来看，最受欢迎的运动包括篮球和乒乓球。篮球项目是西宁群众参与度最高、最活跃的球类项目。乒乓球凭借着门槛低、场地灵活的特点，拥有庞大的群众基础，覆盖各年龄段。足球、羽毛球拥有稳固的细分人群，更受业余爱好者的欢迎。三大球中，排球的参与度最低，说明排球在群众日常的健身中普及度不高，更多存在于学校或单位活动中。
1: 此外，西宁市健身房有158个，游泳场地17个，冰雪运动场地9个，其中滑冰场地3个，滑雪场地6个，其他场地170个。可以看出，游泳场地和冰雪场地占比较少，这两类运动受气候建设和运营成本限制，属于小众或季节性运动，但拥有特定爱好者群体。
0: 5月21号，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发布3条跟着清超游西宁的精品旅游线路，巧妙地融合自然风光、人文底蕴、特色民俗与高原足球赛事，以文体深度融合，为广大球迷及游客打造一站式的休闲游玩新体验。
1: 依托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赛事热度，西宁市充分整合优质文旅资源，精心谋划打造特色出行线路，所有游览行程均搭配现场观赛环节，有效推动体育赛事与文旅休闲深度联动发展。此次推出的旅游线路风格明显，体验各异，既有汇聚生态雅致和历史文脉，串联西宁野生动物园、黄原县丹格尔古城、日月山景区、西宁市人民公园及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的休闲研学路线，让游客在行走间品读地域发展与自然生态魅力，也有聚焦市井风情与本土民俗，穿行下南关街、云谷川印象小镇、慕容古寨、土楼观等地，沉浸式感受地道烟火气息的游玩线路，同时还有主打繁花盛景与人文探秘，途经雪豹之都第一街豹街、 大同回族土族自治县老爷山景区、边麻沟花海、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等点位的特色线路，满足不同群体出游喜好。
0: 三条旅游线路均设定为两日游玩行程，期间可以自由选择前往赛场观看青超联赛，让游客畅游夏都美景之余，近距离地感受足球赛事的激情。济宁市将以体育赛事为发展枢纽，不断丰富文化消费新业态，持续盘活本地文旅资源，进一步擦亮中国夏都城市名牌，全面提升城市文旅知名度与吸引力。
6: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8: 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吧。
7: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9: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0: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7: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9: 有军事设施，
7: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
6: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4: 为了让青海湖罗里资源快，
12: 西宁市荣获
15: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九八点九，
1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7: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8: 推开世界的门，
1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0: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7: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1: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1: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7: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0: 还是现代的激情，
1: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 调到666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光良带给我们的第一次。哎，那光良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第一次呢，曲风呢也是非常的细腻温情啊，旋律也是舒缓走心，光良的唱腔也是干净温柔，歌曲描绘了人生诸多次经历，心动与忐忑吧，情感非常的真挚细腻，曲调简约动听，将爱情的将青涩的爱恋当中的羞涩和欢喜呢，也是娓娓道来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极具代表性的治愈抒情金曲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光良带给我们的第一次这首好听的歌曲。

哇，刚刚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光良带给我们的第一次。光良非常温柔质朴的歌声呢，也是直击内心啊，无数里啊回忆当中无数个第一次的经历的往事呢，也是历历在目啊，青涩心动，纯粹又美好，在温柔舒缓的回味当中点啊，也是过往点滴的美好吧。珍惜每一次初次的相逢，铭记心底最纯粹真挚的美好情怀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德华带给我们的《冰雨》。刘德华带来的《冰雨》这首歌曲呢，曲风也是深情伤感，旋律非常的低沉长绵啊，非常的低沉绵长，旋律呢也是非常浓郁，以冷雨烘托内心的落寞情绪啊，沧桑的嗓音呢也是富有故事感，将情场失意后的心酸悔恨和思念呢也是向朋友们来倾诉着。这首歌曲呢也是传唱多年，依旧是深入人心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刘德华带给我们的《冰雨》。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收听的是刘德华带给我们的《冰雨》，清冷的旋律当中啊，是满心都是惆怅感，句句歌词呢也是唱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风雨般的曲调呢也是道尽了情感当中的万般无奈。经历情感的起伏之后，再听这首歌曲啊，便能读懂其中的辛酸喽。慢慢的就会和过往的情感遗憾所释然来和解吧。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陈慧琳带给我们的记事本。这首歌曲呢，旋律非常的清新婉转，曲风呢也是温柔细腻啊，情感清新治愈，以记事本的情感寄托啊，诉说着爱情当中的点滴回忆和爱恨离别。陈慧琳嗓音清甜灵动，曲风呢也是简约动听啊，旋律轻快走心，也是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

一首歌曲呢，也是翻开这个尘封的往日回忆，过往的情感呢，也是点点滴滴的浮现了出来。清甜的歌声也是温柔治愈，给曾经的美好和遗憾呢，在悠悠的旋律当中，也是有一些的过往和和解。岁月珍藏在其中，也是唱出了青春的美好。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这首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谭咏麟带给我们的《爱在深秋》。《爱在深秋》这首歌曲呢，曲风也是非常的温婉深情，旋律婉转悠扬啊，自带浓郁的怀旧气息，歌声温柔醇厚，将秋天离别后的思念与不舍呢，也是缓缓的诉说着，曲调非常的雅致耐听吧。这首歌曲的情感也是经历岁月的沉淀，成为永不褪色的经典怀旧情歌。哎，那接下来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谭咏麟带给我们的《爱在深秋》。

哇，时光匆匆地带走了少年时光啊，时光呢，真的是带走了年少的时光，却带不走心底深藏的牵挂。聆听这些老歌啊，在悠扬的旋律当中回味旧的时光，珍藏在心底念念不忘温柔的过往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孙楠带给我们的《你快回来》。哎，那孙楠的这首《你快回来》啊，曲风也是大气磅礴啊，旋律也是跌宕深情，唱功极具感染力的一首歌曲，满是啊这个满心的期盼与无尽的思念吧。唱腔非常的高亢嘹亮，情感呢也是层层的递进，将离别之后的苦苦等候啊，也是满心的牵挂尽情的抒发了出来。这首歌曲呢也是传唱度非常之高的一个经典走心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这首歌曲真的是遥遥等待，皆是满心的深情，一字一句也是饱含着思念之情。这在我们的啊收听当中，这首歌曲啊也是格外的珍惜身边朝夕相伴的温暖时光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是孙楠带给我们的《你快回来》。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4: 和不同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 98.9 AM 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
7: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7: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

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啊，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下半场送给朋友们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圣杰带给我们的《痴心绝对》。那么李圣杰带来的这首《痴心绝对》啊，也是曲风非常的忧伤深情，旋律婉转伤感，旋律呢也是非常的婉转伤感啊，情感刻画的也是淋漓尽致啊，歌词诉说着默默的深爱，独自守候的知情的一个心境吧。嗓音呢也是非常的细腻深情，把爱而无果的执着和心酸也是完美的演绎啊。一经发行这首歌曲啊，真的当年也是火遍了大街小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李圣杰带来的《痴心绝对》。

哇，李圣杰也是唱尽了世间知情儿女的心事啊，也是默默的付出，却难获圆满的满心的落寞。世间爱情是最难推测的，一腔的知情终将难以抵现啊！在歌声当中也是看透了爱情的无奈，慢慢的放下执着，放过满心的疲惫的自己吧。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周迅带给我们的《飘摇》。哎，那这首歌曲啊，曲风也是非常的空灵轻柔，旋律呢也是非常的温柔婉转，曲风独特，具有一个韵味吧。歌声呢也是轻柔空灵啊，将感情里的漂泊无依和心神不定的状态呢，也是娓娓唱出来了。曲调呢也是极其的简约高级，曲风呢也是非常受小众听众的一个喜欢啊。那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由周迅带给我们的《飘摇》这首好听的歌曲。

哇，周迅带来的这首《缥缈》，空灵的曲调呢，也是自带清冷的意境啊，仿佛心神在世尘之间随风飘扬。感情里的迷茫和不安呢，也是展现在他的眼前当中。经历了世间的世俗，也是渐渐的渴望安稳的归宿，告别漂泊的心绪，寻找一处这个心安之处，静静来相守。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传雄带给我们的《黄昏》。这首歌曲的曲风啊，也是非常的伤感深情，旋律婉转绵长，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周传雄嗓音沧桑加有这个沙哑，将爱到尽头的落寞遗憾呢，也是娓娓道来，旋律忧伤治愈啊，情感细腻深长。这首歌曲也是经典的伤感经典代表作。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周传雄带给我们的《黄昏》。

好了，这首歌曲呢，也是真的是勾起了心底埋藏的过往情感，在歌声当中，也是学会了慢慢的放下，坦然奔赴今后的人生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郑秀文带给我们的《眉飞色舞》。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旋律朗朗上口，曲风活力十足啊，轻快的节奏感也是打破了我们自带的一些平常的沉闷吧，生活当中的沉闷，也是当年风靡各大舞厅啊、大街小巷的一个热门的动感金曲，传唱度也是非常之高。好的，下面一同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眉飞色舞》。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哦。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绿电交易累计突破200亿千瓦时。
0: 财经资讯，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交出亮眼成绩单，共会内外联动的开放画卷。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
0: 文旅在线，一起来聚焦，奔现有爆火价值不止于流量。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闫子仪打破女子标枪亚洲纪录，将该纪录提升3.76米。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时政热点，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5月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1: 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
0: 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流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
1: 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0: 继续来关注，记者5月25号从最高人民法院举行的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了解到，当前人民法庭数量增加至11,035个，乡村法庭为7,615个，占比增加1成。五年来，也就是2021至2025年，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是上一个五年的1.7倍，占全国法院一审结案比例由25%升到35%。
1: 人民法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主动融入党委领导下的基层治理体系，与23.4万家村委会、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基层治理单位在线对接，联防联治，助力大量矛盗纠纷不出村。对接8836家乡镇街道综治中心，坐实先行调解、指导调解、联动解纷，常态化开展以案说法、送法下乡，指导培育大批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有力助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0: 为推动旅游法有效实施，健全旅游法律法规制度政策，筑牢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法治保障，全国人大常委会5月25号启动旅游法执法检查。
1: 旅游法是我国旅游业第一部基础法综合性法律，于2013年4月通过，同年10月1号起施行，2016年和2018年分别对部分条款做了修改。
0: 记者25号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了解到，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到9月，检查组将赴山西、黑龙江、福建、贵州、陕西、新疆等6个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内蒙古、浙江、山东、江西、重庆、甘肃等6个省区市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旅游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检查组将采取实地检查、组织座谈、典型调研、专题研究、抽查暗访等多种方式，全面准确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对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深入调查研究。
1: 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度情况、 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0: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法治引领和保障改革，加大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贯彻实施力度，推动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对外开放，全国人大常委会5月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
1: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2021年颁布实施，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和平稳运行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0: 记者25号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了解到，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
1: 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
0: 记者25号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利用化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1: 5月25号至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25号在北京组织召开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
0: 这位负责人表示，近十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坚持典型引路、示范引领，统筹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持续走深走实。目前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多部，垃圾分类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依法推进，依规实施。
1: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力支持山西省做好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伤员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等工作。
1: 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和中日友好医院国家呼吸医学中心重症呼吸创伤专业专家对收治伤员进行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国家骨科医学中心呼吸重症、创伤、烧伤专业专家赶至伤员收治医院，会同当地组成联合救治工作组，一人一策，全力加强伤员救治，指导山西省选派省市心理专家对伤员及家属开展心理疏导支持。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将持续支持山西省做好伤员医疗救治等工作，根据需要随时调派国家级医疗力量，最大程度保障伤员的生命安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24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中巴政党论坛暨中巴经济走廊政党共商机制会议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共建新时代中巴命运共同体，政党在行动。巴基斯坦12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和智库媒体社会组织代表，以及中方部委、企业、媒体和学者代表等约140人与会。
0: 中联部部长刘海星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巴方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中国共产党愿同巴各主要政党一道，用好中巴政党论坛等平台，加强交流合作，推动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
1: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等表示，巴方愿同中方通过党际渠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共识，深化战略和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升级版，推动巴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3: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时讯青海，来聚焦省内新闻。根据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的最新统计，截至五月中旬，青海绿电交易规模累计突破200亿千瓦时，达到200.9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过1500万吨。其中，省间交易电量占比超90%，实现清洁能源发得出、送得远、用得稳，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青海方案。
1: 据了解，2022年7月，青海开展首笔绿电市场交易，8家新能源发电企业与2家用户成交电量6000万千瓦时。此后，青海绿电交易量逐年快速增长，由2022年的5.33亿千瓦时增至2025年的98.95亿千瓦时，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0: 青海清洁能源优势突出，在全国率先实现新能源装机和发电量占比双主体。截至2026年4月底，全省电力总装机达到8527.8万千瓦。其中，清洁能源装机占比93.3%，新能源装机占比74.1%，为绿电交易筑牢基础。国网青海电力公司紧扣国家能源战略，依托全国统一电力大市场，构建中长期加现货加辅助服务市场体系，精细化开展绿电连续交易。目前，青海绿电已外送至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1: 青海持续优化绿电交易机制，推动绿电市场由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2025年9月，青海电力交易中心完成西部地区首笔绿电挂牌交易。这种依托线上平台买卖双方自主挂牌摘牌的新型交易模式，简化了流程，提升了效率，供需适配性更强。同时呢，国网青海电力依托青海省智慧双碳大数据中心，首创以电算碳模式联合金融机构，推出绿电贷优惠利率贷款，既破解了企业融资难题，也推动了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目前，青海省内989家企业建立了碳账户，累计发放绿电贷553.38亿元，节约利息4.07亿元。
0: 最近，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发布3条跟着清超游西宁精品旅游线路，巧妙融合自然风光、人文底蕴、特色民俗与高原足球赛事，以文体深度融合模式，为广大球迷及游客打造一站式休闲游玩新体验。
1: 依托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赛事热度，西宁市充分整合优质文旅资源，精心规划打造特色出行路线，所有游览行程均搭配现场观赛环节，有效推动体育赛事与文旅休闲深度联动发展。此次推出的旅游线路呢，风格鲜明，体验各异，既有汇聚生态景致与历史文脉，串联西宁野生动物园、黄原县丹嘎尔古城、日月山景区、西宁市人民公园及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的休闲研学线路，让游客在行走间品读地域发展与自然生态魅力。也有聚焦市井风情与本土民俗，穿行下南关街、云谷川印象小镇、慕容古寨、土楼关等地，沉浸式感受地道烟火气息的游玩路线。同时呢，还有主打繁花盛景与人文探秘，途经雪豹之都第一街豹街、大通县老爷山景区、鞭麻沟花海、青海藏药文化博物馆等点位的特色路线，满足不同群体出游喜好。
0: 3条旅游线路均设定为2日游玩行程，期间呢可以自由选择前往赛场观看清超联赛，让游客畅游夏都美景之余，近距离感受足球赛事的激情。西宁市将以体育赛事为发展纽带，不断丰富文旅消费新业态，持续盘活本地文旅资源，进一步擦亮中国夏都城市名片，全面提升城市文旅知名度与吸引力。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祁连县锚定文旅融合发展主线，持续做大做强天境祁连北架祁连九号公路文旅金字招牌，聚焦业态创新、宣传营销、行业提质三大重点攻坚突破，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全祁连县文旅市场淡季热度不减，整体稳中有进，顺利实现首季发展开门红，为全年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 文旅市场回暖向好，核心指标再创新高，一季度县域文旅经济运行平稳有序，市场活力持续迸发，全县累计接待游客25.77万人次，同比增长16%，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31亿元，同比增长18%，游客人均花费508元，文旅消费节奏特点鲜明，呈现节前稳步增长、春节集中爆发、节后持续回升的态势。春节假期成为拉动季度消费的核心动力，客源结构分布清晰，省内游客占比72.65%，省外游客占比27.35%。甘肃、新疆、陕西是主要省外客源地，

0: 整客源带动作用显著，出行方式以短途休闲、自驾游玩为主，自驾游客占比 78.2%， 一日游占比 66.8%， 周边游成为县域文旅消费主流。与此同时，入选2026年3月中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百强榜，位列全国第37位，青海省首位，文旅品牌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1: 文旅业态丰富多元，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立足本土优质资源，不断培育新型文旅业态，有效破除冬季旅游发展瓶颈。阿米东索林海露营基地推出雪地摩托、冰雪打卡、户外滑雪等沉浸式游玩项目，营地星空房春节入住率达 63%， 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借助影视 IP 热度，开展寻迹生命树主题自驾活动，打造特色文旅新亮点，深化跨区域文旅协同，与肃南县围绕九号公路开发文旅融合开展深度协作，联合举办踏春自驾活动，联动西宁城北区德令哈市开展生态文旅联合宣传，聚力打造哈拉湖文旅品牌，推动区域资源互补、客源共享、合作共赢。
0: 宣传推介精准发地，客源版图不断拓宽，坚持品牌赋能引流，创新丰富宣传营销形式，重点打造优化版青甘大环线、祁连九号公路精品文旅线路，邀请专业团队研讨推广方案，构建引客入线、留客体验的深度旅游体系，积极参与省级文旅推介、援青交流活动，走进多所高校，推广研学旅游，推动环线旅游从过境通道向消费节点转变，稳步开拓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优质客源市场，统筹文体商旅深度融合，相继开展体育赛事、民俗节庆等系列活动，配合完成藏历新年文艺晚会录制，持续拉升文旅市场的人气热度。
1: 行业监管提质增效，服务环境日趋优化，统筹市场监管与服务提升，规范经营秩序，精进服务质量，常态化开展行业技能培训，联合肃南县开展讲解员专项实训，召开乡村旅游经营规范会议，累计培训经营商户一线工作人员110人次，筑牢诚信经营、安全运营思想根基。面向景区、旅行社、民宿等90多名从业主体人员，开展安全生产、行业法规、服务礼仪全覆盖培训，联合公安、市场监管、应急、交通等部门，统筹推进农牧家乐、古城景区特色文旅场馆标准化管理，全方位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持续优化文旅营商环境，助推文旅产业规范化、高质量发展。
2: 30载山海情深，跨越2000公里守望。1996年，福建与宁夏牵手，中国东西部协作就此启程。从漫天黄沙、寸草难生的干沙滩，到产业兴旺、民富人和的金沙滩，由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主导推动的东西部协作模式，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脱贫振兴康庄大道，镌刻下中国式减贫的鲜活印记。日前，福建台记者走进宁夏，探访米宁协作30载的沧桑巨变，感受跨越千里的守望与担当。请听报道。宁夏西吉县是中国著名的马铃薯之乡。5月中旬，西吉县的土豆淀粉整装待发，将销发往2000多公里外的中国鱼丸之乡福建连江县。2021年以来，福州百洋海味等企业用上西吉土豆淀粉制作鱼丸，鱼丸更洁白，弹性更佳。宁夏福农薯业公司办公室主任韩浩浩：
3: 我们每年给福建销售3000吨左右的淀粉，销售额是2100万。
2: 这条跨越山海的淀粉链源起1997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宁夏考察时提出建议，发展马铃薯生产，加工成饲料，卖给东部地区用来饲养鳗鱼，可带动人均增收。多年来，米宁两地通力协作，西吉县马铃薯种植面积拓展至55万亩以上，标准化棚式种植更是补齐产销短板。 福建省第

0: 14批援宁工作队西级工作组组长、西级县委副书记、副县长黄德强。
1: 上市时间从5月份到下半年的10月份都有马铃薯销售。我们对接我们东部市场，一鲜薯外销，二就是订单种植，第三个土豆的附加值产值的这些增长。目前啊，我们两地啊已经达成年订单超过1亿元的合作成果，真正实现啊福建跟宁夏两地的优势互补、互惠共赢。
0: 马铃薯产销的合作共赢是闽宁协作的一个缩影。这场持续了30年的东西部协作，始于一场艰难的搬迁。1997年7月15日，闽宁村揭牌奠基仪式举行。原福建省扶贫办主任林月婵回忆，当时的闽宁村还是一片寸草不生的干沙滩，但也是改造的沃土。林月婵说，
2: 他那边是一片那个荒滩，没有树，没有人，沙粒打在脸上都会疼啊。但是还比较平，所以就想要改造那一片，使没有生产生活条件的地方的老百姓能够搬下来，这才能够解决他的穷根问题。
0: 当年入驻闽宁产业园的福建企业家郑石勇，至今难忘当年恶劣的自然环境。风沙肆虐之下，厂房建设都要防风加固。
3: 刚来之后，天天都是那沙尘暴，牛都不愿意来，就人就出去，那一天都是灰蒙蒙的，那个呼吸啊啥东西都觉得比较困难。建这个厂房找了厦门设计院设计的，怕风一大，把整个厂房顶都给掀开了。
0: 环境恶劣，生计难寻，初期不少搬迁群众难以适应，选择离开。为留住移民，拔除穷根，一批批福建专家、干部、企业家扎根戈壁，以实干破开困局。福建农林大学林占西教授带着自主研发的菌草技术入驻闽宁，将科技力量注入荒漠。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西，
4: 那个流动的沙地，风一吹，这个沙就扬起来。我们这些很平凡的一些科技工作者，企业不是，那我们就先抓这20几个贫困户，一个农户用那个墙砌的孤房，孤房面积才50平方米，他的收入啊，比他27亩地的小麦收入还高，这一下就大家思想解放了。那我们就跟省扶贫办汇报完以后呢，扶贫办说那就在闽宁镇搞试点。
0: 菌草技术落地生根，多元产业接续发力。3年前，来自福建宁德的大黄鱼游进了宁夏盐碱水域，探索海鱼陆养。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强佐洲，
5: 可能再过几个月，这批鱼种就可能要进入孵化阶段了。一旦孵化成功的话，就预示着我们宁夏的这种本土的大黄鱼繁殖问题全部都解决掉了，苗种也是我们不会再从南方调用了，我们就可以向我们周边这些水产养殖户推广咱们这种经济价值和食用价值更高的大黄鱼了。
0: 从单一产业到多元布局，从人力帮扶到资源互通，30年来，闽宁协作跳出单向帮扶模式，依托国家战略拓宽协作边界。在闽宁镇闽宁产业园，福建省大数据集团投资近1亿元的星汉高端制造产线厂房于今年4月底全面投产。此前依托闽宁产业园过渡厂房，星汉高端制造产线已累计生产服务器3.5万台，产值超6亿元。福建星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宁夏数据中心主任助理侯浩天，
6: 这个项目栽地50亩，规划200亩，填补了宁夏算力制造业的服务空白。我们并且联合国内主流的这个服务器厂商一起打造共享工厂。
0: 30年间，福建累计投入援宁资金70.32亿元，落地4100余个协作项目，建成12座产业园区。资金、技术、人才、产业双向流动，闽宁协作完成从书写到造血再到互利共生的3级跨越。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海国宝，
7: 宋书记说过嘛，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老百姓凭两手勤劳致富，我们要好好的干，把我们的日子要过好，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我们有盼头，有干头。闽宁镇是探索出来一条康庄的大道。
0: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到闽宁镇视察时，看到闽宁镇的喜人变化后指出，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5: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7: 好，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到的是财经资讯。5月21号到24号，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举行。本届习洽会呢，紧扣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主题，从成果展示、投资洽谈、开放交流等维度集中发力，交出亮眼的成绩单，共吸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超过70000人次参会参展，举办49场活动，签约212个重大项目，发布投资重庆机会清单，汇集277个合作项目，总投资规模近5800亿元。
8: 本届习洽会持续放大国际化办会特色，特邀英国担任主宾国，韩国京畿道担任主宾城。其中，英国派出近年来访问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商务代表团，聚焦先进制造、科创、医疗等领域开展合作对接。韩国京畿道组织50家优质本土企业参展，推动跨境商贸、产业与文旅合作走深走实。
7: 展会期间，英国中国重庆经贸合作对接会、重庆东盟投资贸易合作交流对接会等国际经贸活动相继举行，吸引外资企业投资西部。

0: 此外，围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现代物流等六个领域开设专场对接会，定向邀请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超过百家企业发布采购清单。
1: 深化国际合作的同时，各省份间协作也在不断加强。四川延续主宾省省份，以天府智领、科创之心为主题参展，推动川渝产业资源互通。上海、湖南、辽宁等省份组团参展，跨区域产业协作、资源共享、市场共拓的发展格局加速成型。
0: 以展会为契机，重庆开放能级持续跃升，开放版图越拓越宽。九龙坡区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青走廊、渝黔贵干线，高效衔接内陆枢纽、产业基地与沿海港口。潼南区柠檬鲜果出口量全国占比超过50%，鲜果及精深加工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幅内外联动、协同共进的开放画卷在西部大地徐徐铺展。
1: 在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展区，搭载了40个动力单元的人形机器人可以流畅行走、转身、挥手。在大渡口区展区，植保无人机、建筑清扫机器人等展品科技感十足。在京津区展区， AI 跨骑电单车时尚吸睛，一项项硬核成果展现出重庆制造向心而行的鲜明底色。
0: 人工智能作为本届展会亮点特色，贯穿展览展示、供需对接、项目合作的全过程。在2026重庆市 AI 加制造供需对接专场活动上，重庆中科姚鲁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本土科技企业发布空间智能相机产品矩阵等人工智能的特色产品，展现了重庆在 AI 技术供给端的能力。
1: 本届西夏会期间累计签约212个重大项目，涉及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领域。其中呢，智能网联汽车联合实验室项目落地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璧山区聚焦智能制造与生命科技，集中签约9个项目。
0: 本届西夏会期间，首次设立生产性服务业独立展区，与原有的产业融合发展展区联动，集中展示现代物流、工业设计、高端金融等现代服务业成果。
1: 开放规则持续创新，内陆开放能级提升。本届西夏会发布了全国首个国际可转让货物单证标准范本适用协议，推动陆上贸易规则创新，助力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效畅通，为内陆开放提供制度保障。
0: 现代服务业提质升级，产业融合走深走实，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服务体系不断完善，铁海联运、公铁联运、国际班列等多式联运模式高效衔接，助力西部产品买全球、卖全球。金融服务精准滴灌实体经济，创新金融产品不断涌现，为制造业升级提供了坚实的金融支撑。
1: 此外呢，展会期间还集中展销了重庆37个区县的特色农产品、老字号美食、文创产品等，同时首次推出西洽汇全城优惠手册，整合全城餐饮、购物、出行专属福利，让市民共享展会红利。
2: 科技动态，
1: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信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北京时间2026年5月25号5点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0: 好，再来关注一条科技方面的消息。想象一下，骨折了不用伤筋动骨100天，一针骨胶水就能把碎骨粘牢。这种科幻小说里的场景呢，正在逐步落地。
1: 5月21号，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宣布，全球首款骨胶水骨灵二已先后获批中国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美国 FDA 突破性器械认定。这款灵感呢，是源自古代工匠杨牡蛎顾桥机的中国原创成果，将用胶水粘骨头的梦想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0: 骨灵二的获批意味着骨科治疗范式将迎来从刚性固定到生物愈合的根本性转变。传统骨折治疗依赖钢板、螺丝钉等金属内固定物，手术创伤大，恢复周期长，患者还需要承受二次手术取出的痛苦。困扰全球骨科界多年的骨胶水研发，受限于生物安全性不足和血液循环粘合力弱两大技术瓶颈，长期停滞不前。
1: 而我国自主研发的骨灵二骨胶水成功突破了这两大瓶颈。骨灵二通过2到3厘米的微创切口注入，可在血液浸润的湿性环境下2到3分钟实现及时强效粘合，最大粘合拉力达400多斤。材料数月之后随骨愈合自然降解吸收，被新生骨组织完全替代。这种从机械固定到生物粘合的跨越，解决了粉碎性骨折当中细小碎骨难以固定的临床痛点，大幅提升了手术效率，还能显著提升手术安全性，促进骨折愈合，缩短患者康复周期。
0: 骨灵二的临床应用价值不止于常规的骨折治疗，在脊柱外科腰椎融合手术和口腔科老年患者牙种植手术领域，骨灵二都有创伤小、恢复快、难度低的独特优势。此外呢，由于其快速粘合和使用便捷的特点，骨灵二还可以用于国防战事、灾害救援等特殊场景下的骨折紧急救治。
1: 骨灵二先后获批中美双创新通道认定，商业价值已经明朗。据临床估算呢，全球每年可新增约数千万粉碎性骨折患者，骨科医疗器械市场规模庞大。作为全球首款能够在人体血液环境中实现及时强效粘合的骨胶水材料，骨灵二具备显著的先发优势和技术壁垒。
0: 骨灵二呢，不仅有望替代部分传统金属内固定物的市场，更有可能开辟全新的骨科治疗赛道。微创、免二次手术、可完全生物降解等核心竞争力，使其在减少患者痛苦和降低医疗成本方面具备天然的优势。随着中美双创新通道认定落地，其国际化进程将加速，有望抢占全球骨科生物材料市场的制高点，形成研发、生产、临床、出口的完整产业生态，成为国产高端医疗器械出海的标杆产品。
1: 骨灵二的意义呢，不仅在于单项技术突破，更在于它展示了中国原创医疗器械走向世界的可行路径。高端医疗器械是衡量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我国在该领域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面临核心技术卡脖子困境，产品多为中低端仿制品，高端产品往往依赖进口。骨灵二的成功打破了国外在高端骨科领域的技术垄断，标志着国产高端医疗器械正从跟跑迈向并跑乃至领跑，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在前沿医疗科技领域实现原创引领。
0: 同时呢，骨灵二的研发路径也为我国医疗器械创新提供了宝贵经验。坚持临床导向，强化产学研协同，聚焦核心技术攻关，就能真正突破壁垒，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1: 小小骨胶水承载着医学进步的初心，彰显着自主创新的底气。展望未来，期待以骨灵二为代表的更多国产高端医疗器械脱颖而出，在国际市场上展现中国制造的实力与担当。
2: 文旅在线，
0: 接下来是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新闻信息。县域文旅市场呢，近期表现抢眼。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县域目的地旅游产品预订的热度同比上涨了128%，精品民宿预订量呢增长92%。县域高星酒店消费占比首次反超高线城市。 小县城迎麻了、奔现有、宝藏小城等热词频繁的涌现，越来越多游客呢避开拥挤的城市景点，选择下城。

0: 到县城寻找原生态与烟火气。浙江安宁、新疆伊宁、甘肃阜兰、山东铃木等地呢，凭借着独特的松弛感和深度体验火爆出圈，反向旅游客流量呢被迅速激活。
1: 数字见证热度，反向旅游爆火的深层价值，不仅在于为县城带来多少瞬时流量和短期营收，更在于它能否撬动县域经济的系统性变革，将眼前的流量转化为县域发展的长量，让这波热潮真正沉下去、扎下根，既是挖掘反向旅游潜能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动城乡融合需要破解的重要课题。
0: 应当看到呢，当县域真正站在消费升级与城乡融合的聚光灯下，这场由大规模客流集中涌入引发的大考仍然存在的短板亟待补上。一是县域旅游可以凭借网络一夜爆红，但常态化运营需要懂策划、会运营、善服务的新型专业人才。二呢是治理，日常管理呢有余，峰值应对不足。部分县域应急状态下呢，存在责任真空或者是多头指挥的问题，折射出治理能力与大规模客流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三呢是服务，人手缺、协调差的短板在餐饮、住宿等关键环节集中暴露，体现出有服务链条内部脱节现象呢，仍然是比较普遍的。设施便利程度、服务是否标准规范，又直接影响到体验感和复购率，最终限制了反向旅游活力的释放。
1: 这些表面看呢是文旅问题，深层看却是城乡融合发展不平衡的集中体现。仅仅依靠文旅部门的努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需要系统性变革。具体来说，推动短期游客流量转化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长期动能，不能止步于农文旅产品的单点创新，关键要向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深水区顶进。
0: 人才呢是县域转型的第一要素，要通过产业留人推动人才逆向回流。实践证明呢，人才回流的关键在于搭建看得见的发展平台，贵在锚定就业机会、创新资金等痛点，实现精准赋能。制度建设需要跟上步伐，比如设立乡村文旅客创的服务资金，搭建新农人孵化平台，以全程专人跟进、闭环服务等措施，增强营商环境的软实力，吸引数字游民到县域旅居办公，让城市游客从看客变创客。
1: 以有效治理提升县域峰值应对能力，面对假日期间的井喷式客流冲击，县域应该建立旅游高峰智慧管理平台，推行评级结合的资源调配机制。比如说呢，学校停车场、社区服务中心在旅游旺季转化为临时服务设施，为游客提供停车咨询等应急服务。推行未速先办、接速即办等模式，优化细管、治管、重管体制机制，以人人尽责的良好氛围，增强县城的归属感和美誉度。将节后复盘纳入常态化治理流程，推动治理模式从应急式响应向有备式承接升级。
0: 依托服务共享推进城乡融合，五一期间，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打出旅游加体育的组合拳，多家餐饮店翻台率超过400%，一些高端民宿连续5天满房，游客满意与村民受益相辅相成。县域可根据本地实际，将游客服务中心升级为城乡共享服务平台，借助文旅项目和新基建，加快补上交通路网、医疗救急、智慧引导、公共充换电等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推进厕所革命，让游客受益的同时，也让本地居民享受到发展红利。
1: 奔县游的终极价值不是让县城变成一个更大的景区，而是让它成为一个更值得生活的地方。游客愿意来一次是文旅的成功，愿意在此安家落户、投资兴业，才是县域经济转型的真正成功。
2: 体育快报，
0: 好，一起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新闻资讯。23号呢，在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女子标枪项目的比赛当中，出生于2008年的中国选手严子怡，第一投就投出了71.74米的好成绩，打破了67.98米的亚洲纪录，将该纪录提升了3.76米。 同时也刷新了自己保持的65米89的世界青年纪录 U20， 并最终凭借该成绩夺冠。71米74是女子标枪项目的世界历史第二好成绩，距离世界纪录只有54厘米的差距。厦门站是本赛季钻石联赛的第二站比赛，共吸引44个国家和地区的162名选手参赛。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么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海西西部是多云或者阴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星海、玉树市、杂多、昌多、马庆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海西是多云或晴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九至甘德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省城西宁市的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9摄氏度，最高温度19度，同时都伴有偏东风3到4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想要了解更多方便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听众朋友们，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0: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线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当中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呢，一个小时啊，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将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线上我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啊！欢迎锁定 FM98.9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邓布利昂，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每周的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呢，我们一个小时啊，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啊，带领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啊，一起来健康生活长知识。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哈，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来搜索啊 FM98.9AM666 来收听，然后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您可以来关注到听说青海视频号啊，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关注到我们。欢迎大家啊，来关注听说青海，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由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地址就在西宁市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还有森中有灵，以及错过了遗憾嘛，还有今晚正好啊，以及绵羊侦探团，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让我们继续啊，走进梦幻海北，天境祁连。大家都知道呢，祁连县啊，总面积1.39万平方公里啊，东西长280公里，平均海拔呢3169米啊。那我们祁连县城的海拔是2787米。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就出来了，来问问大家，哎，那我们祁连县海拔的最高点是哪里呢？我们祁连县海拔的最高点是哪里呢 ？A 啊，阿米东索牛心山。B 夏尔格雪山 ，C 大东树山垭口 ，D 卓尔山主峰。欢迎大家来作答啊！我们祁连县的海拔最高点是哪里呢 ？A 阿米东索牛心山 ，B 夏尔格雪山 ，C 大东树山垭口 ，D 卓尔山主峰。好，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点赞，在我们开心果还有啊今生水清啊天道酬勤老革命都为我们点赞了，谢谢。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新朋友，来帮我们点点关注哈，点点关注，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好的，朋友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呢，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刚刚有朋友说没声音，这会儿有声音了是吧？这会儿能听到是吧？都能听到吗？

都能听到，我们来扣个一好吗？今天呢，我们继续带大家走进梦幻海北的天境祁连啊。我们第一道问题啊，来问问大家，祁连县海拔的最高点是哪里呢 ？A. 阿米东索牛心山 ，B. 夏尔格雪山 ，C. 大东树山垭口 ，D. 卓尔山主峰。好了，都能听到啊，谢谢大家。哎，第一道题大家都选了 B 啊，夏尔格雪山。我们祁连县最高的海拔点啊，海拔最高点是哪里 ？A. 阿米东索牛心山 ，B. 夏尔格雪山 ，C. 大东树山垭口 ，D. 卓尔山主峰。我们今生水清开心果，木木天道酬勤啊，都选了 B。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我们祁连县的海拔最高点是哪里呢 ？A. 阿米东索牛心山 ，B. 夏尔格雪山 ，C. 大东树山垭口 ，D. 卓尔山主峰。

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就是 B 了，夏尔格雪山号，恭喜答对。金生水清说没有声音，现在有了吗？有了哈。那我们祁连县的最高点呢是夏尔格雪山5287米，我们的海拔最低点呢是黑河下游大子龙沟口2180米。刚才看我张嘴了没声音是吗？因为我在跟我们导播老师说话，就没办法让你们听见了。好了，我们下面第二道题哈。来，请问祁连县啊，我们祁连县有多少个民族呢 ？A 15个 ，B 16个 ，C 17个 ，D 18个。欢迎来作答，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哈。我们祁连县一共有多少个民族啊 ？A 15个 ，B 16个 ，C 17个 ，D 18个。祁连县有多少个民族啊 ？A 15个 ，B 16个 ，C 17个 ，D 18个。好，感谢开心果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我们的下一场直播在周三啊，周三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带大家走进天境祁连。啊，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都来预约一下，好不好？那新进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像啊黄梅啊、博维珍啊、涛声依旧啊、林盛荣，都可以来点点我们的关注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粉丝。那我看到今天第一位啊，第一位点赞到1000次的朋友已经产生了开心果。好了，那我们啊直播间里面呢，就是点赞啊第一个赞到1000次的朋友，我们是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的哈。那开心果今天有一张了啊，恭喜恭喜。好，第二道题大家都选了 D 啊，选了 D 18个。祁连县有多少个民族 ？A 15个 ，B 16个 ，C 17个 ，D 18个。正确答案是。第18个啊，恭喜大家答对啊。那其实呢，我们祁连县辖3镇4乡45个行政啊，行政5个社区，总人口呢是5.3万人，有汉、藏、回、蒙古、撒拉等18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到总人口的82.74%。朋友们，我们祁连县呢是自然资源富集，山河壮丽锦绣，民族风情浓郁啊，也是以4张金名片呢享誉省内外。哪4张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张金名片就是青藏高原上的天然湿岛与高山水塔。第二张金名片呢是中国的乌拉尔天然的聚宝盆。第3张金名片，我们祁连山下好牧场，还有中国最美丽的

大草原之一。我们第四张金名片呢，就是天境祁连大美青海的后花园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这四张金名片啊，来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谢谢 AAA 啊，给我赞了1000次，谢谢。好，李先生赞1000次。好，但是我们说第一个赞1000次的才有奖品，好不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啊。那您有两种方式啊，可以来答题互动啊，这个赢取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第一种方式呢，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答题互动。同时呢啊，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啊，屏幕上方正在滚动的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来拨打。拨打电话，我们今天答对两道题，好不好？今天直播间答对两道题啊，送您一张电影票。好，下面我们第三道题请听题了啊。那我们知道祁连呢也是三河之源啊，三河之源。这三河呢，除了黄水河一级支流大通河，还有甘肃嘉峪关市的母亲河托勒河以外，你知道还有一条河叫什么吗？ A 八宝河， B 黑河， C 布哈河， D 沙柳河，请作答。祁连县呢也是三河之源啊，那这三河呢，除了黄水河一级支流大通河、甘肃的嘉峪关市母亲河托勒河以外，还有一条河叫什么名字呢？ A 八宝河， B 黑河， C 布哈河， D 沙柳河。好，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走进啊天境祁连。好，来参与到答题互动的朋友呢，我们今天为您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这一道题哈，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你也可以打电话，好不好？有些朋友说我前两道题没答到呀，吃亏了怎么办呢？来拨打电话，弯道超车，好不好？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啊，打电话答对两道题。今天咱们电话连线答对两道题啊，这张电影票带回家。我们这道题是祁连县是三河之源，那这三河呢，除了黄水河一级支流大通河、甘肃嘉峪关市母亲河托勒河以外，还有一条河叫什么名字呢？ A 八宝河， B 黑河， C 布哈河， D 沙柳河。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我们新朋友来到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欢迎大家。哎，这道题呢，大家都选了 B 啊，今天答题答得很整齐呀、啊。黑河、三河啊，三河除了这个大通河、托勒河以外，还有一条河是什么？还有一条河就是 B 黑河啊，恭喜大家。我们祁连县呢，因为地处祁连山腹地而得名啊。祁连呢，也是古匈奴语啊“天”的意思。境内山脉纵横，祁连山呢耸立西北部，托勒山呢是横贯中部，大通山呢是横亘啊南部。那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地面积呢，占到整个县域面积的1/3。境内是河流交错啊，也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黄水河一级支流大通河以及甘肃嘉峪关市母亲河托勒河的三河之源。那它呢也是河西走廊最重要的水源地啊，是我们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甘蒙西部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所以说呢，我们祁连县地区呢也是具有着不可替代的生态地位和生态功能。咱们涛声依旧这一道题答得有点晚了啊，因为我这个答案已经出了。那
我们的祁连呢，可以说是第二张金名片啊，也把它叫做中国的乌拉尔天然的聚宝盆啊，意思就是我们祁连的矿产资源种类繁多，品质优良。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哎，目前祁连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多少种呢？祁连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多少种呢 ？A 31种 ，B 41种 ，C 51种 ，D 61种。涛声依旧，网络不给力呀，得充点流量了。这为了看张电影票，充点流量也不划算，是不是？那您就打电话吧，好不好？电话永远不会迟钝啊，6329356357358啊，拨打电话，答对2道题啊，这张电影票带回去，因为这道题您已经算错了，好不好？打电话吧。祁连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多少种呢 ？A 31种 ，B 41种 ，C 51种 ，D 61种。请作答。也请我们大家来到直播间哈，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我们食指点到右下角的大拇指，别放开哈。你们今天真的答得很一致啊，感觉好像是坐在一桌商量出来的。B， 选 B， 41种是吗？确定吗？有没有要改的？跟风不一定对。祁连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多少种呢 ？A 31种 ，B 41种 ，C 51种 ，D 61种。好了，不卖关子啊，正确答案 B 41种，恭喜答对。目前呢，已探明的有石棉、蛇纹岩、煤炭、玉石、铜、铅、锌、铁等金属啊，非金属矿41种，占到全省矿产种类的33%啊。那祁连呢，也曾经被地质学家李四光誉为中国的乌拉尔天然聚宝盆。同时呢，祁连的森林资源也非常的广阔了啊，其中以青海云杉、原柏、杨树、沙棘为主的林地面积呢，达到245.51万亩，森林覆盖率呢11.46%，野生动植物资源也非常的丰富哈，像带黄啊、柴胡啊、雪莲、冬虫夏草的经济药用植物有368种，包括珍稀野生动物54种，境内物产啊独特啊，更是以八宝享誉四方。哪八宝大家知道吗？好，感谢陈燕关注我们啊。我们境内啊，祁连县境内的物产呢有八宝啊，这个八宝呢也是享誉四方的，哪八宝大家知道吗？这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哈，这八宝就是金、银、铜、铁、麝香、鹿茸、带黄、黄蘑菇。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哎，请问，那么关于祁连的畜牧业的说法，以下不正确的是哪一项啊？这个选项有点多，听一下。关于祁连畜牧业的说法，以下不正确的是哪一项 ？A， 它是全国第二大有机畜牧业示范基地 ；B， 它获评了全国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 ；C， 它是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示范县 ；D。它的祁连羊、祁连牦牛、祁连黄菇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欢迎来作答啊，您觉得哪一项不正确？

这个选项有点多，我给大家打出来哈。关于祁连畜牧业的说法，以下不正确的是哪一个呢？ A 是关于啊，它是全国第二大有机农畜产品示范基地。 B 它获评全国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 C 啊，它是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示范县。 D 祁连羊、祁连牦牛、祁连黄菇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哈，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今天咱们明天会更好，来晚了一点点，是不是？就是今天来晚的朋友们啊，就咱们可以有一个弯道超车答题的办法，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好嘞，大家都选了 B， 觉得不正确的是 B。关于祁连县的畜牧业说法不正确的是，这道题有点难了啊，很遗憾，这道题全部答错，这道题全部答错了啊，这到大家知识盲区了是不是？因为祁连县呢，我们啊这里拥有天然的草场1679.29万亩啊，其中呢有1531.5万亩草场和122万头啊投资的牛羊获得了绿色的有机认证。那像祁连羊啊、祁连牦牛、祁连黄菇呢，确实是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还有包括我们的雪域八宝、天净祁连、金祁连等农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158个。那么同时呢，它是我们啊全国最大的有机畜牧业示范基地，不是第二啊，是最大了。所以正确答案是 A 啊， A 是错的。对了啊， A 是错的。那么同时呢，它也先后获评了全国草地这个生态畜牧业试验区，还有祁连藏羊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还有全省牦牛藏羊原产地可追溯工程试点县，还有包括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示范县，享有青海畜牧看环湖、环湖畜牧看海北、海北畜牧看祁连的美誉。说到祁连，那大家想到的肯定就是祁连的牛羊肉了，对吗？好嘞，下一道题请听题。哎，那以下关于祁连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刚刚选一个不正确的，现在选一个正确的。 A 祁连素有南大门之称。 B 它是全国首批、青海首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C 它有世界第二大峡谷黑河大峡谷。 D 祁连鹿场是全球最大的半野生鹿驯养基地啊，半野生鹿驯养基地。

0: 好，这道题还是给大家把这个答案打出来啊，我们选出正确的一项。感谢毛丹丹给我们赞了1400，谢谢。以下关于祁连的说法，您认为正确的是哪一项啊 ？A. 素有青海南大门之称 ，B. 是全国首批青海首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C. 它有世界第二大峡谷黑河大峡谷 ，D. 祁连鹿场是全球最大的半野生鹿驯养基地。正确的是哪一项？今天我感觉大家就跟着开心果走了啊。他也不一定对啊，好好想一想。以下关于祁连的说法，正确的是 A. 素有青海南大门之称 ，B. 是全国首批青海首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C. 有世界第二大峡谷黑河大峡谷 ，D. 祁连鹿场是全球最大的半野生鹿驯养基地。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有选 B 有选 D 的，误选了 D。 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我们新朋友，点点关注好不好啊？欢迎啊，严芳，欢迎青青湖畔，你点点关注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粉丝。好嘞，那以下说法呢是关于我们祁连的第四张金名片，就是天境祁连大美青海的后花园啊，祁连县呢素有青海北大门之称啊，所以 A 选项是错误的，可以帮大家排除掉啊。素有青海北大门之称，北临古丝绸之路，南连环湖过境通道啊，是我们青海省一新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展布局当中的重要节点城市，也是我们全国首批青海首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正确答案是 B， 选 B 的朋友答对啦。没错啊，它确实是我国首批啊，全国首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那祁连县境内呢，旅游资源富集啊，像雪山、峡谷、冰川、草原、林海、湿地啊，都为一体。有中国百大避暑名山牛心山，世界第三大峡谷黑河大峡谷，还有亚洲最大的半野生鹿啊驯养基地祁连鹿场。所以呢 ，C 和 D 也是错误的了啊。还有我们的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卓尔山阿米东索景区。啊，这里有阿米东索的这个林海露营基地，还有天桥山、伦布夏果这些特色的景点景区，还有啊北驾祁连九号公路啊，最近特别的火是吧？九号公路的自驾线路，所以说我们祁连呢也正在以崭新的姿态吸引着八方游客，共同探寻天境祁连的山水之奇、民俗之韵、人文之美。在这里呢，也邀请大家在最美的季节啊，来到我们天境祁连，一起去欣赏这里的美景。听众朋友们，祁连山呢是高原生灵的家园，也是珍稀野生动物的庇护之所。为守护这片高原生态，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呢建成了标准化的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那么多年来呢，这里持续救助繁育放归各类的珍稀野生动物哈，也筑牢了我们祁连山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屏障。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来电话连线到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的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的啊相关工作人员，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救护中心的一些建设的情况。那我们在啊这个短暂的电话连线之后呢，我们将来带领大家继续来答题互动，大家不要走开哟。好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电话连线到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的副站长徐丰毅，徐站长来带大家了解一下救护中心的建设运行啊，还有野生动物保护的最新情况。徐站长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的副站长徐丰毅，很高兴跟大家能云端相会。
0: 很高兴跟徐站长连线哈。那徐站长，首先来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的一个整体的建设情况。
1: 好的。我们这个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呢，建设项目工程的总投资是2565万元，其中中央预算内的资金是2052万元，咱们省林草局自筹了513万元。项目总用地面积是3678平方米，绿地面积1145.81平方米，还新建了2米宽的景观木栈道，共2089.47平方米。配套建设木栈道、跨河桥3座、木景观亭2座。在场馆建设上，我们主要划分了治疗区、康复区、保育区、野化区等不同功能的室内外动物笼舍。功能区域呢，分为救护区域、保育区域以及综合服务管理和附属设施区域。整体的功能完善，分区科学。该项目在2002年7月的下旬基本完工了，已经正式投入使用。
0: 那到今年已经是4年了哈。那这个站长，那咱们救护中心主要是承担哪些工作呢？就日常是怎么开展我们的这个野生动物救护工作的？
1: 我们救护站的核心任务就是全力救治濒危受伤和体弱离群的野生动物，主要针对的是咱们。

0: 物种研究以及后续的生存提供基础数据。
1: 那说到这儿呢，站长，我有一个题外的话题哈，就是大家其实对这些就是救治的这些动物呢，都比较的感兴趣哈，也想看到它们，就是咱们平时也会发布一些它们的相关信息嘛，就如果我们想看的话，能在哪里看到呢？
0: 像我们这边的话，现在主要是在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的这个官方的公众号上进行一个发布。还有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其实是可以来我们现场的时候去学习，参观一下的。我们救护站呢，就是位于海北州祁连县阿米东索景区境内。不过大家放心，来我们救护站的话，我们跟这个景区是合作关系。就是大家要来的话，可以只来我们救护站，也可以参观这个景点。目前的话，我们这个景区是不收费的，是由咱们的县人民政府直接管理。等到时候呢，如果再有什么变化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进行预约，或者是了解相关的情况。
1: 能不能把公众号再跟大家说一下呢？
0: 祁连山国家公园。
1: 搜索祁连山国家公园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相关的信息了。如果大家想看到我们都野外救助了哪些动物，对吧？救助的情况怎么样？然后我们可不可以去到现场去看？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哈。
0: 然后大家可以因为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是青海和甘肃两个片区，您在搜索公众号的时候，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就可以了。
1: 搜青海片区哈。好嘞，
0: 好
1: 徐
0: 的。
1: 站长，非常感谢。那么从2022年我们建成到现在呢，我们救护中心的救助成果也是非常的亮眼了。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相关的信息呢？
0: 好的，从2002年的7月建站到2025年底，我们累计救助收容的野生动物有47种，共247只，其中包括兽类90只，鸟类157只。这里面包含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1种，比如荒漠猫、白唇鹿、黑颈鹤、秃鹫、藏野驴、猎隼、黑冠、雪豹、草原貂等这些珍稀物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呢，18种，比如咱们人气比较高的兔狲、藏原羚、岩羊、雕鸮等。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成功放归了18种62只野生动物，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9只，二级保护动物34只。
1: 很多了，18种，62只。那到2026年了，今年咱们的救治工作都有哪些进展呢？或者说，当前咱们站内现在有多少野生动物呢？
0: 2026年到目前为止，我们共计收容野生动物9种16只，包括兽类10只，鸟类6只，其中国家一级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种，荒漠猫和草原貂；国家二级保护动野生动物呢是5种，有岩羊、大狂、曲隼貂、苍鹰等。现在站内正在收容管护的有22种50只动物。整体来看，我们是建成了一个功能齐全的救护繁育体系，累计救助了白唇鹿、岩羊、兔狲等各类野生动物共263只，切实守护了祁连山高原珍稀野生动物的资源。
1: 在这里非常感谢徐站长的详细介绍哈。通过您的讲解呢，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在野生动物救护工作当中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同时呢，在这里也感谢你们的守护，向你们致敬。谢谢徐站长，那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再会。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再会。
1: 再会。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来跟大家也分享到了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的这个相关的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的相关工作。如果说大家了解到这方面的工作的话，也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支持一下。在这里呢，也向我们每一位在这个野生动物救助工作当中努力的我们的工作人员们，向他们表示感谢。好了，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进入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哈，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大家都知道呢，那我们祁连县呢也被称为东方小瑞士哈，因为我们森林资源广阔，其中呢包括青海云杉啊、原柏啊、杨树啊、沙棘啊这些森林的覆盖面积是很大的。那么昨天呢也跟大家聊到了就是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聊到了有一种这个祁连的特有的树种。今天我们继续来带大家了解。

来，这是我们下一道题，来，请问被称为活化石森林的是哪一种植物呢？被称为活化石森林的是哪一种植物呢？ A 热带雨林， B 银山古树林， C 银杏古树群， D 祁连原柏古树群。欢迎来作答啊。那被称为活化石森林的植物叫什么呢？ A 热带雨林， B 银山古树林， C 银杏古树群， D 祁连原柏古树群。我们被称为活化石森林的植物叫什么呢？ A 热带雨林， B 银山古树林， C 银杏古树群， D 祁连原柏古树群。哎，对了，非常简单啊，这道题送分题了，因为我刚才讲到了它是我们祁连特有的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带大家啊走进祁连深处啊，因为这里呢矗立着一段震撼人心的一个一片活化石森林啊，就是我们的祁连原柏古树群。祁连原柏古树群呢，他们是青藏高原东北部最古老的居民了。啊，他们也是青藏高原的绿色瑰宝和生态传奇。他们用年轮镌刻着自然的传奇，用沧桑的身躯守护着这片神圣的土地。我们的下一道题哈，那来问问大家，因为我们祁连县境内呢共有200株原柏古树啊，祁连县境内共有200株原柏古树，那我们来问一下它们的平均树龄是多少年？这200株祁连原柏古树群它们的平均树龄是多少年？ A 140年， B 240年， C 340年， D 440年，请作答。哎呀，我一看这个名字，我感觉肯定是我们祁连的朋友啊，东方瑞士，谢谢给我们点赞。那这道题您应该能答对吧？啊，我们祁连县境内的200株原柏古树，它们的平均树龄是多少年呢 ？A 140年 ，B 240年 ，C 340年 ，D 440年。祁连县境内啊，一共有200株的原柏古树，它们的平均树龄是多少年呢 ？A 140年 ，B 240年 ，C 340年 ，D 440年。好了，大家都选了 B 啊， 240年。恭喜你们又答对了！哎呀，这今天怎么答的难舍难分呢？这等会儿这个到底该给谁呢啊？好嘞，下一道题我就不信你们能答对。哎，来问问大家，祁连原柏古树开花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祁连原柏古树开花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A 二到三月 ，B 四到五月 ，C 七到八月 ，D 十到十一月。

祁连原柏开花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A 二到三月 ，B 四到五月 ，C 七到八月 ，D 十到十一月。我们这位东方瑞士，我大胆猜测一下，是不是咱们祁连的朋友？是的话扣个一。祁连原柏古树开花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A 二到三月 ，B 四到五月 ，C 七到八月 ，D 十到十一月。哎，还真是哈。欢迎欢迎哈，也欢迎关注到我们，好不好？可以给我们点个关注吗？好，欢迎当归来到我们直播间。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谢谢。好嘞，这道题是我们祁连原柏古树开花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A 二到三月 ，B 四到五月 ，C 七到八月 ，D 十到十一月。正确答案是。

道题大家有选 D 有选 B 的啊，有选 D 有选 B 的正确答案是四到五月啊。我们东方瑞士说花开时间应该为四到六月，对啊，选 B 选 B， 四到五月啊，四到五月啊。祁连原柏古树群呢，位于祁连县境内哈，共200株，平均树龄240年，平均树高14.8米，占地面积达到了1350平方米。每棵原柏树皮呢都是呈灰褐色的，表面布满了纵向的裂纹啊，叶子呢为菱叶状，紧密排列，四季常青。在每年的四到五月份啊，也就是现在这个季节，他们会绽放出淡黄色的小花，非常的漂亮。那么到了10到11月份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果实挂满枝头了。这个时候大家会看到那种啊紫黑色的那个果实啊，那个不是花啊，那是它的果实。这些古树群是祁连山生态系统的基石，它们庞大的根系呢深深扎入岩缝，固定土壤，防止山体滑坡。茂密的枝叶形成天然的屏障，调节了局部的气候，也为我们高原生物提供了庇护所。那么在古树群的庇护下，花草依附而生，鸟类在枝头筑巢，岩羊、雪豹、珍稀动物穿梭其间。它们不仅是生态链的重要环节，更是维持我们祁连山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岛屿。好，来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守护祁连原柏古树群的青羊沟管护站特殊队伍叫什么啊？在我们啊这个祁连山国家公园啊青羊沟的管护站呢啊，有一支特殊的队伍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祁连原柏古树群的，请问他们叫什么名字呢？ A 青年志愿队， B 党员巡护队， C 娘子军管护队， D 牧民联防队。哈，这个我们青羊沟管护站的啊，有一支守护啊这个祁连原柏古树群的特殊队伍叫什么名字 ？A. 青年志愿队 ，B. 党员巡护队 ，C. 娘子军管护站啊管护队 ，D. 牧民联防队。来看大家知不知道哈，有一支专门来管护我们啊这个祁连山原柏的。这个特殊的管护队伍叫什么？ A 青年志愿队， B 党员巡护队， C 娘子军管护队， D 牧民联防队。这道题难到大家了。守护祁连原柏古树群的青羊沟管护站的特殊队伍是 A 青年志愿队， B 党员巡护队， C 娘子军管护队， D 牧民联防队。快选了快选了啊！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啦。涛声依旧 C 啊，咩咩羊 C， 天道酬勤 C。这道题想了好久呀。正确答案是 C 啊，没错，答对了。在咱们祁连山国家公园的青羊沟管护站呢，有一支由32名女性组成的特殊队伍啊，也叫娘子军管护队。他们的平均年龄呢三十多岁啊，大多都是当地的牧民。他们当中既有驻站值班的哺乳期的妈妈，还有背着孩子巡山的伟大的母亲。而因为古树群的位置呢，刚好是娘子军的巡护区域啊，所以呢，他们也是常年跋涉在海拔3100米的高原上，用坚韧与柔情守护着我们这片祁连山的绿水青山。值得高兴的是呢，今年啊，我们这支娘子军的管护队团队呢，是荣获了全国38红旗集体的称号，也成为了高原生态保护的典范啊。所以说我们的祁连原白古树群啊，真的离不开娘子军，也离不开每一位守护它的生态工作者们，在这里也向他们致敬。杨乐世纪，我只能拼音了，选了 A 啊，错了 C 啊，娘子军管护队。好了，时间关系，咱们最后一道题啊，请听题。那我们当地的牧民呢，会把这个祁连原白古树视作什么的化身啊？这跟一个传说有关。当地牧民呢，把祁连原白古树视作什么的化身 ？A. 河神 ，B. 山神 ，C. 太阳神 ，D. 风神。我们当地的牧民朋友们会把这个祁连原白古树视作什么的化身呢 ？A. 河神 ，B. 山神 ，C. 太阳神 ，D. 风神。

这道题大家也是要想一想的是吧？时间关系要快速作答了好吗？在我们当地的这个文化当中哈，把这个祁连元白古树视作什么的化身 ？A. 河神 ，B. 山神 ，C. 太阳神 ，D. 风神。

陶声音就选了 B 山神。我发现了啊，其他人不答就是在等着第一个答题的人是吗？答案一出赶紧跟上。没错啊，确实是 B 啊，恭喜大家答对了。在当地呢，祁连元柏古树啊也被视为神圣的象征啊。大家觉得呢？古树啊是这个山神的化身啊，承载着自然的灵性。每逢节气呢，也会来到古树前进行祈福啊，然后呢将经幡系在枝头，祈求平安与丰收。这些古树不仅是自然的奇迹哈、啊，更是连接着人与自然的精神纽带。那他们在高寒缺氧、风力强劲的环境当中呢，以惊人的耐力存活着，但是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也在悄然威胁着他们古老的生命。为了守护这份千年的馈赠，当地政府呢也已经设立了保护区啊，禁止砍伐，并且呢通过科技的手段来监测古树的健康。所以说每一棵这个祁连元柏古树啊都是不可复制的历史见证。当我们有一天走近它们、靠近它们、看到它们的时候啊，你会啊想象到它不仅仅是一棵古树了啊，那它呢更是我们这片土地、我们青藏高原的远古的一个生态记忆。所以说保护它们也是在守护我们高原的记忆。朋友们，那当我们站在祁连山下仰望着这片啊，历经风霜的原柏的时候呢，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啊，这一棵棵树木呢，它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是吧？它们在恶劣的环境当中扎根生长，默默地奉献着，就像我们高原人一样，也让我们共同保护这些高原上的绿色守护者哈，让他们的故事在未来继续传送。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聆听一下好听的歌曲，马上来给大家公布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今天获得我们银河欢乐影城电影券的朋友有开心果、木木啊，还有涛声依旧。恭喜以上三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啊，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与我们的导播取得联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呢会以啊，抱歉啊，这个稍后我重新改一下。我们稍后呢会以这个短信的方式告知您哈获奖的信息。

好了，大家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啊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与我们的导播取得联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那我们稍后呢会以短信的方式告知您领取方式的信息。那同时呢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哈，就是我们银河欢乐影城的电影券呢，我们一个月呢不能重复到两次以上哈，一个月呢最多啊领两次好吗？同时呢我们一个号领一张票啊，不能一人多号。好了，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哈，也感谢大家持续对我们节目的关注。那如果呢想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参与答题互动的话，大家可以预约到我们的下一场直播里面。今天呢带大家介绍了我们祁连县的相关的内容哈，以及自然禀赋的生物多样性啊，同时呢有关于我们祁连县的相关的旅游内容也带大家了解了。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带大家走进天境祁连哈，将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啊内容，同时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祁连的旅游线路。好了，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我是邓布里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辽沈战役，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曹书记胳膊窝里夹着一把新买的切菜刀，一把拉住少平说：“哎呀，我老远就认出来是你了。”“啊，我婶子好着嘞。”“啊，好着嘞，常念叨你。你怎么走了，也再也不到家里来呀？”“啊，你而今在什么地方呢？”“啊，我在地区物资局的工地上干活呢。”“哦，来，咱到旁边拉拉话。”曹书记扯着少平的衣袖，把他拉到桥头边上的一个栏杆旁边，又递给少平一根纸烟。“哎，我正打问着找你呢，想跟你商量件事儿。”少平点着烟，很疑惑地问：“什么事儿啊？”你成家了没有？”“我没呀。”“那订婚了吗？”没。”“哎，如果你单身一人，你愿不愿意来我们杨沟落户啊？”少平一下子怔住了，他想不到书记说的是这么一回事儿。“是这么回事儿，我和你婶子都看你是个好娃娃，我们都想让你到我们这儿来落户。”少平立刻动心了，能在黄源城边上落户口，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他毫不犹豫地说：“我愿意，可就怕你们队的人不接受。”“啊，我同意了，其他的人为难一些，可不会反对。只是，这土地，怕一时不好给你分，城边上地缺。不过，先把户口安下再说，长远你不要怕。你先可以像现在一样，在城里揽活做。当然了，只能落下你一个人的户口，家里其他的人，恐怕就不行了。”少平想，只要能先落下户口，以后慢慢再说嘛，山不转水转，要是把根扎牢了，到时候别的事儿说不定都可以解决的。他于是对书记说：“叔叔，能行就按你说的来，我乐意到杨沟落户，有你和婶子，我一切方面都放心嘞。”“那好，你要是不忙，现在就跟我去一趟杨沟，我给你想办法开个准签证。”看来曹书记非常热心于给他帮这个忙。少平想了想，觉得这件事太突然，他需要再仔细的考虑一下，于是就对曹书记说：“我现在要到东关去办点事儿，这样吧，过两天我一准去你们家。”“那也好，我回去把事儿都弄妥当了，你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拿手去了。”于是曹书记很热情地跟少平握了手，就告辞走了。少平立在原地方半天没挪动脚步，他怎么也反应不过来这件突然冒出来的事情。曹书记怎么会对他这个懒工小子关怀到如此地步呢？其实曹书记有曹书记的打算。杨沟的这个精能人只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菊英已经18岁，但是念不进去书，一直在初中留上一级再留一级，看来只能勉勉强强的初中毕业，高中的门是进不去了。少平在他们家做活的时候，他们老两口一下子就看中了这娃娃。少平离开之后，他们俩商量，想叫这个后生将来跟他们的菊英成亲，做个上门女婿。他们没生养儿子，有个女婿在身边，老了就有人照顾了。因此多少天来，曹书记跑着在各处的工地上打问他这个未来的女婿。 却想不到今天无意中在街上碰见了孙少平。少平对这一切当然毫无所知，他现在立在黄源河的桥头，只是对曹书记的一片好心充满了感激。他真想不到自己生活中出现了这样的转机，他觉得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命运吧。现在这个突然被命运之神宠爱的青年，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过了黄源河大桥，去找他的朋友金波。路过东关桥头的时候，他不由瞥了一眼他那个亲切的王国，那里永远躺着坐着和站着许许多多等待着劳动机会的同伴。他在邮政局找到了金波，还没来得及说他自己的高兴事儿，金波就给他拿出了一封家信，说我爹前几天就捎来了，我到处打问都找不见你，你快拆着看看，是不是家里有什么紧事儿啊。少平认出信封上是二爸的字体，他的手忍不住微微的发着抖，拆开了那封信。他们家的信大概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好消息。信很简单，少平儿，自从你离开家以后一直没有音讯，全家人都想念你，家里有些事需要你很快回来一下，请你收到信马上返回来，家里一切都好，不要挂念父亲。虽然信上没有具体的说家里出了什么事儿，但是少平的心里头还是有些忐忑不安。金波观察着他的脸色问，没什么事儿吧？啊，没什么，家里让我回去一下。那你什么时候走？你可以搭我父亲的油车。啊，我还得收拾两天。金波和上次一样，先不再说什么，赶紧出去做饭。他知道孙少平最需要的首先是好好的吃上顿饭。两个人一块吃完了大半脸盆揪白面片之后，少平就把曹书记要自己落户到杨沟的事儿给金波细说了一遍。金波不假思索地说，哎，这是好事啊，在城边上当个庄稼人，那也比一辈子待在双水村强啊，旁的不说，看个电影也方便了，这样你实际上就等于生活在城里了。金波这么一说，少平再一次兴奋起来。两个好朋友最高兴的是他们又要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有个什么事儿互相也可以照应，谁知道世事今后还会怎样变化呢？黄源是个大地方，只要他们有能耐，尽可以在这个天地里伸胳膊扬腿儿。这样孙少平下定了决心，准备将自己的户口迁到黄源来。他想过几年他闹好了，还可以把父母的户口也迁过来，世界这么大，哪儿都可以活人。另外从发展的眼光看，城市边上当个农民，闹腾家业的出路也多，他应该当机立断马上行动。

千万不敢失去这个一生难逢的好机会。告别了金波后的当天晚上，少平就去找了工头，说自己家里头有事要结算工钱，不准备再上这工了。工头看来非常遗憾失去了一个好小工，结算完工钱之后，工头破例把他带到厨房，让做饭的亲戚给少平切了一碗肥猪肉片子，算是对这个曾经卖命干活的小工表示一点犒劳。一碗猪肉下肚，少平嘴一抹就去了羊沟。曹书记一家人热情地接待了他，这次见面双方已经不是当初的那种主仆关系，而好像是亲朋好友一样了。曹书记立刻出去给他办准签证，书记的老婆就及时抓住时机，让少平给女儿菊英补习中学的语文课。在少平开始为菊英补习功课的时候，菊英他妈推说到邻居家取东西，溜出去半天没有回来。18岁的菊英完全是城市姑娘的打扮，白净的脸蛋，弯弯的眉毛，一对清澈活泼的眼睛，很崇拜的听少平头头是道的讲解课文。他看起来挺聪明，但学习实在是迟笨，少平说了半天他都理解不了，他只是惊讶地看着少平，带着一脸的疑问，你这么能行为什么要揽工呢？当然了，这个女孩子也并不知道这个她难以理解的乡下后生已经被她的父母内定为她自己的女婿了。在曹书记家愉快地逗留了几个小时，少平就怀揣着那张准签证回到了他做工的地方。第二天，他从头到脚换上了新衣服，然后到街上去给家里人买东西。他现在破天荒地揣着200多块钱，像个财主似的在商店里阔视。他给全家每一个人都买了一件衣服，又买了很多的吃食。那个烂黄提包显然不能再提回去，于是又买了一个很大的新帆布提包。他要在一切方面向家里和村里人显示他在门外干得不错。买完了东西之后，身上还有100多块钱，走在黄园街上，他心里充实而自豪。一切办理完之后，他到理发馆去理了一个发。现在他完全换成了另外一个人，身上的伤痕被崭新的衣服包裹了起来，脸干干净净的，头发整整齐齐，俨然是一副工作人的派头。晚上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带上，来到了金波住的地方，他准备在这儿过上一夜，明天早上就搭油车回双水村。第二天天还不明，他就爬了起来，把那卷烂行李和装烂衣服的破提包都交代给金波，这说明他还要回到这个城市里来。然后他就提着那个鼓囊囊的新提包先一步出了门，走到城外的公路边上等待金俊海的油车。因为油车按照规定不准稍坐人，所以不敢在城市里上车。不一会儿，他就坐在油车驾驶楼助手的位置上，离开了夜色还没有褪尽的黄原城。在回家的路上，少平心里头思绪万千。从春天离开家以后，一晃就半年了。半年来，他感到比以往他度过的所有日月都要漫长，酸甜苦辣，一切都无法用语言来表述。无论怎样，他没有退缩，也没有倒下。现在他并不是两手空空的回来了，这也不是说他赚了几个钱，买了点东西。不，他半年的收获绝不仅仅是这些。现在他才感到，他离开家的时间也的确不短了。这期间，他也没有给家里人写信，谁知道家里头成了什么样子呢？父亲写信让他马上返回，那是出了什么紧急的事儿呢？

如果是好事儿，父亲会在信上写明的。看来家里头一定是有什么不幸了，父亲怕他着急，才用了这么含糊的口气给他写信。但是现在他的心脏也开始渐强了一些，心里想，就是天塌下来也按塌下来处理，熬煎也没用。汽车过了分水岭，少平的心忍不住砰砰地跳了起来，公路两边熟悉的山山毛毛都亲切地出现在视野之内。他看见东拉河两岸的沟道和山头，庄稼再也不像往年一样大片大片都是同一种类了，现在各种作物一块块地互相连接，而又各自独成一家，每一块地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主人的个性。各个地块庄稼长得不好，你就可以知道它的主人肯定不是个勤快人。村子里有的秋庄稼已经上了禾场，金黄的颗粒被赤膊的庄稼人一掀掀地扬向蔚蓝的天空，碎雨似的五谷洒下来，洒在喜闹的孩子们的身上。山野的小路上，农妇们颤动着肥大的乳房，挑着送饭的罐子，悠悠闪闪地走着。沟道里牛羊驴马成群结队的很少，往往三三两两的被一些大孩子放牧着。少平知道这些孩子都是刚刚退学的，各个村庄里看来没有什么闲人，新的生活和劳动是平静的。但是少平又很清楚，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那一天中的节奏充满了忙乱和紧张。亲爱的双水村就在眼前了，少平透过车窗远远地看见他家的窑顶上飘曳着一柱灰白的柴烟，一股说不出的温暖和甜蜜刹那间涌上他的心头，使他禁不住鼻子一酸，几乎要哭了。家乡，永远叫人依恋和动情的家乡啊。孙少平回家以后才知道，父亲是因为分家的事才写信让他回来的，这比起他想象的其他灾祸看起来并不特别的严重。兄弟分家或者是父子分家，这在农村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和其他的人家相比，大哥和嫂子结婚以后几年都和他们一块儿过光景，这也就很不容易了。现在他们要单另立家，不论从哪方面说都无可非议。少平看得出来大哥心里头很难过，少平理解大哥的心情。少平去烧砖窑转的时候，大哥把他引到下边的沟道里，想和他单独说会儿话。兄弟俩坐在东拉河边，一时都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少平给少安抽出一根纸烟，少安说他抽不惯，仍然用纸片给自己卷了一支旱烟棒。少平先开口安慰少安说，大哥，分家的事儿你也不要过多的想什么，爸爸的考虑是对的，你和我嫂子现在应该单另过光景了。少安沉默了好久才说，那你们怎么办啊？一大家子人，老的老，小的小啊，有我和爸爸两个人呢，家里头实际上没有几个人了，我和爸爸两个人完全可以维持。少安又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看着弟弟说，那这样行不行？分开家以后你就到烧砖窑来，咱哥俩一块经营，红利二一天做五，一个人一半，那不等于还没分家吗？既然单另过光景，咱就不要往一块沾了，虽然是兄弟，可是要分就得分得汤清水利，这样往后就可以少些不必要的麻烦。分开家过光景，你的家就不是你。

0: 个人，那还有我嫂子嘞。少安惊讶地盯着弟弟的脸看了半天，他想不到少平已经变得这么大人气，这未免有点生硬。他说，可是这兄弟之间怎么能分得这么清呢？还是分清了好。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嘛。兄弟们一块儿要处理好关系，我认为首先应该是朋友，然后才是弟兄才有可能。要不然说不定互相把关系弄得比两旁世人还要糟嘞。这种理论少安无法接受，但他认识到少平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少平了。他很奇怪，弟弟在什么时候学会了高谈阔论呢？不过少安感到多少日子以来由于分家而给他造成的巨大的精神压力似乎减轻了一些。少平的这种态度刺激了他，使他不由自主地想，哼，既然你后生口大气粗，已经这么能行了，那咱就试试看。他问弟弟，那你打算怎么办呢？啊，我准备把户口迁到黄源城边的农村去。
1: 什么？说了半天，你还是要屁股一拍，远走高飞呀？怪不得你把分家说得这么自在呢。你走了，那老人怎么办呢？要是这样，这家就不能分。
0: 哥，你先别躁，我迁到黄源又不是自顾自图轻快去啊。我出去难道就会白白待着？我不会劳动啊，我赚下的钱就不会养活老人了。再说我在那儿闹好了，说不定将来把父母也能接过去呢。呵呵，真是说笑话嘞，老人年纪那么大了还跟你上天去啊。少安生气地挖苦了少平一句。少平知道少安无法理解自己，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哥，不管怎样，咱还是按照爸的意思来，先把家分开再说。你也不要太为我们担心，我出去要是不行了，我就会很快的回来的。往出办户口不容易，要是往回迁户口，双水村不会拒绝我吧？你要叫我出去先闯一闯，头碰破了那是我活该，你不是也在闯吗？你为什么不一心种庄稼，还要开办个烧砖窑呢？还不是谋个大出展吗？我为什么就不能有我自己的一点打算呢？少安倒被弟弟的这番话说得无言对答。过了一会儿，他问少平，那你和爸商量了没？还没呢，罢了我和他商量。你放心，如果爸不同意我出去，我就留在双水村种庄稼呀。实际上兄弟俩实在是无法再把话谈下去了。少安长叹了一口气站了起来，少平也站了起来，兄弟俩就这样沉默寡言地离开了东拉河畔，相跟着从草坡的小路上转上来，一块走到烧砖窑的土场上。少安抓起个木模子打砖坯，少平把鞋袜扔在一边，裤管挽在半腿瓣上，赤脚片跳进泥里，抡着铁锨帮哥哥干起活来。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2: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1: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 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 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 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 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 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 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作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
1: 仪式开始， 雄浑的礼乐声响起， 金色大门徐徐打开。

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本，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3: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

0: 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视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0: 本台消息， 全国

0: 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讯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他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时候都在抢收。
3: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3: 啊，信阳调的。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5: 这水泵坏了。
3: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2: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

0: 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2: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 98.9 AM 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我是凯云。
4: 我是瑞奇，也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录音报道：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我省40项监管任务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青海绿电交易累计突破200亿千瓦时。2026年青海省科技活动周启动。西宁市纳入全国50个毫秒用算专项行动实施区域之一。录音报道：钢察抢抓高原农时，筑牢丰收根基。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力争达到76%以上。塞尔维亚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今年以来，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紧扣全省产业高质量发展总体部署，将做优增量、盘活存量作为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园区提质增效的核心举措，持续优化各类要素精准配置，全力推动产业提档升级、项目增效赋能，为全省工业经济稳进提质提供坚实支撑。

0: 称。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1: 近日，当记者走进青海中立光纤技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机器轰鸣，生产线满负荷运转。这是一家集光纤预制棒与光纤研发生产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也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近年来，受行业周期等因素影响，企业一度陷入资不抵债、发展停滞的困境。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一综一案”盘活方案，通过股权收购推动企业转型为国企控股企业，有效化解2.09亿元关联债权风险，稳定232名员工就业，激活16.5亿元沉淀资产，让企业重获新生。青海中立光纤技术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行政总监王清明：
2: 今年1月份到4月，我们已经产值实现了6400万，然后拉丝150万新公里，这是在以前以往的是没有出现过。我们逐步与国企不断的加快速度融合，然后使它更加规范化、更加高效去工作和生产。员工的时候信心十足，也是干劲满满。那么下一步的话，尽快启动我们的3期项目。
1: 以青海中立光纤的盘活为缩影，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始终坚持统筹兼顾，推动存量与增量产业协同发力，双向赋能，构建起良性产业发展循环。2024年到2025年，累计盘活房产类资产69.84万平方米，土地资产1852.75亩。青海鲁丰新型材料有限公司通过债务重组清偿债权，引入战略投资，产能大幅提升。部分闲置楼宇通过优化业态布局，增强区域服务凝聚力，一批沉睡资产彻底焕发活力，存量企业实现提质增效。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工作人员耿思敏：
3: 一方面立足园区产业基础、企业产能、土地厂房及基础设施等存量资源，为新增项目落地提供全方位配套保障，有效降低建设成本，缩短落地周期；另一方面，以引进优质项目、培育新兴产业为抓手，带动存量企业技术改造与转型升级，激活闲置低效资产，形成存量支撑增量、增量激活存量的良性循环，全面提升资源配置整体效能。
1: 在盘活存量的同时，园区始终把精准招商、项目攻坚作为做优产业增量的核心抓手，持续培育发展新动能，聚焦金硅、有色等传统主导产业。开发区持续支持企业推进节能降碳、工艺升级、产品提质，推动存量产能质量效益双提升，强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协作，统筹绿电、基础设施等公共资源共享，进一步提升产业发展凝聚力。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工作人员耿思敏：
3: 紧扣园区产业定位，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算电协同、绿色制造、高原特色产业等重点领域，重点引进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科技含量高的优质项目，强化项目谋划储备，建立谋划一批、签约一批、建设一批、投产一批的项目推进机制，加快形成有效投资，加大科技创新和企业培育力度，支持企业技改扩能、提档升级，持续增强园区发展新动能。
1: 下一步，西宁以厂房低效资产，实行一企一策、一地一策创新盘活方式，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统筹资金、土地、能耗等要素保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青海打造产业新高地、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4: 聚焦重点工程建设，
0: 近日，国道310线尖扎至共和公路项目建设稳步提速，各项施工任务有序落地推进。请听青海台记者刘立杰、万书伟发来的报道。
5: 作为项目配套线路，国道310线尖扎至共和段公路工程、雅石嘎至阿石贡段贵嘎路连接线总长1.16公里，全线布设5座桥梁。目前，万里沟1号大桥进入收尾施工阶段。青海省新力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尖贡公路贵嘎连接线项目经理马光忠：
6: 国道310线尖扎至共和段公路工程雅石嘎至阿石贡段贵嘎公路连接线位于青海省海南自治州贵德县境内，目前路基工程已完成95%，计划6月份开始实施架设梁板施工，然后7月份就是施工路面工程。
5: 尖贡公路整体规划分为2期建设，在建路段全长33.886公里，采用一级公路。

0: 路建设标准，全线建有大桥15座、中桥7座、小桥3座，配套涵洞60道、隧道6座，桥隧占比高达73.6%。施工现场多点位同步施工，路基修整、桥梁搭建、桥板预制架设、桥面配套设施施工等同步进行，工程建设秩序井然。青海省新力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监控公路三标项目经理谷永海：
1: 截止目前，工程整体完成约80%，2026年8月31日前完成剩余工程，具备交工验收条件。
0: 红旗村黄河大桥是整条线路施工重难点工程，桥梁总长578米，主墩坐落于黄河水域之中，受深水作业、地质条件复杂、桥梁跨距大等因素影响，加之区域生态环保施工标准严苛，桥梁施工挑战极大。施工团队攻克多项建设难题，顺利完成桥梁主体施工。青海省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监控公路项目办主任齐正文：
2: 提前进行了一个谋划，多次现场勘查，反复比选这个施工方案，重点采用了深水桩反循环施工技术、菱形挂栏悬臂浇筑等工艺。
0: 国道310线尖扎至共和段归属国家规划连云港至共和公路重要区段，同时也是青海省3410路网规划关键路段。这条公路打通了青海与甘肃的连通通道，串联省内中东部区域，途经2州4县，是省内核心东西向交通要道。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沿黄地带交通基础，盘活当地旅游资源，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便利沿线群众出行。青海省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监控公路项目办主任齐正文：
2: 截止目前呢，路基工程完成了88.2%，路面工程呢完成的是45.3%，桥梁工程呢完成是88.5%。本项目呢是计划于2026年10月30日建成通车。
3: 青海的消息，近日，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从市场基础制度、基础设施、产权要素、商品服务、监管执法对外开放6个领域部署40项具体任务，通过精准监管推动青海加快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这40项具体任务包括：持续夯实统一市场制度根基，推进知识产权法治建设，推动地方专利保护条例落地，开展知识产权专项整治，搭建全链条保护体系，加快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严格落实市场准入全国一张清单，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稳定市场准入预期，常态化开展公平竞争审查，治理行业行政垄断与无序竞争，规范社企收费，严查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步优化信用监管，完善信用修复机制，归集社企数据，提升监管精细化水平等。
4: 青海台消息，据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最新统计，截至5月中旬，青海绿电交易规模累计突破200亿千瓦时，达到200.9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1500万吨。据了解，2022年7月，青海开展首笔绿电市场交易，8家新能源发电企业与2家用户成交电量6000万千瓦时。此后，青海绿电交易量逐年快速增长，由2022年的5.33亿千瓦时增加到2025年的98.95亿千瓦时，市场活力持续释放。青海清洁能源优势突出，在全国率先实现新能源装机和发电量占比双主体。截至2026年4月底，全省电力总装机达8527.8万千瓦，为绿电交易筑牢基础。2025年9月，青海电力交易中心完成西北地区首笔绿电挂牌交易。这种依托线上平台买卖双方自主挂牌摘牌的新型交易模式，简化了流程，提升了效率，供需适配性更强。同时，国网青海电力依托青海省智慧双碳大数据中心，首创以电算碳模型，联合金融机构推出绿电贷优惠利率贷款，既破解了企业融资难题，也推动了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目前，青海省内989家企业建立了碳账户，累计发电绿电贷553.38亿元，节约利息4.07亿元。
3: 青海的记者万书伟报道，5月24号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青海省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西宁市新宁广场举行。启动仪式上，60多家省市单位、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带来210余项科普体验活动。主场活动紧扣“十四五”重大科技成果、生态文明高地及产业四地建设，精心设置六大特色主题展区。“十四五”重大科技成果展区集中展示盐湖资源高质化利用、清洁能源开发、高原生态保护、特色种业攻坚、中藏医药现代化等关键核心技术。生态文明高地与产业四地建设展区生动展示科技赋能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的实践成效。高原生命健康科普展区精准贴合高原民生需求，开展健康科普、中藏医等体验等便民服务。公共安全科普、青少年科普以及科普讲座专区通过各类互动活动提升广大群众参与度。西宁市科技局副局长戴航告诉记者，今年他们在全省设置了26个分会场，联动开展62场次群众性科普活动，推动科普服务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乡村，实现基层科普全覆盖。
4: 青海台记者韩梦娜、陈居才报道。5月22号到23号，青海省第九届中小学生创新设计大赛暨第十六届机器人竞赛省级决赛在西宁举行。本届大赛以智创未来、赋能成长为主题，分设教师技能赛和学生赛两大赛道。教师技能赛以电子创客制作为主题，参赛教师现场完成电路制作及作品功能调试。学生赛设创意制造、 Super AI 星际探索、 Enjoy AI 普及赛等九个项目。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各赛项分别决出冠亚季军各21项，一等奖35项，二等奖41项，三等奖55项。本届赛事旨在引导参赛选手聚焦现实问题，开展创新破解，为青少年搭建成果展示、竞技比拼、交流共进的优质平台，着力培育学生契合智能时代发展要求的综合素养、核心能力，助推科创实践成果转化应用。
3: 青海的记者刘尚伦、马占元报道。青海省第十九届运动会暨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将于8月8号到18号在海西州开幕。赛事首次实现运动会与省运会与残运会同期同地联合办赛，同时还首次把冰雪项目纳入正式竞赛范畴。眼下，赛事组织、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日前，赛事首次代表团团长及联络员工作会议在海西召开，会上通报赛事整体筹备进度、竞赛安排、属地保障等相关情况，细致解读赛风赛季、反兴奋剂管理、参赛资格审核等关键规章制度，并实地踏勘比赛场馆，为赛事依规有序开展筑牢组织根基。本届赛事是省内规模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综合性体育盛会。赛事共设置22个大项、50个小项，划分青少年、成年、残疾人、冰雪四大参赛类别。其中冰雪项目共计8个。赛事采用主赛区加分赛区模式，海西州承办15个大项比拼，西宁、海东、海北三地分别承办7个大项赛事任务。全省共计37支代表团集结参赛，运动员超过6000名，参赛主体覆盖各市州区县、省直机关单位及各大院校，参赛覆盖面与参与人数均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同步开展第七届残运会，也将秉承残健融合、平等共享理念，开设田径、篮球、乒乓球、羽毛球、射箭等竞赛项目，兼顾不同残疾类型、不同年龄段运动员的参赛需求。届时将有10支代表队、500多名残疾人运动员与教练员同台竞技，充分展现青海省残疾人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面貌。
4: 连日来，我省海东市、海北州、海西州等地相继开展2026年春季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广大干部群众、师生、志愿者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厚植生态底色，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请听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发来的报道。
5: 在海东市化隆县，我在青海种下生命树春季义务植树活动全面启动，主会场与各乡镇多点联动，干部职工、消防救援人员分工协作，挥锹植树，为县域添新绿。海东市化隆县消防救援大队彭毛谢热：
6: 亲属栽种树苗，为大地添一抹绿色，为山林加一道防护，共同营造安全优美的生态环境。
5: 在海北州海晏县克土防沙治沙区，老中青少四代人携手植绿，共落实绿化面积348亩，完成苗木栽植17000多株。祁连县聚焦黑河、托勒河、大通河三河之源生态保护，集中栽植青海云杉17000多株，绿化面积423亩，持续夯实祁连山生态根基。海北州海晏县民族小学学生王有新：
7: 在劳动中，我明白了保护生态环境要从点滴做起，以后我会更加爱护树木，号召身边的人一起为地球增添绿色，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丽。
5: 海北州观工委副主任李顺邦：
8: 只是发挥日力，带头做生态文明建设的艰辛的日推动的，为守护基因碳草原和自然山脉的碧绿蓝天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海北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金万贵：
9: 持续推进国土绿化工作，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植树造林，用心呵护每一片绿意，共建宜居优美的生态环境。
5: 海西州德令哈格尔木芒癌结合戈壁干旱气候，选用新疆杨、蛏柳等适生树种科学绿化，严格落实后期管护，全力保障苗木成活，持续改善柴达木盆地生态环境。今年海西州共栽植新疆杨、河北杨、青杨、云杉、蛏柳等苗木21.99万株，绿化面积达1134亩。海西州格尔木市统计局干部张敏霞：
10: 在戈壁滩上种树，不仅种下一株树苗，更是种下一份守护生态的责任。
5: 海西州德令哈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吴元孝：
11: 压紧压实后期管护责任，全程做好浇水、除草、病虫害防治等抚育工作，确保栽一棵活一棵，绿一片，持续巩固提升绿化成效。
4: 青海台记者刘丽杰、李凯龙报道。近日，服务区加低空共享服务场景在海北州门源花海服务区试运行，以智慧化模式拓展高速服务边界，为高原文旅高质量发展赋能。花海服务区空域开阔，交通便捷，毗邻门源油菜花海、高原草甸等特色景观。此次落地的低空共享服务是青海首个高速公路服务区低空试点经济，将交通文旅与低空经济融合，让游客休息途中便可享受智能化文旅服务。近年来，青海省依托交通路网与生态文旅资源，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此次服务区加低空模式落地，是青海推进智慧交通交旅融合的创新举措，进一步丰富出行服务供给，优化游客出行体验。
3: 青海台记者张丽、李成玉报道。近日，户柱县林业和草原局依托户柱县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调查及栖息地评估项目成果，在省内率先完成户柱县野生动物资源概况及图鉴出版发行工作，全书系统梳理户柱县野生动物资源家底，收录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哺乳类四大类271种陆生野生动物详细信息，清晰呈现每种物种的形态特征、分布范围、栖息环境、保护级别及生存现状。作为青海省首部县域野生动物资源方面的专业性书籍，该书的出版填补了青海县域野生动物调查的空白，为固化调查成果提供精准本底数据，推动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朝着专业化、精细化方向迈进。户柱县将依托图鉴详实数据，精准推进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修复与危害防控工作，同时加快搭建科技加人力立体化监测网络，深化林草长加生态警长的联动机制，全面提升野生动物监测管护与执法效能。此外，常态化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教育，用专业图文知识提升公众保护意识。 据了解，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于2024年开始组织41个县市区行委开展县域野生动物资源本底调查监测工作，旨在掌握全省各县两栖爬行鸟类、兽类种类分布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构建起常规地理单元野生动物调查与物种专项调查监测相结合的全省野生动物及栖息地调查监测评估体系。截至目前，发现9种全省鸟类新纪录及30种以上县域野生动物新纪录新分布。
4: 青海台消息，2026年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将西宁市纳入全国50个毫秒运算专项行动实施区域之一，标志着西宁市在算力网络建设、绿色算力协同发展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据了解，在成功入选国家毫秒运算专项行动实施区域的基础上，西宁市将锚定2027年目标任务，坚持网络先行、应用牵引、创新驱动，以三江源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园为核心载体，持续优化城域全光网络架构，推动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建成覆盖全域高效畅通、绿色安全的城域毫秒运算网络体系，实现网络极速化、覆盖泛载化、应用场景化、安全立体化，全面完成工业和信息化部专项行动各项任务指标。
3: 眼下，西宁市黄庄区蓝龙口镇的乌塌菜迎来成熟采收季。依托高原独特冷凉气候优势，当地高品质特色乌塌菜畅销市场，不仅让种植户丰产增收，更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动能。请听青海台通讯员王文霞、才仁措发来的报道。
0: 走进蓝龙口镇八达村的蔬菜种植基地，一座座大棚内连片乌塌菜清脆鲜嫩，长势喜人。村民们抢抓农时，收割分拣装筐，现场一派繁忙。种植户韩杰有着多年设施蔬菜种植经验，2022年他开始种植乌塌菜，打破本地传统蔬菜种植模式，进一步丰富本地农作物种植结构。在自身增收致富的同时，他还吸纳本村及周边剩余劳动力就近就业，采收高峰期可带动数十名村民就业，在家门口稳定增收。西宁市黄庄区蓝龙口镇八达村种植户韩杰，
12: 总共种了4亩，一盆菜可以达到5000斤，一年可以种5茬到6茬，年收入可以赚到10万。
0: 西宁市黄庄区蓝龙口镇八达村村民宋启兰，
13: 家门口了住着呗，如果有了17子钱也至少点也，家里一住过少点，未免也不愿吃啊。
0: 凭借黄庄区独特的高原气候和充足光照，当地种植的乌塌菜生长周期短，口感清甜，品质上乘，市场销路稳定畅通。
4: 青海台通讯员赵立慧、杨金措毛报道。连日来，海北州冈察县抢抓高原农时，精准施策，全力推进春耕生产，夯实农业生产根基，为全年丰产丰收保驾护航。冈察县平均海拔超3300米，受高海拔气候条件制约，当地油菜播种时间相对较晚，在晚播春耕的关键窗口期，冈察县田间地头处处涌动着耕种生产的热潮。今年依托两种繁育、青稞一喷三防、国家大麦燕麦产业技术体系等惠农项目，冈察县重点打造两种繁育示范基地，以村集体经济、种植大户经营主体为核心，落实两种繁育田3000亩，大力推广青稞北青系列、油菜青油21号等优质高产品种，同步开展多项农业新技术示范，示范推广面积突破3800亩。海北州冈察县哈尔盖镇塘渠村种植户文生发，
14: 能估计加了承包的2000亩地啊，其中800亩是进种成青稞了，进种完这10万点，这两天能卖这个成天赐或者就是水稻进种开了，今年所一个好地子抓就收成。
15: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6: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17: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4: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称，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递增达到76%以上。 目前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多部。

0: 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5月24号，一位匿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原则上就一项可能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达成一致，但双方领导人的最终批准可能需要数天时间，一旦签署将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
0: 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持续攀升。据德新社报道，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欧元区通胀率由3月的2.6%进一步升至3%。通胀的主要推手是美以伊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飙升。四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8%。
1: 近日，塞尔维亚维特罗300兆瓦风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设迈入实质性的推进阶段。该项目位于塞尔维亚潘切沃市，将安装48台中国制造的风力发电机组。项目建成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当地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水平，为塞尔维亚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能。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郭思贝，主播凯云、瑞杰，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6: FM 98.9 AM 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8: 早上好。
9: 早安，
6: 青海。早安。
10: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1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6: 早安，
10: 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海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调频 FM98.9 兆赫 AM666 千赫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让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三论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花开山海间，今天呢请收听第一集，闽宁携手干沙滩贬金沙滩。
0: 省内民生新闻，一起来关注从青海到越南，巨绿以西踏上国际铁路快车道，
1: 走向乡村振兴。寿乐镇小小蒜苗变身黄金苗，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
0: 国际新闻，一起来关注俄军对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动用针数高超音速导弹。
1: 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海西多云或晴，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九至甘德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
1: 再来关注全省各地主要城镇天气情况。西宁小雨，十到十九度。
0: 乐都小雨，十到十九度。
1: 德令哈阴，四到十七度。
0: 共和小雨转阴，六到十八度。
1: 海淀小雨，四到十六度。
0: 玉树中雨转小雨，六到十四度。
1: 马庆雨夹雪转小雨，四到九度。
0: 铜仁小雨，六到十五度。
1: 格尔木阴，五到十七度。
0: 好的，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的天气预报。大通小雨，八到十八度。
1: 黄原小雨，七到十七度。
0: 黄中小雨，七到十六度。
1: 平安小雨转阴，九到十八度。
0: 互助小雨，七到十八度。
1: 民和小雨，十二到二十一度。
0: 化龙小雨，五到十四度。
1: 循化小雨，十一到二十度。
0: 好的，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我是小慧，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民的深厚友谊是国家发展关系的力量源泉。中俄元首会晤期间，着眼于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不断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
1: 七十多年来，无论两国关系经历何种变化，人民的友谊始终坚如磐石。人文合作是中俄双边关系中重要的民意根基与精神纽带。通过教育互通、文化互融、青年互动，深化双方民众认同，为政治互信、经贸协作筑牢社会基础。中俄连续举办国家级主题年活动，中俄文化年深化了文明交流互鉴，丰富了两国民众精神文化生活。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实施，助力两国人员往来更加活跃。中俄双向留学规模已超过8万人，中俄语言交流热度持续升温，青年人文交流富有活力，精彩纷呈。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
0: 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两国元首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
1: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
0: 方兴未艾的教育合作折射中俄人文交流合作的广阔前景。支持举办第14届中国俄罗斯文化节和第17届俄罗斯中国文化节，支持每年互办电影节，确定第5届中俄冬季青少年运动会和第11届中俄夏季青少年运动会将在中国举办，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深化青年政策领域合作，深化媒体交流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立足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顺应两国人民的新期待，对深化中俄人文交流合作做出一系列新安排。
1: 办好接地气、联民心、有热度的文化交流活动，打造更多人文交流亮点，鼓励两国社会各界、各地方加强交流互鉴，就能为两国人民的相知相亲不断注入新动力，让民心民意更加亲密交融。
0: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那遥远的地方，中俄元首会晤欢迎仪式、欢迎宴会上，一首首两国人民耳熟能详的乐曲深情奏响，旋律悠扬，诉说着跨越时空的情谊，涌动着民心相通的暖流。以世代友好为基础，共同传递中俄友谊的活炬，双方必将在携手前行中谱写中俄关系新篇章。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重磅会议点名的六张网近期将迎来建设时间表、任务书。在业内看来，包括制造与基础装备、数字与通信基础设施、能源与城市安全配套等在内的三大核心产业链有望在这一轮投资浪潮中迎来利好，共同掘金万亿级投资机遇。
0: 以新型电网为例，目前我国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支撑超过180,000瓦时的新能源并网销纳。同时也要看到，当前我国新能源接入需求持续攀升，区域间电力供需不平衡的压力持续增大，各级电网安全运行的复杂性不断增加，需要建设一张更加安全可靠、低绿色低碳、强劲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

0: 15-57，我国预计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特超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县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1: 仅从今年来看，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测算，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将超过7万亿元。在业内看来，六张网规划建设逐步落地，将给产业链上下游多行业带来利好。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包括六张网在内的各类基础设施不仅能单独成网，更能发挥多网协同作用，推动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优化布局结构，促进集成融合。基于此，在六张网这一轮万亿级投资浪潮中，具备全产业链整合能力的综合性巨头企业优势将进一步凸显。
1: 5月25号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与中国空间站完成镜像交会对接，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平稳有序、精准高效。这是中国载人飞船首次执行3.5小时镜像交会对接任务，中国空间交会对接技术实现又一突破。
0: 空间交会对接被誉为太空万里穿针，是世界航天领域内公认的最复杂、最难攻关的技术之一。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作为驾驶神舟飞船的舵手，是完成交会对接任务的关键所在。
1: 该系统承担着飞船从发射入轨、姿态与轨道控制到与目标飞行器自主交会对接，再到撤离返回的全过程控制任务，其性能直接决定了交会对接的安全性与精准度。经过数十年的技术积累与迭代，神舟飞船 GNC 系统已实现从可用到好用的跨越式发展。
0: 神舟13号和神舟14号任务已验证镜像交会对接技术，但均为6.5小时交会对接模式。神舟21号和神舟22号任务采用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模式，但都是与空间站前向交会对接。专家称，从 GNC 系统来看，镜像交会对接与前向后向交会对接存在显著差异，其技术难度远超后者，对 GNC 系统的精准控制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1: 据介绍，前向后向交会对接存在稳定的中途停泊点，发动机不需要持续工作，飞船就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姿态与轨道稳定。GNC 系统的控制压力相对较小，而镜像交会对接没有稳定的停泊点，飞船需持续调整姿态与轨道，全程处于动态控制状态，不仅要时时考虑推进剂消耗问题，也对 GNC 系统实时响应和控制精度提出了严苛要求。
0: 同时，镜像交会对接过程中，飞船需完成从平飞至竖飞的大范围姿态机动，对 GNC 系统的敏感器提出更高要求，需精准能捕捉目标飞行器的位置信息，在无地球参照基准的情况下实现精准定位。此外，镜像交会对接的手控操作难度更大，测控条件相对较差，更依赖 GNC 系统的全自主控制能力。
1: 此次任务的成功进一步验证了 GNC 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与先进性，完善了中国快速交会对接技术体系，为后续空间站任务规划提供了更大灵活性，也提升了中国航天应急响应能力，为中国空间站长期在轨运营、开展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实验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中国后续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重大航天任务提供了宝贵的技术积累。